0: 学啊？
1: 那我放学来吧，我们三点就放学了，我可以一直坐在晚上，我保证不比别人坐少。
0: 这样吧，这天气也热，工人们呢也需要解暑喝茶，你呢就在家里熬点茶，每天来这跑两趟，我每杯按5毛钱买你的，怎么样？
1: 谢谢薛老板，我这就回去熬茶。
2: 慢点啊。
1: 嗯，好，
2: 开点路。
3: 哎，王伯，
4: 王伯，
3: 王伯，
2: 王伯，
5: 哎，王伯，
3: 王伯，
1: 王伯，
5: 哎，王伯，
3: 王伯，
5: 怎么了？
3: 王伯，
4: 王伯，
3: 王伯，
4: 王伯，
3: 王伯，
4: 王伯，王伯，
3: 王伯，王伯，
1: 慢点，
3: 王伯，
1: 王伯，王伯没事吧？王伯，
5: 快快快快快，
1: 慢点，慢点，
3: 来，
1: 你们干，你们干，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去。慢点，快快快，送医院！
5: 王伯这是咋了？
1: 快快快，送医院！慢点。
2: 医生说王伯呀，还好这次没事儿。
3: 啊，王伯还跟我们签署了那个健康保证书的，说出什么事儿都跟咱们没关系。就这个，
6: 对，就是这张。
2: 这保证书啊不重要。只要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就要负责到底。
7: 就是他们，让他们停个说吧。
8: 哎，干嘛呀你？
9: 爸，啥呀？这是
8: 二伯，
7: 你们想干嘛？
6: 哎呀，爹，你别瞎捣乱。我们是代表王伯来谈事儿的。
7: 谈什么事儿啊？那王老头不是已经送回家去了吗？
6: 我爸是在他们山上干活出的事儿，我肯定得找他们呀。
7: 你爸有糖尿病，我跟你说，他是为了挣钱治病的。你要关心你爸的话，你就应该守在他的身边，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上山干活的。
6: 哎呀，爹，你不懂，这帮人呢是用了咱们的土地，还用了咱们的廉价劳动力，挣钱了能给咱们几个？
7: 就是胡说什么你？上次我生病了，是人家把我送回来，每天给我2个鸡蛋，你当时跑哪儿去了？你又跑哪儿赌博去了吧？
6: 我不是都和大家解释过了吗？把这个山租出去是我们村委会牵的头，租金啊也都挨家挨户分到你们手上了。
7: 你说的轻巧啊，那我爸挣的钱还不够他这回的医药费了吧？
2: 王伯的医药费我们肯定会担着，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7: 我爸可是在你们山上昏倒的啊，他现在都躺到家里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6: 看你这是要闹事呢？ 你们这些当儿子的别老想着丢下老的小的出去打工挣钱，在家门口出工啊，挣的不比外面的少。
2: 早九晚五，跟城里一样，中午管饭，工资待遇肯定不会亏待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村主任这报名，明天就开工。
7: 你给我们给工资，那你们赚什么钱？
10: 还包饭？这个山上什么样，我们都知道。
7: 都这样，
11: 跟谁呢？你们啊，
12: 跟谁呢？
7: 跟谁呢？你爸这事儿，你今天必须给个交代。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跟你们没完。
12: 干什么？
7: 干什么？
12: 干什么？
7: 干什么？
12: 干什么？
7: 干什么？
13: 学长，
14: 学长，
13: 放手！
14: 学长，
15: 薛老板
14: 怎么样？
13: 没事吧？
14: 学姐。
13: 流血了，
14: 流血！
13: 你们准备走，我马上报警。
2: 哎，别报警，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兄弟们，我也是农民出身，看着那庄稼地空着呀，我也着急。把你们的土地给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养它、种它，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至于这地能赚多少钱，只要大家愿意跟着我一起干，我保证。3年以后，挨家挨户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你看，我们才来没几个月，这村里的水电通了，路也硬化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谁不愿意就在家门口开工呢？这样就不用丢下老人孩子去外面打工了。
6: 对，今天啊，王伯的事啊是个意外。我们呢会做好一切善后工作的。至于大家还愿不愿意上山干活，欢迎大家去山上看一看，眼见为实嘛。
16: 对，眼见为实嘛。

0: 说你啊，
1: 王博，
0: 我这
1: 王博
0: 谁呀、啊？
2: 哎呦，老板来了，
1: 你好点没？
0: 哎呦，好多了，好多了。
1: 我给你买了点东西啊。
0: 哎呀，你这，你看你，为了我，你都受伤了。哎、
1: 没事儿。
0: 你这不这几口东西，你
1: 哇，
0: 来坐。
1: 嘿嘿，
3: 王哥。不是这个王博，我们已经道歉了
1: 啊！对，道歉了。
0: 来，
1: 谢谢王博，您坐。
0: 这翻了好几个人后，听说他们茶园发工钱挺狠，
4: 真的假的？
0: 反正啊，比咱们在外面打工挣钱多。
4: 啊，
0: 真的？要不这样？咱们就在他们茶园干得了，是不是？
4: 行，你说了算。
1: 明天早上8点，家门口见。
3: 嘿，对，谢谢薛老板啊，你
5: 这多快呀、啊！这个干啥呢你？慢点浇，浇快点。
3: 二虎，
6: 哎呦爹，
5: 怎么又偷懒了？
3: 没偷懒，这
5: 抓紧干活。哎，
3: 行，
1: 今天郑大哥做的包子可好吃了，大家多吃点啊。
3: 嗯，
1: 来。
5: 嗯，这啥意思啊？
1: 郑大哥，他们呢？
3: 啥意思？
1: 来，拿着，拿着。吃饱了好干活，多吃点啊。
3: 哎，
7: 风波之后，更多的人来到了山上出工，茶园也开始初具规模了。接下来的难关就是茶园处于培育期，一直只有支出，还未见回报。
1: 来，
7: 我只有用准时送到的利息来保证家乡还欠着的债。好在大家对我已经比较放心，给予了我足够的时间进行创业。而我还没想到的是，一个已经离我生活很远的人会再度出现。
1: 吴总，
4: 好，
1: 欢迎。
8: 谢总，茶庄都开了这么久了，这会儿才叫我过来看看。
1: 不弄出点规模来，哪儿请得动胡总您啊？哎，不是说请了一个茶叶方面的专家吗？
8: 这位高人合理是老乡，茶学专业科班出身，是我用高价从别的公司挖过来的。
9: 小野，你要是有需要的话，你可以随时让我给你补课的。
1: 好呀。
9: 小野，哎，小野，
1: 这边再来一个。
9: 不是，小野，你小心点儿，站住！
10: 哎，小张，快过来。
8: 他是张周，这就是我跟他说的薛总，李中豪杰。
1: 别站着了，胡总里面请。
10: 哎，好，
1: 这边
10: 里面。
1: 我们先喝点
9: 儿。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徐成的
1: 都过去了。张大专家一上大学，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
11: 这不错。
1: 每次回去还钱呢，你都不在。
11: 别抢。
9: 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咱俩就总是在错过。
10: 这边。
1: 结婚了吗？
9: 还没呢，
1: 总该有女朋友了吧？你不会连女朋友都没有吧？你混得也太差劲了。
9: 家里是给介绍了一个，但才刚认识，我跟他……
1: 那你加油啊，早点把人家娶回来。
9: 小英，能重新遇到你，真好。
1: 怎么又跟小时候一样这么矫情？
9: 对了，你这茶园啊，底子真的非常好。
7: 太多人帮我了，必须好。对了，张大专家，你得给我们好好的指导指导，我们现在这茶园啊，该注意些什么？
9: 你们既然都已经确保了茶苗的存活，那下一步就是要保证质量，疏通株距，确保科学种植。这事儿啊，可不能只凭经验。同时，你们也要开始筹备茶叶的加工生产环节，以及对工人的采茶技巧进行培训。这采茶的手法和标准，可是直接影响着茶叶的品相。
8: 嗯，好吃啊，小张，快吃啊！哎，这就是你们那个员工餐了。
1: 让您见笑了。
8: 哎呀，你们员工可以口福啊！来来来，大家吃，
1: 大家吃，大家吃。来，胡总，尝尝这个。
8: 哎，好好。
1: 胡总，以后我们茶园呢，就让您多多照顾了。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给我们指出来。
8: 好的，没问题。
1: 来来，吃吃吃，来张张，你也吃。
8: 快吃啊！别客气，你吃啊，小张。哎，别不好意思，快吃吃吃。嗯，挺好吃的。
9: 春天过后，你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病虫灾害。
6: 哎，但是小颖啊啊，他是想做那种不用农药的生态茶，估计这个不太好实现的。
9: 当然可以实现。那这个就是农科院最新研制的纯中药的杀虫剂的试用版，因为它的配方是纯天然的，就完全不用担心它对茶叶和土壤的污染。
6: 你这中药做的农药啊，这管不管用啊？
9: 我已经实验很多次了，它的效果啊，完全不输给现在市面上任何一款的化学农药。
8: 薛总，漳州给你带来的惊喜够大吧？
1: 不是，这也太大了吧！这简直解决了我们茶园最大的一个问题。朱大哥，赶紧去把这个东西给引进啊！
8: 漳州，你真的不走啊？薛总，你的魅力可真大呀！既然让我们的张大专家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张昭，薛总给你开了多少钱？
1: 胡总，您别说笑了，我连您给张昭一半的工资我都拿不出来。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想留下来的。
9: 哦，胡总，其实我跟薛总呢，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我也是刚才才得知，他一直留在这个地方发展他的茶产业。所以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帮助他。
8: 嗯，这我就想通了。小子，好好来帮薛总啊。
1: 您放心，今年的第一批新茶我一定亲自给您送过来。
8: 一定。
1: 好嘞，慢走。
8: 好，
1: 慢走，那我就不送了。
7: 漳州的突然出现给了我意外的惊喜。虽然我们都不再是当初离家的少年，但是他作为茶叶专家，的确能给我很多帮助。只是他的到来，似乎引来了朱志成的不满。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矛盾，但我没有在意，觉得这是经验派和学院派的分歧罢了。直到。
12: 我还正在研究呢。
9: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今年比往年的温度更低，咱们的幼苗没有那么好的抗旱能力，而且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茶苗的抗旱措施。
1: 那到底怎么办呀？
9: 你知不知道你当初在种植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茶苗的营养补充？
12: 我们这是无污染的有机茶，不像其他茶园非得啊用什么营养液，施什么农肥。
9: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不用营养液，那在栽种的时候就要更加科学合理。比如说株距的间隔就要比传统的方式更宽更合理。你到底懂不懂啊？
12: 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1: 工人。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再吵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如何

0: 把风险降低到最低。
1: 来，哲，压住了。来，那边冻死了。
0: 乡亲们，咱们这个一定要固定好，不然起不到任何作用。另外，长标也要注意透气性，别把长标给闷坏了。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来，
0: 好，来，哲，抓紧时间。
3: 王博，王博，你休息会儿，我来，我来。
4: 哎，没事，
0: 赶紧的，大家把缝压严了啊，不要漏风。姐姐，喝水。哎呦，
5: 你二位来。
6: 小野，
7: 小野，
6: 小野。
0: 运输棚说，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6: 你这地儿太难找了。
0: 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啊！
8: 小颖啊，不是我说你，你看你每年都按时把钱打到我们账户上，你说今年都快过年了也没个信儿，我们还不能过来看看呀？
6: 就是啊，
8: 彭叔，我不是给您来过电话了吗？我这茶园出了点问题，这资金周转不过来，等撑过去了，我一定把钱给你们送来。
6: 你还送过来？
8: 到时候你要不还我们钱，我们找谁哭去？
6: 就是，这都快过年了，我们家也困难呐。是啊，
8: 你们也看到这情况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弥补呢，实在拿不出钱来。您放心，最迟，最迟明年一定还上。
6: 明年啊，不是，这也太久了，到时候你再找个原因，还不了怎么办？是啊，你也说了，看这茶园现在这个状况。
9: 到时候你拿啥钱还给我们？就是啊，岳叔，彭叔，你们要债也没必要跑这么远吧？
10: 张哲，
9: 我们都以为你在城里享福呢。啊，这你跟小颖是怎么回事啊？
6: 彭叔，
9: 你也说了，我都跟着薛老板打工，那薛老板的能力你还不相信？
10: 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
9: 我们可以跟他担保。哎，对，就是啊，
10: 我们都可以担保。你们都谁呀？你们谁呀？
9: 我们就住在这村里，有房子，有地，跑不了。哎，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不跑不跑不了，不跑。哎，
10: 人家薛老板自己回家过年的钱都拿来给我们发工资了，就这人品，你们还信不过啊？
9: 不是，这，
10: 哎，
9: 你说啥？小颖，这事儿你办的不地道吧？你有钱给他们发工资。
10: 没钱还给我们吗？就是啊，
9: 薛叔鹏叔，你们这一路走来应该也看到了，这附近的村子比我们那儿更穷。这些乡亲们呀，跟着我在这茶园干活，这钱是他们一年的生计，我总得先保障他们呀。
10: 如果还不相信，那就住到我家里。别的不说，每天的鸡蛋管够。
9: 哎，
10: 对，
9: 像你们。
0: 你们想住哪家住哪家，我负责给你们煮饭。
9: 还有，我家还有两头猪，我明儿就赶集上去卖了。
0: 这猪怎么？给你们应急，爹爹，咱们家还有那么多只鸡吗？咱们把鸡也卖了，把我的茶也卖了，鸡也卖了，还有粮食，咱们给薛老板凑钱也有粮食。乡亲们，听我说，你们的钱，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要。这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钱。
9: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彭叔、岳叔，我以我爷爷的名誉给你们保证，这些钱我一定还上。你说，你咋还把薛老爷子搬出来了？
6: 对，
9: 你都这么说了，
0: 我们
9: 还有啥说的？
6: 哎，就是。
9: 哎，你可得保证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6: 哎，我们先走了。
0: 郑大哥。
9: 大熊，送他们去镇上坐车。
6: 哎，好嘞，
9: 我来出。
6: 那我们走了啊，
0: 我们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9: 好好好，
0: 那个记住啊，
9: 薛老板，没事儿，你别担心，咱们乡亲们都在呢。哎，我们一起挺。
0: 没事儿，干活吧。
6: 哎，
0: 干活，
6: 干活。
0: 慢点啊，胡总。
6: 哎。
0: 好嘞，今天茶园的情况，你们也清楚。

0: 今年是寒冬，咱们损失也不少。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也没有什么钱拿给你们分红。
1: 都啥时候了，还要啥分红啊？
2: 这事儿是我造成的，我不能拿这个钱。
0: 这不能怪你，这天气的事儿谁说得准？就这么定了。我给工人发了工资，这卡里啊还剩2万块，你们一人5000，拿着这钱回家过年。
3: 小燕，那你呢？
0: 我还要处理茶园剩下的事情，就不回了。不行，你们都一年没回家了，都得回去看看。
3: 你要是不回去的话，那我也不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放心。
2: 就是你，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也不回去。
0: 你们俩别闹了，票已经买好了，明天一早你们一起回去。
3: 学姐，学姐。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

0: 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纯植物主料，
0: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跳。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8: 敌人有盗物的。
9: 伙计，别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10: 我原上盗贼3.6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11: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12: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13: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10: 不是宝贝，是文物。
14: 飞船一条兽逼，让他给知道咱的厉害。
15: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6: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规矩就由谁来定。
7: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不文明。看热剧名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遗踪。上一期我们讲到赵又麟声名扫地，引咎辞职，穆剑辉趁势施压，节节败退的赵又麟又会展开怎样的反击？另外一边，隐村大墓的发掘工作刚刚启动就困难重重，方坤他们能否发现关键的证据呢？
16: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7: 表叔团伙这些年树大招风，
18: 你是多真人，我干的是眼睛的买卖。
19: 古玩协会啊，它是一个民间组织，
20: 既然开了局，对面是谁这棋不都得下？
21: 我知道你要写你三个字，他是谁？
22: 必须找到隐村大墓是滋陵的直接证据。
23: 咱们新发现的霸陵就是江村大墓。
24: 要是三个月还找不到证据的话，我们这儿就要被当成垃圾场了。
25: 态度方短，主动交代，争取个宽大。你要是油嘴滑舌发心点，那都该咋判咋判了。
26: 交代，全交代。
25: 这次清源县咋回事？谁指的光？
26: 我不知道，他大名叫三，王志的个外号叫三子，因为他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别的我也不太了解。干的那几天没啥交流。
25: 那之后，三子跟你还有联系没有？
26: 没有。我打过他电话。

0: 已经关起来了，这小马追你已经烦了，
1: 大家咋回事？
0: 那不知道吗？那天奔来凑好地儿了，
1: 咱们先来复盘一下耗子到底是哪位？还有人记得之前李远光被打那个一看形势不对脚底抹油一脚油门直接溜之大吉的司机？没错，就是他，耗子这人还真是人如其名，机灵得很。
0: 一有危险，跑得比谁都快。
2: 我先离开。哎，说重点，说重点。
3: 我一看时间不够，我再不慌，我这小命也没法报了。我把大灯一开，油门一加，我就跑了。
2: 你意思咋知道他们是河东人的？
0: 据耗子交代，那天带头组局的人绰号三指，而突然杀出来暴打他们的那伙人，齐大仓一琢磨，十有八九就是梁建斌那一伙人。
3: 今天啥子来的？ 你问的好，我们在青川市公安局，这位清源县公安局副局长，我打死去不会只打这人。你是为啥呢？
2: 我不知道。
3: 你是不装南腔不回头啊？非要让我把你在城关村干的事情再复述一遍啊？你这脸上的伤。 不是摔的，跟谁打了一架吧？我是在清源县打了一架。
2: 打的谁？
3: 还不老实！通过第一次审讯，你瞒了多少事情？你很聪明吗？啊，不动个脑子，不掌握点啥，我会知道你在清源县打过架？
2: 不愧是老同学，联手审讯简直默契拉满。没一会儿就让梁建斌老老实实交代了在清源县打架的事儿。我打的是表叔的，他抢了我的货，随后欺负我爷爸。你咋知道他们的？话难不说的，他跟我说，表叔的人要在清源县城关村改票。
0: 我揍他，挠他！可他们刚松一口气，梁建斌一句话让新的疑点又冒出来了：“
3: 就是卖给我炸药的，
2: 我人右手，只有三个数字，
3: 好像不是吧？”
0: 一场看似普通的打架斗殴，而背后竟然是盗墓团伙，黑吃黑为了利益展开的厮杀。
4: 而随着幕后黑手华南王的浮出水面，警方发现这盘棋局当中更多的秘密显露了出来。哎呀，这地方好的很啊！哎，这环境还不错嘛，
5: 已经朋友啊！啊，哎呀，小李也来了，
4: 啊，秦老你来了
5: 啊，来，秦老，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秦老，好好好，来，请，
5: 来，坐。
4: 坐。
5: 这个面子上的很啊，得是小如慧的新朋友啊，
4: 那就是的啊，吴建辉穆老师。哎呀，不敢不敢不敢啊，在秦老面前哪敢妄称老师，不过是一个爱好收藏的小学生罢了。哎，
5: 你有钱学，毕竟是出过书的人嘛。
4: 出过书
5: 啊？咋说？
4: 谈不上是书，就是一些随想，
5: 啊，
4: 上不了大台面。
5: 黑陶俑聘金，得是十年前归国的VP。对，
4: 还请秦老辅政。哎呀，那太好了！在秦老身边左右伺候的人变了，不再是赵又霖改成穆建辉了。这秦老是谁？怎么一群人都围着他转？穆建辉第一次搭上了秦老，他又开始表演了。
5: 一直想拜会秦老，这次没有合适的机会。
4: 嗯。
5: 不敢冒昧讨扰，谢谢这次林会长做东啊，能让我当面跟秦老套交。
4: 不干这么交，不干这么交啊！林副会长，林副会长，哎，尤林副会长怎么来呢？哎呀，尤林不来了，身体不舒服啊。
5: 小林啊，
4: 哎，
5: 以后协会的工作你都来打理，尤林请辞了。
4: 啊？我听说他已经辞了名典博物馆的馆长了。
3: 没想到连会长也都辞了，真是可惜啊！可惜，有什么可惜的？这两天呢，我一直在家闭门反思，这秦川收藏界的路到底该往什么方向走？哎呀，我在家是思量。

0: 来思量去，我突然想到孔圣人的一句话：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收藏界的本到底是个什么？你们大家谁能说出一二来？啊，
1: 会长，嗯，那是个老粗，那就粗浅一截。那认为啊，收藏之本就是个真字。
2: 加持。哎，
3: 秦老，我就大胆卖弄一下，您老听个乐子。我记得庄子说过，会师多方，其书五车，就是说会子收藏的书有五车之多，也就有了学富五车这个词。由此可见啊，收藏之本在于保存传统文化的火种，就像诺亚方舟。
0: 嗯，你看看，你看看啊！就凭刚才他的这几句话，我就知道这本书绝不是泛泛之谈。
1: 嗯，啊！哎呀，秦老，你真是过了时髦呀！哎，江辉，你看他敬上一杯。
3: 哎呀，你茶带酒。
0: 来，我先说两句啊，不要光动嘴皮子，要真正为咱秦川收藏界这个道路，咱要出谋献策啊！
1: 来，坐。
4: 最近啊，香港有一方汉代官印要拍卖。嗯，我想，我们要不去把它拍回来，带文物回来，也算是给咱古玩协会博个好名声。哎呀，
5: 官印太小，那算个啥文物嘛？一点收藏价值都没有。
3: 我看也不一定吧，汉阳陵也发现了不少官印，这些官印上面的官署机构象征着在陵园模拟中央集权制。我看官印小，内涵丰富的很，研究价值大的很，考古队把它当宝了。
0: 对啊，干收藏不能光盯着钱，他的文化素质、文化涵养才是最重要的。
1: 秦老说的好，那就是这，咱们一起去趟香港，你看能成？
2: 哎，这能成吗？这了不行！
0: 来，
6: 穆剑辉在古玩协会首次的亮相，一如他初见赵幼麟时候的谦卑。而不同的是，这次他以文化素养作为他的敲门砖，快速地打入了秦老等行家的圈子里。仔细地琢磨，他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暗藏深意，而最终呢，他就是要把自己想要洗白官印的阴谋变得合情合理又冠冕堂皇。那么接下来穆剑辉到底还有多少伪装和算计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秦老，你看，应该的是。
6: 本以为赵幼麟被打击后直接隐身下线，谁知道这家伙竟然好意思又追到香港来了。
0: 为啥？你起来，配合的东西是真的，别人都会以为是假的。
7: 秦老，这我知道，确实这回呢，我给协会人是抹黑，啊，让博物馆丢人了。你看能不能是这？给我个机会，叫我改过自新呀。
0: 机会是留给有真本事的人用的，不是留给偷财主。
6: 再看赵幼麟那一脸震惊，尤其是听到大哥居然夸自己死对头时，当场就破防。
7: 你这话说的不啊，虽然我是个土财主，但咱干的是阳间的事。嗯，你是我真人，我干的是阴间的买卖。
6: 行，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拆台。
7: 来一杯。我看你还
6: 赵幼麟已成为弃子，但他怎肯善罢甘休，跑穆剑辉这儿来放狠话了。
3: 你不就是跑到秦老面前捡个老弟儿去了吗？
6: 瞅瞅，如今老穆穿西装喝红酒，翘二郎腿，到底谁压谁一头，一目了然。哎，
3: 你还有牌打吗？你知道我手里还有多少牌吗？一

0: 二，我都数不清
1: 了。你以为把我踢下去，你就能上船？你知道这船有多大？啊，你手里还一二三，你咋？你以为你拿炮挡了头了，就能把棋局占住？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你跟谁下棋，跟谁打牌呢？
0: 我又能咋？既然开了局，对面是谁，这棋不都得下？

0: 他这次的拍卖啊，你把孩子盯住好。
1: 秦老，来来来，里边请。王理事，林会长，
2: 见会。
3: 女士们、先生们，香港嘉华拍卖行第32期古董文物艺术品精品拍卖会正式开始。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一号拍品——宋坑端砚。这枚端砚置于明代，石质坚实润滑、细腻，雕刻精美，起拍价45万元，有应价吗？各位？45万有了，还有出价吗？46万在中区，47万非常感谢，48万3035号48万元，还有没有再出一口的呢？48万元第一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最后一次，您的号牌成交，恭喜您，3035号。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青铜官印。这枚官印置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它的底部刻有乐府令印4个字。官印原为清末藏家旧藏，后因战争流失于海外，一直为日本藏家所有，起拍价10万元。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10万元，10万元，还有再出的吗？10万元，15万元，15万元，现在出价20万，还有应价吗？各位？25万，30万，35万，非常感谢，35万，40万，还有再加的吗？48万。80万，非常感谢，前排先生出价80万，还有出价吗？各位？80万元，第85万元，回到边侧出价85万元，还有再加吗？各位？85万，来自于4283号出价，85万元第一次，85万元，90万，回到左区90万，还有再加吗？90万，还有再加一口吗？90万元第一次，90万元第二次，95万，95万元，非常感谢，95万元，还有再出价的吗？各位？95万，95万第。
4: 看了那么多次拍卖会，如今终于轮到自己举牌了。
3: 95万元，100万，依然回到中区报价，5659号先生，100万元。还有再加的吗？各位？100万，100万元第一次，100万元第二次，100万元最后一次，您的号牌成交，恭喜5659。
4: 出价与应价之间都是真金白银的较量，看来想抱上秦老的大腿可不便宜。标的的拍卖，
5: 你吃了吗？
6: 那不吃，管爷叫人陪走了。
5: 谁陪的？弄回来，算外国人陪。

0: 比韩武可怜，
1: 不愧是，对，就是你想的那个人。
2: 到底谁才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此刻的齐大仓和杨清时已心知肚明。
3: 穆建辉可以吗？
4: 小看他了。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钱了。什么意思？
4: 来之前说好的嘛，咱们是以古玩协会的名义带文物回来，虽然是我派下的，但是我愿意捐给协会。
3: 哎呀，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4: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我相信无论是林会长还是王理事，谁拍了都会捐给协会。难道咱古玩协会接受捐赠还要看资历？
3: 那倒没有。
4: 虽然我是新进来的，但是对协会的发展和各位一样上心。
5: 哦，江辉，你不要会错意了，秦老也是为你好，这100万毕竟不是个小数目。
4: 只要对协会的发展有益，我个人这点得失算得了啥嘛？现在外面都知道咱协会来香港了，要是空手而回，这外面还不知道要……
6: 走了一个土财主，来了一个盗墓贼，不知道秦老此刻究竟在想什么，如何权衡利弊。他最终点了点头。赵有林以为爆出穆建辉的真实身份就能够把对手给击溃，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人家是不慌不忙花了100万拍下官印，然后转手捐给了古玩协会。这样做既洗白了文物，更洗白了自己。也有朋友想问，在现实当中，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像类似古玩协会这样的组织，他们需不需要负责？而这个古玩协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杨老师，这个问题需要您来做解答。
7: 关于这个古玩协会啊，这块来讲，因为它是一个民间组织，我们查案的时候经常碰到，哎，我是这个古玩协会的会员，给我们亮证啊，你这东西我收的是合法的。啊，我这是为了保护文物的。实际上这一块来讲，就咱从这个文物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不允许的。国家在文物买卖这一块，国家有严格规定，啊，必须要进行这个有文物买卖资质的人拿到这个资质，你可以才买卖。一般的我们来讲，不提倡，就是这么。

0: 间买卖这一块。再说回到剧情，古玩协会他收到了穆剑辉拿来的这个被盗的文物，古玩协会你碰到这种事情来讲，你应该是积极向文物部门这个反馈，因为你没有接收这种被盗文物的这种资质。
1: 贝，垃圾填埋场咋回事？
2: 哎呀，你知道我乙烯工程不？要说这二期工程比我乙烯工程还要大，说现在时代发展太快了，还得弄一个更大的。
1: 那具体范围是啥吗？
2: 好像隐村跟陈家坡都有吧。
1: 哦，那隐村大墓，
2: 我一生气忘看我规划图了，好像离我隐村大墓已经很近了。
1: 那咋能行呢嘛？
3: 大家可别小看这个垃圾填埋场，后面他还有重要戏份等着登场呢。
4: 院长，这个垃圾填埋场二期工程的规划图我们都看了，那位置都已经划到咱外藏坑边上了，真得抓点紧了。
5: 哎呀，这个事情我早就听说了，咱关起门来说要把垃圾填埋场给人家挡回去这不容易，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人家几个人一拍脑门临时决定的，肯定是经过了各方面的研讨人家才这么做的。这几年呢，咱的考古和人家的城市建设肯定有矛盾的地方，虽然有人提出了说是能不能先考古后出让的想法，但这个还是在研讨阶段，咱也希望他能够早点落实，对不对？是这样子啊，这个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有一点咱一定要做到，坚决不能让隐村大墓再受到破坏了。
6: 院长，是这，那我也关起门来给您说几句心里话。今天我们来找您不光是因为隐村大墓，也是有我们私人情感在里边的。我们在隐村考古那么多年，您也知道跟那些村民们的感情肯定是有的嘛，我们也要为隐村的那些老百姓们考虑一下呢。
5: 我理解你们对隐村的感情，这个事情我会尽力去做。我今天找你们俩来啊，是想谈另外一件事情，隐村大墓被盗的官印找到了。
4: 呀，在哪儿找到的？
5: 这枚官印呢，先是被走私到了香港，经过洗白以后啊，出现在了拍卖会上，现在在咱们秦川市古玩协会的手上，他们打算捐出来，捐给咱考古队做研究用。
4: 哎呀，
1: 捐给咱，这好事吗？
5: 对呀，好事情是好事情，但是这里头有一些让人心里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得让你们俩知道，这枚官印虽然是古玩协会捐的，但是在香港拍下他的这个人叫穆剑辉。
6: 穆剑辉，
3: 听到穆剑辉这三个字，方坤和洛青的笑脸立即消失。他俩虽然知道的不多，但心里门清，跟穆剑辉沾边的事儿就没一个是省心的。
6: 说实话啊，从情感上我没办法接受，但是理性我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嘛。穆剑辉，哎呀，错不在官印，在盗墓贼，不能因为他们的无耻跟贪婪挡住文物回家的路嘛。
3: 果然齐大仓也登门拜访了。
7: 哎，齐队，
4: 齐队，
7: 你咋来了？
8: 等你们呢。
7: 啊，那走吧，进去说吧。
8: 走这儿，走这儿。
7: 行。
8: 前一段有人把翰林时期的官印从拍卖会上拍回来，还要捐给你们，这是你们的事知道？
6: 知道，陆远跟我们说了，是那个穆剑辉要捐的。上回签售会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下您，这穆剑辉到底是个干啥的？是不是就是个文物贩子？
8: 不干这事，没有真凭实据啊。案子上的事情我也不能多说，明白？
6: 明白。
8: 我就说一下，我见回我人啊，10年前

0: 塔斯在南市上摆地摊的，突然有一天发迹了，盘了我店。他我店呢跟旁人的也差不多嘛，可是我警方就觉着这人不简单，跟了他这么多年了啥也没发现。我简单说，这些年我认识谢叔，加入古玩协会，跟秦川有头有脸的人混到一起啊，文化人了。可是他这皮子啊，手脚上有多少泥都舍不清的，明白？
1: 那这官印我们
0: 照守不误。
2: 明白
1: 明白。
3: 马爷在相当县城，你可得相当帮忙，自个明路。
4: 哎呀，自个明路，自个明路啊，
3: 让咱相当少走冤枉路。
2: 忙着。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一点心意，哎，成心意，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3: 来，慢走啊，
4: 再来啊，再来，再来，再来。
3: 呀，能成，够啥？
5: 哎呦，这不是杨队长吗？哎呀呀呀！哎呀，你来了也不说一声吗？
4: 走走走走走。
3: 哎呀，那不敢坐，来坐这儿。全南市以为我找你算命来了。
5: 哎，还有十多年都没。
6: 这是狗剩，当年在亲娘坟前点不着纸钱，因此不敢盗墓的小子，如今成了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狗剩这小子吧，虽然爱搞点封建迷信那套，觉悟倒是挺高，这次居然是主动提供线索的。
0: 我知道你要写你三字，他是谁？
3: 你说三字
0: 来。
3: 你说三字谁？哎呀，
0: 这都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我刚刚有点小名气，还来了一个问卦的，说他过几天要弄个事情呢，问我能不能发大财。我就问我妈给问，我妈说这是能成。
7: 谁能知道那个瓜怂是要搞砸药呢？
0: 你还傻乎乎的还在自己屋里头搞呢啊，
7: 爆炸了，连房顶子都给砸没的。
0: 哎呀，才没发，是没弄，还让在警察同志给带进去的。我那修他闲人呢啊，自己脑子有麻的还怪我呢，你出来啊，你就在这儿来把我爹了一顿，爹累死我。我看见我的右手只有三根子，要我是
7: 怎么把他命给砸没了。
3: 你说这三只啊，名字叫啥？
0: 那叫个啥你不知道？
3: 名字不知道。嗯，
0: 不知道。
3: 长啥样子？多大岁数？
0: 一米七多一点儿，国字脸，二十来岁个小伙子，
3: 二十来岁，哪年的事啊？
0: 黑桃用我是之后没多长时间，呀，这一算，差不多有十年了。
3: 十年前，几月的事？
0: 几月？我是个冬天冷。
3: 你说到监狱里头。他蹲了几年了？
0: 我还感觉三年多吧。啊，三年多。
3: 三年。哪的口音？
0: 秦川口音。
3: 秦川口音。
0: 秦川本地人应该。
3: 其他呢？还有啥特点？
0: 其他特点嘛，那就没有，没有其他特点，我都是个正常人嘛。
3: 行。
0: 行，
3: 可以，狗剩。啊，说不定你帮了大忙了。
0: 哎呀。
3: 哎呦。我跟你说啊，丸子要是破了，我可上到申请，好好的跟你家讲。哎呀，再有啥消息，你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0: 我完了。
3: 能行？
0: 能行。
3: 哎，封建思想咱不要传播，我是犯法的。
0: 俺妈这刚帮了你的忙。

0: 你怎么想的排位呢？
1: 秦传人，2002年董或者2003年蠢入狱，罪名是非法制造爆炸物，还把自己家给炸了。
2: 入狱年龄20多岁，服刑3年多后出狱。
3: 一般会减刑，可以考虑把判刑的年限往上调个1-2年。
1: 还有个特征，国字脸，1.7米。就这些，够不？
4: 狗剩提供的线索真是太有用了，连杨青石都要忍不住感谢狗剩他妈了。
5: 怎么擦不来？
1: 好，
3: 可以啊，杨队。没有想到，从当年黑桃运案，竟然找到突破口。
1: 对吗？说不定人是狗剩他妈都在帮咱呢。
3: 不管，反正我相信，邪不压正。
6: 今日秦川市古玩协会对翰林考古队的文物，
4: 看洛青这脸色就知道他浑身都写着不情愿，明明是正经文物保护工作者，现在却硬着头皮跟文物贩子同台演戏，真是姐姐心里苦，姐姐说不出。
6: 和私人藏家穆建辉先生，捐赠文物是刚刚从香港拍卖得回的一枚汉代青铜乐府官印。秦老，可以请您讲讲这次捐赠的心路历程吗？
5: 嗯，好，我很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
6: 好的。
5: 渭北渭赣忘忧归呀，
4: 全剧最会唱高调的还得数人家秦老，明明心里门清那官印的来路，还能在台上慷慨激昂一本正经的演讲，表达自己有多么热爱文物。奥斯卡真欠你一座小金人。
5: 唯恐文物落实他人之手，所以我们立即赴港夺宝。
6: 那您当时有信心一定夺回官印吗？
5: 那没有信心，但必须破釜沉舟，就是请尽全体同仁之力，也一定要把文物追回来，
7: 让文物回到自己的家，
5: 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6: 听说呢，这枚官印是穆先生重金拍得的，请问您觉得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5: 当然值得，文物有家也无家嘛。
4: 当然，穆建辉也是表演大师，虚伪程度比起秦老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影帝级对手。
5: 林徽章的情怀影响了我，没有他们的支持啊，我也许还没有这份决心。我认识这位考古队的方老师。方老师，你还记得我不？
8: 印象深刻。
5: 我也同样印象深刻。咱曾经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做过探讨。方老师当时呢，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呀。盗墓贼偷走的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钥匙。现在我很荣幸能把历史的见证、文明的钥匙交还给国家。我和古玩协会将积蓄竭尽所能，让更多流失文物早日回家。
4: 全域的方坤实在看不下去了，当场站出来阴阳怪气对穆建辉：
9: 穆先生还能记得我当时说的话呢？如果我知道我当时一句话顶100万的话，我肯定会多说几句，也能让咱穆先生多捐几件吧。
4: 看着自己男友浅浅收拾了一下这帮搞歪门邪道的人，洛青默默给他点了个赞。
5: 如果能力允许，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让所有文物都能回家。
6: 下面捐赠仪式正式开始。
4: 齐大仓当然知道穆建辉想干什么，他捐赠官印呢，既是为自己镀金，还希望能够误导警方对于案件侦查的方向。但是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所以齐大仓只能是顺水推舟，把这东西让考古队接收。那么在现实当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齐大仓没有提前给文物部门打招呼，这文物部门能不能收下来历不明的捐赠呢？

0: 杨老师，在现实当中，这样的问题会如何来解决呢？
1: 文物部门是可以这个接收文物的啊，这个人跟齐大昌给你打了招呼了，那你这应该你就更加提高警惕。可是呢，这个文物部门在这个接收文物的时候，一定要严格审查，是不是涉案文物？结合剧情来说，方坤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公安部门的允许，他自己私自接收了，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啊，因为他的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能看出来，从文物工作者你能看出来，那个是出土文物，或者是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那都不是一般个人所拥有的。如果是涉案的文物，必须要向相关的执法部门报告。
2: 我觉得穆建辉肠子都悔青了。
3: 咋？
2: 本来说得个便宜卖个乖的事情，结果碰上你这个怂货。
3: 你咋突然提起这事来了啊？我本来想着咬咬牙把官印接收了算了，谁知道那货非得招我呢。反正咱把官印拿到手不就行了吗？
4: 哎呀，正好都在呢。
2: 哎，元正啊，
0: 大家还沉浸在跟穆建辉斗智斗勇、唇枪舌战的战斗中呢，结果之前提到的垃圾填埋场跳出来搞事情了。
4: 垃圾填埋场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啊，市里头急着做规划呢，然后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最后勉强的谈成了一个条件。
2: 啥条件？
4: 给咱们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头必须找到隐村大墓是滋陵的直接证据。
5: 三个月？开玩笑呢，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找，咱们现在连直接证据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呢。
4: 我也是干这行的，我知道这个难处，但是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苦。现在呢，城市制造垃圾的速度太快了，每天跟山一样的垃圾，你让它往啥地方堆？
5: 是，但也不能放在一个可能是地灵的地方吧，你不能在这儿堆啊。
2: 对吗？
4: 对着呢，这就是各有各的难。你看啊，咱们系统的人，区里的领导天天往市里跑，最后就协商了这么个结果。
6: 要是三个月还找不到证据的话，我们这儿就要被当成垃圾场吗？哎呀，啥才能算直接证据吗？
5: 比如说文字证据，要是能在坑里找到跟汉太宗有关的文字，这都属于直接证据。
6: 哎，唐不是卷了一个官印吗？那官印上面有字没有？
7: 有吗？岳父灵音四个字跟方块画的一样，其他没了。
6: 嗯，这不能算直接证据哈。
0: 千年的谜题三个月破解，考古人听了真要哭了。到底去哪儿找关键证据啊？一群人凑在一起冥思苦想，啥办法都没想出来。
5: 啥其他证据？
8: 比如形制。
5: 那不都确认了吗？我们已经发现它是个亚族型大墓了。
8: 那咱还没找到它的外圆墙呢。咱如果说能找到这个外圆墙，可以证明亚字形大墓跟斗陵是合围在一起的，基本上就可以证明这个亚字形大墓是汉太宗的墓了。
6: 那这外圆墙太重要了吗？那咱赶紧去找外圆墙嘛。
9: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没办法反推。汉太宗的资陵处在西汉地陵发展演变的过渡阶段，你看之前汉高祖的长陵，它是只有一个围合了帝后陵墓的大陵园，自杨陵之后除了大陵园以外，帝后陵墓又有了各自的小陵园，所以自此以后同营异穴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范式。汉太宗正处在这个形制发展的过渡期，汉太宗呢又很上俭，提倡的就是节葬，所以这个陵园的形制到底如何，还有它外围是否建了一圈夯土的外圆墙，都没法进一步确认。
8: 你说的对着呢，但是咱现在无路可选了，是吧？那既然找不到咱这个文字证据，咱另一条路也得接着找吧。咱们就一边找文字证据，另一条路也得趟了嘛，是吧？
10: 我赞成方子这里。
0: 就在大家拼命琢磨路子的时候，意外直接找上门了。
11: 嗯？哎，咋回 是吗？咋停电了？
12: 哎，这后台咋停电了吗？
0: 伴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高速发展，很多地方在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保护当中都会遇到这个困境。可能呢，像西安啊这样的历史文化古城名城，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但凡是有基础建设工程，都会面临着地面之下可能有古墓葬、有古遗迹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其实对于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来讲，这也是他们面临的日常。在协同共生发展这样一个理念之下，我们得请教一下马老师，他们有什么好办法。马老师，具体的工作当中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13: 在我的这个考古工作过程中遇到的这种就是咱们考古工作和这个城市建设发生矛盾这样的情况还不少，啊，咱们就拿这个霸陵的考古来说吧。当时实际上我们正在做霸陵考古工作的时候，后来听说，市里边决定，要在这个江村大墓的北侧呢，要扩建这个垃圾填埋场，啊，这个扩建的范围呢，好像已经影响到了这个江村大墓陵园的这个北侧的门阙和这个园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这个赶紧通过这个咱们西安市的文物局文物部门文物管理部门呢，向市政府说明这个情况。咱们新发现的霸陵就是江村大墓啊，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垃圾填埋场将来如果建设的话，会对霸陵造成多大的影响，什么整个都给他们说透了。这些领导呢，后来听到我这个讲的这个情况以后，他们就调整了工作方案，将垃圾填埋场移到了别处啊。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
2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3: 至于说到这个有没有比较好的共生的办法，

0: 法。我们呢，当时在做工作的时候，本着这个两利原则，就是，一个就是既有利于这个经济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这样的这个原则呢，我们跟企业这个协调。比方说建设单位呢，工期比较紧啊，我们先做那一块，做完之后呢，就把那块交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建设那块，我们再另外做其他地方的考古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包括有些这个企业单位，他征的地很大，比方说征了200亩，但是他前期呢只用100来亩啊，而这个他的投资呢这个有限，如果说他要把200亩地全部做考古的话，那这个等于说是非生产投资太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意他们在保证不破坏、不使用的这个土地的这一部分的文物的情况下呢，就是可以允许他先这个发掘他急着使用的这一部分。
1: 穆建辉确实有高明之处，他的高明就在于他能把个人的私欲和更多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从而把自己的阴谋包装成阳谋。方坤在与穆建辉的又一次正面交锋之后遇到了新的挑战，3个月之内必须找到隐村大墓就是资陵的直接证据，他们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那深夜断电搞破坏的又会是什么人？考古队还会遇到哪些障碍呢？看热剧《明法理巨东法》，下期精彩继续。
2: 咱就兵分两路，一路进刘强，一路挖炮手。
3: 没辙的饭量还能省了这么优秀的娃呢，我一分钱也没有花。
4: 有啥不干的？这是咱应得的。
5: 有点事需要你跟我们去局里一趟。
6: 10年没见，真想你。
7: 华南王他已经全部招供了，
8: 你觉着掌控人心很好说。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红楼梦》的很多菜肴哈，真的是无一不精细，无一不考究。
2: 它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3: 这里边有茶点、大菜、小菜，包括饮品、酒类。
1: 过年的餐桌上哈，也可以有这么一道合欢汤。哦，真的是古香古色，
3: 奢华讲究，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2: 旁边就是散发着扑鼻香气的那个桂花树。
1: 螃蟹宴的那个龙蒸螃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边复刻一下。
2: 是。

0: 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复刻红楼美食。首先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复刻红楼美食走红全网的烹饪大师郝振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郝大厨。
1: 大家好。
2: 郝振江潜心32年复刻56道红楼美食。
0: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学者于世存，欢迎于老师。
3: 大家好。
2: 于世存，学者，自由作家。
0: 在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郝大厨复刻的红楼美食。

0: 我真的是古香古色，太精致了。
1: 嗯，
0: 我觉得通过复刻这些美食啊，可以帮我们想象还原当时极度热闹的那个场景。嗯，于老师哈，
1: 嗯，
0: 您这个是一个红楼迷，那您读《红楼梦》的时候，最让您印象深刻的场景以及美食有哪些呀？
1: 《红楼梦》的美食太多了，太丰富了。我觉得我们看《红楼梦》简直都是在流口水。他们贾府好像真是三天一大宴，两天一小宴的，天天在举行宴会。嗯，像大家都知道的那个茄鲞，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是吧？这我们很有印象。还有一道很有印象的菜是牛乳蒸羊羔。
2: 嗯，
1: 牛乳蒸羊羔很有意思，就像我们那个老百姓想象鱼跟羊在一起是个鲜字一样的。但是牛羊下来，这是一句诗，但是我们真没有想到能牛和羊在能放在一起能变成一道菜。
0: 嗯，我都想象不出它的做法，就是用牛奶和这个羊肉在一块儿，很少这么搭配吧。
1: 对，
0: 好大厨。
1: 对对对，
2: 实际上这道菜呢，关键现在还是在找什么呢，在找原料。
1: 嗯，
2: 这个
0: 原料，
2: 对，
0: 我就不懂了。原料不就是，对，你看咱俩就觉得不就一牛奶一羊肉吗？有什么不好找的？
2: 它还真不是牛奶和羊肉简单的搭配在一起。首先呢，这个牛乳呢，这个牛乳要用牛初乳，这个奶牛的第一次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牛乳，
0: 那这个比较难得了。
2: 对，它的上边的油脂是非常丰富的。嗯，然后呢，这道菜我做过几次了，做过几次我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用普通的羊肉去做呢，它又达不到那个香气。所以说呢，这里边我还要加一些中草药，加一些红枣。
1: 啊，对，
2: 然后去中和它的膻气。
1: 对，
2: 但是这个牛初乳呢，如果我们把它蒸完之后，你会发现上面有一层油。
1: 油，
2: 那怎么把这层油去掉？
1: 嗯，
2: 同时呢，还要留到这个牛初乳的这个奶香味儿，还有油。
1: 啊，对，
2: 我用了很多地方的羊，你比如说宁夏的滩羊，
1: 嗯
2: 啊，然后包括这个苏尼特羊，
0: 啊，
2: 然后包括这个鄂尔多斯羊。
1: 嗯，
2: 所以我发现呢，还真是就是滩羊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
1: 嗯，
2: 因为本身滩羊呢，我就选用的是3到5个月之间的小羔羊。
0: 嗯，
2: 那我们只取其精华部分，哎，选这个比较嫩的部位，然后去复刻。嗯，复刻出来之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
1: 哦，
2: 啊，现在就是唯一这个牛乳的这个膻味，我要想办法把它去掉。
1: 嗯，
0: 哦，对，您这么一说，我当时就想哈，虽然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花团锦簇的，但是我觉得，就这菜未必那么好吃。
1: 没有，是是，
0: 因为您想牛乳跟羊肉在一块儿，
1: 我一听都是膻气，有膻气。
0: 但是我发现我又局限了，就郝大厨这么一说，我发现我局限了，因为咱，嗯，我想的都是普通食材，
1: 嗯，
0: 那加一块肯定不好吃。
1: 对，
0: 人家那肯定好吃，为什么？您看，又是羔羊，又是牛初乳，这个羊肉的出处还那么有讲究。然后这里面做的时候，你像您说的，里面还要加很多其他的中药材，
2: 中药
0: 去调味儿的，
1: 嗯，
0: 所以这菜做出来肯定特别滋补。
2: 严格来说呢，这个节气也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2: 因为过去我们都说呢，不时不食，那个不到这节气吃羊的节气，他也不会吃。那这道菜其实我们严格来说呢，它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
1: 冬天，秋冬季节，
2: 哎，更适合进补嘛。
1: 对对对，《红楼梦》的第49回嘛，是贾府的史太君他们给史太君上的第一道菜。这道菜应该是适合老年人吃，
2: 哎，适合中老年人，
1: 适合大补。
0: 嗯，所以说《红楼梦》的很多菜肴哈，真的是无一不精细，无一不考究，无一不奢华。
2: 是的，
1: 对。

0: 反映出中国古典时代或那个王朝时代，那是真正的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它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1: 也反映出贾府的这个生活日常的这种奢华啊，
0: 奢华
1: 讲究，
0: 没错没错。
2: 还原这个复刻红楼菜品哈，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您可能得查阅大量的这个史料啊，考究它的出处，
0: 对，
2: 然后它很多这个原材料跟我们今天的理解，这种通俗理解又不同，
0: 是，
2: 所以说确实要翻阅大量的典籍啊，把这个文化这个功底做扎实了，才有可能把这个菜品复刻的还原度比较高，
1: 因为它毕竟是在小说当中出现的，真正吃过它的我觉得也没有，所以说呢，我们要更要贴近当时的历史背景，更要贴近当时的这个人文，包括当时的这些文化在里边。所以说呢，每一道菜呢，我们是真的是查阅很多的资料，然后呢，结合当时的有的食材，结合当时有的这些调味技法，然后把它尽可能的去贴近原文去还原它。我们在《红楼梦》当中啊，一共找到了大概有180多处，有关美食的记录，这里边有茶点。大菜小菜包括饮品酒类等等�啊，我现在呢已经复刻了56道，然后剩下的这100多道呢，准备把剩下的都给它复刻出来。
2: 那您复刻这些菜第一批都复刻了什么呢？
1: 那我们第一批菜呢复刻的有茄鲞、炸鹌鹑、鸭子肉粥、鸡丝蒿子杆，还有一道这个腌制鹅脯啊。
2: 那你有没有印象就复刻这些菜就最费功夫的最难复刻的是什么呀？
1: 到目前来说我觉得每道都是付出一定心血，但是最难的要说一个是冷香丸，还一个是小荷叶凉盆汤。
0: 冷香丸，
2: 冷香丸就是薛宝钗用的那个冷香丸，是不是？哎，当时我看书的时候就特别好奇，
1: 因为这个冷香丸呢它是这样，它集齐这个几个节气的特有东西，露水
3: 雨水那天的雨水
1: 啊，霜降的霜
2: 啊，
1: 然后现在
2: 还有
1: 小雪的雪，小雪的雪，我等了2年了，因为小雪那天它没下雪。
2: 所以您这个就凑不齐材料就做不成。
1: 对，
2: 那可能凑齐了，可能2-3年的时间，这原材料才凑齐。
1: 关键是到这节气，它得有这东西才行。我们现在还差这个小雪节气的雪，还有这个白梅花，还差这2种啊。小雪的时候不下雪，
0: 那你用别的地方的雪呢？
1: 像这个，我还是就是想按照原文当中这种记录去。真正的去把这道菜给它复刻出来
2: 啊！您现在已经急了多长时间了？
1: 已经前后我们这是大概2年的时间嘛。
2: 哦，
1: 因为本身它集齐之后应该是1年的东西，集齐之后呢，它要埋在这个树下，要等3年的时间。
0: 我天，那还要好。
2: 所以就像当年薛宝钗说的，说当时一个和尚给他出了一个方子，也巧了，和尚走了之后哈，很快。这个方子上面需要的东西就凑齐了，就给他配了这个冷香丸啊，他用着不错。
4: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将这4样花蕊到了第二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上药沫子一起研好，又要雨水之日的雨水12钱呢。
5: 哎呦，这就得3年的功夫啊，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这却怎么办呢？
4: 还有呢，白露这日的露水12钱，霜降这日的霜12钱，小雪这日的雪12钱。把这4样水调匀，和上药，再加上12钱蜂蜜，12钱白糖，完成龙眼大的丸子。
2: 啊，那我们这个只能，我的好奇还只能继续了，
0: 还需要等待，
2: 对，还需要等待，
1: 需要耐心
0: 啊。
2: 刚才我们聊的这讲红楼美食啊，我觉得都不太适合现在我们家庭去复刻，但是他们螃蟹宴的那个龙蒸螃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边复刻一下。当时这个史湘云哈请客，然后薛宝钗给他出主意说螃蟹宴吧，因为体恤这个史湘云哈，不想让他花太多的钱，就是在他看来比较省钱的这一顿螃蟹宴。然后刘姥姥当时还算了一个账，说这个螃蟹宴一顿这个宴席的费用差不多是他们庄户人家哈全家1年啊所有的生活开销了。
0: 这些宴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个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刚才说

0: 的话，它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力。比如说就规模而言，有大雁、小雁、有盛雁，是吧？从那个时间上来说，有午雁、有晚雁、还有夜雁、有生日雁、有寿雁，还有什么敏寿雁、还有省亲雁、还有家雁、接风雁、诗雁、灯谜雁、合欢宴，那包括我们说的螃蟹宴、梅花宴、海棠宴，你看我们一说出来，就是真是让人就是口舌生津，就觉得哎呦，好像他们贾府的那个人生就是要是每天就是赶赴不同的宴会，一个个的宴会等着你呢。
1: 我觉得他们家后厨太忙了，一刻不得闲啊。
0: 对对对对，
1: 可见是非常的奢靡的。
0: 是。
1: 那和其他这个红楼美食相比哈，这个龙蒸螃蟹是不是最容易复刻的呀？
2: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了。
1: 那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做吧。
2: 是。
1: 我蒸螃蟹，它就留好多东西出来。哎呀，你看我全都踩坑里了。
0: 长知识了。
1: 对。哎，为什么除夕这一天要叫合欢宴呢，于老师？
0: 顾名思义嘛，就合家欢乐嘛，也是有这个寓意的。所以合欢宴呢是在除夕那一天，其实也是全家人甚至是全府人团圆的一次盛宴。
1: 于老师，他们吃螃蟹是不是也非常的有讲究呀？
0: 首先肯定要先选地方，吃螃蟹要在藕香榭，要在水边来吃，味觉再跟眼前的这个美景，是吧？你吃螃蟹是一个很美的事情，那你环境也很重要，所以窝在房里面不行，你要出来吃，要在空旷的临水的藕香榭那儿吃，而且旁边就是散发着扑鼻香气的那个桂花树，在这么一个地带吃螃蟹多多多美。还有就包括说的人要做的有序，滚烫的酒，让丫鬟赶紧把那个洗手的那个绿豆面子拿过来，这一套都是非常非常讲究。
1: 我只得心神往之了，
0: 神往之神。
1: 那我们就请郝大厨教我们复刻龙蒸螃蟹。

今天复原的这道红楼菜，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8回中精心安排一整章的内容来写的螃蟹宴，叫龙蒸螃蟹。史湘云和薛宝钗为了海棠诗社第一次活动，准备了这场螃蟹宴。他们安排了三大篓螃蟹，几坛好酒，还有四五桌果碟。其中螃蟹是薛家当铺里一个伙计家田上养的，都是极肥极大的螃蟹，在四面环水竹桥岸街的藕香蟹内，众丫鬟煮茶烫酒，袅袅热气不仅颇具意境，还能在吃大寒的螃蟹之前暖暖胃。大家在亭子里各自赋诗咏螃蟹，宴后又赏菊题诗。吃蟹之后，王熙凤吩咐小丫头们拿菊花叶和桂花蕊君的绿豆面子来洗手，与大闸蟹同属一季的菊花、桂花所散发的芬芳，可以去除腥味，鲜香无比。贾府宴饮的讲究可见一斑。这龙蒸螃蟹是将河蟹用清水洗净，把毛刷掉，再把每只螃蟹用马莲捆牢，把鲜荷叶洗干净，铺垫在竹笼屉内，将螃蟹鳍向上排放在荷叶上，把鲜姜切片放在螃蟹上，

锅里再撒上紫苏叶。螃蟹性寒，放紫苏叶可以调和一下，使寒性轻一些。螃蟹用旺火蒸15分钟。把鲜姜洗净，去皮切成细末，放入盐和镇江香醋，搅拌均匀。

0: 分装两个小碗碟，随螃蟹上席，暂时即成。《红楼梦》里一场宴席，不仅展示了世家大族的礼仪周到、吃食精致，还尽显文化素养。但这席螃蟹宴虽经过精打细算，七八十斤的龙蒸清水大螃蟹仍然花了20多两银子，连来自乡下的刘姥姥都感叹道，这一顿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但无论多少银两，那时的大观园是这些姑娘们共同的青春乐园。大观园里每个女孩子只是一个短暂的生命，但洪荒岁月的炉火如命，穿越百年的波澜不惊，最终都会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化作平凡的一席螃蟹宴。无论置身繁华闹市，还是身居乡野陋巷，世上的滋味就这样流传于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
1: 那和其他这个红楼美食相比哈，这个龙蒸螃蟹是不是最容易复刻的呀？
2: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了。
1: 嗯，那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做吧。
2: 是，首先呢，原文当中记录的呢，这个不是海蟹，是的，咱们的这个河蟹，哎，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闸蟹。
1: 嗯，
2: 其实看似蒸螃蟹很简单，但是这里边呢还真是有门道。在这儿呢，我也想说啊，这个中老年朋友虽说是美味，但是也不宜多吃，因为它毕竟是寒凉的嘛。吃这个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配上这个姜醋，啊，配上姜醋，第一可以解腻，第二呢，配上姜之后，它可以中和这个蟹的寒凉。
3: 寒凉，
2: 哎，
3: 嗯，
2: 蒸螃蟹呢，一定是冷水上锅。
1: 如果热水上锅会怎样？
2: 如果上热水上锅的话，虽说这螃蟹在绑着的状态下，
3: 嗯，
2: 它也会断腿。
1: 哦，我说我蒸完螃蟹之后，这腿怎么都断了呢？原来是冷水上锅。
2: 哎，螃蟹断腿呢，就会什么呀？顺着它断腿的地方，鲜味儿流失。
1: 哦，对，它会有好多那个白的那个蛋白质就流出来了。
2: 了
1: 我蒸螃蟹，它就流好多东西出来。哎呀，你看我全都踩坑里了。
3: 长知识了，这次
2: 原文当中我去复刻的时候，我是用的荷叶垫底，借着荷叶的清香。
3: 嗯，
2: 然后呢，咱没荷叶没关系。家里边现在我们在市场都可以买到紫苏。
1: 哦，
2: 蒸螃蟹时候去放紫苏。
1: 这紫苏是放哪？是垫在螃蟹底下，还是放蒸的水里？
2: 这个紫苏呢，就是垫在螃蟹下面，上面再盖一层都可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蒸螃蟹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生姜，切姜片，切姜片，这螃蟹一定是躺着，壳向下，肚子向上，这样呢方便它的膏或者是黄的凝固。
1: 哦，
2: 哎，然后呢把它这个鳍掀开，用这个生姜垫在它这个鳍上，夹在这个鳍里边，这样也可以去很好的去中和这个蟹的寒凉。
1: 今天又学到了。
3: 嗯，
2: 同时呢，在蒸蟹的时候，如果家里边有好的黄酒，料酒不行啊，黄酒因为是米酒嘛，是米酿造的，蒸螃蟹的时候，在这个水里边加上一小杯的黄酒，
3: 哦，
2: 啊，也可以增加螃蟹的香气的同时，
3: 嗯，
2: 还可以中和螃蟹的寒凉。
1: 哦，
2: 其实这些辅料加进去之后，主要的目的就是中和螃蟹的寒凉。
3: 寒凉，哦，
2: 啊，无论是紫苏、姜还是黄酒，
3: 嗯，
2: 那螃蟹呢？我们在家里蒸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平时您在家蒸多长时间呢？要吃螃蟹，
1: 我一般是蒸12分钟，就我看那个水上气儿了，我就计时12分钟。
3: 差不多是12分钟左右。
2: 严格来说啊，时间短了。
1: 啊？
2: 时间短了。
1: 这时间还短呢。
2: 这个河蟹呢，我们无论大小，从上气开始计时16分钟。
3: 哦，要16分钟
2: 。回来您试一下它的口感。
1: 那我以前蒸的都是火候不足的螃蟹，我都给吃下去了。
3: 对，
2: 而且蒸螃蟹就是蒸好之后，16分钟时间到，千万别让它在锅里闷着。
3: 哦，要接，
1: 一定要马上就赶紧，
2: 马上要掀盖，千万不能闷。
3: 嗯，
2: 如果闷的话，它的黄和膏的风味也会发生变化。
3: 哦，
2: 而且
3: 有这么讲究。
1: 咱们说完了这个螃蟹宴哈。
3: 嗯，
1: 那贾府我觉得最隆重的宴会就应该是除夕那天的宴会了。
3: 嗯，
1: 它叫合欢宴。哎，为什么除夕这一天要叫合欢宴呢？于老师，
3: 顾名思义嘛，就合家欢乐嘛。
1: 哦，
3: 对吧？我觉得在贾府那个时代他们也是有这个寓意的。
2: 嗯，
3: 啊，所以合欢宴呢是在除夕那一天，其实也是全家人甚至是全府人团圆的一次盛宴。《红楼梦》的53回在讲说他们贾府热热闹闹的过年。贾府里的那个合欢宴，我们其实是可以从那个《红楼梦》的第53回看到他们办年货，想象它的那种丰富程度。是那么说的，当下已是腊月，历年日近，王夫人与凤姐置办年事。当时是黑山村的乌庄头，就是乌金孝来送那个年货，他带了一张单子，就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0: 你去念账单，叫他们把东西抬过来过目。
1: 是。
2: 往里走，往里走，哎，往里，往里，里边，里边，过来，过来，过来，
3: 这边，这边，
2: 里边，里边，里边，
4: 大鹿30只，獐子50只，狍子50只，鲜猪20个，汤猪20个，龙猪20个，野猪20个，加腊猪20个，
0: 别念了，一。怎么东西不如往年的多？
5: 贾政还说
6: 还不满
5: 足，这真真叫我们没法过这个年了。是。
6: 那下面我们就请郝大厨哈，教我们一块儿来复刻这道合欢汤。
7: 嗯，那这道菜呢，在原文当中呢，记录我是按照这个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包括当时应有的食材，所以呢，我把它复刻成这样的一个做法。我用的是猪通脊肉。我把这猪通脊呢，先给它切成丝，切成丝之后呢，把它腌制一下，腌制一下呢，然后这里面还配了姜片，配了葱段，然后配了这个百合，啊，先是把这个猪通脊下锅，咱们先去做一锅水，把这个猪通脊煮开，加上葱姜，煮它15分钟，然后捞出葱姜，这里边再配上枸杞，配上小枣，然后再配上什么呢？咱们这个百合，再一起熬，再熬个十来分钟，然后放入这个合欢花。合欢花呢，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边呢，更主要的是一个调味儿，还有呢，它就是有一种药用的效果。所以说呢，这中老年朋友呢，真的可以适当的去用合欢花去泡水或者是熬汤，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这个用合欢花再去煲煮个10来分钟，起锅之前呢，调味儿用到了黄酒和盐，这样呢，一道汤呢，它的颜色出来之后呢，尤其合欢花煮完之后，它的颜色会有淡淡的茶色。啊，淡淡的茶色，就说这个汤出来之后，它不是我们想当中一锅白水，很寡淡那样，并不是那样。所以说呢，无论从气味上来说，还有从汤的清亮度来说，在家里边复刻这个不难。也有一位红学家呢，叫周岭，他认为呢是这合欢汤呢，除了合欢花，这里边还应该放上什么呢？像什么猪肝、猪肺、猪肉等等啊，一起去煲煮。但是我觉得中老年朋友吃呢。
6: 胆固醇有点太高了，
7: 我们就用纯猪肉，而且是瘦肉，通脊肉是纯瘦肉，这样做就可以了。
6: 感谢郝大厨啊，这个复刻非常符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而且也不是很难，而且呢，再给家里的孩子们哈、啊、讲讲这道菜的这个出处，
7: 是
6: 啊，让您这个家宴哈、啊、不光美味，还有了这种文学文化的这个加持。
7: 关键这合欢汤呢，它可以利湿、安神，然后解郁，中老年朋友。抗衰老安神，这多好。
6: 对，您这么一说完，我都想买点这个合欢花，没事的时候把它放在我那个保温杯里，我泡着喝。其实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就是荤菜居多，就是素菜。因为咱们现在素菜可能就是清炒凉拌。但是贾府的素菜都是用功繁复。如果您想了解豆腐皮包子的做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西安红栏目账号，就可以了解更多节目内容。《红楼梦》这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内容宏富，包罗万象，让我们一起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和古人赏同一弯明月，品相同的人间之味。好，再次感谢二位的做客，也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西安红，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北京资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维明。我研究麦卡多安口服液10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9: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0: 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看完这期复刻红楼美食，您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下面这道红楼菜出自《红楼梦》第54回元宵节那天，贾母带着内眷们在大观园一起赏灯吃酒、看戏放炮，好不热闹，甚至深夜不散。贾母道：“夜长，有些饿了。”王熙凤忙回道：“有专门预备的鸭子肉粥，鸭子肉粥自然是极补的，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这道粥在我们家里又该如何复刻呢？第一步，将鸭肉洗净，入锅加黄酒煮，捞出切成丁备用。第二步，将精米洗净，用鸭汤煮米，慢火煮。第三步，定起锅加清汤、盐、黄酒、鸭肉丁、葱姜和已经熟的精米一起熬制熟烂。最后食用时可根据个人口味加点盐或者胡椒粉即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们，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二位怎么看我们老年人吃零食这件事情？
10: 老年人到底适不适合吃零食呢？咱们看看《红楼梦》当中贾母吃什么，咱就知道了。
11: 老年朋友呢，吃零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0: 它这个里边啊，就没有鹅油的成分。
9: 写鹅油，我觉得鹅油是主料，
10: 有点接近这个鹅油的这种香气。
11: 这道点心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来吃，因为它很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

0: 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8: 干嘛？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一男子因高血压不能饮酒，参加婚宴时却被轮番劝酒，导致病发。另一男子醉酒后被朋友送入酒店，好友离开后男子竟坠楼身亡。两起酒后引发的命案，最终谁来承担责任？劝饮之祸，法律讲堂即将重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常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朋好友酒桌相聚，本是情谊升温的时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因饮酒过量引发的悲剧啊，却屡见不鲜。今天带来的就是两个因为喝酒引发悲剧的案件。一天清晨，在北方的一个宁静的村庄里，村民吴大鹏的老伴儿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做早饭。他知道吴大鹏昨天回来得很晚，就想让他多睡一会儿，特意啊做好了早饭才来叫他。推开次卧的门，老伴儿看到吴大鹏还穿着昨天外出时那身衣服，背对着他躺在了床上。他叫了几声吴大鹏的名字，吴大鹏却毫无反应。老伴儿就走上前呐，用手推了推他，快起来了。没想到吴大鹏的脸惨白如纸，毫无血色，呼吸也十分的微弱，这下可乱套了。老伴儿吓得是直流冷汗，急忙跑出门呼救。邻居们纷纷赶来，有的掐人中，有的报警，还有的直接拨打了120。很快，吴大鹏被抬上了救护车，一路疾驰送往了医院。
1: 吴大鹏被送往医院以后，邻居们都很疑惑，昨天看到吴大鹏的时候他还精神抖擞的，怎么今天就变得如此虚弱呢？要想了解真相，还得从一场喜宴说起。
0: 吴大鹏今年56岁，是个和善憨厚的庄稼人，他为人随和，在村里人缘很好。吴大鹏没有别的爱好，平日里啊就喜欢和亲戚朋友啊一起聊个天，喝点小酒，日子过得是十分的惬意。可是最近吴大鹏的生活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因为他的血压控制不好，一直啊居

0: 告不下，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是反复叮嘱他，这段时间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能喝酒。正当吴大鹏烦闷之时，他的远房侄子吴恒上门送来了请柬。原来吴恒的女儿与男友相恋多年，最近呢终于是修成正果，准备结婚。男女双方打算呢一起办个婚宴，邀请吴大鹏参加。接到这个消息，吴大鹏心里的烦闷一扫而空，高兴的嘴都合不拢。
1: 考虑到自己近期的身体状况，吴大鹏在参加婚礼之前特意给侄子吴恒打电话，表明自己身患高血压不能饮酒，希望吴恒不要介意。侄子吴恒满口答应。然而到了婚宴现场，情况却完全出乎吴大鹏的预料。
0: 转眼到了喜宴这天，现场啊十分的热闹，院子里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亲朋好友们聊的是热火朝天，吴恒以及新郎的父亲等人沉浸在喜悦当中，不知不觉就将吴大鹏不能喝酒的这个事情啊抛到了脑后。宴席进行到一半，吴恒满脸笑意，端着酒杯啊就走到了吴大鹏的身边，热情地说道：叔，今天我女儿结婚，这么大的喜事儿，您就少喝点，意思意思嘛。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吴大鹏实在是难以拒绝，况且吴恒的女儿结婚，自己啊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心想，今天难得这么开心，就喝一点，应该不会有事的。就这样，在众人的轮番劝酒下，吴大鹏不知不觉就喝了不少。宴席结束后，喜庆的氛围依然未散，参加婚宴的宾客呀，有说有笑的互相道别，准备各自回家。送走了最后几位客人之后啊，吴恒这才想起吴大鹏赴宴前特意打过电话，说明自己啊因身体的原因不能喝酒，但是席间众人仍然热情劝酒，让他可没少喝。于是呢，他就赶紧追上刚刚离开的吴大鹏，执意呢要送他回家。只见他步伐稳健，说话呢也很有力气，还一直啊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没醉，脑子啊清醒得很。吴恒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看来吴大鹏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于是两人在吴大鹏的家门口啊道了别，还约好了下次再聚。等吴大鹏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家里啊是一片静寂，老伴儿早就睡着了。于是呢，他就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屋内，怕打扰到老伴儿休息，吴大鹏决定啊去次卧睡一晚上。刚走进房间，还没等他坐到床上，吴大鹏就感觉浑身疲惫不堪，困意啊阵阵来袭，脑袋呢也隐隐作痛。他心想，今天忙活了这么久，又喝了这么多酒，肯定啊是累了，睡一觉就好了。于是吴大鹏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直接往床上一躺，倒头便睡了过去。他这一睡就直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老伴儿早上来叫吴大鹏吃饭时，发现他已经昏迷不醒，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吴大鹏被送往医院后啊，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认是酒精中毒，而且呢，情况远比想象中的严重。由于吴大鹏平日里就有血压高，身体机能啊，本就比平常人脆弱，酒精对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造成了多重的损害。几天后，吴大鹏的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因饮酒过度引发的脑梗医治无效，不幸离开了人世。吴大鹏的突然离世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痛定思痛，他们认为吴恒等人明知

吴大鹏身体不适不能饮酒，却仍然劝他喝酒，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表现。正是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而吴恒新郎父亲等人却十分的委屈，他们辩解说自己劝酒纯粹是出于酒桌上的情谊，而且当时没有人强行给吴大鹏灌酒，再说了，吴大鹏是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喝酒的行为负责。而且家宴结束的时候，吴大鹏看起来一切正常，吴恒还负责任地将吴大鹏送到家门口。吴大鹏回家之后有家人照顾，家人对他的身体状况更为了解，更有义务及时将吴大鹏送医治疗。双方各执一词，多次协商赔偿事宜，但是最终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吴大鹏的家人在愤怒与无奈之下将吴恒等人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金钱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逝去的亲人呢讨回一个公道。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有没有标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在受害人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导致残疾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在精神上遭受巨大的创伤，并基于此而要求赔偿义务人给予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一定数额的赔偿。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会考虑以下因素：侵权行为的性质与情节，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侵权人的损害程度，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当地的经济水平，同类案例的参考，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等等。回到本案中，吴恒等人在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为吴大鹏倒酒、劝酒，显然具有一定的过错。年已56岁的吴大鹏本可以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稳生活，却因为喝酒引起的意外猝然离世，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损害。法院审理后认为，吴大鹏是成年人，应当对过量饮酒引起的后果有充分认识，但仍然过量饮酒，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吴恒等人在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为吴大鹏倒酒敬酒，对吴大鹏未尽到提醒、劝阻等安全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吴恒赔偿吴大鹏家人各项损失共计52000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4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新郎父亲赔偿吴大鹏家人各项损失共计28000元，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没想到一场喜宴却意外酿成了悲剧，给吴大鹏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为吴大鹏与吴恒两家多年的交情蒙上了阴影。经过这次事件，吴恒等人也明白了过量饮酒的危害，酒桌上劝酒需谨慎，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不要强行劝酒，避免类似

0: 此悲剧再次发生。班中吴恒等人明知吴大鹏在接受治疗不能饮酒，却依然多次对吴大鹏劝酒，导致吴大鹏身亡。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同样是聚会喝酒，席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劝酒行为，但仍然发生了意外。这种情况下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参加朋友生日聚会，聚会后想早点回家，却遭朋友执意挽留。
5: 好不容易聚一次，要玩啊，就玩得尽兴一些嘛。
4: 男子醉酒后无法回家，被朋友安置到酒店。不料次日凌晨，男子意外坠楼身亡。
5: 张鹏的家人得知这个噩耗后啊，悲痛欲绝。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一夜过去就阴阳两隔。
4: 男子家属将同行酒友和酒店一并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责任。那么谁该为男子的意外身亡负责呢？劝饮之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有一家普通的连锁酒店。这天上午，酒店的保洁阿姨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日常工作。她拿着扫帚和抹布打开二楼的一个房间，准备做卫生。推开房门，房间里异常的安静，窗户呢却是大开着。保洁阿姨心里啊

0: 可就犯起了嘀咕，怎么天气这么冷，窗却不关呢？他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到了窗前，准备把窗户关上。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楼下的花坛里有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身下鲜血已经凝固。有人跳楼了，保洁阿姨惊恐的叫喊声打破了宁静。酒店工作人员迅速赶来，并迅速拨打了120和报警电话。医护人员到场后确认地上躺的这个人已经因为颅脑损伤死亡。不一会儿，警察就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对这起离奇的坠楼事件展开了调查。
1: 根据酒店登记信息，警方发现当晚开房的男子名叫周晓东，可就在警方准备围绕周晓东展开调查时，他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酒店。既然周晓东还活着，那么摔死的这个人又是谁？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周晓东的房间里？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要解开这些谜团，还要从昨晚的一场聚会说起。
0: 原来死者名叫张鹏，他与大学校友啊于博文的关系十分要好，尽管已经毕业多年，大家各自忙碌于工作和生活，但是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天是于博文母亲的生日，又是休息日，当天中午他特地邀请了张鹏及一众好友来到了饭店呢，共同庆祝。吃完午饭，大家还觉得不过瘾，还想这么早就结束啊。这个时候有人提议去茶楼打牌喝茶，于是呢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了茶楼，玩了整整一下午，又一同吃了晚饭。晚饭后张鹏想早点回家，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他怕家人会担心自己。但是于博文呢却提议说，好不容易聚一次，要玩啊就玩得尽兴一些嘛。大家觉得有道理，便决定去了 KTV 接着喝酒唱歌。张鹏犹犹豫豫的正打算拒绝，却被于博文呢一把拉住，说不想让他这么早就走。张鹏实在不好拒绝，就给家里人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今晚呢要玩得太晚，可能啊就不回去了，让他们别担心。当晚11点多，聚会啊终于结束了，大家陆陆续续的散场。喝了第二吨酒之后，于博文和张鹏啊都醉得很厉害，于博文此时还能勉强保持清醒，他掏出手机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让他们过来啊接自己回家。临走前呢，于博文叫来了住在附近的好朋友周晓东，拍着他的肩膀认真地说，兄弟啊，我喝多了，这是我大学的舍友张鹏，关系铁得很，他今天呢喝得不少，我没办法呀照顾他，你呢帮我给张鹏找个酒店，让他好好的休息一晚。
1: 之后周晓东搀扶着张鹏走向附近的一家酒店，由于张鹏醉酒严重，周晓东只好登记了自己的身份信息。他将张鹏送进房间后就打算离开，可张鹏不受控制的状态让他一时脱不了身。
0: 张鹏醉酒后变得异常的亢奋，一进房间就开始踉踉跄跄，根本呢不肯躺在床上休息。周晓东啊急的是满头大汗，无奈之下只好叫来自己的另一个朋友啊来帮忙，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才将张鹏安置到房间的床上，让他好好休息。周晓东不放心的在床边啊站了一会儿，仔细观察着张鹏的状态，确定他呼吸平稳没有什么异常后啊，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放松了下来。他长舒了一口气，轻轻地关上房门离开了。第二天一早，周晓东不放心，就特意来到酒店里啊确认一下

张鹏的身体情况，却发现张鹏从酒店的八楼坠落，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后经法医鉴定，张鹏的死亡原因是从高空坠落导致颅脑损伤死亡。此外，公安机关查明，张鹏住的房间窗户开合距离过大，而且呢，根本没安装防护网等保护措施，这对一个醉酒后神志不清到处乱跑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警方通过查看监控录像、现场勘查房间内的指纹等痕迹分析，还原了张鹏坠楼前的活动。原来他在醉酒状态下多次在房间内踉踉跄跄地走动，并试图爬上阳台，因窗户无防护且开启角度过大，导致他失去平衡后坠楼。另外，房间内没有打斗痕迹，排除了他杀可能。张鹏的家人得知这个噩耗后啊，悲痛欲绝。张鹏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给家人打了电话报了平安，让他们不要担心自己，没想到一夜过去就阴阳两隔。在悲痛之余，他们决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张鹏的家人认为，与张鹏一起喝酒的于博文有过错，送他入住酒店的周晓东也有责任，同时酒店的问题也很大。于是他们将于博文、周晓东和酒店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这起事件中，与张鹏一起喝酒的是于博文，而张鹏醉酒后照顾他的人是周晓东。于博文作为酒局的组织者，明明知道张鹏酒量差，还劝他留下来聚会喝酒，且没有亲自或委托他人全程照顾醉酒者，存在着过失。而周晓东呢，作为临时受托人，已经尽到合理的照顾义务，他将张鹏安置于床上休息，确认他状

0: 来了巨大的伤痛，劝酒者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案例二中的张鹏过量饮酒后在酒店坠楼身亡，共饮者和酒店都需要承担责任。所以饮酒要理性，做到文明健康饮酒，不酗酒，不灌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享受欢乐的同时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与健康。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男子殴打好友致其死亡，为掩盖真相谎称购买了好友的房子，为得到拆迁补偿款，男子伪造房屋买卖合同，以好友名义将房子卖给儿子。警方发现疑点后，将男子及其儿子抓获，但儿子未参与伪造合同，是否会受到惩罚呢？贪欲要了好友命，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鼻子堵，
7: 流鼻涕，
2: 慢性鼻炎、单纯性鼻炎，快用苍鹅鼻炎片。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快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治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8: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
1: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9: 郁闷是吗？
1: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2026年2月8日下午2点，江苏省盱眙县盱城街道某小区一处民宅突发火灾，着火点位于2楼外侧居民搭建的一处鸽子棚内。一时间，整个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随着火势的不断蔓延，楼房外挂的空调被引燃，窗户玻璃接连破碎，浓烟顺着缝隙向房间里涌去。而此刻，一名年逾七旬的老人和他的儿子还滞留在屋中，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危险。由于火势凶猛，在消防员还未赶到的情况下，外面的人根本无法进入屋内实施援救。就在人们手足无措、焦急万分的时刻，只见一个人全然不顾扑面而来的热浪和刺鼻的浓烟，没有丝毫犹豫，便一头冲进了屋内。那么，这个不惧危险、只身冲入火海的人究竟是谁？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胆量？仅凭他的一己之力，真的能把困于屋中的人们解救出来吗？

0: 烈火肆虐，年迈老人被困无中，
1: 就是想出来的时候烟也比较大了，可能有点困难了。
0: 生死关头，退役军人彰显英雄本色。
2: 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先把人救下来，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冲上去了。
0: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向光而行》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6年2月8日这一天，对于退役军人陈华强而言，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下午2点，陈华强与妻子王蓉蓉外出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
2: 抬头一看，前面就那个有冒烟了。当时我这种职业敏感嘛，就是没听到这种消防警报。
3: 我家先生就讲，哎呦，这个感觉事情不太妙嘛，赶紧带我去。然后我就骑个那个电瓶车到那边之后，然后他就掐头就走了，说你在那边等我，我去看看。
0: 与妻子匆匆道别后，陈华强便飞快地向现场跑去。
2: 到地方之后，我就看见当时有社区群众，基本上年轻人比较少，全是年龄大的。然后当时现场的救援器材就是灭火器之类的也不太多，火势比较大。
0: 陈华强发现起火的位置位于2楼外侧的一处平台之上，正当他拿起灭火器想要登上平台一探究竟的时候，旁边居民的一句话立刻让他改变了主意。
2: 还没等我找到具体位置呢，然后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说里面有个老太太还困在上面。
0: 听到这个消息，陈华强不由得心头一紧，随后他便转身向屋内跑去。
2: 当时我就什么也没想，先赶紧把人救下来，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先把人救下来，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冲上去了。
0: 此刻平台上的火势越烧越猛，橙红色的火苗蹿到2米多高，火光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鸽子棚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3: 那个院子外面我看到有人拿着那个灭火器啊，因为是在楼顶上面嘛，就在下面在里面喷，后来就是有人又喊啊，里面有煤气罐，说赶紧出来呀，赶紧出来呀。
0: 由于担心丈夫的安全，王蓉蓉也匆匆赶到了现场。她本想当面叮嘱陈华强几句，然而她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丈夫的影子，这令她感到十分不安。
3: 我就开始在找他，反正没找到，反正我就紧张的不行了，我就打电话给他，也没有人接。
0: 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对面楼上值班的张乾坤被窗外滚滚的浓烟吓了一跳，
4: 觉得肯定是起成火灾了，然后就把手头的事情放下了，把我们的周主任、我们监委主任一起喊了，要赶快拿灭火器，这通知单位其他人员赶快往那边聚集。
1: 去的时候他家那个火势已经比较大了，后来我们过去以后就灭火器接下连山往上上，我们没敢进去，因为屋里面烟挺大了，但是后来呢看2楼还有人，2楼可能是家里边那个老母亲在，我们就是说里边有人赶快出来。
0: 眼见情况危急，张乾坤、周厚刚与闻讯赶来的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爬上平台灭火，
4: 我们就赶快就组织自救嘛，把它这个燃气先请相关部门给断掉，电我们再给拉掉，我们就在外面从明火铺，然后从那个家当的地方啊，尽量在给它就是阻断一下，帮它火势阻断的地方，能阻断的地方我们再扑救。
1: 社区人都过来以后帮忙，也就是找一些这个水桶啊，还有这个自来水啊，但那个水压上不了，那个水没用，然后就是帮忙就找灭火器啊，这边诊所的灭火器，包括那个下面有个二手市场的灭火器，我们都拿过来了。
0: 然而由于火势太大，先前带去的灭火器很快便用光了。尽管这样，张乾坤发现火情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
4: 这当时是一个盆的，很大一个盆的，因为过不去了嘛，火明火引起了，烧得很高，那边玻璃已经被烧裂掉了，然后我们就等着放灭火器，直接在明火点直接破灭，然后看不得我有下去，因为我看到屋里面还有人在破。
0: 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他决定和葛秋昌一起继续坚守在屋内灭火。
2: 当时呢，我们是从这个门

0: 然后进去，旁边把窗户打开，从侧面灭火了，但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然后呢，我们就是边灭火，灭火器用完了之后，我们拿着盆儿，就是从这个位置，从这个位置他家卫生间这个位置接水，然后就往外泼，尽量把火势尽量往外控制，不往火往家里烧。
1: 他和过了一会儿就到那个洗手间，用水给脸洗洗，喝喝水，喝热水，然后叫再往这边来，再往就是将不能在长时间在这个有这个液啊糊的地方，就是长时间等，要过一段时间你要到位的，你也跟脸用水碰碰，用水给他洗洗。
2: 就这样，陈华强一边与葛九畅一起灭火，一边在其身边保护着他的安全，直到消防员赶来将大火完全扑灭。葛九畅悬着的那颗心这才放了下来。然而此刻他却发现，刚才那个与他并肩作战的消防员已经不见了踪影，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1: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叫陈华强，我以为他就是施工这边谁去共产党一阵过来的，但是后来他才讲他不是这边的。陈华强对我帮助是很大的，他没有他的话，就是他在外跟我讲他干过消防的话，是我没有不可能，就是我也不敢等到这个火场里面的话，反正十分感谢的是吧。
2: 直到见义勇为基金会送奖上门，人们才得知这位救火的勇士是九级伤残退役军人陈华强。关键时刻陈华强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的崇高精神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3: 陈华强他那个家庭基因里面有这种就是为民奉献的这种精神和传承。他的父亲呢，以前是我们一名农电工，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处理一起电力故障抢修，在施工过程中因为其他的原因，特殊的原因导致因公殉职。这种一心为公的付出的这种精神传承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里面，也伴随着他从小学初中因为这个原因才走向了军营，在部队的大众中心锻炼。他的父亲的这种精神呢，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一种体现和传承。
4: 陈华强呢，是这个我们县里面的一名优秀的退役军人，他的身上应该是很多的宝贵的品质。他的在我们2月8号的火灾现场，应该说临危不惧，冷静处置，展现着非常高的这种专业素养，带领和带动现场的群众及时的扑灭大火，避免了我们现场和周围的群众遭受更大的损失。他的身上呢，应该是这个充分的体现着我们见义勇为宝贵的精神吧。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群众能够投入这种见义勇为行为，共同的维护我们全社会的这种平安和和谐。
2: 2026年3月30日，陈华强被中央政法委授予见义勇为勇士称号。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5: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
2: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6: 你们是吗？
2: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一起交通事故。
7: 啊，他翻了，翻了！
8: 我真翻了！
7: 哦，注意！后边！
2: 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突然失控侧翻，随后它便以飞快的速度撞向道路中央的隔离护栏，顷刻之间，车上的货物砸得满地都是。经过猛烈的撞击之后，货车的驾驶室产生了严重的变形，驾乘人员被困其中，生死未卜，而车辆随时都有起火爆炸的可能。漆黑的深夜，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侧翻的货车，散落满地的货物，每一处都充满了致命的危险。那么接下来，被困于车中的人是否能够化险为夷？接踵而至的车辆会不会导致二次灾难的发生呢？

0: 凌晨时分，高速路上突发惊人一幕。
1: 啊，他翻了，翻了，
2: 我真翻了。
3: 哦，注意，后边。
0: 危机时刻，四名青年挺身而出。
4: 前后比较勇敢，刚停下车，他打开车门就过去了。接着我看他过去了，我也冲过去了。
0: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向光而行，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12月24日的深夜，田浩和他的几个伙伴们在一起聊得正酣。也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了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
5: 当时晚上12点了，我们一起正在外边吃饭呢。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家里说让我明天早上8点之前要得到济南，有点事儿。
4: 第二天早上8点就得到，太晚了，害怕他困，所以我们就陪着他一起去了。
0: 随后，田浩连同他的几个伙伴一起驾车向济南方向驶去。
6: 田浩驾驶车辆，马国强坐在副驾驶，我是坐在主驾驶的后方，孙哲在我旁边。然后我们从沂南，就是我们这个县城嘛，上高速到了京沪高速章丘路段。
0: 然而，谁都不会想到，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一幕，注定令这几个年轻人终生难忘。
7: 当时是晚上2点多3点了吧，也很晚了，路上也没怎么有车了。
0: 也就在这时，车内突然传来了田浩的一声惊呼。
6: 田浩说：“你看前面这个车怎么在摇摆？”我说：“不可能！”我说：“怎么可能？”
0: 田浩的呼叫立刻引来了众人的关注，在车灯的照射下，他们看到前方一辆货车正在高速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着，
4: 幅度一开始比较小，慢慢的就大了。
0: 发现这种情况后，为了安全起见，田浩立刻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
5: 我一看这要出事啊，然后我就按了按喇叭，然后也没有反应。
0: 没有人知道前方的货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望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几个人的心都不由得悬了起来。
6: 我本身嘛也是说玩互联网，喜欢记录一些东西，喜欢记录生活嘛，我没见过，我就把这个拿出来手机就拍。
1: 啊，他翻了，翻了，
2: 我真翻了。
3: 注意，后边。
0: 张正万万没有想到，几乎在他按下手机拍摄键的同时，这辆货车猛然间向右侧翻了过去。
6: 当时那个货车一翻，哎，很吓人，声音巨大，然后吧，而且吧，他那个货车也是很多这个车上的地方吧都是铁的嘛，给这个咱们高速公路这个一摩擦吧，很多火星了，说实话挺吓人。
4: 当时那个车就侧翻在最左侧车道，拉的苹果撒了一地，司机也不知道躺在里面怎么了。
0: 也不知过了多久，张正才猛然间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6: 我就说了，我说救人，先救人。
1: 啊，他翻了，
2: 真翻了。
3: 注意，后边。
6: 然后田浩吧，把这个车一踩到这个应急车道，就是一刹车踩到，打开这个应急灯，啊，然后田浩就冲出去了。
0: 尽管货车已经翻倒在地，但此刻悬空的车轮还在不停地旋转，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宁静的旷野之中显得格外响亮。
6: 当时我害怕，我说你先回来，你先别过去，你就万一发生爆炸了，对不对？咱们救别人前提下不得保证自己不是安全吗？他可能是距离有点远，可能是当时声音很大，他没听清楚啊，他就上去了。
0: 此刻四周黑漆漆一片，尽管站在车前，田浩也无法看清车内的情况。他冲着驾驶室喊了几声，但里面没有一丝回应。
5: 然后我不行，爬上去看看吧。然后当时张正给打的灯，我和孙世哲上去了。
6: 你快点，你快跑吧，
4: 来拿手机。
0: 尽管救人心切，但几个年轻人此刻并没有忘记自身的安全。除了负责现场的拍摄工作外，马国强还有另外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去完成。
7: 虽然很晚了，但是路上还是有车，我感觉就是我们的

0: 停在那边救我，也不安全。我说我去后面引导引导车吧，别发生了又发生意外啥的又不好说。然后后面来车了，然后我在后面呢就是引导着车，说前面有车祸了，让他们慢点停车。
1: 而此时田浩与孙世哲已经爬到了货车的顶部，他们试图打开驾驶室的车门，然而却没有成功。
2: 哎呀，没事了，
3: 这个车门也打不开，应该是变形了。然后我当时说我让孙世哲去车里拿工具，然后拿一个小撬棍，我们说撬一下试试吧。
4: 那司机整个过程也没有反应，就可能是吓着了吧，在里面啥反应没有。
1: 费了很大的力气，田浩二人终于把车门打开，随后他们借助手机的灯光，这才发现驾驶室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一名成员。
4: 打开车门，有一个司机比较胖的，他当时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昏迷了。我们费半天劲把他拖出来之后，就把他放在路边上。
1: 随后田浩二人再次爬到车顶去营救另外一个被困在车中的人。
4: 下面那个比较瘦，我直接就钻进那个车里，田浩在上面拉一把，我在下面拖着他，就给他拖出去了。
5: 人出来以后，他整个人就是懵的状态。瘦一点的那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直接腿都软了，整个人直接就瘫倒在地上。
3: 我拖着他，把他也给弄路边了，也给他带水喝。
1: 在确认车内两人身体安全无恙后，田浩等人又急忙去捡散落在地上的苹果。
5: 我们救完援以后，后面车不都是很多了吗？因为当时那条沟通上是没有路灯了，他们一起把远光灯打开了，然后很多人，很多真有很多人走下来，最起码得五六个，他们一起下来就是帮助我们清理苹果。
1: 在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四人便驾车离开了现场。一路上那刚刚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场景，令这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久久不能平静。
0: 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后面聊的话也比较后怕吧，当时情况太紧急了，说也没想这么多，先救人吧。
1: 第二天，张正将现场拍摄的视频发表在某网络平台上，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视频一经发出便得到了数千万的播放量。
5: 我就随手给发到这个互联网上，我没想到就这个视频它能给火了。
6: 那有多少人看那个？
5: 有播放量有6000多万，点赞量有个300-400万吧。
7: 大家好，我是2023级张正。今天呢，受到咱们学校老师邀请回来，讲一下我这个前段时间见勇的事情。
1: 田浩、张正等人的见义勇为事迹很快便传到了他们的母校，老师们也纷纷为他们在危急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担当赞不绝口。
8: 我听到这个马国强同学在危急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冲入车祸现场去救助伤员，作为他的班主任，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在我们的班级和学校的日常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更要教会学生做人，引导他们能够明辨是非，心怀善良，勇于承担。在今后呢，我也会在班级工作中引导全班的学生，包括全校的学生，向他们学习，弘扬正能量，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
9: 张正同学在平时在班里就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正直、做事情非常执着的那么一名学生。我觉得这不仅是张正同学本人英勇无畏的品质的体现，更与学校长期以来坚持立德树人，将红色沂蒙精神的担当与奉献融入学生的日常教育分不开。我们学校通过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活动载体，不断提升学生的养成效果、养成成果。希望张正同学珍惜这份荣誉，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1: 经历了高速公路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后，田浩、张正四人的友情愈发深厚。回想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他们都为彼此的所作所

0: 为感到自豪。然而对于这几个年轻人而言，当下的荣誉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够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突发恶疾，不到一小时命丧黄泉。
1: 把他抬到了希望卫生院，这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0: 传言四起，疑点重重，匆忙下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2: 要把他挖起来碾尸。
0: 最后一餐，
3: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

0: 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从。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不该被年龄定义。
9: 薄情寡义，
10: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1: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8: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30播出。
12: 庭审现场，女子大打出手。
13: 我不敢跟家睡觉，他怕他半夜里面就一直能弄死他。
12: 16年恩爱夫妻因何对簿公堂，势若仇敌？
14: 杨某，啊，还是作弊结合。
15: 我都是恨他，恨得牙痒痒。
12: 这究竟是一场离婚纠纷，还是一场情感决斗？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6: 关键设备不翼而飞，数十家泵站陷于瘫痪，春季灌溉即将展开。大片良田面临缺水危机，嫌疑人带刀作案，刻意伪装，踪迹难觅，警方如何突破谜？

上，春冠危机又该如何化解？换车戏法，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察意识特别强。
2: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这是一个少见的对手。
3: 艾家密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晴天霹雳，中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2: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啊，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0: 2024年1月8日一早，在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某羊水管理处2号泵站，一场例行的设备检修正在展开。然而当工作人员打开主厂房里的控制柜时，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
4: 经过检查呢，发现我们主厂房的控制柜里面有 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部件有丢失的情况。还是把插头直接拔掉，然后网线拔掉，还有一些接线全部剪断，把电源模块和 CPU 模块盗走了。第一感觉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0: 可编程控制模块是保障输水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设备，一旦丢失，整个泵站就会陷入瘫痪。
5: 到达现场之后呢，我们迅速呢进行勘查。泵站呢，它的地方不大，有个5-6亩地这么大的一个位置，里面呢它包括了生活区，包括了主机房。
0: 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入冬后泵站的设备处于停机状态，所以厂区只留有几名值守人员负责日常巡护。之前他们并没有察觉厂区里有什么异常情况，直到1月8日开始对设备进行检修时，工作人员才惊讶地发现，主厂房里8个控制柜中的2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了。
5: 厂区里面他们检修设备也是为了方便，所以呢每个机柜的门呢都是没有去用钥匙锁住，他们只是将柜门上开关进行一个关闭，所以打开柜门呢就会看到柜子里面的一排一排的这个 PLC 模块，就是有些模块缺失了，有些模块还在。
0: 警方首先要确定盗窃发生的具体时间，经过对厂区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早在半个月前泵站就已经被盗了。监控显示，2023年12月22日22:42，夜幕中一辆轿车缓缓地出现在泵站东侧的道路上，之后开进泵站南侧的一片空地。
6: 哎，组长，这不是
7: 下来了，下来，
6: 从这边过来啊，
7: 要下来。
0: 这名嫌疑人下车后，继续向空地深处走去，之后他翻过厂区铁丝网围栏，进到泵站院子里。23:01，嫌疑人从窗户翻进主厂房，走下楼梯进入下沉机房，之后对楼梯口第一个控制柜实施了盗窃。
6: 配电柜子里面结构比较复杂，里面都是高压电，一般不懂配电柜里面结构模式的人一般都不敢动它，但是我们通过监控

0: 看，这个嫌疑人应该从事过相关的这个工作，他对这个佩戴式柜里面特别熟悉。
1: 仅用了2分多钟，嫌疑人就从第一个控制柜取出了他想要的东西，其熟练程度可见一斑。
2: 起码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3: 他是整个全身都是裹起来的，手上戴的手套，头上戴的帽子，戴的口罩，从监控里面看，整个作案过程几乎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0: 以往办的案子，盗窃的嫌疑人在里面有监控的地方，他就随意搜索，慌慌张张有躲闪的动作。但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在这个奔房里面，人就和自己回家一样。
1: 嫌疑人盗窃8个机柜中的核心模块，仅耗时20多分钟。之后，他不慌不忙地原路返回，驾车离开了现场。
3: 嫌疑人虽然有点微胖，但是比较灵活的，所以说我们判断嫌疑人属于心理素质和这个身体素质都比较好的一个嫌疑人，而且通过他作案手法来看，我们判断他不只是做了这一起案子。
1: 而更让民警感到担心的是，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嫌疑人在作案时腰间还别了一把刀。
3: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他再继续作案，被这个巡逻的人或者工作人员发现，在现场控制或者是驱赶的过程中，如果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1: 得知2号泵站被盗之后，相邻1号和3号泵站立即对设备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的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也遭到盗窃。监控显示，盗窃发生的时间都在夜间或凌晨时分，而且都是一人单独作案。
0: 他戴的是个编织帽子，戴着口罩，背着一个斜挎包，身高还有一个走路的姿势，从这几个我们通过比对，高度怀疑是同一个人。
1: 经管理部门统计，3个泵站共被盗7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79万余元。这让泵站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
4: 被盗的 CPU 模块主要是用来编写程序、存储程序，另外就是采集、运算、处理各类信息的，主要应用于咱们的工业设备一些控制运行。它这个价值远远大于我们的普通家用的电脑设备。还有一个电源模块，它主要是给咱们的这个 PLC 可编程控制器提供电源。它这两个模块是整个组件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值钱的。
5: 被盗发生之后，我到这个几个泵站和他们当时这个泵站的管安全的还有泵站的负责人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愁眉苦脸的，提起这个事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1: 对泵站来说，经济损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被盗后造成泵站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会对即将到来的春灌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少雨，蒸发强烈，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之一。
6: 这个水对于我们东部干旱带的人来讲呢，有多么珍贵。在我们小的时候，淘完米的水刷牙，刷完牙的水洗脸，洗完脸的水也不能倒，它是用来呢卫生蓄。自从有了阳光泵站以后呢，我们就没有了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用上了黄河水，也吃上了黄河水。
1: 宁夏阳黄灌溉工程是国家95计划的重点项目，工程通过多级泵站将黄河水逐级抬升数百米，让宁夏曾经干旱的土地变得丰饶起来。而被盗的3个泵站就属于阳黄灌溉工程的一部分。
6: 中宁是宁夏阳黄灌溉的重要取水口，主要呢灌溉着咱们中宁县、红四浦区、利通区、同兴县、袁州区以及海原县，灌溉着上百万的田地 所以黄河水呢，对我们这些

0: 市县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宁县的泵站取水出现了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宁县，也影响了咱们下游的数个市县区的用水。每年三月是春季灌溉的起点，歇息了一个冬天的各级泵站将开始运行，为农业灌溉和生态用水输送水源。
1: 如果此时被盗泵站的设备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春灌工作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个设备被盗以后，其实我们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心情都是比较压抑，心情比较急切的盼望这个盗窃犯能被抓捕，一个是减少我们的损失，第二个是能够及时的恢复我们的设备。
2: 我们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3: 泵站的无法正常运转，这一块大石头相当于放到心上了。
4: 案件侦破工作从警方接到报案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结合犯罪嫌疑人对泵站环境的熟悉程度和盗窃手法的娴熟度，警方首先怀疑是否有内部人员参与作案的可能。
5: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人员荒芜，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有个泵房。 也不知道里面工作原因，我们当时把近三年级制的这种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排查，通过平时的这个作息时间呀、关系人呀，整个排查一遍，没有发现这个可疑的线索，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把这在职的人员进行排查，同样也没有发现相关的线索。警方再次梳理了三个泵站外围的监控视频。 发现嫌疑人每次都是驾车来到案发现场附近。民警开始尝试以车找人，但是由于泵站地处偏僻，四周都是农田，道路监控设施稀缺，加之现有监控画面模糊，使得视频排查工作举步维艰。
6: 方圆几公里的所有的监控视频都纳入这个正常范围，但是通过几周时间。 进行查看，就没发现任何关于跟嫌疑车辆的相关信息。当时我们也怀疑我嫌疑人是不是在附近有所停留，或者是附近居住人员，但是范围太大，一时半会儿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下落。
7: 我们通过传统的这个摸排了、调查走访了、调取监控了，我们就是每天都下去，都到案发现场周边路段上去。
8: 一段一段的找，看有没有新的这个漏掉的这个监控录像视频，我们没有调取，
9: 都没有有价值的线索。通过案的时间一天天的在逼近，
8: 我们当时专案组的这个心理呢，压力也非常大，也非常焦虑。
1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1: 鼻子堵，
12: 流鼻涕，
13: 打喷嚏，
14: 头晕，头痛。
15: 治鼻炎，关键在于。 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腔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010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氯通苍鹅鼻炎片。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7: 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8: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9: 您有鼻炎困扰吗？鼻子堵、
20: 流鼻涕、打喷嚏、
21: 头晕、头痛。
22: 治鼻炎关键在于。 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腔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

0: 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就在这时，中卫市沙坡头区相邻的吴中市利通区、银川市永宁县等地也发生了多起盗窃泵站和工厂可编程控制柜的案件。
4: 这几个风险值的侦查员都在紧盯着这个案子，通过这么多起案件的监控视频、现场勘查来看，这么多起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但是留下的线索又比较少。
5: 他们的破案信息和我们一样都是非常迫切的，但是我们这个呢是泵站马上这个冲冠临近，他们有的都是企业上这个物品被盗的，所以说我们的破案心情比他们更加迫切，所以我就给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就鼓劲说，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把这个犯罪嫌疑抓获。
3: 就在中宁县警方全力寻找案件突破口的时候，当地一家水泥厂突然传来消息，他们的可编程控制模块遭到了盗窃。
6: 2024年2月18号，在凌晨这个0:15，我们这个现场这个设备操作发现操作不了了，网线跟插口没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多年工作经验，那肯定就是在这个现场的这个配件室里面有问题了。然后这个电工到现场配件室检查以后，发现 CPU 跟电源模块丢失。
3: 经工作人员清点，配电室内8个可编程控制柜里的5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损失50多万元。
6: 这个涿州市府是每天都有700到800吨啊，这个需求量，是给我们公司集团生产的。当时这个一丢失，生产设备马上就停了，如果不能及时恢复生产，那我们签订的一些合同就不能正常的履行了，造成只用的这些单位因为断货可能要面临停产，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7: 案件还没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种晴天霹雳，种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3: 勘查显示，嫌疑人是从窗户进入配电室的，现场没有发现嫌疑人留下的痕迹物证。但民警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目标上可以确定，这起案件和盗窃泵站的就是同一名嫌疑人所为。警方分析，像前几起案件一样，嫌疑人可能也是驾驶车辆来到作案现场附近的，于是民警对水泥厂周边监控展开了排查。
7: 因为案发现场正好在咱们工业园区那边，而且那边路况是四通八达，那边建成时间不长，好多监控还在陆陆续续的建设阶段，当时我们就怀疑可能嫌疑人就是利用咱们那边监控稀少，有意的选择了那些没有监控的路段进行行走。
3: 缺少路面监控，民警就挖掘水泥厂附近的民用监控。经过大量走访排查，民警终于在距离水泥厂1公里远的一处民用监控中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8: 发现在这个泵站外围监控中，门口出现一辆车，和我们在水泥厂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外形以及尾灯特别相似。
3: 监控显示，嫌疑车辆在2月17日晚上9点多驶往水泥厂方向，2月18日凌晨1:50左右从相反方向离开。
7: 因为在案发前后，在天元水泥厂附近只有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经过，期间再没有其他任何车辆经过，因此呢，我们判断该黑色小轿车呢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3: 民警抓住这条线索不放。

0: 紧锣密鼓展开视频追踪，但是等追踪到宁新工业园区附近时，嫌疑车辆驶入一条小道后失去了踪迹。
1: 咱们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大量的民用监控呢，发现这嫌疑车有可能是沿着新区边一路向西行驶。当时咱就判断嫌疑人有可能就是往中卫方向进行行驶。最后呢，咱们就寻找所有有可能途经中卫方向的路口进行一路进行追踪了。
0: 不出所料，民警果然在中宁县滨河路与中卫市沙坡头交界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这辆黑色轿车。民警注意到，这辆车时而贴着道路边缘行驶，时而逆向行驶，好像在有意躲避监控。不过一处监控还是拍下了他的牌照。
2: 有了线索之后特别兴奋，一直提着的心啊终于放下了一点。我就鼓励我们侦查员，我们前期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哦，现在有线索，我们必然这个案件会破，大家都是干劲十足。
0: 但查询结果给大家又泼了一盆冷水，这个号牌属于一辆已经报废的车辆。
3: 通过我们系统查看这个宁毅尾号330这个车牌号，发现车主是一名我们中宁籍朱姓男子。我们通过询问车主说，他是在好几年前就把这辆车已经转手，不知道卖给谁了。
0: 民警确信只要车辆发

0: 本符合警方前期对嫌疑人职业特长的刻画，而且通过照片比对，警方初步确定李某利应该就是黑色轿车的驾驶员。警方随即对李某利展开暗中摸排，发现他白天经常使用一辆云 A 牌照的白色越野车，晚上则换用那辆黑色轿车外出。民警分析，白色越野车应该是他的日常用车，而黑色轿车是他专门用来作案的。李某利平时将黑色轿车停在距离住处4-5公里远的石空镇，把日常用车和作案用车分开停放，可见他的谨慎和狡猾。
1: 通过对这个云 A 牌越野车的行驶轨迹，发现李某利开着这辆车毫无目的在这个中宁县以及中卫市周边这个工厂周围的治安监控里面不同时间段出现，而且在出现的过程中也是把那个遮阳板放下来，戴着口罩。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泵站以及这个水泥厂被盗之前，这辆云 A 牌越野车也出现在这个案发现场，我们就过度怀疑是不是去踩点准备偷盗。
0: 调查显示，2024年2月19日，在水泥厂失窃后的第二天，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回到山东老家，之后他辗转去了河北保定和石家庄。警方推断，李某利辗转多地很可能是为了销赃。就在警方准备顺藤摸瓜查出销赃渠道之际，李某利突然从山东老家返回了宁夏。
2: 嫌疑人返回到中宁之后，驾驶自己这辆白色的越野车前往这个石空工业园区和这个物流工业园区来回的频繁的去跑。我们就怀疑嫌疑人极有可能在这个工业园区开始踩点，极有可能再次作案，所以说我们立即召开这个会议研究部署抓捕。
0: 2024年3月3日晚上9点多钟，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出了家门，民警一路跟踪他到了石空镇。李某利把白色越野车停好后，上了一旁的黑色轿车，看来他是准备再次作案了。抓捕行动箭在弦上，
3: 这个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强，我们想着要抓捕不到位，要抓捕的时间不成熟的话，有可能惊动犯罪嫌疑人，或者到后期审讯造成困难。大家都商量，最后形成了一个方案，就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停那个生活车辆的那个地方进行抓捕。
2: 一直蹲守到4日凌晨6点钟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驾驶这个嫌疑车辆返回到了石空镇这个白色越野车旁边。嫌疑人下车之后，把这个嫌疑车后备箱打开，提出来2半袋子东西，然后往这个白色越野车后备箱装的时候，我下达了这个抓捕指令。
4: 来来来，
5: 大哥，
4: 过去过去，
5: 领导，
4: 手铐打开，
6: 双队长，
7: 队长，队长，
8: 来来来，手铐打开了，
9: 把身上都搜一下。
4: 这样，对了，口罩。
8: 来来来，大哥，来，
5: 把口罩收起来。
4: 来，叫啥名字？
5: 叫啥名字？
4: 叫啥名字？
10: 李建林。
9: 哦，就直接来的啊！
4: 后备箱东西哪来的？
10: 从那个水泥厂那个。
4: 哪个水泥厂？
10: 天然锰业的。
4: 天然锰业水泥厂。
11: 天然锰业。
12: 当我们得知这些被盗物品是从天然水泥厂这个盗取的以后，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据嫌疑人讲，他以为第一次盗窃完以后，事主没有发现。这啥
0: 东西啊？经过清点，李某利这次盗取了3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30多万元。
1: 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从2020年就开始偷了。起初的时候，他去偷这个比较便宜的 PLC 模块或者 UPS 电源这一类的，但是后来呢，他看网上觉得这一类便宜得很，后来就去偷这个变频器，这一类比较贵。
13: 你都在啥地方盗取了配电柜里面的这个PLC 模块？
14: 公司房，
15: 宣武，
13: 中义宣和，还有哪儿？
14: 银川。
13: 银川。
14: 吴中。
6: 这个案件呢，通过我们串并。

0: 件显示，同居之后被盗物品的价值是500多万，但大部分都被嫌疑人出售。出售之后的所得才是50多万元钱。
1: 就这个，
2: 李某丽交代，他盗窃的赃物大部分都卖给了河北石家庄的吉某群和保定的翟某松。吉某群和翟某松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低价收购李某丽盗窃赃物的犯罪事实，归还了还没来得及变现的赃物。
3: 后期我们会联合呢相关部门，在追赃挽损方面持续发力，最大限度地挽回经济损失，保障泵站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
2: 在春天到来时，警方对追回的赃物进行了集中返还，使企业生产和泵站运转得以及时恢复，保证了当地春灌工作的如期进行。
4: 随着宁夏羊水灌区黄河泵站开机运行，标志着今年春天宁夏羊黄灌溉工作全面启动。宁夏羊黄灌溉工程将使黄河水送到宁夏中部干旱带以及甘肃陕西部分地区的重要水利工程，解决了输送地及周边地区人口农业生产以及人畜饮水问题，

0: 珍藏20年的珠宝首饰，转眼间竟然不翼而飞。保险箱遭遇暴力切割，左邻右舍竟然毫无察觉。刚刚浮现的可疑身影，又一次消失在都市夜色中。精心设计的逃离计划，却在不经意间露出破绽。异常的电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棵树苗长成大树需要十余年，一片森林孕育成熟需要上百年，而毁掉它只需要一根火柴，短短几小时。森林焚毁容易，恢复却需要漫长岁月，不仅破坏生态，更威胁生命安全，保护森林刻不容缓。敬请收看本期《森林草原防灭火媒体行》浙江江西篇。

0: 一桩桩惨痛案例警示我们，森林一旦损毁，不仅恢复艰难，更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生态与安全后果。浙江多山森林广报是长三角地区至关重要的生态绿色屏障。金华地处浙中腹地，群山环抱，林海连绵，名胜古迹与自然山林相融相依，林区植被茂密，一旦发生火情，不仅生态会遭受难以挽回的破坏，更会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们婺城区呢是金华的主城区啊，也是老城区，有七山二水一分田这样的一个说法。金华是处于一个盆地，四周呢都是环山的啊，我们林区的覆盖率占到56%，一旦森林发生

0: 那火灾以后啊，老百姓会比较担心啊，就是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饮用水啊？啊，会不会把我们的名胜古迹给它着掉啊？老百姓对于青山绿水的依恋，就是说我们着不起火。
1: 守护这片绿水青山是金华应急人肩上的责任。如今的山林间，科技手段全程守护，专业装备不断更新，全域防控严密有序，万顷林海安然静好。但在过去，金华的森林防灭火工作也曾处在艰难应对的状态。
2: 我们当时，你比如说是2008年、2009年，这个森林火灾，金华来说特别多。那多了以后呢，就出现什么东西呢？赶火场，从这个火场赶到那个火场，6场、7场火，这个走的话呢，可能一个火场，可能就是来回就是10来公里。那么6、7场火走下来以后，也就是70、80公里，这个徒步的。
1: 向专是一名有着数十年一线经验的退休防火干部。在没有智能预警、没有先进装备的年代，森林火灾处置长期处于人追着火跑、满山着火的被动局面，不仅体力消耗巨大，有时后勤保障也难以跟上。
2: 我记得比较清晰的就是我们有支队伍上山以后，连着打了几场火，水供应不上，这个面包也供应不上，快餐也供应不上。那后来这个火灭掉以后，这个就到附近的这个山区农民家里去喝饱一肚子的水。
1: 火情频发，体力透支，补给困难，是早年灭火工作的真实状态。近年来装备不断升级，灭火能力也不断提升。浙江为广袤山林搭建起全天候监测系统，让森林防火从被动处置变成了主动守护。
0: 原来呢，我们接到火情啊，基本上就是群众报警，那他可能就要等他着大来了，我们才能发现。为什么以前我们火会这么多？现在呢，我们浙江省从上到下啊，其实都在想着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急厅啊，他们搞了一个也是 AI 加森林防灭火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遥感卫星对我们森林区的一个监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高空探头，它可以清晰的看到10几公里以外。AI 是干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帮人来盯防，代替人来看这些视频。
1: 浙江省重点林区 AI 监测覆盖率达90%以上，烟点火情能够被第一时间识别。
0: 啊，原来的话，我们从接到火情到火情核查，一般来讲的话，40-50分钟是肯定需要的。在茫茫的大山，我们要走到哪里，那都要很久啊。那现在有了无人机，我们基本上可以在5到10分钟之内啊，可以飞到火点的上方，并且可以清楚、清晰地获得现场的图像。
1: 森林防火从过去人追着火跑，转向火情露头即被锁定的主动防控。如今，扑火一线早已不是昔日人力硬拼、物资补给艰难的局面。
3: 我们为了把队员减轻他的负担，队员就是轻装上阵，干粮的物资也进行投送。
1: 面对山势陡峭、人员难以抵达的区域，一支专业无人机队伍成为突破地形限制的关键力量。
3: 是2024年，在我们浙江省啊，率先成立了一支以无人机这个为主的专业救援队伍，就是我们无人机带着灭火弹啊，可以飞抵火场上空，对我们的火头进行打击压制，防止它蔓延。那无人机携水桶灭火呢，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水桶，大概的调用的重量是80升，通过无人机能够快速到达火点进行洒水，覆盖式的洒水，这个灭火的效果也非常好。
1: 空中力量为森林防灭火提供了重要支撑，而在金华基层山林，还有一支由当地农民自发组成的民间无人机队伍，他们熟悉家乡地形，凭着对这片山林的感情，主动参与防火救援。
4: 以前呢，我们是用无人机打农药播种，现在呢，我们用无人机救火。然后呢，它原理呢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是一个飞得稳，投得准。
0: 23个队员有23台机器，他们还自己开动脑筋啊，研发了这个森林防灭火的一个水桶，一桶水可以装个70-80升。他们就是玩无人机出身的，所以在操作方面特别溜。

0: 然后他们就可以实现一个精准的一个投放。
1: 金华山是金华人的情感归属，也是知名旅游胜地，人流汇聚带来的烟火气，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防火压力。一些看似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埋下重大隐患。
2: 我们山上有十条比较完整的游步道，有很多的游客，就是驴友，他自己呢徒步登山，有些人会抽烟啊，很多人喜欢到山上露营。露营的人员之中呢，有些呢是喜欢，就是携带明火。我们曾经碰到过啊，自己甚至会自己带煤气灶，自己烧饭吃。他坐在那里吃饭，坐在那里抽烟，啊，一不小心，走山上万一有风啊，这个火烧到边上的话，这个就是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1: 针对各类火源隐患，金华山景区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全域防控体系。
2: 空中靠什么？高位的探头，90%的面积我们已经可以实现无死角的这个监控了。天上是什么？天上是无人机，对我们整个全山进行那个空中的这个巡查啊。地上的卡口它能自动播报。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行政执法局、派出所、北山林场、我的护林员，还有我们的森林义务消防大队，包括我们自己管委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们这人防之中的具体的一环。
1: 科技提升了防控效率，但最坚实的防线还是人的坚守。在这广袤的青山深处，护林员徐志明已经默默守护了40余年。
3: 我是83年就到林场里来了，一直到现在。我们不就在路上转，在山上走，看到哪里有着火的、有烟的，我们都有点怕的啦。那这个山头现在设备这么好，你是烧了一片就很难送回去的了，这么大的树木了，是不是？
1: 清晨巡山，日暮而返，山间的一草一木他都格外熟悉，陪伴他的还有一条形影不离的小黑狗。一人一犬，日复一日走遍山头沟谷，排查隐患，守护着这片山林的安宁。干坡大地，林区广阔，火险常在，实战练兵，快速处置，空地联动，人人守防火，处处筑防线，森林草原防灭火媒体型浙江江西篇继续播出。江西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第二，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群山连绵，景区密布，游客常年穿梭其间，也让森林火险如影随形。森林防灭火媒体型走进江西，看这片绿意之下如何以实战应对风险，以人心守护安宁。
4: 我们江西省啊，总共有这个专业队114支，分布在全省各个地方，都要具备3000米以上远程灭火的能力，随机选点突击点烟，接到指令呢，5到10分钟就能登车出发，60分钟之内啊完成疏水灭火作业。
1: 守护森林生态安全，靠的不是口号，而是随时能拉得上场的实战能力。江西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在20多年的处置经验中不断打磨，已是保护山林的核心力量。
5: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实施准军事化管理，普遍招聘的都是20岁、18岁到这个时间段的，因为他每天训练量也很大。上山嘛，要背一个背带筐，背带筐里面有3根管，大概是50多斤。因为我们每次训练，就是你去背60多斤的管，你每天训练量你就是要跑够、跑足，更要负重，不能偷一斤，少一两。你这样，你才能在火场上展现出你平时的训练的刻苦度，展现你战斗的作风。
6: 多长时间能把火灭的？
5: 最快的好像是10分钟不到。
1: 真正的应急能力，不只来自日常训练，更来自一场场不打招呼、无脚本的突击点烟。
4: 不通知，所以说的是以事不两次的方式，他直接到现场，然后随机去选点某个县的这个范围，那就通知他辖区的专业队，这里有火了，看你怎么来进行处置。从去年这个8月份呢开始，到去年年底啊，我们省级做这个点烟做了23次，

0: 小火啊就早扑灭，这个火灾我们不过夜。所以以前的火灾啊，它那个大了，有时候它会过夜。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力量强了，这个一般江西省的森林火灾啊，这个时间都不长，尽可能的很快的时间都会把它拿下来。
1: 地面快速处置的同时，空中力量同样关键。复杂山地、悬崖陡坡、人难进、火难控时，直升机就成为关键性力量。
2: 啊，我们这飞机是叫卡桑二直升机，火灾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就会用到我们的直升机。我们这个载水量比较大，我们那一次可以吊5吨。
1: 大载重、快覆盖、强压制，在关键火情中能快速控制火势，而这样的反应速度来自常态化维护。
2: 飞机它有25小时、50小时定检，还有100小时定检，还有300小时定检。不飞的情况下，我们也要保证这个飞机的试航，我们随时有应急，随时能启动，随时能起飞。
1: 在江西，防火早已不是部门任务，而是深入人心的安全自觉。学生们也早早把护林防火记在心中。
3: 在上面不能带火种进山。
4: 看到别人在山脚下
5: 玩火的时候，我们要制止别人。
4: 是，然后能看到别人在山脚上，然后抽烟或者点燃一些关于火的一些东西，劝他们说，跟他们说上山的时候不要带这些，因为我们就住在这种四面环山的环境里面，所以防火意识就非常重要。
5: 我们要爱护它。
1: 防火教育走进校园，进课堂，从孩子开始把安全意识悄悄种下。进入林区的游客也在自觉遵守。
6: 今天是我们朋友一起去跟他父亲那个祭拜一下。现在烧纸应该说不安全也不卫生，就感觉拿个花比较简单一点，并且心意到就 OK 了。
1: 在山间还有一群最朴素的守护者，他们是景区的原住民，对这片山林有着最朴实的情感。
7: 我就一直在那个住在村里面，公益性岗位就是护林员，因为我们要巡山，知道吗？每天都要到那个你的所有的，就是你的管辖的范围都要去看。村里人呢，他们就给我打招呼，什么说我，你先说我的名字，他说，有两个人巡山呢，对，就这样的，心里还挺高兴的，就是说也为村里面做点小贡献吧。
1: 9年巡山，杨小亮亲眼看着乡亲们的防火意识一点点改变。
7: 就是比如说以前呢，种个菜了，差不多到了枯萎的时候烧啊，直接菜园里面烧。好几年前啊，或者四五六年前，好多都是直接就放菜园里面烧。慢慢的，经过了宣传就不一样了，他们就不在里面烧了，好多都把那个扎起来，放到自己的灶里面，那当柴火烧的。村里面的防火意识越来越强。
8: 可以提示一下游客哈，就说山上一到景区了不要抽烟，
9: 这里防火轮流责
10: 啊，对对对，
9: 应该做好。
11: 青山是我家，防火靠大家。
1: 不带火种进山，自觉防范火情，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也在山林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安全防线。
12: 近年来啊，我们全力打造林长制的升级版，落实落细局镇村三级林长责任，持续的致密了专职防护员的网格，完善了人防、物防、技防监测预警体系，切实筑牢了梅岭生态安全的屏障。
1: 过硬的实战能力是应对险情的底气，深入人心的防范意识是长久安宁的基石。在这片连绵青山间，有人时刻待命，有人默默坚守，有人自觉守护，万千力量守护着江西的绿水青山，让绿意常在，安宁如常。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是监护人，我啷么不要呢？这六车不是他亲生的，我监护人，那我监护啥子？
1: 人家曾经补了一张卡，把你这个户消掉了。
2: 他既然把我生下来，他不要我，自己自己那么小，他们也舍得送。
3: 你也没有能力，也不愿去再继续抚养这孩子。
4: 我是不愿意啊，我只能是。
3: 对，我就是
4: 我愿意放弃。
5: 14岁的小月跟随爸爸妈妈过去，一直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2023年5月30号，小月的爸爸夏国权在一次高空作业时不幸身亡。几经周折，施工方最终赔偿了各项费用共计100万元，而这100万元归小月一人所有。
0: 说啥用说了100万，躺下了100万。
5: 小月的二伯向当地村委会申请自愿担任侄女小月的监护人，杜世琴和夏国荣共同监管小月的银行账户。
1: 你要说我没有结婚证，用他的身份证、老二的身份证、老二的结婚证去给把这个孩子卡办了他，办卡是他办的，
6: 办卡他办的，所以密码
1: 也是他输的。
5: 在随后的日子里，事情朝着意想不到的态势发展下去。2023年6月17号，大家一起带着夏国权的骨灰回到四川绵阳老家，杜世琴和夏国荣共同从剩余的93万元赔偿款中取出了5万元，用于为夏国权办理安葬事宜。此时，小月的个人账户上还剩88万元。
1: 我说那你就操办吧，这也是他爸爸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我说就给他好好的把他办了，把他安顿掉。
0: 这儿吗？留下来的，包括我们爸爸的，我们在我们三个人的房子嘛，
2: 三个人的房子，
0: 我的嘛，他的嘛，包括他的宅基地嘛。
5: 几天后，杜世琴带着小月准备回青海西宁，这时大伯夏国新却提出要重新分配小月卡上剩余的赔偿款。
7: 照顾这100万块钱，夏国权，我从小还是盼了他那么多年，你还是该给点幸福钱，给点报答钱啦。
1: 他说5/5分成，他兄弟2万，然后就是算我一股子嘛。
6: 哦，算你。
1: 算我，就是我们三个人分50%，给这个孩子留50%。我说这个不可能，我说这个钱是他爸爸弄命换来的，是给这个孩子的赔偿金上来说得很清楚，我没有权利分这个钱。
5: 大人们为了100万元赔偿款吵得不可开交，小月也慢慢听明白了一些，这才知道自己不是杜世琴和夏国权的亲生女儿。
2: 就是他们反正就是骂人骂得凶，然后底下也吵得不可开交。我照镜子，我是两边眼睛都不对称，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他们俩的眼睛都差不多，越看越感觉不像。
5: 第二天，杜世琴再次带着小月离开，而夏家大伯二伯却坚持说钱的事儿没说清楚，不能离开。
0: 我说你得把夏月卡给我吧。
6: 你要他那个卡干嘛呢？
0: 我是监护人，我哪么不要呢？他是啥子呢？他哪么我们不要他呢？对吧？这六次不是他亲生的，我监护人了，我监护啥子？
6: 你想监护啥呀？你是
0: 我要监护夏月这个93万块钱。
6: 哦，
0: 那没用处。
5: 争执之下，杜世琴报了警，之后双方到了派出所，经过调解，夏家兄弟同意让杜世琴母女离开。杜世琴离开派出所后，马上就去了信用社，他想查查小月的卡里究竟还剩多少钱。
1: 我说我去查一下，他那天办丧事取了5万块钱，是不是取了5万块钱？我觉得他那个人在捣鬼，把那个钱往柜员机那一塞，得会把密码一输，人家是上面不是说密码错误，让他上来就直接显得是此卡由银行保管，卡吞掉了。
5: 这时杜世琴发现银行卡已经被修改了密码，几次密码输入错误之后，银行卡也被机器吞掉了。而这时夏国荣也收到消息，知道了此事。
0: 你得放我肯定得放你呗，对吧？那你把这个钱拿走了，你跟他又不是亲生的，夏国权跟那个没得关系，这娃儿不是亲生的，你把这个钱拿走了，那今后这个娃儿找哪一个嘛？所以说当时我把这钱都给他动了。
5: 作为小月监护人的夏国荣第一时间申请冻结账户，随后又拿着小月的身份证和监护人证明，重新用小月的名字补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
0: 等补卡补了钱以后了吗？
6: 是多少钱吗？
0: 现在还有好多钱，80多万，80多万呢。
5: 夏国荣说，他新办的卡里还有80多万元，而等到杜世琴再次去信用社问卡的情况，才得知原来的卡已经被销户了。
1: 我说这销户了，怎么回事啊？他说那不知道，他说人家补了卡了，人家重新补了一张卡，把这个户销掉了。
5: 这样一来，杜世琴再拿着银行卡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他来到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起诉夏国荣。
8: 后来就我们就有产生了我们第一个案件啊，就是他的养母来起诉，要求撤销他大伯的孩子的监护权，然后重新指定养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要求不再是孩子监护人大伯把这个钱款返还给孩子。
5: 当法官来到银行调查小月名下的银行卡时，发现账户上只剩了55万元。从回到绵阳时的88万元到现在的55万元，中间的33万元究竟去了哪里呢？
0: 我是监护人，我啷么不要呢？这就这不是他亲生的，我监护人了，我监护啥子？
1: 人家重新补了一张卡，把这个户消掉了。
2: 但是他既然把我生下来，他不要我，自己自己那么小，他们也舍得送。
3: 也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再继续抚养这孩子。
4: 我是不愿意，我只能是的。
3: 这我们叫
4: 我愿意放弃。
0: 当时我的取了20多万将近。
6: 你转出来以后，你做什么了呢？
0: 给律师费嘛，给娃儿找学校嘛，等等这些费用都要花钱啊。这有些好多东西都是隐形的收入，这些都是没法不能提供的，晓得吧？有些东西。
5: 为了保护小月的合法权益，周法官立即按照法定程序通知银行，暂时冻结了小月银行账户中剩余的55万元存款。
8: 就是他父亲养父死亡之后啊，那个赔偿金，我们扣除了一些正常的开支、合理的一些费用之后，有一部分我们做了一个诉讼保全，做了一个冻结。
5: 为了打官司，小月和杜世琴干脆在绵阳市租房住了下来。

0: 但问题是，到底谁来代理小月实施诉讼？
1: 拜托法官，我做监护人更好，我要是万一做不了监护人，要是反正钱不落到他们头上就行，他花出的钱给我原封不动的给我归还到这个孩子账上就行。
0: 周法官了解到，对于小月的收养，杜世琴和夏国权自始至终没有办理合法的收养登记手续，由此亲生父母才是小月理所当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也就是说，小月想要要回被二伯擅自取走的33万元钱，需要他的亲生父母出面代为诉讼才行。
2: 他的亲生父母依然对他负有法定的抚养和监护义务，或者说这个时候他的亲生父母就是这孩子当然的法定监护人。所以根据杨某的提供的线索，我们先是到他生父的这样一个户籍地巴中那个山区里边去，到当地了解情况。
0: 周法官与小月的亲生父亲李某见了面，核实了这位亲生父亲在14年前将女儿小月送养的具体情况。
3: 当时不是我媳妇犯病了嘛，那个时候说点子不好的一个打掉吧，就把她坚持生下来了。生下就她不给她说点子，犯病的这种情况下就留带的娃娃，这样子那个时候都在一个宫里上。
2: 那个犯病是什么病？
3: 精神分裂，应该是叫精神病。
2: 具体表现呢？
3: 这个就是犯病的具体表现。
2: 他虐待孩子。
3: 他去打孩子噻，把孩子说成是犯病的时候，就把孩子啪的他就撂地就去噻。
2: 就刚出生没多久是吧？
3: 刚以前的两个多是那样的，那个出生了过后说成是，他还是那样的嘛，我就把他送了嘛。
0: 一个同意送，一个愿意养，李某和夏国权两人签了一份送养协议，夏国权回绵阳老家给孩子办了户口。几年后两家人失去联系，时隔多年，李某妻子的精神疾病仍时好时坏，这个情况老家的村民都知道。
4: 他老婆在家里好像间歇性的还是有问题，经常跟他父母吵架嘛，还曾经打过他父母的，用刀砍过的。这一块我们了解这么多。
0: 在生了小月之后，李某的妻子又陆续生了两个男孩。李某在成都开网约车养活一大家子人。前段时间李某也听说了夏国权意外死亡，给小月留下100万元赔偿款的事。法官问他是否愿意抚养小月。
2: 夏国权就在工地上意外死亡了。死亡之后呢，这个你作为他的亲生父亲啊，有没有想过把他再接回去自己养呢？
3: 这个我还没，这个我不去考虑。这个娃娃跟到这个杜世琴，他们毕竟生活了十几年，感情各方面比较好，我就放心。而且他赔偿这个款呢，对我没关系，他是赔给这个夏，这就是夏，他有这个支配权，我没得关系，跟我没得关系。
2: 你也说你这个孩子就是这个钱该孩子就是孩子的。
3: 对，我有啥关系？
2: 然后你自己作为这个生父啊，你也没有能力，也不愿去再继续抚养这个孩子。
3: 我是不愿意，我只能是呢。
2: 这我们就是
3: 我愿意放弃。
0: 总之，这位亲生父亲的态度很明确，钱不要，人也无力抚养。
2: 你现在就是不愿意把他接回去养，是因为什么？就除了这个情感上的原因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3: 有啊，现在我的生活压力大呀，我养不起。
2: 你作为亲生的父亲，你现在没有能力再抚养这孩子是吧？
3: 对，工地上
2: 啊。那个犯病是什么病？
3: 精神分裂，应该是叫精神病。犯病的时候就把孩子啪的他就撂地就去噻。
5: 他既然把我生下来，他不要我，自己自己那么小，他们也舍得送。
6: 你见你亲生父亲了，你想问他啥，你可以随便问，妈妈这无所谓。
0: 小月的亲生父亲李某说，100万元赔偿款是夏国权的命换来的，自己作为亲生父亲，尽管生活艰难，这钱他不想要，

0: 也不能要。
1: 你作为亲生父亲，你觉得他这个养母就完全可以信任啊？
2: 实际上，
1: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他养母那些，
2: 他毕竟还有十几年感情了。
1: 他养母的就是杜世奇，因为这个收养关系不成立，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他也不是一个合法的这个监护人。下作为一个未成年人，那么他的监护问题，首先我们第一步必须要考虑他的父母。第一，你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第二个呢，所以现在就是监护的问题，对吧？你自身的意愿。
2: 这个我相信你们的这个法院呢，说实话是公平公正的对待这个事。二哥还说个实话，我也相信你们对这个项目好，以后要帮他追回这笔钱，别走法律程序。我这点还是相信你们，现在的社会法律还是公平。
0: 法官提出让李某和小月做亲子鉴定，李某也同意了。鉴定之前，李某表示虽然很担心孩子会恨他，但还是愿意跟孩子见上一面。然而得知要与14年前将自己送养的亲生父亲相见，小月显得很排斥。
3: 他既然把我生下来，他不要我，自己真的那么小他们也舍得送。
4: 但是这么多年我跟你爸不是亲生的，你长大了自己也有感觉，别人孩子没有东西你也有。你见你亲生父亲了，你想问他啥你可以随便问，妈妈这无所谓。
0: 杜世琴内心也很忐忑，他担心孩子的亲生父亲想要回孩子，也担心小月想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但最终杜世琴还是说服小月与亲生父亲见面。
1: 那女儿就在里边，来，你先
5: 行，不好意思，把麻烦过来了。月月，这是你亲生父亲，这是月月长大了，长给我养过了。
2: 就是，长得给我养过
5: 了。是了，
1: 来坐吧，坐。
0: 就这样，14年后，亲生父亲与当年送养出去的女儿见了面。面对眼前的亲生父亲，小月显得手足无措。
3: 就是挺紧张的，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
5: 应该面对这个事情，毕竟这是你的亲爸爸，知道吗？也不要多余的去，也可以有啥不懂的就可以问，有啥想不通的可以问。
3: 那个听我妈说，你们再把我送给他们的时候，前几年也来看过我，然后那为啥后面也没来看我？
2: 开始小的时候就是看了嘛，就是他确实对你很好，最后就放心了。最后我如果再出现的话，你就打扰你生活了吧，不好的，对吧？对你成长不好。如果不是你养父出事了，就得要骂一辈子。
5: 对，我们没有打算让你知道，让你知道就害怕你心里有什么创伤，然后现在出现这个事情要勇敢面对这个事情。
1: 然后我们了解他家庭情况之后，把这孩子送回他的亲生父母身边去抚养。第一个，这个孩子明确表示反对。第二个呢，他这个抚养环境抚养条件也不会说比起跟他养母在一起会更好，所以说我们就排除了跟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这样一个选项。
0: 在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之后，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村委会申请撤销夏国荣夫妇监护权一案。
1: 就是村委会主要目的是应夏国权的家属的要求办理这个赔偿款项的需要，是吧？
6: 对。
0: 小月的监护权会不会变更？小月的生活会不会有所改变？被二伯擅自取走的30多万元赔偿款能不能追回来？请继续关注。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0: 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就是村委会主要目的是应夏国权的家属的要求，办理这个赔偿款项的需要，是吧？
5: 对。
4: 你愿意跟谁一起共同生活？
6: 我妈妈，我不乐意跟她们。
4: 第一个，她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7: 这个我是承认没有血缘，我们可以。
4: 第二一个，
7: 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啊。
8: 监护权她拿去了，我就图了个啥子？图人没得，图钱没得吗？我肯定要一笔抚恤金。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9: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1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1: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
0: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2: 你们去了，
0: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2026年2月8日下午2点，江苏省盱眙县盱城街道某小区一处民宅突发火灾，着火点位于2楼外侧居民搭建的一处鸽子棚内。一时间，整个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随着火势的不断蔓延，楼房外挂的空调被引燃，窗户玻璃接连破碎，浓烟顺着缝隙向房间里涌去。而此刻，一名年逾七旬的老人和他的儿子还滞留在屋中，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危险。由于火势凶猛，在消防员还未赶到的情况下，外面的人根本无法进入屋内实施援救。就在人们手足无措、焦急万分的时刻，只见一个人全然不顾扑面而来的热浪和刺鼻的浓烟，没有丝毫犹豫，便一头冲进了屋内。那么，这个不惧危险、只身冲入火海的人究竟是谁？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胆量？仅凭他的一己之力，真的能把困于屋中的人们解救出来吗？烈火肆虐，年迈老人被困屋中，
3: 就是想出来的时候烟也比较大了，可能有点困难了。
0: 生死关头，退役军人彰显英雄本色。
4: 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先把人救下来，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冲上去了。
0: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向光而行》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6年2月8日这一天，对于退役军人程华强而言，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下午2点，程华强与妻子王蓉蓉外出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
4: 抬头一看，前面就那个有冒烟了。当时我这种职业敏感嘛，就是没听到这种消防警报。
5: 我家先生就讲，哎呦，这个感觉事情不太妙嘛，赶紧带我去。然后就骑个那个电瓶车到那边之后，然后他就掐头就走了，说你在那边等我，我去看看。
0: 与妻子匆匆道别后，陈华强便飞快地向现场跑去。
4: 到地方之后，我就看见当时有社区群众，基本上年轻人比较少，全是年龄大的。然后当时现场的救援器材，就是灭火器之类的也不太多，火势比较大。
0: 陈华强发现起火的位置位于2楼外侧的一处平台之上，正当他拿起灭火器想要登上平台一探究竟的时候，旁边居民的一句话立刻让他改变了主意。
4: 还没等我找到具体位置呢，然后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说里面有个老太太还困在上面。
0: 听到这个消息，陈华强不由得心头一紧，随后他便转身向屋内跑去。
4: 当时我就什么也没想，先赶紧把人救下来，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先把人救下来。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冲上去了。
0: 此刻平台上的火势越烧越猛，橙红色的火苗蹿到2米多高，火光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鸽子棚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5: 那个院子外面，我看到有人拿着那个灭火器啊，因为是在楼顶上面嘛，就在下面在里面喷，后来就是有人又喊啊，里面有煤气罐，说赶紧出来呀，赶紧出来呀。
0: 由于担心丈夫的安全，王蓉蓉也匆匆赶到了现场。她本想当面叮嘱陈华强几句，然而她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丈夫的影子，这令她感到十分不安。
5: 我就开始

0: 人一起卡洛，赶快拿灭火器，这通知单位其他人员赶快往那边聚集。
1: 去的时候他家那个火势已经比较大了，后来我们过去以后就灭火器接二连三的往上上，我们没敢进去，因为屋里边烟挺大了，但是后来呢看二楼还有人，二楼可能是家里边那个老母亲在，我们就是说里边有人赶快出来。
2: 眼见情况危急，张乾坤、周厚刚与闻讯赶来的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爬上平台灭火。
0: 我们就赶快就组织自救嘛，把它这个燃气先请相关部门给断掉，电我们再给拉掉。我们就在外面，从明火铺，然后从那个家当的地方啊，尽量在给它就是阻断一下，帮它火势阻断的地方，能阻断的地方，我们再扑救。
1: 社区人都过来以后，帮忙也就是找一些这个水桶啊，还有这个自来水啊，但那个水压上不了，那个水没用。然后就是帮忙就找灭火器啊，这边诊所的灭火器，包括那个下面有个二手市场的灭火器，我们都拿过来了。
2: 然而由于火势太大，先前带去的灭火器很快便用光了。尽管这样，张乾坤发现火情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
0: 这当时是一个棚的，很大一个棚的，因为过不去了嘛，火明火引起了，烧得很高，那边玻璃已经被烧裂掉了。然后我们就等着放弄灭火器，直接在明火点直接扑灭。然后看不得，我就下去，因为我看到屋里面还有人在扑，然后我就下去从旁边邻居家到这边这个邻居家，从这下子把这个水管几个水管子出来，然后从站这个点往这个地方扑，因为降温嘛，阻挡嘛，尽量延缓这个火势的蔓延。
2: 张乾坤等人一边忙着救火，一边担忧屋内人员的安危。然而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他们赶来之前，陈华强已经冲进了屋内。
3: 一楼进来的时候，这个烟啊，上层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这个着火点、着火位置，烟一个顺利就下来。
2: 滚滚浓烟之中，陈华强屏住呼吸向楼上跑去，
3: 然后就是这个扶手，我就往上走。走到差不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阿姨在那边咳了，然后我就上去了。
2: 陈华强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这么顺利找到困于屋中的老人，然而当他急忙搀着老人下楼的时候，老人执意不肯离开房间。
0: 因为老人嘛，你要理解，他都惜财嘛，他因为毕竟感觉家里面有些东西呢，都想再给弄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讲，你这个东西不是钱的事情了，先这个命重要，先保证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主要的，财产是后位的。
1: 他把家里边能往外搬的东西都往外搬，但是导致呢，这个把这个就这个消防通道还有这个逃生通道都堵住了。
2: 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陈华强意识到，如果任由老人的性子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3: 但是那种情况也容不得我跟他去再去讲道理啊，说什么东西了，所以说我就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连拉带拽的把他弄下来了。然后弄到楼梯口的时候，当时他家因为一个女同志，大概30岁，在那又哭，很伤心，在哭，因为他妈妈被困在楼上。然后我就说，我说老人下来了，你赶紧把他带走吧。
2: 将老人安全护送至楼下之后，陈华强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转身再次来到二楼。在这里他遇到了老人的儿子葛九畅。此刻葛九畅正想方设法去解救困在鸽子棚里的鸽子。
4: 我讲的话，玩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对吧，这个玩心我不是讲一天两天能玩出来的，玩了这么多年就玩了这些心血。
2: 尽管葛九畅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在熊熊大火中把鸽子安全地解救出来，然而想到自己心爱的鸽子就这样活活地被烧死，他心里十分不甘。
1: 他心疼那个鸽子，当时刚起火的时候他去拽这个鸽子笼，然后手被烧破了，
3: 完了之后表情啊各方面也比较紧张，所以说当时我就瞬间我就跟亮明我自己身份。其实说真的，在那个火场的情况下，我说我自己的消防员是最好的，只有这种情况他能听我指挥。我说其他的可能他未必能听我的，未必能相信我，所以说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兄弟你放心，我说我是消防队的，我说情况可控，你听我指挥。
4: 他跟我讲他是干过消防的，所以我就肯定就很信任他，然后我就都听了他指挥了，他叫我怎么搞我就怎么搞。
2: 此刻远处已经传来消

0: 消防车的警笛声，消防员应该很快就会抵达这里。陈华强环顾四周，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他决定和葛秋昌一起继续坚守在屋内灭火。
1: 当时呢，我们是从这个门然后进去，旁边把窗户打开，从侧面灭火的，但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然后呢，我们就是边灭火，灭火器用完了之后，我们拿着盆儿，就是从这个位置，他家卫生间这个位置接水，然后就往外泼，尽量把火势尽量往外控制，不往火往家里烧。
2: 他说过了一会儿叫我到那个洗手间，用水给脸洗洗，喝水，喝热水，然后叫我再往这边来，再往就是将不能在长时间在这个有这个液啊糊的地方，就是长时间等，要过一段时间你要到位的，你也跟脸用水碰，用水给它洗洗。
0: 就这样，陈华强一边与葛九畅一起灭火，一边在其身边保护着他的安全，直到消防员赶来将大火完全扑灭。葛九畅悬着的那颗心这才放了下来。然而此刻他却发现，刚才那个与他并肩作战的消防员已经不见了踪影，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2: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叫陈华强，我以为他就是施工这边谁去工作上一直过来的，但是后来的他讲他不是这边的。陈华强对我帮助是很大的，他没有他的话，就是他在外跟我讲的干过消防的话，是我没有不可能，就是我也不敢等到这个火场里面的话，反正十分感谢的是吧。
0: 直到见义勇为基金会送奖上门，人们才得知这位救火的勇士是九级伤残退役军人陈华强。关键时刻陈华强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的崇高精神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3: 陈华强他这个家庭基因里面有这种就是为民奉献的这种精神和传承。他的父亲呢，以前是我们一名农电工，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处理一起电力故障抢修，在施工过程中因为其他的原因，特殊的原因导致因公殉职。这种一心为公的付出的这种精神传承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里面，也伴随着他从小学初中也因为这个原因来走向了军营，在部队的打仗中进行锻炼。他的父亲的这种精神呢，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一种体现和传承。
4: 陈华强呢，是这个我们县里面的一名优秀的退役军人，他的身上应该是很多的宝贵的品质。他的在我们二月八号的火灾现场，应该说临危不惧，冷静处置，展现着非常高的这种专业素养，带领和带动现场的群众及时的扑灭大火，避免了我们现场和周围的群众遭受更大的损失。他的身上呢，应该是这个充分的体现着我们见义勇为宝贵的精神吧。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群众能够投入这种见义勇为行为，共同的维护我们全社会的这种平安和和谐。
0: 2026年3月30日。陈华强被中央政法委授予见义勇为勇士称号。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5: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
0: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6: 郁闷去了。
0: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一起交通事故。
6: 啊，他翻了，翻了！
7: 我真翻了！
6: 哦，注意！后边！
0: 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突然失控侧翻，随后它便以飞快的速度撞向道路中央的隔离护栏，顷刻之间车上的货物砸得满地都是。经过猛烈的撞击之后，货车的驾驶室产生了严重的变形，驾乘人员被困其中生死未卜，而车辆随时都有起火爆炸的可能。漆黑的深夜，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侧翻的货车。

0: 散落满地的货物，每一处都充满了致命的危险。那么接下来被困于车中的人是否能够化险为夷？接踵而至的车辆会不会导致二次灾难的发生呢？凌晨时分，高速路上突发惊人一幕。
1: 啊，他翻了，翻了，
2: 我真翻了。
1: 哦，注意，后边。
0: 危急时刻，四名青年挺身而出。
3: 前后比较勇敢，刚停下车，他打开车门就过去了。接着我看他过去了，我也冲过去了。
0: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向光而行》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12月24日的深夜，田浩和他的几个伙伴们在一起聊得正酣。也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了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
4: 当时晚上12点了，我们一起正在外边吃饭呢。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家里说让我明天早上8点之前我得到济南，有点事儿。
3: 第二天早上8点就得到，太晚了，害怕他困，所以我们就陪着他一起去了。
0: 随后，田浩连同他的几个伙伴一起驾车向济南方向驶去。
5: 田浩驾驶车辆，马国强坐在副驾驶，我是坐在主驾驶的后方，孙哲在我旁边。然后我们从沂南，就是我们这个县城嘛，上高速到了京沪高速章丘路段。
0: 然而谁都不会想到，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一幕注定令这几个年轻人终生难忘。
6: 当时是晚上2点多3点了吧，也很晚了，路上也没怎么有车了。
0: 也就在这时，车内突然传来了田浩的一声惊呼。
5: 田浩说你看前面这个车怎么在摇摆。我说不可能，我说怎么可能。
0: 田浩的呼叫立刻引来了众人的关注，在车灯的照射下，他们看到前方一辆货车正在高速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着，
3: 幅度一开始比较小，慢慢的就大了。
0: 发现这种情况后，为了安全起见，田浩立刻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
4: 我一看这要出事啊，然后我就按了按喇叭，然后也没有反应。
0: 没有人知道前方的货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望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几个人的心都不由得悬了起来。
5: 我本身嘛也是说玩互联网，喜欢记录一些东西，喜欢记录生活嘛，我没见过，我就把这个拿出来手机就拍。
1: 啊，他翻了，翻了，
2: 我真翻了。
1: 注意，后边。
0: 张正万万没有想到，几乎在他按下手机拍摄键的同时，这辆货车猛然间向右侧翻了过去。
5: 当时那个货车一翻，哎，很吓人，声音巨大，然后吧，而且吧，他那个货车也是很多这个车上的地方吧都是铁的嘛，给这个咱们高速公路这个一摩擦吧，很多火星了，说实话挺吓人。
3: 当时那个车就侧翻在最左侧车道，拉的苹果撒了一地，司机也不知道躺在里面怎么了。
0: 也不知过了多久，张正才猛然间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5: 我就说了，我说救人，先救人。
1: 啊，他翻了，翻了，
2: 真翻了。
1: 注意，后边。
5: 然后田浩吧，把这个车一踩到这个应急车道，就是一刹车踩到，打开这个应急灯，啊，然后田浩就冲出去了。
0: 尽管货车已经翻倒在地，但此刻悬空的车轮还在不停地旋转，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宁静的旷野之中显得格外响亮。
5: 当时我害怕，我说你先回来，你先别过去，你这万一发生爆炸了，对不对？咱们救别人前提下不得保证自己不是安全吗？他可能是距离有点远，可能是当时声音很大，他没听清楚啊，他就上去了。
0: 此刻四周黑漆漆一片，尽管站在车前，田浩也无法看清车内的情况。他冲着驾驶室喊了几声，但里面没有一丝回应。
4: 然后我不行，爬上去看看吧。然后当时张正给打的灯，我和孙志哲上去了。
5: 你快点，你快跑吧，
1: 来拿手机。
0: 尽管救人心切，但几个年轻人此刻

0: 并没有忘记自身的安全，除了负责现场的拍摄工作外，马国强还有另外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去完成。虽然很晚了，但是路上还是有车，我感觉就是我们在那边救也不安全。我说，我去后面引导引导车吧。
1: 别人发生了又发生意外啥的，又不好说。然后后面来车了，然后我在后面呢，就是引导着车，说前面有车祸了，让他们慢点停车。
2: 而此时，田浩与孙世哲已经爬到了货车的顶部，
1: 他们试图打开驾驶室的车门，然而却没有成功。
3: 哥，你没事吧？别走。
2: 这个车门打不开，应该是变形了。然后我当时说，我让孙世哲去车里拿工具，然后拿一个小撬棍，我们说撬一下试试吧。
3: 那司机整个过程也没有反应，就可能是吓着了吧，在里面啥反应没有。
1: 费了很大的力气，田浩二人终于把车门打开。随后他们借助手机的灯光，这才发现驾驶室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一名成员。
3: 打开车门有一个。
1: 司机比较胖的，他当时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昏迷了。我们费半天劲把他拖出来之后，就把他放在路边上。
2: 随后，田浩二人再次爬到车顶去营救另外一个被困在车中的人。
3: 下面那个比较瘦，我直接就钻进那个车里，田浩在上面拉一把。 我在下面拖着他，就给他拖出去了。人出来以后，他整个人就是懵的状态，瘦一点的那个人头稍稍跳下来的时候，直接腿都软了。整个人直接就瘫坐在地上。我拖着他，把他也给弄路边了，也给他带水喝。
4: 在确认车内两人身体安全无恙后，田浩等人又急忙去捡散落在地上的苹果。
3: 我们救完援以后，后面车不都是很多了吗？因为当时那条沟通上是没有路灯的。
0: 他们一起把远光灯打开了，然后很多人，很多真有很多人走下来，最起码得5、6个，他们一起下来就是帮助我们清理苹果。
1: 在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四人便驾车离开了现场。一路上那刚刚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场景，令这几个20来岁的年轻人久久不能平静。
0: 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后面聊的话也比较后怕吧。当时情况太紧急了。
3: 说也没想这么多，先救人吧。第二天，张正江现场拍摄的视频发表在某网络平台上。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视频已经发出，便得到了数千万的播放量。我就随手给发到这个互联网上，我没想到就这个视频它能给火了。
4: 啊，有多少人看那个？
3: 有播放量有6000多万，点赞量有个3、400万吧。
5: 大家好，我是2023年招生，今天呢，受到咱们学校50+9请回来讲一下我这个前段时间见义勇为事情。
6: 田浩、张正等人的见义勇为事迹很快便传到了他们的母校，老师们也纷纷为他们在危急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担当赞不绝口。
7: 我听到这个马国强同学在危急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冲入车祸现场去救助伤员。 作为他的班主任，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在我们的班级和学校的日常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更要教会学生做人，引导他们能够明辨是非、心怀善良、勇于承担。在今后呢，我也会在班级工作中引导全班的学生。 包括全校的学生，向他们学习，弘扬正能量，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
8: 张正同学在平时在班里就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正直，做事情非常执着的那么一名学生。我觉得这不仅是张正同学本人英勇无畏的品质的体现。 更与学校长期以来坚持立德树人、将红色沂蒙精神的担当与奉献融入学生的日常教育分不开。我们学校通过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活动载体，不断提升学生的养成效果、养成成果。希望张正同学珍惜这份荣誉，在确保。

0: 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1: 经历了高速公路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后，田浩、张正四人的友情愈发深厚。回想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他们都为彼此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然而对于这几个年轻人而言，当下的荣誉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够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3: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突发恶疾，不到一小时命丧黄泉。
1: 把他抬到了希望卫生院，这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0: 传言四起，疑点重重，匆忙下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2: 要把他挖起来碾死。
0: 最后一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

0: 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7: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9: 现在开始，
1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像不法上不
17: 行，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4: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

0: 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3: 庭审现场，女子大打出手，
4: 不敢跟家睡觉，他怕他半夜里就一时能弄死他。
3: 16年恩爱夫妻因何对簿公堂，势若仇敌？
5: 杨某，啊，还是躲避结合。
6: 我都是恨他们，恨得牙痒痒。
3: 这究竟是一场离婚纠纷，还是一场情感决斗？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7: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啊！不该被年龄定义，
8: 薄情寡义。
9: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0: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7: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30播出。

0: 我给他换身衣服呀，我给他特别爱看。行了，你呀，先好好休息，合适了。
1: 谢谢，我也觉得王宇照顾的这么多年，都对他这么好，就是冰山都给捂化了。赶紧干嘛去？让皇帝汇报啊！
0: 你汇报什么呀？什么进展都没有，那让队长给咱补漏子？
1: 对，
0: 也是。
1: 我总觉得这个陆冰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也说不出来。
0: 但是你说这么大的事儿，又这种关系，他自己都说了，跟亲妈一样，问什么都对答如流，这种逻辑性，
1: 我觉得也正常，人家是高知，研究生毕业了。
0: 行了，也别你觉得，我觉得，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
2: 我觉得咱应该去一趟陆斌的单位。
0: 嗯，
2: 这两天肯定不上班啊，去了不扑空了吗？
0: 就是要扑空啊，
1: 反正要师傅在，肯定这么干。
0: 我看行。
1: 那待会儿咱俩走一趟啊，
0: 行。那我去趟派出所，再摸摸王宇收拾关系。
1: 陆斌平时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陆斌他这个人挺温和的，对人也挺热情。不过他这个人不太爱分享自己的事儿，还有就是他对个别同事
0: 处得不好，
1: 不是不好，是处得太好了。
0: 你刚说处得太好了，什么意思？陆斌来公司2年多了，刚来没多久，就跟我们领导那个啥。
1: 哦，跟谁呀？
0: 罗总。陆斌的养母你认识吗？
1: 认识。
0: 怎么认识的？

0: 老来我们公司闹，一来就找我聊天。
1: 那都聊什么呀？
0: 说罗总啊跟他不合适，一个是有家有事，一个是刚出社会。
1: 那这老太太让你怎么管啊？
0: 让我把陆斌工资发下来直接给他，这哪行，不符合公司规定啊，这也。
1: 行，明白了。
2: 就是说王老师知道罗总跟陆斌的事儿，
0: 对，他不同意。
2: 那陆斌对这个事儿什么态度啊？
0: 陆斌他倒是跟我说过，他跟我保证了以后好好上班，绝对不搞办公室恋情了。这具体内容你还得问问罗总，我带你们找他去。
2: 来，这样你把罗总请到这儿来。
3: 罗总，就是这二位找您。
4: 您二位是
2: 警察？
4: 哦，
2: 找您了解点情况，请坐吧。
4: 好的。什么事儿啊？
1: 你平时跟陆冰的关系怎么样啊？
4: 他是我同事啊，关系还行吧。
2: 据我们了解，你们不只是简单的同事关系吧？
4: 我跟他算是上下级吧，平常呢经常要一起加班什么的，时间一长，有些人可能在背后胡说八道。
1: 陆冰那养母你认识吧？
4: 嗯，王姨我认识。
1: 昨天让人杀了，就死在家里。陆冰最近出差了？
4: 上周一。
1: 哪天回来的？
4: 我不知道。
1: 你手下出差回来不跟你报个备啊？
4: 我们呢因为经常出差，所以也不是每次出差他都会跟我说。
2: 于公于私都应该跟你说一声吧，这两天他没上班，没告诉你啊？
4: 哦，说了，他说身体不舒服。
2: 当面说的还是电话说的？
4: 电话。他说发烧了，可能过两天就好。
1: 是这样啊，罗女士，因为这是刑事案件啊，陆冰的一切社会关系我们都会调查清楚，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希望您不要对我们有所隐瞒。
4: 我跟他真的就只是同事关系，他生活里面那些事儿我也不太清楚。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得去接孩子了。
2: 那今天就先这样，麻烦您电话保持畅通，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会找你。
4: 好，

0: 谁啊？
1: 那边哥哥吗？
0: 甜甜，你进去。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今天知道的事儿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没事就别来找我了。
2: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的话，我们就晚点再来。
0: 那请进吧。
3: 打扰了。
0: 哎，天天，来，咱们到里屋来。你去看看动画片好吧？妈妈有点事儿跟这两个叔叔说啊。
2: 我们的来意你也知道，还是想了解一下陆斌的情况。
0: 你们问吧。
3: 我看你们家这孩子跟陆斌挺

0: 熟啊，一口一个兵哥哥兵哥哥的叫着，他这是经常来啊。啊，
1: 我老公工作比我还忙，我生完孩子以后做了好几年的全职妈妈，直到我女儿上幼儿园我才重新开始工作。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陆冰。
2: 王允知道这事儿吗？
1: 知道，把他气疯了，他没收了陆冰的车，没收了他的工资，到最后甚至不让他来上班，恨不得把他关起来天天看着他。陆冰想跟他争来着，但是最终还是拗不过他。其实呢，后来我也清醒了，我们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2: 那你有没有明确的跟他提过分手？
1: 有。
2: 详细说说。
1: 就是上个月吧，有一天他让我去他家，那天晚上大概七八点钟的时候，我们俩正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就听到有人拿钥匙开门。
3: 怎么了？
2: 嘘，快，
3: 不是王姨吗？你干嘛啊？
2: 出去，出去，出去，
3: 出去！
2: 去外面躲一会儿。
3: 从这儿出去，
2: 快快快！
3: 然后逼着我从那个窗户翻出去。我当时站在外面那个小格子里面，那个铁栅栏，我觉得我像一只动物一样，我生怕在下面来来往往的那些邻居看见我，我觉得好丢人。我也是有尊严的人。我从那个时候就下决心，必须跟他分开。
2: 那你们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3: 上周五吧。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他说让我一定等着他，他肯定不会辜负我和天天的。他说他肯定能说服王乙。
0: 周日晚上你在哪儿？
3: 这周日晚上吗？
0: 对，
3: 我在家，我跟天天在家。
2: 我们会核实的。突然开门进来那个人是王允吗？
3: 是，我听到他声音。
2: 这是我的电话，如果想起来什么记得跟我们说。
0: 说这陆冰年轻，长得帅，有钱，年薪20多万，那喜欢他的小姑娘不得一大把呀？你说他为什么非得找一个已婚的还比他大那么多的？
4: 这就是从小家里管的严，学校家里2点1线，一门心思就知道考试和学习。这好不容易进入到社会了，突然有个大姐这么照顾他，吃他姐的，喝他姐的，等于就是发现了新世界，能不沉迷吗？
0: 像我这种从小没人管的，感受不了这种新世界。
5: 雷哥，这张哥给我们的尸检报告说，王允遇害的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到夜里1点。这陆斌又说，他是当天晚上将近10点左右才走的。而这王允的遇害时间到底是10点之前还是10点之后？
4: 这事儿你就别瞎琢磨了，
6: 回去问问老张不就知道了啊。
0: 您这鉴定结果死亡时间晚上9点到凌晨1点之间，能不能再具体点啊？
7: 具体不了，这就是个区间范围。
4: 张哥，那能不能给具体点，10点之前还是10点之后？
7: 不能，这都有误差子在里边。如果我给你打这个保票，那不是我工作不负责任吗？
0: 就验不出来，就这啊？
7: 刘警官，要不您来试试？

0: 陈队，啊，你干嘛呢？
1: 好，正好，来来来，给我放这儿。先放这儿吧，我睡不着，我就想啊，能不能复原一下那个案发现场？
2: 我说动静怎么那么大呢？
1: 你说，
2: 假设啊，陆天就是那个嫌疑人，
1: 他会怎么做呢？
0: 务必拿钥匙开门，我要进来了。关门，没说话，去了厨房。
2: 王云，听就是熟人。一猜就是陆斌，
1: 出门叫小兵，是你吗？
0: 陆斌拿了把刀，
1: 王宇看见拿刀，嗯，
2: 说小兵拿刀干什么呀？然后害怕，就本能的应该往卧室跑。
0: 陆斌冲过去，棒就一刀，接着又一刀，
2: 然后他应该往门口走，救命啊！
0: 又扎一刀，哎
2: 呀，救命啊！
0: 又扎一刀，
2: 救命啊！
0: 扎了五六刀。然后呢？
2: 他勒他了啊！
0: 救命！怕他没死透，拿那个浴巾就勒他。
3: 你这太狠了，你这
0: 勒死了。黄队，黄队，没事吧？
1: 没事。
0: 快快快快快起来！我以为你还真晕了呢。
1: 我就是趴那歇会儿，我觉得趴着还挺舒服。
0: 哎，您觉得是这样吗？
1: 我觉得理论上成立，很有可能。
0: 但是现在没证据啊，怎么办呢？
1: 你这样，你呀，你还得去找陆冰，你就接着问他，玩命的问，问各种细节。几点几分几秒，他吃了什么，去了哪儿，跟谁，你问得越细越好。我告诉你，这人啊，编谎话比较容易，可是要圆起来，尤其是细节容易忘。如果真的是他的话，很快就能露馅
0: 啊。明白。你那天说你是晚上几点走的？
4: 十点左右。
0: 左还是右？
4: 记不清了。
0: 那天晚上吃了什么菜啊？
4: 青椒炒蛋，水煮肉片。
0: 你不说一大桌子菜吗？就俩菜啊？
4: 你们什么意思啊？
0: 我们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跟你多了解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
4: 你早上说那天晚上吃什么来着？青椒炒肉。
0: 不是炒蛋吗？
4: 对，青椒炒蛋。
0: 到底炒肉还是炒蛋？
4: 炒蛋。
0: 你平时自己有喝酒的习惯吗？
4: 没有。
0: 那天喝完酒是几点回的家？
4: 两点多吧。
5: 有人能证明吗？
4: 回来的时候谁也没看着，没人能证明。
0: 那保安怎么说十二点多的时候好像看见你了？
4: 那不可能。那会儿我正跟韩小伟一块儿喝酒，他能证明？
0: 你刚不是说没人帮你证明吗？
4: 他喝到一点半他先走了，我刚没想起来。哦，
0: 韩小伟，男的女的？
4: 男的。
0: 谁约的谁啊？
4: 他约的我。
0: 都聊什么了？

0: 聊工作上的事儿。
1: 几点打来电话？
0: 七点多。
1: 七点？你确定是七点？
0: 啊，那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我去王毅家吃饭之前，也可能六点多打的。
1: 通话记录有吧？给我看看。
0: 打的座机。
1: 你这来电显示有吧？
0: 我没开通。
1: 韩小伟的手机号你总有吧？
0: 没存。
1: 他在哪儿工作？
0: 天河证券。
1: 你认识鲁冰对吧？
2: 啊、哦，认识，我俩研究生同学。
1: 最近一次跟他联系什么时候？
2: 最近一次，那得好几个月了。
1: 大概是什么时候？
2: 大概的话，应该是在年初。
1: 年初。喂，
3: 冰哥哥，这个娃娃不会说话了。
4: 陆斌，你要带我跟甜甜去哪儿啊？怎么感觉这都快出城了？
0: 你着什么急啊？平时上班就忙叨叨的，咱们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出来度个假，就放松会儿吧。不用你操心，一切交给我啊。你帮天天看看他那娃娃怎么了。
5: 我手头好多事儿呢，你这急急忙忙的非要带我们出来。
4: 你们俩突然找我吓我一大跳。
0: 谁让你不接电话的？
5: 我那时候在开会，我哪想到你敢跑到幼儿园把他接出来了，胆子可真够大的。
3: 妈妈，你快帮帮我。
5: 咱们是不是快到云庆了？
0: 快了。
1: 杨哥，快走，谢谢啊。黄队，罗美华打来求救电话，说陆斌。

0: 你好，请出示行驶证、驾驶证，下车接受检查。怎么了？超速了，知道吗？没注意。去哪儿呀？去郊游。
1: 这后面还带着孩子呢，开那么快干嘛？罚款啊！哎，放上！知道为什么罚你吧？
2: 子轩，
3: 哎，王队，
1: 哎，没事吧？
4: 天天，
1: 说对，
3: 天天，
1: 天天。

0: 我的人生是从认识美华开始的。
1: 怎么讲啊？这是
0: 在认识他之前，我不能算是个人，像是一个机器。我的人生每天就是从一个课堂到另一个课堂，从一个考场到另一个考场。是他的出现才把我变成了一个人，他对我太信任了，什么事儿都放手让我去做，打扫卫生，套被套，出差，这都是我没经历过的。他甚至让我去接天天放学，那一刻我感觉我长大了，我是一个大人了，生活竟然这么有趣。
2: 那你也犯不着杀了王允吧？
0: 不杀了他，我没法活了。
1: 而据我们了解，他对你很好啊。
0: 对我好，他总是说对我好，对我好。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从小到大，什么事儿都要管着，就连我吃饭嚼多少下他都要管。
3: 先别咽呢，你刚才嚼了20下，还差一下。
0: 我为什么肠道不好啊？因为我每顿饭吃的就不开心。
2: 那你就没想着跟他试着

0: 沟通沟通。
1: 我早就放弃了。我小时候喜欢唱歌，他硬是从合唱团里把我揪出来，让我去上数学班。我想去同学家坐一会儿也不行，怕别人把我带坏。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我以为我终于能松一口气了。他在我学校隔壁又租了间房，每天就盯着我几点放学几点下课。我是个人啊，我不是他的私人物品。我爸妈要是活着根本不会这么对我吧。
2: 你想没想过，王老师这么对你就是把你当成了亲生儿子。
0: 我不是他儿子，他有什么资格？
3: 你是不是觉得王允的丈夫害死你父母，你是不是一直记恨他？
0: 不是，这事早就过去了，跟这没关系。
4: 那是为什么呀？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0: 他触碰我底线。那天一大早，我看见他拿着我手机给美华发短信。
5: 你拿我手机干什么？我不讨厌他，我讨厌你。我不恨他，我恨的是你。我是不可能跟他断的。
6: 你下不了决心，我替你下。
5: 你凭什么替我下决心啊？今后别动我手机。
6: 你站着！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不发，明天我就去你们单位。
5: 你去我们单位干什么？
6: 我打印了100张，我不仅要去你们单位，我还会去他们家楼下，去他女儿的幼儿园。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都看看这个女人她是怎么毁掉你的。
5: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又不是我亲妈。
6: 撕吧撕吧，全撕了都没用，你撕完我再打。
0: 我在酒吧喝完酒，又在小卖部里买了几瓶，躲在家楼下喝完了。我上楼拿钥匙开门，我以为他已经睡了，我就先进厨房拿了把刀。
6: 小斌，是你吗？你拿刀干嘛？
0: 看见我拿刀他愣住了，扑过去扎他。他想跑还想喊，我拿纱巾勒他。再不动了，
7: 你昨天想带罗美华母女去哪儿啊？
0: 我只是想带他们走，过更好的生活。我心疼美华，也心疼天天。我想重新开始生活，一种我们仨一起的另一种日子，自由的、幸福的日子。我做错了吗？

0: 行，手艺不错，现在
1: 熟能生巧嘛。杨哥，
2: 忙着呢。哎，
1: 行，搞定。
2: 来，看看，写的真好，
0: 辛苦了，你先休息休息。哎，
2: 我去交给红队。
0: 你也去啊？
1: 你送我不都一样吗？我走了，磊哥，你跟婷婷吃饭，要迟到了，
2: 拜拜。
3: 过段时间有个电影要上，咱俩一起去看
4: 吧。你们要的行。
1: 看什么呀？
5: 蜘蛛侠，托比马奎尔演的，说可好看了。
1: 他演个蜘蛛啊？
5: 什么呀？
6: 少多管闲事啊！
1: 我就瞧不起你了，怎么了？以后没钱别出来吃饭。哎哎！就偷这些啊，还干什么了？
7: 我们就偷偷摸摸道个歉，真没干别的。
1: 你还敢动刀子是吧？你胆子挺大呀。
8: 哎，子明，哎，
1: 崔哥，哎，
8: 你抓的？这不是黄金搭档吗？又栽了。大哥，大哥。
7: 等等，
0: 快把刀。
8: 真行啊，怎么发现的？
1: 手机太贵包不清，我就想起前两天你们发那个通报，有几家数码店被撬了，我就试试，没想到还真是。
8: 赶紧去处理一下伤口吧。
1: 没事，
8: 辛苦了辛苦了。
1: 你忙吧，
8: 回所来了。哎，
5: 走吧，去医院。啊，
1: 不用去医院了，去什么医院？
5: 太甜了。
1: 什么事儿？
7: 去。
9: 有感觉吗？
2: 没感觉。
9: 没感觉就对了。
10: 哟，又受伤了。
2: 你今天不是白班吗？
10: 我们轮班又不是固定的。怎么着，知道是我值班你就不来了？
2: 也不是。
10: 还当警察呢？
2: 啊，
10: 还没过够瘾呢。
2: 别的我也不会干呢。
10: 你这有手有脚的，干点啥不好，非得干一个没日没夜不着家的。
2: 怎么说话呢？多少人想干也干不了呢。你怎么样？
10: 我特别好。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海南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特别难忍，再多分几个人都没事儿。
1: 是吗？你忍得住？
2: 也行。别动啊。
3: 疼吗？
2: 不疼，没事。
3: 这么大伤口能不疼？大夫，麻烦您轻点啊。
1: 好嘞，放心吧。哎，青儿啊，来，你给包一下，
4: 我赶紧过去。
3: 谢谢大夫。
4: 哎。
2: 轻点哎。
0: 你可管着点他，今儿这儿明儿那儿的，以前在摔跤队还只是皮外伤，现在干警察多危险啊，这都到肉了，以后说不定就到骨头了。我以前的男朋友啊也这德行
3: 啊。你不喜欢？我可喜欢了，你没看见刚才他一个人打两个，特别帅。
0: 他有时间陪你吗？
3: 有时间就陪着，没时间就不陪。我一个人玩的挺好的，没人陪也死不了。
2: 谢谢啊，走吧，男子。
3: 谢谢啊，
0: 别忘了回来换药。
3: 这就是给你洗秃噜皮那个呀。
2: 说了就过去了。
5: 干嘛不说呀？说说呗。
3: 你俩为啥分手？他这个。
2: 婷婷，你可真得想好了，干我们这行就是老见不着人。
3: 刘子明，你给我听好了，不管见得着见不着，都是我房间病的人。明天换个地方换药。
5: 我去
2: 换。
6: 明天王学就过生日，师傅让我买个蛋糕给他送过去。
5: 行啊，正好让你吃点血。
6: 你说了算啊。

0: 景是？
1: 不去。
0: 想喝。
1: 是鹏哥让接你的，说给你过生日。
2: 撒手。
1: 怎么了？不给面儿呗？给你有面吗？哎哎哎，
0: 来劲了是吧？啊，明告诉你，今儿你不去也得去，知道了吗？你打我，上车，我上车，
1: 再动一下试试。
3: 王姐姐，
0: 是谁呀？
3: 给我，给我。
0: 哎，问你话呢，问你谁呀？
3: 不认识。行，
4: 什么的？你要带他走啊？
0: 啊，
4: 告诉你。今儿他走不了了，没准儿你也走不了了。
3: 其实你打架打女孩算什么本事？耍狠呢？啊？走。
1: 你来干嘛？
3: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5: 玩太热。
3: 几岁？
1: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3: 就这么着。
1: 我有这么老吗？
3: 魏杰是你什么人啊？
1: 魏杰也。

0: 我爸妈想见你。你说的吗？哪天有空咱俩把证领了，反悔了？
1: 咱不得正式求个婚什么的？
0: 仪式？大庭广众之下跪下来，算了吧，求婚就不用了。我害怕那个，但是我觉得见家长还是要见的。明天晚上7点半，你来家里，不许迟到啊。
1: 我考虑考虑。
0: 你还考虑什么？下刀子你都得来，你要不来，砍死你！
1: 好，我去。
2: 李总，
3: 哎，
2: 明哥又来找您了。
4: 哎，姐夫，
3: 哎，进来进来，
4: 忙着呢
3: 啊。
4: 给你送点水果。
5: 什么意思？又要以物易物？拿什么呀？
4: 我是那样的人吗？你这不老说要教我品茶吗？刚好今天有空，过来跟你学学怎么喝茶。
3: 嘿，开窍了。
4: 嘿，哎，这茶怎么样？哎呀，
3: 那能喝吗？啊，要喝。
6: 我这种，我跟你说，
3: 论克卖的。
4: 论克？这得多少钱呀？哎呦，
5: 没有了，多少钱买不着。
7: 玩意儿，嗯，到了。
2: 李总，王总来了，在会议室等您呢。
3: 哦哦哦，那你先闻闻，我一会儿回来给你。
4: 行，你先闻啊。
3: 哎哎，得，
4: 晚点回来啊。
3: 哎。

0: 生气，不生气。想做哪家姐夫，天经地义。
1: 大二兄，你帮我听听我这。
2: NPC 待
3: 来，吃香蕉吧。
4: 里边待着去。
2: 来，你听听，我得练。可恨吗 ？Jackson Man Nine，
3: 杨哥，抽什么风呢？
2: 萨瓦迪卡，穿你喷羊，你个瑞。
3: 什么玩意儿啊
2: ？NPC 待入
5: 家。人家要去泰国了，
3: 不跟你贫了。明儿早上赶飞机呢。
2: 我先睡啦，打尤娜啦。
3: 这也不是泰语啊，小心点啊。
2: 回来见。
3: 去泰国干嘛呀？
5: 去泰国抓个人，一红通。
3: 这么好啊？
5: 好什么好啊？你当旅游呢？有危险的。哎，这怎么就不亮了呢？
3: 那个，
5: 你帮我鼓捣鼓捣这东西去。
3: 那个，啊，那个王璇璇，他爸妈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5: 王璇璇，不认识谁啊？
3: 不认识啊？啊，那就算了。老赵，跟您打听个事儿。有个女孩叫王璇璇，您认识吗？
6: 啊，那以前是叫王玄子吧？
3: 改名了。喂，不是，他是不是我师傅的女儿？
6: 你不知道啊？
3: 我上哪儿知
6: 道？我也不知道。
3: 不，你肯定知道。
6: 五年前油漆案，老婆出轨了，老公用刀把老婆和姘头都杀了，后来被判了死刑。
3: 我好像听说过这事儿啊。
6: 这个案子呢，是你师傅办的，他爸也是你师傅抓的。当时抓的时候，这孩子能有十岁左右吧。那天赶上他放学，都看到了。
3: 这孩子是王璇璇。
6: 他们家也没什么亲戚，这孩子彻底就没人管了，整天就是逃课、泡网吧。是你师父把他揪出来，开导他，帮助他。这才几年的功夫，据说学习成绩还上来了，在班级里还挺靠前儿。

这孩子聪明得很，还会打鼓呢。有些案子结了就结了，大家也都认为案子破了，坏人也抓了，这事儿也该了了。很少有人关心剩下的人。

0: 来了，你们了。
1: 马哥，
2: 马哥，
3: 怎么着？
4: 啊，马哥，你这玩意儿是不是长身上了？
5: 别动，干嘛呀你？
6: 别闹，别闹啊！孩子妈妈来报案，说这闺女被强奸了。
4: 做痕检了吗？
6: 不是现在的事儿，六个月以前呢。
4: 那怎么现在才报案呢？哎呀，
6: 这孩子他妈天天说忙着下地干活，昨天发现这闺女怀孕了，一问说是被强奸了。
3: 那这姑娘知道是谁干的吗？
6: 她只是说夜里被人拽地里了，不知道是谁呀。走吧，先进屋吧。这外面太吵，也不方便说话，我让他们俩先在这儿待着。
3: 交给你了，雅云。
1: 没问题。阿姨您好，我是刑警队的，我来给孩子做个笔录。你叫什么名字呀？
7: 唐小茹。
1: 小茹，小茹，你今年多大了？
8: 问你那说话呀，脑子糊了是不是？哎，十六。
7: 小茹，你今年上几年级了？
8: 上什么上啊？他顶个大肚能上学吗？丢人呢他！
7: 不是，阿姨。您让孩子自己说吗？
8: 行。哎，给我站起来！
7: 别别别，
8: 好好说话。
7: 你们让他母亲先回避一下。
8: 什么鬼？
7: 没法问的。
6: 好。你在这块孩子怎么说话呀？你这样，你到那屋喝点水，消消气儿，好吧？来，跟我到那屋来。
8: 别碰我！我跟你说。就他这个破丢人的事儿，是把我逼成现在这脾气，我都不想活了，知道不？
6: 你冷静冷静，是不是？好了好了，你看你不能这样式。
8: 我怎么冷静啊？
6: 好了，啊，我们也在工作嘛，是吧？来来来，你坐着消消气儿，好吧？你就给他弄杯水。嗯。
4: 阿姨，小茹她爸呢？
8: 死了。
6: 小茹她爸是跑大车来，出车祸。
8: 他爸走得早，享福了。这么多年，我又当爹又当妈的，你陪着他丢着人，你说这孩子，我都不想活。
6: 您闺女也是被害人吗？
8: 我也是受害人，我都跟他说多少遍了。晚上别出去啊，别出去也他不听啊。嗯，三天两头又不撞那个谁，那个谁家。
4: 谁家？
8: 赵迎春，他一个同学。
4: 男的女的？
8: 女的。那人家里有男的呀，对吧？但凡我们家有个男人，他能把我欺负成现在这样吗？对吧？啊，丢人，我都不想活了，真的。
7: 喝口水。

0: 是这儿吗？
1: 昨天晚上跟我说的不是那儿吗？老史家吗？
2: 我记不清了。
1: 你傻了？你还能记什么？哎
0: 呀，可能是夜里黑，孩子紧张，记得不那么清楚嘛。
1: 不，这有什么记不清楚的呀？一家就一块地，他又不是跟我没干过活，闭着眼睛都能找着，那不是咱家地吗？
3: 这么大一块地儿，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1: 以前吧，他还懂点事儿，啊，能搭把手。现在呢，就赖在床上，啊，一会儿就晕了，一会儿就吐，你矫情，你这。
3: 那就没什么亲戚过来帮帮忙吗？
1: 他爸死了以后呢，也没人登门了。前两年有个老乡还过来能，搭把手，现在叫不动了，说是给他钱少。
4: 那个赵迎春家住哪儿啊？
1: 谁家？
4: 赵迎春。
1: 哦，就那东边，就往西点就我们家。
3: 您带着小茹回去先歇歇吧。
1: 我歇是没歇，我忙着呢，我好多事儿呢。
5: 小林，赶紧送一下。
1: 脸不脸？
6: 这都半年了，就这种案子，三年前发的，也未见得能查得出什么痕迹来。
7: 他们这娘俩怎么打算的？
6: 没有钱引产，当妈的说让把孩子生下来。
8: 生下来？小茹才16，生下来怎么弄啊？引产才多少钱啊？
6: 他们家那口子车祸死的时候，因为车辆没有保险，一分钱都没赔，他就靠种这块地养活这个闺女，他是真没钱。
7: 哎，白小菊刚才说有一个来帮忙的老乡，您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6: 不知道，那白小菊也说不清楚，成天乱窜，就是有的时候回来种地的时候和收玉米的时候回来搭把手，现在呀也不知道又跑哪儿发财去了。
7: 这种案子80%都是熟人作案，没跑。
6: 我觉得也不能排除这个早恋。
7: 那行吧，那咱周围都看看，学校也去打听打听啊。
5: 行，那我去找那个赵云川聊聊。
7: 走。
5: 好。
0: 这件事是怎么会在班里传开的？是谁先说的呀？
2: 不知道，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胖了呢，还跟人吵了一架。后来问了他好几遍，他才跟我承认。
0: 那小茹平时来找你，你俩都玩什么呀？
2: 就一起看看电视啊，看看杂志，聊聊天什么的。
0: 那你也会去他家找他玩吗？
2: 不怎么去，都是他来找我。他不爱跟他们家待着，他妈老在地里干活，俩人平时连话也说不上，吃饭也没个准点。我妈就老在家，他就老来我们家吃饭，有时候晚了就直接在这儿睡。
0: 那你俩关系这么好的话，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喜欢哪个男生啊？
2: 没有，他不爱跟男生一起玩，连话都不怎么说。
0: 那他平时写日记吗？
2: 现在谁还写日记呀？
9: 他在校外有什么朋友吗？
2: 绝对没有。
9: 那他平时喜欢什么呢？
2: 我俩就这点聊不到一块去，他喜欢的东西太远了，他喜欢外星人。警察叔叔，你们一定会抓到坏人的，对吧？
9: 一定会的。
2: 谢谢。
10: 就前面那家。
11: 我们这儿计件工资，
0: 嗯，
11: 就做一朵花2分钱，做个藤上面有8朵花，有几个叶，啊，一共1.75毛。那手快的话一天挣4-5块钱吧。他以前在冷库干，帮人就赚的虾头，比这儿挣得多，一天能挣10来块吧。动手他在那儿干半年，那手冻坏了才来我这儿。就他那右手还这几个手指头，他现在都不好使，他干活慢着呢，我都不愿让他来。完了他说，哎呀，你说别人干10个小时，他干20个小时，
0: 嗯，
11: 我寻思那照顾着他吧，就让他过来了。
0: 哦，嗯，那他们娘俩平时在村里都跟谁走得近啊？
11: 那寡妇门前谁愿意跟他走太近呢？

0: 别人收拾个房子都喊不来，都得自己干。
1: 哦，
0: 这可怜的呀，又当爹又当妈又当牲口。
2: 班主任和所有的任课老师都了解了一下，评价差不多。小茹呢也不惹事儿，不起眼。同学这块呢也了解了一下，没有男生跟他有什么特殊的接触。
3: 这老师有什么不对劲吗？
4: 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我跟马哥刚才把周边的邻居也都打听了一遍，没看出谁有什么异常来。
1: 要说异常，最异常的就是小茹自己了。他现在什么都不说，是不想说还是不敢说呀？
4: 这么着吧，回去咱们再调一下他的上网信息，看看他发过什么东西，跟谁交朋友。
1: 好。
4: 哎，怎么样？
5: 哎，
4: 你跟马哥回趟所里调一下北小菊他们家的户籍记录啊。
5: 好嘞。
2: 这是北小菊的户籍资料。北小菊原籍是昌县人，在家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但是夭折了。他20岁嫁到这儿，在海宁当地这儿没有亲戚。
6: 您说有没有可能逢年过节的白小菊带小茹回老家，在老家接触的人呢？
2: 这个也问过了，自从他爹妈没了以后再没回去过。
6: 嗯，那只能等磊哥那边有消息了。呀，八点了，我得走了，见丈母娘去。
2: 你先等一下。你就这身衣服见丈母娘，
6: 啊？
2: 你最起码也得换一条干净裤子。
6: 哪有干净的裤子啊？
2: 你等一下，老吴，老吴，
7: 哎，老马，什么事儿？
2: 你那是不是有一条你穿的长的裤子？
7: 哎，也别说，挺合适的，
6: 合适，
7: 正好。
3: 谢谢五哥，
7: 别客气。
6: 您这儿怎么还养宠物呢？
7: 哦。你问这个，别提了，这是楼上一邻居养的一只鸡，可烦人了，天天的叫唤，一叫人家就报警，没辙呀。你猜马哥怎么着？
6: 啊，
7: 自个儿花钱买下来
6: 呀。吴哥，问您个事儿啊，这马哥怎么天天全副武装的，搞那么严肃？
7: 哦，你问这事儿
6: 啊，
7: 这说起来也20多年前了，当年呢。老马跟他师傅一起办案的，巧了，那片儿正好有神经病，天天的犯，他一犯病啊，邻居就报警。还好，前几次去啊，都是穿警服去的，到我地儿就老实。最后一次啊，他师傅穿着便衣去的，到地儿一敲门，神经自个儿开的门，还打了个招呼，你说，这不跟正常人一样吗？
6: 啊，
7: 可谁知道啊？扭身回去拿着把菜刀来直接砍他师傅脖子上，所以打那以后啊，老马是只要出警，不管是大案的小案的，都是全套装备的。
6: 行了，谢谢吴哥啊。
7: 别客气，慢点啊。
6: 哎，
2: 老吴，老吴，你把那鸡给我拿过来。
7: 哦，
6: 鸡干嘛炖呢？
7: 得嘞，
2: 上丈母娘那
7: 有地方去了，
2: 你不能空手去啊。
7: 来
2: 来来，
6: 我这抱着去啊！
2: 你把这个拿着，
6: 这不合适吧？
2: 叫你拿就拿着吧。

0: 婷婷，我到楼下了，你给我开一下门进呗。
1: 我爸妈现在都睡了，改天呗。
0: 啊，
1: 哎呀，真的没事，你不要自责。
0: 我知道了，哎。

0: 喂，
1: 想跟我道歉啊？
2: 我不接受啊。
0: 别闹，有事儿问你。
2: 你还会说人话呢？
1: 什么事儿？
0: 你说怎么说呢，
3: 就是如果你被一个男的给欺负了，很严重那种。
2: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啊，你还是不会说人话。
0: 哎呀，不是，你真别闹，就是我想问问你们这个年龄的女孩都想什么呢，就遇事儿为什么不愿意说呀？
2: 是不是老魏跟你说什么了？
0: 不是，跟你没关系，是我们这儿有个案子，一个女孩跟你同龄，
3: 问他什么都不说，你帮我分析分析，为什么呢？
2: 跟你说了你也理解不了。
0: 你说说，我听听看嘛。
2: 这么跟你说吧，我有一姐妹儿也是被男的给欺负了。
1: 我第一开始问他，他也不告诉我。
0: 那后来为什么说了？
2: 因为我跟他说了我的事儿啊，
1: 他就相信我了。
0: 哦，行，明白了。好，谢谢谢谢。
1: 哎，你还没给我到。
0: 平时能接触到的异性无非就是学校里的老师、同学、邻居，还能有谁啊？
4: 哎，那天白小菊不是说有个来帮忙的老乡吗？男的女的？
0: 我一会儿再问问他。但是
5: 我能一起来聊聊吗？
0: 能啊，太能了。
5: 我刚刚呢又翻了翻以前其他曾经案的卷宗，我发现呢这类案子的受害者呀，通常都会有一种负罪感。
0: 为什么？
5: 女性遭遇到强暴，我发现她们好像更倾向于反思自己是不是穿着暴露了、举止轻浮了。为什么受侵害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那如果是熟人呢，这个自责的级别就还会再上升。他们就会控制不住的去想，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为什么原本好好的朋友会强暴我？为什么我尊重的长辈会对我做出这种事情？所以，他们总是谴责自己在先，谴责禽兽在后。但是我觉得，比起抓捕嫌疑人，让小茹跟自己和解更重要。
4: 没错，那咱现在就出发吧，啊，走。您上回说有个来帮忙的老乡，男的女的？
5: 男的。
0: 叫什么呀？多大了？
6: 叫张小秋，跟他差不多，30吧。对。
0: 干什么的呀？
6: 他原来是跟我老公跑车的。
5: 我嫌赚的钱也别扎你手了。
0: 没事。
6: 说那赚的钱不多，懒呗，就是做买卖去了。
0: 他最近来了吗？
6: 人影都见不着。
0: 那您上回见到什么时候？
6: 就是今年夏天，他来帮了几天就跑，贼不靠。
0: 那小茹出这么大事儿，您没找他拿拿主意？
6: 哎，我跟他说了。哎，你们听啊，他怎么说的？说打听，这是野种，说不能留。这个兔崽子就没一句好话跟你说。搁这儿，大舅。哦，
7: 敲什么门啊？警察来跟你问几件事儿，好好说。
8: 阿姨，要不您就在这儿等吧。
7: 啊，行，
8: 进去。
7: 好。
8: 坐那。小茹啊，别紧张，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啊。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呀？
0: 小茹，听说你喜欢外星人，这几本书送给你。
9: 谢谢。
8: 小茹啊，你别把我们当警察。你就当我是你的一个姐姐。其实你知道吗？

0: 像你这样被欺负的姑娘不在少数，好多还是被熟人欺负了的呢，所以可千万不能怪自己啊。
1: 小茹，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走了，跟你爸一样，她也是开车煤的。我妈走的时候我比你现在还小呢，那时候我们家有辆出租，本来他们俩都商量好了，我妈开白班，我爸开夜班，但是因为我爸老喝酒，所以我妈就只能没日没夜的开。那天我妈回来准备交班，我爸又喝大了，然后他们俩就大吵了一架，然后他上车就走，就再也没回来过。小时候我老怪自己，我觉得是我没保护好我妈，所以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想说，因为你怕给你妈添麻烦。但是小茹，你什么都不说才是给你妈添麻烦。
2: 我妈一个人太不容易了，她一个人下地干活，撑起这个家，还要照顾我，我不想再给她添堵。
0: 小茹啊，在这件事情上你一点错都没有，但是你要是什么都不说的话，你妈得添堵一辈子。你看，你妈来带你报警，不就是想让我们抓住坏人吗？对吧？而且，那个不要脸的罪犯他还没有伏法，他还很可能继续去欺负别的小姑娘，凭什么呀？对不对？小茹，我知道那个人你认识，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呀？

0: 秋叔叔。
1: 他威胁你了吧？
0: 嗯，他说要是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他就掐死我和我妈。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前年，好多次了。
2: 买衣服那个？
3: 对，就在。
2: 那么着，花儿，
4: 走了。
5: 好，
6: 五十五，
5: 五了哈。来，
6: 五，
7: 低，
8: 滚，
6: 给。
2: 方小修，你还不错啊，方小修。
6: 你谁呀？
2: 白小菊是你亲戚吧？
6: 啊，
2: 给你带东西到车里了，给我拿一趟。
6: 玩吧，
9: 玩
6: 去。没见过你，
2: 朋友嘛，白小菊朋友，
3: 那真不错啊。
2: 对你太好，就给你带一大箱东西啊，
10: 还马马虎虎的。
2: 哎呀，走吧。
11: 别动，别动，警察，警察，别动啊！
12: 啊，怎么回事这？
11: 别动，
12: 别动，
11: 别动！
12: 你说你咋的？
11: 我犯啥事了？
12: 别动。
11: 拦住了！
13: 好了好了，放开他！放开他！
11: 拦住了！
2: 停车！
13: 好了好了好了，
11: 拦住拦住，不能进！
14: 马哥跟我们凑了点钱，不多，够做个手术。
10: 你们觉得我是舍不得这点钱是

医生说6个月太晚了，现在这样做引产手术风险太大，闹不好连命都没了，我男人都没了，我不能把闺女也整没了吧，那我怎么活呀，对不对？我是想啊，家里宁愿多养一个，也不能再少了一个人，对。

说白了，都是我的错，我是只顾着挣钱了，挣钱就没顾上闺女。

0: 他能判几年？这个我们说了不算。你说了不算，该死的。
1: 送您出去吧。
2: 16岁，要当妈了。
1: 唐小秋这样。

0: 啊，给爸爸介绍一下，那上面有个骆驼，
1: 是不是？
0: 哦。
2: 别假装用功了，我都看到了。快，帮忙包饺子去。
0: 拿下来吧，把那个骆驼给拿下来。拿下来，你想要？
3: 会包饺子吗？
1: 会。
4: 我们娘仨好好的，你就放心啊。哎，吃饺子。

0: 哎，那爸爸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啊？
1: 小姐啊，
0: 看这好不好玩啊？
1: 你猴子，
0: 你看，像不像一个小狗狗？
1: 这是爸爸的，
0: 这是爸爸的。
1: 妈妈的。
0: 哦，这是妈妈的哦。

0: 哎呀，你怎么来了？这么一天，你这不是告你不让你赔吗？
1: 那我不给你爹送饺子吗？
2: 生大的一口吧，来，生一口。

0: 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你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3: 每天三袋，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

0: 今天怎么在外边等啊？多冷啊！还知道我冷，怎么又没赶上吃饭？
1: 我这尽量赶了，帮我这满头汗。
0: 饭都吃完了，就剩点面条了，卤也没有。
1: 不能吧？他妈不能这么对我，知道我办案消耗大。
0: 案子重要了，
1: 当然案子重要了。
0: 走吧。
1: 哎，你重要，你这案子最难办了，快快快！阿姨，
2: 妈，
3: 来，爸，刘子明，
0: 叔叔好。哦哦，
4: 小刘是吧？哎，来，快进，快进。
3: 来，进，换席。
0: 那个，上次实在抱歉，有点事儿走不开，就迟到了。
3: 忙点好，年轻人，忙点出息。哎，
4: 正好饭好了，坐一起吃。哎，来，
3: 面给我，面给我，你去倒水。哎，
0: 怎么看见你妈就想跑？
3: 往哪儿去？过来，来，子明坐，你坐这儿。
4: 慢点，喝点水，
5: 好吃。
3: 再来一碗吧。老方。哦。
4: 哎，我再给你盛一碗。
3: 吃两碗了。
4: 你让小刘吃饱了吗？
3: 还能吃下去吗？
5: 能。
3: 你们做这行呀，真不容易。以后不管多晚，饿了就来吃啊！
5: 好嘞，
4: 来，小刘，谢谢叔叔，哎，
5: 谢谢阿姨。哎，
3: 这怎么还叔叔阿姨的？是不是该改口了呀？
5: 这么快啊？
4: 哎呀，小刘啊，我听婷婷回来说呢，你们两个想领证结婚呢？
5: 是，
4: 那家里边什么意见？商量了吗？
5: 商量了，他们没意见。
4: 啊，商量好了啊。
5: 那个。婷婷跟我姐关系可好了，嗯，
2: 她姐人特别好，对我也很好。
3: 听婷婷说，你妈妈去世的早啊。
4: 那这，将来结了婚以后，你们怎么过呀？和你爸一起住啊？
5: 我妈去世早，我爸呢也不怎么管我，所以我打算跟婷婷搬出去住。
4: 其实我倒是觉得吧，你看啊，你跟婷婷还都年轻，是不是应该再多沟通沟通，再多了解了解？年轻人嘛，毕竟以事业为重啊。
3: 你说你这个人，你行啊，就选你了是吗？这警察呀，还是挺好的，国家公务员，铁饭碗，有编制。不过就是你们要是能分套房就好了。
5: 叔叔，阿姨，我们这波赶不上分房。我现在呢也没能力买房，只能暂时租房。你们要是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再等等。
2: 不用等，咱们家新园里不是有套房吗？我们住那个就行。
4: 来，小明，来加点卤。哎，趁热把这碗面吃了。
5: 好嘞，好，
4: 要不然一会儿该凉了。
5: 好嘞，
4: 快吃。哎，
0: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哎，我先走了。哎，
2: 我送一下。
4: 有时间来玩啊，
0: 刘阿姨再见。哎，
4: 逗我干什么呀？
3: 你什么意思呀？
4: 什么意思啊？我也没说什么。
3: 瞎操心了啊！轮得着你不同意吗？
4: 这第一次见面，你了解人家吗？你就这么轻易同意了？
3: 人家是刑警，过两年升了局长，你女儿就是局长夫人，你懂个屁呀！
4: 干警察的多了，有几个真当局长的？工作忙倒是真的，将来就是顾不上家，受罪的还是咱闺女。
0: 你爸是不是对我有点意见？
2: 没有。他就是关心我嘛，所以才说那样的话。
0: 你爸担心的也没错，主要是怪我太没用了。
2: 才没有呢。
0: 那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2: 快点走吧。拜拜。
0: 晚安。快上去。

0: 还没去市局上班就已经开始打官腔了。
1: 你别跟我，你来这套，
0: 开始跟我说普通话了，
1: 没有意思。黄队，你
0: 真没意思、啊、
1: 你没意思。
0: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跟我说出个人选来，我今天就给你在这耗死，咱俩就在这儿。
1: 子明这孩子呀，能力是没问题，很强，而且很有发展。那么现在呢，就是生呗，生过蛋子，有人呢。曹磊呢，方方面面都不错。这是实话实说啊，他当然做自己做的也很好。
0: 哦，看来你们三个这五笔诗都练好了。来来来，我收拾一下，进来进来，快，大大方方来这听。
2: 师傅，
3: 蓬蓬青头将一吃二半，吃二半十寸。蓬蓬青头将五一，不吃二半十寸。
4: 师傅，这是最近的案子，您先看着。
3: 十二半十寸，蓬蓬青头将一。蓬蓬青头见无意，蓬蓬青头见无意，蓬蓬青头见无
1: 意。子明啊，
4: 哎，
1: 你们几个我最看好的就是你，最担心的也是你啊。刘洋呢，想得忒多，曹磊又想得太少，你小子还老犯轴。记住了，我们干刑警的，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懂吗？
4: 我懂。
1: 你小子懂不了，你没事儿，慢慢就懂了啊。
4: 师傅，
1: 哎，
4: 我跟婷婷快领证了。
1: 是啊，我知道。
4: 等我们生了小孩，还认您当师傅，行吗？
1: 别介，你别老紧着我一人霍霍你。行了，回去吧。啊，
4: 我送您进去吧。
1: 不用，我没事。赶紧回去吧。啊，
4: 哎，师傅您慢点儿。

0: 那魏哥怎么说呀？我才不信，他肯定说的是你配不上我。
1: 婷婷，
0: 哎，我爸来了，一会儿说啊。怎么了，爸？有事啊？
1: 没事。哎呀，婷婷。
0: 嗯。
1: 哎呀，这个。
0: 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咱家新院里那套房啊，我过去收拾了一下，小呢是小了点，不过干干净净的，你们两个将就一下够用了。家具啊、床啊、电器啊，基本都齐全，啊，回头再买个新的冰箱就行了。要是将来你们想自己再装修装修啊，那你们两个商量着办吧。
0: 爸，你不是不着急我结婚吗？
1: 我着不着急重要吗？那能有我闺女开心重要啊？妈也同意了，这套房啊，就给你当嫁妆。
2: 爸，哎呀，爸，你怎么这么好？
1: 哎呀呀呀呀！怎么大姑娘了？这是，哎呀。
2: 那这房产证上的名字不能改啊。
1: 啊，不改不改，还是你的名字啊。
0: 不改不改。
2: 谢谢爸。

0: 妈，人我给您带来了啊，她叫方婷婷，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您直接跟她说，
1: 好好说话。
0: 这不说的挺好的
1: 妈，都挺好的啊，您就放心吧，他们俩过两天就领证了。这个拿着。
2: 你姐，这什么呀？我不能收。
1: 什么不能收？这是给你们装修房子用的，那装修房子多费钱呀，他那么穷。
2: 真不要。真的不要。
1: 什么不要？哎，你说句话。
0: 收着吧，我姐有钱，没事。
1: 就是啊，我跟你说，装修那些脏活累活跑东跑西都让他干，听到了吗？
2: 姐
1: 千万别累着啊。啊，走吧。
2: 走啊。拿着吧。
0: 给你的。
2: 拿着，我又不用钱。
0: 给你的。

0: 哎，吃呢。嗯，哎，
1: 强子，
0: 走吧。
1: 我们俩还有事儿呢，你先走吧。
0: 你俩又吃饭去啊？你带上我呗。
2: 我陪姐逛街去。你一会儿有空把漆买了呗。
0: 好。
1: 嗯，没关系。走了啊，强子。

0: 来试试。这也不合身了呀，你看看这肩膀肥的。嗯，咱闺女的毕业典礼，你说你就不能给她长个脸呀？
1: 你就拿到楼下服装店去改一下嘛。咱姑娘那脸是她自己蒸的，我穿什么也不影响她蒸脸呢。
0: 看看这袖子，行吧，那我再去把肩膀袖子裁一裁。啊。你去哪儿啊？今天不是休假吗？
1: 你不是爱吃东园家那个回心蟹包子吗？我去给你买回来去。
2: 这哪个牌子性价比比较高啊？
3: 这款。
2: 这个啊？
3: 是的。
2: 喂，
4: 老板出事了，在东里走失。
2: 啊？
4: 你赶紧过来吧。
2: 我马上过来。就这个，就这个，送到我那个刚给你那个地址啊。
3: 好的，老板。
5: 师傅，麻烦再开快点。
2: 人呢？
6: 他怎么了？
2: 医院。
7: 全军各部门都会配合你的行动，别耽误一个字。
2: 嗨，
7: 你们所料做好，家属安排，有什么困难和我说。
3: 真没了。这就不行，
6: 家属来了。
5: 这是老马的老伴张老师，这是
7: 张师。
8: 他现在怎么样了？

0: 跟我说实话，宁姐，事发比较突然，医生说没造什么罪，
1: 我能看他一眼吗？

0: 马武江同志是我们建局以来为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牺牲的第十三位战友。
1: 辛苦你们了，我回去准备他的后事。
0: 安全事件尽早报案，给家属一个交代。
2: 是。

0: 据现场群众反映，嫌疑人逃跑的时候突突被砸伤，现场血样采集完，跟数据库去比对一下，看看有没有前科，跟医院也发一下那个协查通报，看有人看病了没有，脑袋都开瓢了，正常的应该自己处理不了。哦，抓紧让那个画师也来一下，看能不能根据大家的描述画一个什么大概的模样。
1: 是。
0: 另外跟局里保持密切联系，一有什么新消息上报上去。
1: 明白。
2: 黄队，
1: 有线索吗？
3: 那个时间段的车都查了，没有发现脑袋有伤的人坐过公交。
2: 站牌边上停着好多自行车，我们就想会不会是骑车跑的，正好边上有个探头，正准备去交警队查呢。
0: 光去交警队不行，交警队公交站都在查。
1: 我去交警队，
2: 咱俩去公交站。
1: 哎，你们猜那钱包里有多少钱？
3: 多少？
1: 47.6块。就因为47.6块，我老妈给捅死了。
2: 顺着血迹的方向走，在距离案发现场2公里的公交站断了。
4: 早市那片我不去啊。
5: 你不去谁去啊？
6: 恰到时节，这一块来几个6Z。
5: 知道谁干的？
4: 谁呀？
6: 就这几个人。
2: 就是他。
1: 问您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7: 真没见过。
1: 麻烦问问您见过这人吗？
8: 没有。
2: 哎，您好，麻烦您看看见过这人吗？
8: 你好，我叫什么名字？
7: 好像没见过。
1: 高高瘦瘦的，长得挺精神的。
2: 没见过，谢谢。没见过。
9: 见过，一个人来的。
1: 什么时候来的？
9: 他呀，跟人打架，把头弄破了，我这就给他紧急处理，包扎了一下。
1: 你给他包扎？你这理发店，你会包扎吗？
9: 嗨，我也是怕他破伤风，哎，做个好事就给他包扎了。
1: 他为什么来你这儿啊？你们认识啊？

0: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给他包，为什么？
0: 他给的钱多呀，
1: 给的钱多你就给他包啊？啊，
0: 下回注意，下回注意。
1: 包扎留下什么没有？
0: 哎，这儿，您看都污染了。
2: 他怎么走的？
0: 一个人骑自行车走的。
2: 住哪儿啊？
0: 哟，这我可不清楚。
2: 往哪儿走了？
0: 哟，这我也不知道。
2: 他敢在这儿包着，说明这一带是他安全区，他就住这附近。嗯，早晚他得出门。我去叫曾远，以这家店为中心，划定区域挨家走访。
3: 大爷，这人您认得吗？
4: 是
5: 啊，是啊，
4: 是啊。
6: 谢谢啊，谢谢。没事没事，谢谢。
7: 大爷，这人您认识吗？
3: 你好，
4: 赵小
3: 兔，您见过
4: 这人您见过吗？
7: 没见过，
4: 这人行，
3: 您再好好看看，长得挺精神的。
4: 哎，你好，
3: 您看这人您见过吗？你好，您见过这人吗？
8: 没有。
3: 您好好看看。
9: 喂，怎么样？
10: 好，没事。
11: 磊哥，
9: 哎，叔叔。
12: 哎，医生，怎么样？
13: 急性胃溃疡，晚来一会儿可能就穿孔了。吃饭是多不规律，
2: 要紧吗？
13: 必须住院输液，配合我们治疗，休息一阵吧，要不身体就真垮了。去办手续吧。
2: 谢谢大夫，
14: 谢谢你辛苦。
4: 哎，您好，您好，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15: 不知道。
4: 您好，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8: 我没见过
16: 他。哦，见过。今天早上刚来吃过包子。
4: 头上是不是绑着纱布呢？
16: 是的，然后还缠了个白纱布，流了血。
4: 今天早上吗？
16: 哎，就五六点。
4: 他当时在这吃饭的时候说什么了吗？
16: 没说啥，那吃个饭能说啥？
4: 你好好想想。打没打电话？
16: 哦，打电话了，好像是说要回老家。
4: 您知道他住哪儿吗？
16: 大概我是看他从这个胡同口头走出来的。
4: 行，谢谢啊。他当时吃的什么呀？
16: 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这儿只有猪肉白菜的，他要了弄猪肉白菜的。
4: 好，谢谢啊。
2: 冷包子馅干嘛？
17: 师傅说过，如果嫌疑人自杀，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胃里的容物可以佐证。怎么办？
2: 蹲着呗。咱俩人手不够，我通知黄队。

0: 干嘛去？
1: 我去探探。
0: 等他出来。
1: 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又敢跟我瞎折腾，我现在就把你给开了。
2: 这边都群租房，你惊着他，他再伤着别人。

0: 你把刀拿起来！哇！那啊！周小晨吧，你们抓错人了。说对。
1: 周小晨，
0: 年龄19岁，
1: 籍贯，
0: 蒙城。为什么盗窃？我来这大半年了，好不容易找到份工作，在后厨当学徒，没想到老板跑路了，饭店给关了，我实在是没钱花了。
1: 没钱，你身上就带把刀，随时准备扎人啊！
0: 我没想扎他。
2: 我就想跑，
3: 老板，这多少钱？
4: 4块。
3: 哎，老板，这人太大
0: 了，那你干啥？
2: 这谁的东西？
0: 这我的。
2: 别动！
0: 不是我偷的。
3: 你就是我
0: 派出所，做份笔录。
2: 我当时看他身上好像有个警徽，我这一害怕，走，三派出所。
0: 我就给捅了。
5: 喂。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1983年发生在蒙城的一起惨案。夫妻两个是做皮具生意的，被发现在家中被人砍死。更重要的是，他们家八岁的独子也被砍成重伤，关键是当时碍于技术手段啊，一直无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所以也没法追查下去。大家都知道，每个队上都有一个心病，这个案子就是他们队上的心病。只要有新人入队，第一份翻的卷宗就是你们手上这个。 这次这个朱小晨 DNA 的检验报告一出来，这个案子有了重大突破。经过咱们检验科的同志认真比对，在朱小晨 DNA 的染色体中，发现与这起命案物证检材上提取到的 DNA 符合亲缘关系。所以刘洋，你跟子明啊，抓紧时间去蒙城一趟，给他们把朱小晨的 DNA 样本送去一份，协助他们调查。明白。
1: 那时候我才进警队不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9月30号，天特别闷，闷得喘不上气儿来。傍晚的时候，憋了几天的胀，终于下去了。孩子平时啊在同学家吃饭，那天下大雨，爹妈回来的早，就顺便把孩子接回来了。孩子打了个伞，走在后头，一进院子。 发现父母被砍了，孩子吓得转身就边喊边跑啊！到门口，这追上了，挨了几刀。哎，那两个人跑了，幸亏邻居及时把孩子送到了医院，这才捡了条命。是仇杀还是因为钱啊？不知道啊，孩子太小，说不清楚。根据孩子和邻居的描述，以及房间内的脚印判断，凶手应该是两个人。 可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了什么，通通没有头绪。那时候技术上只有指纹采集，可那得靠人工一个一个去比对，那效率。
2: 那个血液样本是现场的吗？
1: 对，就一滴滴落型血迹，在屋门口正好没被雨给淋着，就这一滴血呀。 跟所有被害人的血型都不一样，可那时候也没有 DNA 技术啊。
3: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已经对周小晨的三个男性直系亲属进行了血液采集，正在比对，最快明早就能有结果。

0: 哎，喝点水，谢谢。哎，师傅查清楚了，是周小春他爹周炳生。走，师傅，您这腰还没好利索，就别去了。
1: 开玩笑，走。

0: 就是他。
1: 叫什么名字？
2: 刘永生。
1: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3: 知道。杀人了。
1: 什么时候杀的？
3: 83年。
4: 走。
3: 说吧，为什么杀人？
2: 为钱。
1: 为钱你就去抢啊？
2: 当年我本来是接我爸的班，到厂子里边去干活，后来我那个指标被人给顶了，心里边不服，憋屈，就开始赌博，手气不好把钱全给输了，没办法了。
3: 两个死者跟你是什么关系？
2: 没关系，就是用了我两次车拉皮子。
3: 为什么挑他们下手？
2: 有钱呢。
3: 接着说，同案还有一个人是谁？
2: 我老乡费勇。
3: 怎么认识的？
2: 打牌认识的。
3: 他人呢？
2: 前两年癌症死了。
3: 你跟你儿子周小晨最近有联系吗？
2: 没联系，他在外地上学，这事别给他说，别耽误他学习。
5: 另一个嫌疑人费勇已经查明了，确实在前年得了肺癌去世。不过这次多亏了你们，要不是抓住了周小晨，这个案子还指不定哪年能破呢。
4: 别客气，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你们保存的嫌疑人血液样本才是破案的关键。
5: 这件案子结了，我师傅这块心病就算是去除了。
6: 倒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
5: 你是受害人还是
6: 身体？我也是特别感谢您终于抓住他们，但其实我更希望他们从来没来过我家。

0: 回来了。你不是说我想要米黄色的墙吗？这是什么颜色呀？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1: 对不起，是我买错了。
0: 怎么了？没事没事，这个颜色也好看。

咱们俩分手吧，不分。我知道你怕什么，那我也不会跟你分手的。刘子明，你记住了，你这辈子都是我方婷婷的人，就算你死了，也是我方婷婷的人。

0: 你等一下，听说你要领证了
1: 啊，
0: 以后就不回来了吧？
1: 对，
0: 来看看写的怎么样，认识吗？
1: 写挺好，您的号啊。
0: 回头我就裱起来送给你做新婚礼物。
1: 哎，您好意我心领了，您自个儿留着吧啊，到时候裱起来挂床头，钥匙还你。
0: 嗯。

0: 这也太远了吧，妈，这您就不懂了。进的那能是真温泉吗？都是热水灌的。那你保证带我们去的这地方就是真温泉？
1: 那绝对是真的。我上回去查案子，进去过，几十个池子，大大小小什么都有，还有鱼疗。
2: 鱼疗？啊，
1: 就是一种小鱼。 专门生存在温泉里，啊，绕着圈给你咬你的脚，然后说是能吃脚皮。哎呀，听着
3: 好恶心。
1: 不恶心，靠玩了，你试试就知道了。嗯，
3: 我试试倒是行，你别让我泡一半试一半，然后你人走了。
1: 就是，你一半走了，那小鱼吃不饱怎么办？
0: 你咋不可能？
1: 我跟队里请了三天假，咱们就泡它三天，把所有池子泡一遍。
3: 那不是泡秃了皮了？三天，死皮子买个撑死。不许接啊！
1: 我看看什么事儿。喂，泡温泉啊？路上呢？怎么了？ 师傅，停车！停车！我得回趟队里。
3: 我就知道。那你下车吧。

0: 过去要半个多小时，那还是你离得最近呢。他们那根本就打不着车，我回头请你吃饭不行吗？行，两顿，地方你挑。行了行了，你赶紧出发吧啊！油钱我付。哎，但你可千万别闯红灯啊！那行了，你别废话了，大哥，你赶紧的过去吧。天气预报说一会儿有雨，他们穿的还少。行行行行，我是爷爷啊。师傅，麻烦您再快一点。
1: 好。

0: 杨哥，具体什么情况？
1: 一个9岁孩子被人绑架了，家人5点钟接到绑匪电话，9点半才报警。
0: 怎么拖那么长时间啊？
1: 谁知道？失主叫李佳，是个女老板，大东大厦老总，说是不敢报警还是怎么着？老公又拿不定主意，后来不知道吵了一架还是怎么的，还是报警了。
0: 几点交易？
1: 11点，还有52分钟。
0: 要多少钱？
1: 8000。
0: 听着像有钱人家，怎么才有8000呢？哎，
1: 拿110当谈心电话，咱也不是没见过，去看看再说呗。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8: 庭审现场，女子大打出手，
9: 不敢跟家睡觉，他怕他半夜里面就也是能弄死他。
8: 16年恩爱夫妻因和对簿公堂视若仇敌。

万家平安的公益诉讼监督行动全面展开，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今日21:22播出。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小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
1: 滋阴壮阳。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1: 它就是未可知。
5: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追的是《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6: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钱伟。
7: 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教师董福顺。
5: 欢迎两位。上期呢，我们的重点是锁定在了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一个群体。那说到老丁呢，他很不幸被确诊了，但是身边的好友，对吧，还是有很多的。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帮助老丁能够延缓病程，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我们继续来追剧。
8: 年过七十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丁默，在一次合唱团排练时突发认知错乱，做出了登高拧灯泡的危险举动，被医院正式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这天是他患病后第一次回到合唱团。
9: 哎，老丁回来了。哎，同志们，我老丁又回来了。
5: 第一次手上拿了个魔方啊，
6: 就
5: 是练那个，
6: 来看看老朋友们，对，是呢，见
9: 到。哎呀，大家放心，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所唱过的歌词，全都刻在脑子里。老丁，哎，
10: 你不用刻了啊，
9: 我们现在唱的全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歌词，
10: 是吗？
9: 我们要跟你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青春时代去，对不对？老丁，
6: 演得真好啊，对吧？
9: 你现在心里。记着什么歌词儿？对，好，向前，向前，向前，
11: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7: 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6: 对，
7: 他们的印象会非常深。嗯，
9: 哎，你把你爸送回来这事儿做得太对了。
12: 是，我爸现在特别努力，每天都在家玩魔方，说是能锻炼大脑。
9: 蛮好的。
8: 为了延缓病情发展，丁木做了很多努力。不仅玩魔方锻炼大脑，还主动参与社交，回到了熟悉的合唱团中。
11: 风在呼啸进入墙，各位歌声多嘹亮。
8: 丁木的朋友们也都全力支持，陪他聊天，陪他锻炼。
11: 叫他的父母。
5: 李阿姨这个时候特别重要。
6: 对，
12: 你们唱的挺好，老丁，往往走。
11: 大我们一直不
6: 可
11: 战胜的力量，
6: 不客气，
12: 别说小话，甩开膀子，大步走，加油！
11: 志满的汉中开，笑的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鼓响。
8: 然而，即使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丁木的病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了，他的认知逐渐模糊。不再能经常外出，也不再能清晰地记起朋友们的名字。心痛之余，丁木的多年老友们还是希望能多陪伴他，于是再次带他参与了合唱团的排练。
7: 这已经开始不认识了。
6: 陌生感，茫然。

0: 此处寂寥，你看，这就是一种远期记忆，对吧？它还是真的刻在脑子里的，
1: 而且是伴随着深深情感的记忆，
0: 对，
1: 被唤起了。

在熟悉的歌声中，樱木好像找回了一些曾经的记忆，看着他一个人在思维的迷雾中徘徊，大家心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流泪。

0: 让人还是很难过的啊。
1: 嗯，
0: 你看，虽然说这个老丁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做出了很多很多，你说平时健脑啊，玩这个小小的，魔方不离手，然后你到这个
1: 操场上，对吧？
0: 哎，合唱团里头，让大家共同唤醒他的一些记忆，到最后他还是病程在加剧。
1: 嗯，
0: 也是这个疾病让大家非常非常无奈的一个地方。
1: 嗯，
2: 我家里的老人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嗯，
2: 过年回到家里，见到家里的外婆，
1: 嗯，
2: 就我家里的姥姥，开门进去之后，他会这样去看你。其实我们内心就会说不出的一种酸楚、
1: 失落。嗯，
2: 你看他的状态是不一样。
1: 嗯，
2: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开始不认识我们了。
0: 嗯，
2: 而这种无奈我们又没有办法
0: 去改变，
2: 对，
0: 就它是不可逆的，
2: 嗯，
0: 它是无解的，它是不可治愈的。你用药，你再有家人的陪护，你再有身边人更多的支持理解，你自己再做一些调整，可能相对会慢，但它总而言之
2: 迟早要来，
0: 它迟早有一天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1: 嗯
0: 嗯，
1: 其实就是像刚才尹老师说的，它不可逆。但是我更想说的那个点是什么呢？就可能好多观众看到这一段之后就会觉得，那家人朋友做这些事还有意义吗？我其实想在心理层面回应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把那种干预型的照护调整成陪伴式的照护。
0: 嗯，
1: 我们对于这个病程，我们也许做不到就是有效的干预，但是我们的陪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在那个当下是和他在共享你生命的温度，
0: 就是你此刻清醒，我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享受到此刻的这种温暖。
2: 对，我之前去我的姥姥家，姥姥呢知道我在唱歌，所以她说了，您最近学什么歌了吗？哎，我觉得有话题聊。
1: 嗯，
2: 然后呢，当我在家唱起了十五的月亮，她会跟着去唱。
0: 嗯
1: 嗯，
2: 并且呢，她一边唱一边还可以模仿一下她年轻时候可能唱这首歌的一些动作。
0: 嗯，
2: 这不就是很好的一种陪伴，一种沟通吗？
1: 对
0: 对，他只是忘记了你和他曾经的一些经历和记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以一种另外新的方式跟他重新相处。你说我们就重新认识一下，
2: 没错，
0: 你不认识我没关系，我都记得你。
1: 是，而且在每一个我和你相伴的当下都是一期一会，
0: 对，
1: 不会再来。嗯，所以正因为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你才可以品尝生命的珍贵。
0: 嗯，
1: 对吧？
0: 没错。那现在呢，老丁的病程他一直在向前，大脑记忆错乱的情况愈发严重，其实这有时候也会给身边的他的一些家人朋友造成一些困难和麻烦。我们往下看，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4: 别充电了。
5: 别动！
0: 哎呦，
5: 别动！
6: 是什么刺激了这位老人，竟然让他动手打人？
2: 性格变了，感觉。
0: 嗯，
6: 原来这位老人名叫丁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天，他和老友沈卓然、苟炳强一起出去散步，没想到回家却发现自己闯祸。
5: 这怎么了？
7: 慢点，慢点！
5: 这谁？
7: 发大水了！
5: 发大水
8: 怎么了？这是这这
9: 喝！哎呀，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我去买菜回来，家里全是水，这地板呢都泡了，我赶紧把这个兄弟搅回来了。

0: 老丁真是不让人省心。老丁，是你干的吧？这个，是你干的吧？啊！闯了祸不止，不能承认。老丁不承认就算了，还赖别人。就是。别触电了！哎呀！你别动！别动！老丁，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干什么？
2: 爸，你干什么？这是妈妈，是你老婆。
0: 丁木的一包着吓到了所有人，震惊之下，女儿舒静向他发了脾气，这下丁木也知道自己错了，心虚的移开了视线。妻子雅君缓过神来，却没有责怪丁木，反而安慰起他来：“
2: 这个亲密关系、家庭关系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影响。”
1: 你干什么？干什么？
2: 爸，你干什么？这是妈妈，是你老婆。
3: 这个时候，对于女儿来讲，熟悉的那个爸爸其实模糊了；对于她的妻子来讲，熟悉的那个丈夫其实也已经模糊。就是在关系中，老丁已经渐行渐远。嗯，
4: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家人要给予他的一个足够的理解。嗯，
2: 有句话就说嘛，当你觉得你不太能够理解你身边的这个熟悉的人的时候，可能你需要更多的理解他的病。
4: 对，是的。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作为照护者陪伴者，我们自己得特别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你在面对挑战，不单单是那个徘徊在思维迷雾中的那个老丁，他在面对挑战，照护者本人也在面对挑战，因为你的生活就是在跟不可逆的损失在共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情绪，比如说哀伤、苦恼、烦闷，甚至有一些抱怨。
3: 请接受他们都是正常的。对，
2: 所以自我照护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你也许需要找到可靠的人帮你接受半天，让你喘口气儿。你也许需要找到办法，让你能够睡一场好觉。
3: 我妈妈照顾姥姥期间，可能会遇见很多的不如意，或者是不理解，她就会打电话给我姨。嗯，然后姐妹俩就会沟通，
2: 互相安慰。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亲朋好友之间很好的一个沟通，缓解一下我们内心的一些压力。嗯嗯。
5: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有呼吸感的，让这场陪伴有温度，而且更持久。
6: 对，
7: 是的。
5: 但是现在呢，你说就老丁目前的情况，接下来再倒下来的，要么就是他女儿，要么就是他的夫人。
2: 对，
5: 那
6: 最后怎么办呢？得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办法。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 19644 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
8: 稀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9: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

0: 这一杯打开心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6: 那我们真走了啊？
7: 嗯。
6: 来，挥挥手，拜拜。
7: 哎。
6: 啊，拜拜。
8: 放心吧，啊。
7: 哎，这什么时候来接我？
0: 他这一刻是真的让他的
9: 太太破防了。
10: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舍不得，却还是要把这位老人一个人留下？原来这位名叫丁木的老人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虽然积极配合治疗，但病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甚至做出了很多危险暴力的举动。丁木的家人已经无力承担全天的贴身看护工作，万般无奈下只能把他送到了家附近的养老院。
7: 来，老丁，哎呀，哎，我们回来了，我们转了一圈。来来，坐这儿。哎，丁院长，
11: 这养老院真的还挺好。
9: 嗯，挺雅致的啊，整个。
7: 这个地方啊，哎，就是你以后要在这儿住了，啊，这叫养老院。我跟老狗，我们两个以前就过来考察过。
12: 对对对，
7: 哎，这个地方条件不错。
9: 这地方是挺好的
7: 啊，
9: 连净水器都有，
7: 是吧？
13: 这家网上评价特别高，而且人家护士特别专业。
7: 你看啊，听见了没有？
12: 哎，
7: 净水器护士专业。
12: 老沈，老沈，
7: 哎，哦，
14: 我是负责的护士，丁薇，叫我小丁就可以。
7: 你好，小丁。
15: 太巧了，这你也姓丁，我们也姓丁啊，
16: 叫本家多照顾。
14: 一定的，一定的。
16: 嗯。
13: 我爸是阿尔兹海默病，
14: 您放心，你爸爸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算轻的。哦，我们有康复训练，
7: 嗯，
14: 护理得好，病程会延缓很多。
7: 太好了，太好了。
14: 那你们陪丁爷休息，我有事按铃叫我。
15: 哦，按那个。
7: 哦，
14: 谢谢您。
7: 啊，小同志辛苦了啊。
14: 麻烦您多照顾
13: 爸。
7: 哎，
13: 你也过来休息。
7: 好嘞，歇会儿去。
15: 哎呀，
7: 哎呦，我也走累了。
15: 哎呀。
11: 又迷糊了。
14: 嗯。老丁啊。
7: 嗯。
14: 你最喜欢的护颈枕我给你带来了，晚上睡觉啊，跟家里一样舒服。
7: 哦。
0: 就是通过这些他特别熟悉的物件，就怕他有一种生疏感在这儿，对吧？
9: 对。
0: 住的不好，睡的不好。其实从这些物件的背后，还是能够感受到的家人对他一种深深的爱。因为送到这个养老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
9: 万般无奈之下做的。
10: 丁木已经认不出女儿，也并不明白这次的搬家意味着什么，但他的家人总有说不出的愧疚。作为多年的老友，沈卓然和高秉强不断活跃气氛，试图宽慰在场的每一个人。
17: 选你当层长。丁层长，
7: 哎呦，这责任可重啊！
9: 你看他太太的那个表情啊，里面有很多的那种不舍，
0: 嗯，
9: 甚至还有那种有一点愧疚。
0: 愧疚，
9: 对，是的。
14: 哎，午休了。
0: 他觉得他生病，他没有陪着他。
7: 哦啊，好，好，好，好。
17: 哎，老丁啊，
7: 嗯，
17: 平时练练歌。
18: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7: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撒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哈哈哈哈
14: 哈哈。我们走了啊。
7: 嗯，
14: 你乖乖的，别跟别人吵架啊。
7: 哦，
0: 别跟别人吵架。
14: 嗯，别跟别人吵架。
7: 哎，大家
19: 还不知道这次是意味着什么。
14: 要吃药哈。
7: 啊，嗯，
8: 放心吧，
14: 放心吧，别跟他乱拿。
8: 好，
14: 走。那我们真走了啊。
7: 嗯，
14: 来，挥挥手，拜拜。 拜拜。
8: 放心吧，啊。
7: 哎，这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19: 这一下就
9: 破防了。
10: 然而，大家好像始终无法做好分离的准备。丁木的一句话更是让妻子雅君和女儿舒静直接崩溃。
12: 我不让他在这儿住了，我要让他回家。
9: 你看这个，这人世间的分离有两种，一个是生离，一个是死别。
15: 这条件，
9: 整部剧的开场是老沈跟太太的死别，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生离，
15: 慢慢都好了，
9: 就是都是很催心肝，
15: 都挺好的，
9: 有很大的哀痛。
15: 他也不放心啊，
8: 对对对对对，走吧走吧走吧，
15: 回去吧，
8: 啊，慢慢
15: 就适应，
8: 走吧走。
13: 舒静。舒静，
19: 老丁家里就是独生子女，
9: 对，
19: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12: 没事儿，我就是想起我小时候，我爸送我去幼儿园，长大了我把他送来养老院。
0: 他有愧疚，
9: 对，
0: 他觉得自己
9: 没有亲手。
0: 在传统观念当中，他觉得自己不孝。
12: 舒静啊。阿爸第一个来接你，我现在没有朋友，你直接把他接回去。我
13: 找到好了，舒静啊，别难过了，在这个地方有更专业的人护理，也挺好的。而且咱们离得近，能经常过来看他，好吗？
10: 在对亲近全力陪伴的渴望与无法亲自照料的现实之间，照护者究竟该如何平衡责任与情感的天平？
0: 真的把老丁送到这个养老院，这是万般无奈之举。
9: 是，
0: 我不知道你们家的老人出现这个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就在家里头照顾吗？
19: 我们都是在家里照顾。我妈妈家这边呢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所以就是一共有
9: 三个孩子。
19: 我爸爸家这边呢是六个孩子，所以呢就是兄弟姐妹们，他们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是我有时间我就来照顾妈妈，然后我可能要在外面工作，那我就出一点费用。这就是我觉得和当下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一样。那你像跟在剧中出现的这问题，就是丁书静她就是独生子女，她和她的妈妈来照顾老丁，那就面临一个问题，两个人要被拖垮。
9: 就是会有很多的力不从心的时刻，而且呢有这样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不可逆的患者在家庭里面的时候，照护者非常容易出现叫做照护者的枯竭。就是刚才尹老师你说的，就是老丁的生病如果继续在这个家庭中，他有可能倒下的接着要么就是他的妻子，要么接下来就是他的女儿。
0: 对，
19: 当时我妈妈和我姨照顾我姥姥的时候呢，姐妹俩去互相的帮助鼓励，你两天我两天，你三天我三天，彼此去相互照顾。但是呢两个人照顾老人的这一段时间，姐妹俩明显就瘦了很多，就是肉眼可见的。
9: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就离开的时候的那种就是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有很多的愧疚跟不舍。但是呢也要根据自己家庭的现状跟资源来做决定，比如说像小董老师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啊，他就有能力轮流去承担这样一个高情感负荷的一个付出，这样的话不至于某一个人被拖垮，因为他的力均衡掉了。可是像剧中的老丁家庭里面就是一个女儿，而他太太年纪也大了，这就是另一种选择的方案。
19: 所以我觉得在剧中出现的像跟老丁的女儿包括和他的爱人把老丁送到养老院，我觉得这部剧就可以理解得了。
9: 是的是的，真的是需要进行认知调整。
0: 对，
9: 就是这不是一种抛弃，这其实是一种在我们家庭的资源被耗竭之前的一种自救。
0: 对的，
9: 这样的一份自救能够保有我们关系中的温度和尊严， 因为如果继续在家庭中，你可以想象日夜操劳带来的那种情感上的、精力上的巨大的这个消耗，非常有可能让原有温情的关系慢慢的也会生出怨怼，
0: 消磨殆尽了，
9: 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创伤，包括那种危险的暴力的行为等等，就不如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还能够做一个理性

0: 抉择的时候做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选择。
1: 嗯，
2: 我爸是阿尔兹海默病。
3: 您放心，你爸爸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算轻的。哦，我们有康复训练，护理的好，病程会延缓很多。
4: 太好了，太好了。
5: 我觉得现在各个的单位、社区，包括学校，也都在组织很多老年朋友定期的大家在一起聚一聚，交流交流，让老年人有一种获得感。
6: 你就像刚乔尔说的，在这个家庭被拖垮之前的自救，特别科学的方式就是你给他找一家专业陪护，或者说对于这个病症有这个专业服务的这么一家养老机构，这也是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和支撑。
0: 对，是一种解法。其实这样的社会支持真的特别的重要。
6: 嗯，
0: 包括国家也在出这种老年友好的社区标准。
6: 嗯，
0: 它其实就有可能把一些这种老年支持，或者是居家护理，或者是养老院护理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让像老丁这样的家庭面对的困难不至于变成一个小家庭的这么一个重担。
6: 嗯，其实呢，我们应该看到呢，面对疾病本身，病患和照护者的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这并不是一场单人的马拉松，而是在病患、亲友、家属和社会共同接力的一个治愈长跑。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我们为啥不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
2: 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3: 我们冤枉啊！
4: 采石场丢了2箱炸药后没多久，赌场爆炸案就发生了。
2: 我们不能散。
5: 对。
6: 按照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再往外扩200米。
4: 大风、降雨、降雪天气会稀释掉 DNA 样本的浓度。
7: 没有空气啊，这到底是什么上的人来缩小侦查范围？
8: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巨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赌场爆炸案看似几根线头握在手里，但却没有一条能够顺藤摸瓜找到真相。放哨的阿金因其行为受到了处罚，但也被暂时排除了爆炸的嫌疑。赌场周边的视频也没有有价值的线索，赌场老板也通过审讯被排除了爆炸嫌疑。现在专案组决定从这9公斤的炸药入手。
9: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啊，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0: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1: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0: 审完了，
1: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2: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9: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
11: 秦川带着大伙儿没日没夜的查，又是摸底阿金，又是走访周边，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线索，却又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说没就没了。眼瞅着马上过年了，队伍里的愁云越堆越厚。这时秦川打算发动群众，编织一张天网。
9: 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1: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9: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
7: 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2: 好。
12: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13: 是啊是啊，撑不下。
14: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
11: 要知道，悬赏金额可不是随便定的，公安机关要根据案情大小、社会影响综合确定。一旦线索查证属实，公安机关必须按照通告承诺兑现，而悬赏金也基本遵守谁悬赏谁出钱的原则，从见义勇为基金或办案经费中抽调。现在警方悬赏金额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 A 级通缉令有50000元的最低起限，其余由办案机关根据案件性质、社会影响、支付能力等因素自由裁量确定。悬赏通告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位矿场老板主动拨通了举报电话。
10: 杨队
2: 啊，
1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2: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

0: 丢了。
1: 为什么不报？
0: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
2: 老板也没想到炸药丢失后没几天就发生了爆炸案，当时他也想过去报案，但是怕担责，所以老板就想隐瞒下来。
0: 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2: 杨雄队长气得直磨后槽牙，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炸药的来源肯定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老板倒好，出了这么大的纰漏，硬是捂住不说，直到看见那100万悬赏贴在墙上了，才想着要报警。奖金是没希望了，承担什么责任还要看具体情况。
1: 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3: 目前看来，从炸药入手果然奏效，一下就把丢失炸药的采石场老板给揪出来了。司机上个厕所的功夫，2箱炸药不翼而飞，这肯定是有人提前谋划。更可气的是，丢了2箱炸药，老板居然不报警，警方发了悬赏公告，他们才冒出来，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从法律角度看，炸药属于国家管制的危险物品，采石场作为炸药的持有者和管理方，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和异常情况报告的义务。我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储存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其有效期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石场丢了2箱炸药后没多久，赌场爆炸案就发生了，这难道是巧合吗？这能否成为侦查的突破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5: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
2: 经过检测，采石场丢失炸药的成分跟爆炸现场的残留物完全吻合，炸药的源头终于被摸清，但全新的谜团再次浮现：究竟是谁用什么手段把那2箱子炸药偷走的？
4: 陈老师，
6: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4: 谢谢您啊，陈老师，
5: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6: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5: 是
6: 不看行。
7: 我拿着这兄弟起去，我在家里跟你讲。
8: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9: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8: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10: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11: 就是啊，你说说，
8: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

0: 这就是秦川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原则，叫排错。
1: 太多了，
0: 秦川这次没白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会议上同事们都怨声载道，而杨队长坚信一定会有收获，
1: 对不对？
0: 这时候士气不能丢，
1: 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地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0: 可是话好说，活难干，案子迟迟没有突破，连续多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大伙儿心生怨念，勘察人员发了脾气，牢骚话一句接一句。
1: 那片谁负责？人呢？
3: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1: 他跟谁请假了？
3: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1: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哎
3: 呀，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1: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3: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不用功有什么意义吗？哎呀，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1: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
0: 这放谁身上都能理解，大冬天的，马上过年了，谁不想回家歇一歇？就在杨雄队长进退两难之际，郭处长出来解了围。
4: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上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1: 辛苦了。
0: 这一切秦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面上一直保持着冷静，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口气要是散了，案子就彻底悬了。
1: 老婆，彩莲家有急事，你去看一下。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1: 没事，您坐。
2: 陆书记来到了现场，他看到大家疲惫的样子，就想让所有人都先放几天假，回家过个团圆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
2: 没想到秦川那酱皮

0: 气反而上来了。如果没有线索，他就坚决不走。
1: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就没了。陆书记，
2: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1: 你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2: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1: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清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2: 哎，秦总，
1: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2: 嗯。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赔清？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
3: 有了秦川这句话垫底，杨雄队长也决定不走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4: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写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辛苦啊，江叔，辛苦！
7: 好久不见啊！哎呀，
6: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8: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6: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哎，
7: 你耳朵怎么样了？啊？
6: 啥？啥耳朵？
8: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9: 谢谢。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

0: 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2: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

0: 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1: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0: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1: 那我陪你不？
0: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1: 慢点啊。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2: 喂，
1: 我爸呢？
2: 家都吃完了，你做什么？
1: 挺好的，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哎，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3: 放心。
1: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3: 我老的
1: 给妈妈画啊，
3: 来说。
1: 忙不动，
3: 那我等我任务结束。
4: 逢年过节回不了家，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守护这万家灯火，烟火气才是年味，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的底气和动力。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坚信破案势在必得。
0: 你在哪儿呢？
5: 海
0: 军
5: 海
0: 政
5: 放花呢，你们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5: 你吃到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6: 吃饺子了没？
7: 吃了。
6: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7: 怎么没有
0: 啊？陆叔也亲自送过来的。
5: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6: 你就逗我玩吧你。
5: 红豆馅。哎，你那边怎么这么安静啊？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5: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星斗，太美了。
6: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
5: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6: 川儿，川儿，晴川，
5: 晴川，川儿。
8: 哎，
6: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1: 妈，是我爸吗？
6: 爸，
1: 哎，
8: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6: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8: 爸，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9: 案发现场已经在第一时间被封锁，不会被其他人员破坏，那为什么还要加班加点的翻找痕迹物证呢？物证的形态不同，受天气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同，特别是对生物物证、微量物证等证据。比如说，山里很容易出现大风、降雨、降雪天气，雨水会冲刷掉血迹、唾液、毛发等生物检材，会稀释掉 DNA 样本的浓度。

0: 或者是破坏它的纯度，或者将其冲入到土壤水体当中，导致无法提取，也有可能模糊现场的指纹足迹、轮胎印等等，使其失去鉴定价值。而降雪有可能覆盖痕迹物证，并且融化的雪水同样会对这些生物检材、痕迹物证的成分、形态等等造成破坏。爆炸案中的炸药残留、纤维、土壤颗粒物等微量物证也有可能因为雨水冲刷溶解、被大风吹散等等，难以发现、收集和固定。
1: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2: 好嘞。
3: 天一亮，民警们继续奋战，不断扩大挖掘范围。

0: 体的购买人，现实再次给了大家沉重一击。
1: 赵老师啊，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2: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
0: 遥控器在野外经历风吹雨淋，它的表面早已没有可供查验的有效生物痕迹， DNA 这条路暂时是走不通了。
1: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3: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3: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

0: 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秦总，
8: 嗯，
7: 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8: 做不出来是吧？
7: 只试了3天3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8: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
9: 面对现实困境，秦川心里清楚，常规侦办路径走不通时，就走另外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8: 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10: 好，我这就去安排。
11: 结硬债，打呆仗，专案组坚持不懈，终于向外扩大搜索200米后，找到了一个完整的遥控器。但是命运好像跟大家开了个玩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遥控器已经被风吹日晒了一个月，尽管民警努力了3天3夜，也没有办法提取到任何 DNA 检材，遥控器也成了块废铁，路又被堵死了。秦川决定换个打法，继续以物找人。那么这次他们能成功吗？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懂法，下集更精彩。
12: 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
13: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都没有开心过。
14: 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15: 怎么办？这真的一点招都没有。
14: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他直接拿起就走，还不让我们给他。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枸杞怎么泡效果好？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少人的养生选择。这颗小红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能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干和视疲劳。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较高，搭配锌元素还能改善皮肤状态。不过枸杞的大部分成分都在果肉里，如果只喝泡的水不吃枸杞，会损失很多有效物质。建议用60-80摄氏度的温水冲泡，并把泡过的枸杞嚼碎吃掉，这样能吸收90%以上营养。枸杞虽好，也不宜过量，它还有一定碳水，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血糖上升，建议每天食用不超过10克。吃对方法，控制好量，才能让枸杞起到更好的养生作用。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之间，自有天地。关键设备不翼而飞，数十家泵站陷于瘫痪。春季灌溉即将展开，大片良田面临缺水危机。嫌疑人带刀作案，刻意伪装，踪迹难觅。警方如何突破迷障？春灌危机

0: 粮食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粮食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3: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这是一个少见的对手。
4: 艾家没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晴天霹雳一种，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3: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5: 2024年1月8日一早，在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某羊水管理处2号泵站，一场例行的设备检修正在展开。然而当工作人员打开主厂房里的控制柜时，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
6: 经过检查呢，发现我们主厂房的控制柜里面有 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部件有丢失的情况。还是把插头直接拔掉，然后网线拔掉，还有一些接线全部剪断，把电源模块和 CPU 模块盗走了。第一感觉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5: 可编程控制模块是保障输水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设备，一旦丢失，整个泵站就会陷入瘫痪。
7: 到达现场之后呢，我们迅速呢进行勘查。泵站呢，它的地方不大，有个5-6亩地这么大的一个位置，里面呢它包括了生活区，包括了主机房。
5: 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入冬后泵站的设备处于停机状态，所以厂区只留有几名值守人员负责日常巡护。之前他们并没有察觉厂区里有什么异常情况，直到1月8日开始对设备进行检修时，工作人员才惊讶地发现，主厂房里8个控制柜中的2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了。
7: 厂区里面他们检修设备也是为了方便，所以呢每个机柜的门呢都是没有去用钥匙锁住，他们只是将柜门上开关进行一个关闭，所以打开柜门呢就会看到柜子里面的一排一排的这个 PLC 模块，就是有些模块缺失了，有些模块还在。
5: 警方首先要确定盗窃发生的具体时间，经过对厂区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早在半个月前泵站就已经被盗了。监控显示，2023年12月22日22:42，夜幕中一辆轿车缓缓地出现在泵站东侧的道路上，之后开进泵站南侧的一片空地。
8: 哎，组长，这不是
9: 下来了，下来，
8: 从这边过来啊，
9: 要下来。
5: 这名嫌疑人下车后，继续向空地深处走去。之后，他翻过厂区铁丝网围栏，进到泵站院子里。23:01，嫌疑人从窗户翻进主厂房，走下楼梯进入下沉机房，之后对楼梯口第一个控制柜实施了盗窃。
8: 配电柜里面结构比较复杂，里面都是高压电，一般不懂配电柜里面结构模式的人一般都不敢动它，但是我们通过监控看，这个嫌疑人

0: 应该从事过相关的这个工作，他对这个佩戴式柜里面特别熟悉。
1: 仅用了2分多钟，嫌疑人就从第一个控制柜取出了他想要的东西，其熟练程度可见一斑。
2: 起码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3: 他是整个全身都是裹起来的，手上戴的手套，头上戴的帽子，戴的口罩，从监控里面看，整个作案过程几乎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0: 以往办的案子，盗窃的嫌疑人在里面有监控的地方，他就随意搜索，慌慌张张有躲闪的动作。但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在这个泵房里面，人就和自己回家一样。
1: 嫌疑人盗窃8个机柜中的核心模块，仅耗时20多分钟。之后，他不慌不忙地原路返回，驾车离开了现场。
3: 嫌疑人虽然有点微胖，但是比较灵活的，所以说我们判断嫌疑人属于心理素质和这个身体素质都比较好的一个嫌疑人，而且通过他作案手法来看，我们判断他不只是做了这一起案子。
1: 而更让民警感到担心的是，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嫌疑人在作案时腰间还别了一把刀。
3: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他再继续作案，被这个巡逻的人或者工作人员发现，在现场控制或者是驱赶的过程中，如果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1: 至2号泵站被盗之后，相邻1号和3号泵站立即对设备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的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也遭到盗窃。监控显示，盗窃发生的时间都在夜间或凌晨时分，而且都是一人单独作案。
0: 他戴的是个编织帽子，戴着口罩，背着一个斜挎包，身高还有一个走路的姿势，从这几个我们通过比对，高度怀疑是同一个人。
1: 经管理部门统计，3个泵站共被盗7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79万余元。这让泵站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
4: 被盗的 CPU 模块，主要是用来编写程序、存储程序，另外就是采集、运算。处理各类信息的主要应用于咱们的工业设备一些控制运行，它这个价值远远大于我们的普通家用的电脑设备。还有一个电源模块，它主要是给咱们的这个 PLC 可编程控制器提供电源。它这两个模块是整个组件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值钱的。
5: 被盗发生之后，我到这个几个泵站和他们当时这个泵站的管安全的还有泵站的负责人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愁眉苦脸的，提起这个事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1: 对泵站来说，经济损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被盗后造成泵站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会对即将到来的春灌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少雨，蒸发强烈，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之一。
6: 这个水对于我们中部干旱带的人来讲呢，有多么珍贵。在我们小的时候，淘完米的水刷牙，刷完牙的水洗脸，洗完脸的水也不能倒，它是用来呢喂牲畜。自从有了洋房泵站以后呢，我们就没有了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用上了黄河水，也吃上了黄河水。
1: 宁夏洋黄灌溉工程是国家95计划的重点项目，工程通过多级泵站将黄河水逐级抬升数百米，让宁夏曾经干旱的土地变得丰饶起来。而被盗的3个泵站就属于洋黄灌溉工程的一部分。
6: 中宁是宁夏洋房灌溉的重要取水口，主要呢灌溉着咱们中宁县、红四堡区、利通区、同兴县、元州区以及海原县，灌溉着上百万的田地，所以黄河水呢对我们这些市县来讲是至关重要。

0: 贯工作将受到严重影响。
1: 这个设备被盗以后，其实我们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心情都是比较压抑，心情比较急切的盼望这个盗窃犯能被抓捕，一个是减少我们的损失，第二个是能够及时的恢复我们的设备。
2: 我们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蹦跳呢无法正常运转，这一块大石头相当于放在心上了。
0: 案件侦破工作从警方接到报案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结合犯罪嫌疑人对泵站环境的熟悉程度和盗窃手法的娴熟度，警方首先怀疑是否有内部人员参与作案的可能。
3: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人员荒芜，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有个泵房，也不知道里面工作原理。
4: 我们当时把近三年离职的这种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排查，通过平时的这个作息时间呀、关系人呀，整个排查一遍，没有发现这个可疑的线索，啊，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把这，在职的人员进行排查，同样也没有发现相关的线索。
0: 警方再次梳理了三个泵站外围的监控视频，发现嫌疑人每次都是驾车来到案发现场附近。民警开始尝试以车找人，但是由于泵站地处偏僻，四周都是农田，道路监控设施稀缺，加之现有监控画面模糊，使得视频排查工作举步维艰。
5: 方圆几公里的所有的监控视频都纳入这个侦查范围，但是通过几周时间进行查看，就没发现任何有关跟嫌疑车辆的相关信息。当时我们也怀疑我嫌疑人是不是在附近有所停留，或者是附近的居住人员，但是范围太大，一时半会儿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下落。
6: 我们通过传统的这个摸排了、调查走访了、调取监控了，我们就是每天都下去，都到案发现场周边路段上去，一段一段的找，看有没有新的这个漏掉的这个监控录像视频，我们没有调取，都没有有价值的线索。通过的时间一天天的在逼近，我们当时专案组的这个心理呢压力也非常大，也非常焦虑。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哎、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5: 心心凉整天。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哎、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

0: 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就在这时，中卫市沙坡头区相邻的吴中市利通区、银川市永宁县等地也发生了多起盗窃泵站和工厂可编程控制柜的案件。
2: 这几个奉县局的侦查员都在紧盯着这个案子，通过这么多起案件的监控视频、现场勘查来看，这么多起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但是留下的线索又比较少。
3: 他们的破案心切和目的都是非常迫切的，但是我们这个呢是泵站马上这个春管临近，他们有的都是企业上这个物品被盗的，所以说我们的破案心情比他们更加迫切，所以我就给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就鼓劲说，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把这个犯罪嫌疑抓获。
1: 就在中宁县警方全力寻找案件突破口的时候，当地一家水泥厂突然传来消息，他们的可编程控制模块遭到了盗窃。
4: 2024年2月18号，在凌晨这个0:15，我们这个现场这个设备操作发现操作不了了，网线跟插口没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多年工作经验，那肯定就是在这个现场的这个配件室里面有问题了。然后这个电工到现场配件室检查以后，发现 CPU 跟电源模块丢失。
1: 经工作人员清点，配电室内8个可编程控制柜里的5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损失50多万元。
4: 这个脱硫设备是每天都有700到800吨啊，这个需求量，这个我们公司集团啊。生产的，当时这个一丢失，生产设备马上就停了，如果不能及时恢复生产，那我们签订的一些合同就不能正常的履行了，造成只用的这些单位因为断货可能要面临停产，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5: 案件还没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种晴天霹雳，种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1: 勘查显示，嫌疑人是从窗户进入配电室的，现场没有发现嫌疑人留下的痕迹物证。但民警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目标上可以确定，这起案件和盗窃泵站的就是同一名嫌疑人所为。警方分析，像前几起案件一样，嫌疑人可能也是驾驶车辆来到作案现场附近的，于是民警对水泥厂周边监控展开了排查。
5: 因为案发现场正好在咱们工业园区那边，而且那边路况是四通八达，那边建成时间不长，好多监控还在陆陆续续的建设阶段，当时我们就怀疑可能嫌疑人就是利用咱们那边监控稀少，有意的选择了那些没有监控的路段进行行走。
1: 缺少路面监控，民警就挖掘水泥厂附近的民用监控。经过大量走访排查，民警终于在距离水泥厂1公里远的一处民用监控中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6: 发现在这个泵站外围监控中，门口出现一辆车，和我们在水泥厂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外形以及尾灯特别相似。
1: 监控显示，嫌疑车辆在2月17日晚上9点多驶往水泥厂方向，2月18日凌晨1:50左右从相反方向离开。
5: 因为在案发前后，在天元水泥厂附近只有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经过，期间再没有其他任何车辆经过，因此呢，我们判断该黑色小轿车呢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民警抓住这条线索不放，紧锣密鼓展开视频追踪，但是当追踪到宁新工业园区附近时，嫌疑车辆驶入一条小道后失去了踪迹。
5: 咱们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大量的民用监控呢，发现这嫌疑车有可能是沿着吉新区边一路向西行驶，当时咱们就判断嫌疑人有可能就是往中卫方向吉新行驶。最后呢，咱们就寻找所有有可能途经中卫方向的

0: 路口，进行西路进行追踪的。
1: 不出所料，民警果然在中宁县滨河路与中卫市沙坡头交界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这辆黑色轿车。民警注意到，这辆车时而贴着道路边缘行驶，时而逆向行驶，好像在有意躲避监控。不过，一处监控还是拍下了他的牌照。
2: 有了线索之后，特别兴奋，一直提着的心啊，终于放下了一点。我就鼓励我们侦查员，我们前期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哦。现在有线索，我们必然这个案件会破，大家都是干劲十足。
1: 但查询结果给大家又泼了一盆冷水，这个号牌属于一辆已经报废的车辆。
3: 通过我们系统查看这个名义尾号330这个车牌号，发现车主是一名我们中宁籍朱姓男子。我们通过询问，车主说他是在好几年前就把这辆车已经转手，不知道卖给谁了。
1: 民警确信，只要车辆发生交易，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果然不出所料，在进一步侦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最终转卖到了一个叫李某利的人手中。李某利1976年生人，山东淄博人。2015年，他在中宁县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后来由于工厂经营不善倒闭后，又去当地一家发电厂做过电工。李某利的情况基本符合警方前期对嫌疑人职业特长的刻画，而且通过照片比对，警方初步确定李某利应该就是黑色轿车的驾驶员。警方随即对李某利展开暗中摸排，发现他白天经常使用一辆云 A 牌照的白色越野车，晚上则换用那辆黑色轿车外出。民警分析，白色越野车应该是他的日常用车，而黑色轿车是他专门用来作案的。李某利平时将黑色轿车停在距离住处4-5公里远的石空镇，把日常用车和作案用车分开停放，可见他的谨慎和狡猾。
3: 通过对这个云 A 牌越野车的行驶轨迹，发现李某利开着这辆车，毫无目的，在这个中宁县以及中卫市周边这个工厂周围的治安监控里面不同时间段出现，而且在出现的过程中也是把那个遮阳板放下来，戴着口罩。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泵站以及这个水泥厂被盗之前，这辆云 A 牌越野车也出现在这个案发现场，我们就过度怀疑是不是去踩点准备偷盗。
1: 调查显示，2024年2月19日，在水泥厂失窃后的第二天，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回到山东老家，之后他辗转去了河北保定和石家庄。警方推断，李某利辗转多地很可能是为了销赃。就在警方准备顺藤摸瓜查出销赃渠道之际，李某利突然从山东老家返回了宁夏。
2: 嫌疑人返回到中宁之后，驾驶自己这辆白色的越野车前往这个石空工业园区和这个物流工业园区来回的频繁的去跑。我们就怀疑嫌疑人极有可能在这个工业园区开始踩点，极有可能再次作案，所以说我们立即召开这个会议研究部署抓捕。
1: 2024年3月3日晚上9点多钟，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出了家门，民警一路跟踪他到了石空镇。李某利把白色越野车停好后，上了一旁的黑色轿车，看来他是准备再次作案了。抓捕行动箭在弦上，
4: 这个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强，我们想着要抓捕不到位，要抓捕的时间不成熟的话，有可能惊动犯罪嫌疑人，或者到后期审讯造成困难。大家都商量，最后形成了一个方案，就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停那个生活车辆的那个地方进行抓捕。
2: 一直蹲守到4日凌晨6点钟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驾驶着这个嫌疑车辆返回到了石空镇这个白色越野车旁边。嫌疑人下车之后，

0: 这个嫌疑车后备箱打开，取出来两半袋子东西，然后往这个白色越野车后备箱装的时候，我下达了这个抓捕指令。
1: 来来来，
2: 大车，车是车，
1: 等等，
2: 手脚打开，稍微让开，
3: 来，手脚打开了，
1: 把身上都搜一下。
2: 这样带来，口罩。
3: 来，等过来。
2: 把口罩收起来。
4: 叫啥名字？
2: 叫啥名字？
4: 叫啥名字？
5: 李建林。
1: 哦，就直接来的啊！
4: 后备箱里都是哪来的？
5: 从那个水泥厂
4: 哪个水泥厂？
5: 天然锰业的。
4: 天然锰业水泥厂。
6: 天然锰业。
7: 当我们得知这些被盗物品是从天然水泥厂这个盗取的以后，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据嫌疑人讲，他以为第一次盗窃完以后，事主没有发现。这啥东
8: 西啊？经过清点，李某丽这次盗取了3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30多万元。
0: 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从2020年就开始偷了。起初的时候，他就偷这个比较便宜的 PLC 模块或者 UPS 电源这一类的。但是后来呢，他看网上觉得这一类便宜得很，后来就求偷这个变频器，这一类比较贵。
4: 你都在啥地方盗取了配电柜里面的这个PLC 模块？
9: 公司房，先
4: 生。中医学科，还有哪？
9: 银川
4: ，吴中。
7: 这个案件呢，通过我们串并周边县市，统计之后，被盗物品的价值是500多万，但大部分都被嫌疑人出售，出售之后的所得才是50多万元钱。
8: 就这个，李某丽交代。他盗窃的赃物大部分都卖给了河北石家庄的吉某群和保定的翟某松。吉某群和翟某松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低价收购李某丽盗窃赃物的犯罪事实，归还了还没来得及变现的赃物。
10: 后期我们会联合呢相关部门，在追赃挽损方面持续发力，最大限度地挽回经济损失，保障泵站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
8: 在春天到来时，警方对追回的赃物进行了集中返还，使企业生产和泵站运转得以及时恢复，保证了当地春灌工作的如期进行。
11: 随着宁夏羊水灌区黄河泵站开机运行，标志着今年春天宁夏羊黄灌溉工作全面启动。宁夏羊黄灌溉工程将使黄河水送到宁夏中部干旱带以及甘肃陕西部分地区的重要水利工程，解决了输送地及周边地区人口农业生产以及人畜饮水问题，

0: 珍藏20年的珠宝首饰，转眼间竟然不翼而飞。保险箱遭遇暴力切割，左邻右舍竟然毫无察觉。刚刚浮现的可疑身影，又一次消失在都市夜色中。精心设计的逃离计划，却在不经意间露出破绽。异常的电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8: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塌方了，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1: 小心！
2: 徐从在冲来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我们已经尽力。
3: 突然的意外让他陷入沉沦。
4: 你多任何决定，我们都听你的。
5: 就像咱们兄弟，
2: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将悲痛化作力量，他们重新出发。
6: 我爸是在他们山上干活出的事儿，我肯定得找他们呀。
7: 他是为了挣钱治病的。
2: 争执与冲突中，真诚的心不畏质疑。
8: 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9: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0: 故人归来，茶园能否迎来新机遇？
11: 这位高人何里是老乡，茶学专业，科班出身。
12: 为什么大片茶苗会坏死？
13: 你到底懂不懂？
2: 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14: 行了，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2: 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1: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这样，你负责技术，我来负责市场。
2: 我负责开车，我挖地，我有力气。做饭。
0: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3: 加油，
4: 老爷子。我看你们这山上土壤挺肥沃的，没有人来开发吗？
5: 来过一帮人，说土好，气候也好，对面山上还能种一种特殊的茶。
0: 这附近几座山上的土壤和水质，多采集点样本回城里检验。我们用我们所有的积蓄，承包了一片茶山，
6: 虫子
0: 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路。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所以
1: 我在这戴好照，这个大学不上了。
2: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碧颖的名字。
3: 你要辞职？
4: 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5: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4: 我想试试。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之前胡博提到的这里盛产的茶，你查清楚了吗？
2: 啊，是这样的，绿茶当中呢有一款茶，它叫黄金芽，但是呢风险很大。当咱们把茶叶种下去的时候，那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为得除草啊、施肥，还得灌溉，所以说靠我们几个那是不行的。
3: 那还得雇点人。
2: 对。
1: 朱大哥，我们如果就瓮安这个地方深耕下去，我们前期会投入多少？多久能回本呢？
2: 如果说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第4年我们才能开始投入成本，前3年那只能往里借。瓮安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非常适合这个种茶，但是呢，基础设施太少，我们第一步就要从基础设施开始建设。
4: 那先吃饭吧。
5: 我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
6: 小五吧。
7: 哎。
4: 哎，小五怎么样了？
7: 啊，要做手术，我正赶去医院送钱呢。
4: 啊，
7: 我真是生了个讨债鬼，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8: 哎，你不也有该讨的债吗？人家薛家在城里面赚大钱，你不找他讨，找谁讨去？
7: 可小颖说他正创业呢，一时半会儿还不了钱。
4: 不是，他拿着大家伙的钱去挣大钱，哎，给我们一点利息就完了。
8: 就是，再说了，你家不是碰到事儿了吗？这个时候不讨，啥时候讨去？
4: 对呀。
2: 哎，小燕坐了，咱们那个重玻磷酸钙不够了，咱们一会儿去镇上之后去买。

0: 量大啊。
1: 行，没问题。
2: 小雨，小雨，出事了。
1: 怎么了？
2: 小五他妈打电话过来，小五从山上摔下去，腿摔断了，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然后，其他几家也闹着要还钱。
1: 那这钱必须得还了。
3: 不然呢？那一会儿咱们玉果厂卖的钱就不够了呀。
1: 朱大哥，您看能不能先问银行贷款？这钱必须马上得还。橙子，如果今天晚上连夜赶回，明天能到吗？
2: 明天早上应该能到。
1: 那先走吧。
2: 好，志成，我们走了。
4: 快成，开车慢点啊。
2: 哎，好，回吧。
5: 婶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了，明天就到。您放心，我一定把钱给你送到。
6: 真是不好意思啊，小五那边急等着用钱。
0: 哎，小野，能不能先把我们家的钱还了？
2: 还有我们家的，
5: 说没忘。
0: 哎，你看你们都挣大钱了，可不能把乡亲们都给忘了。
2: 对，
5: 好。
7: 他们又合起伙来欺负你了是吧？你放心，以后我在。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1: 是时候回去给他们一个交代了。辛苦你了。
7: 我愿意。
8: 郑大哥，你别晃来晃去了，晃得我头都晕了。
9: 不用担心了，半天之后就回来。
8: 不是，你说也是，这本来就山路十八弯的，跑夜车就危险，还钱把钱打给人家就行了呗，还非得自己跑一趟。
9: 小颖亲自去，他也是为了当面大家一个承诺。
5: 啊！怎么回事？退点，退点。
2: 我说塌方了，你别等我去看。
5: 慢点啊！

0: 你先别过来，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1: 小心点啊，慢点儿。来，一起。

你没事吧？壮子，壮子，壮子，你别吓我啊！壮子，电车出啊！会有事的，会有事的，壮子。

0: 怎么样？你有事啊？有没有事啊？哎，你看看程程怎么样？哎，你徐从在送来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 我们已经尽力了，秦青，
1: 医生。

0: 2004年7月20日，我和小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她说她不读书了，我就把我的录取通知书藏起来了。我想陪她。
1: 既然你不上大学了，我就和你一起打工。
0: 2009年6月3日，小颖说不需要我给她一个形式上的婚礼，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她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新娘，风风光光的娶回家。
2: 学姐，老家的钱，我不是老家的钱，我给他还了，还多给了利息呢，应该能够消几段时间了。
3: 哎呀，两天没吃饭了。咱们先别说这些啊，你说，明天就是咱们那个合同的最后期限了，小雨他是法人。他要是不签字，咱们都得丧。
2: 不行，我就跟他说，不能这么嚣张下去了。我去跟他说一下。
4: 你行了，别闹了。你去有用吗？
3: 这，周大哥，你好好的照顾小颖啊。我现在就去村委会那边看能不能把这个合约延期。我就去。
5: 那几天我的悲伤和痛苦像黑夜一样漫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要一个个的离开我。没有了他们的支撑，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力气往下走，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0: 徐姐，今天就是签约的期限最后一天了，那村支书都等着我们呢。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的老大，你做任何决定我们都听你的。徐姐，对不住了。
1: 姐来了，
2: 学姐，就让咱们兄弟
3: 在这儿好好干一番事业吧。
1: 对对对，徐老板，您看啊，咱们村的这些父老乡亲啊，都期盼着你们。

0: 啊，带领我们一起过上好日子。
1: 闺女，我还想吃你做的菜呢，留下来吧。别看我一把老骨头，我还能干点事。
2: 徐姐，咱们留下来吧。徐姐，兄弟们就等你一句话。

0: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对，一家人。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也不仅是饮
1: 品。你叫什么？
2: 我叫韦七妹。
3: 大家那个去这边参加劳动。
2: 谢谢啊。
4: 姐姐，我也要参加。
1: 你多大了？
4: 我十八了。
5: 哎，小朋友，别瞎捣乱，谁相信你有十八岁啊？赶紧回家玩去吧。你说让你爸爸妈妈过来签，那还差不多。
0: 你都忘了？
4: 我什么事都能做，你别瞧不起我。
1: 小朋友，我们不能。
0: 谢谢。
1: 如果用了你，那就是非法用功。你呀，还是回去好好念书，知道了吧？
6: 牛儿，
0: 干嘛呢？
6: 我知道你能干，可人家这儿是正规招工，不能招童工啊。回去好好读书吧，啊。
0: 这我刚掰的两个新鲜玉米拿回去
6: 跟你爷爷煮着吃啊，回去吧。
4: 哥哥姐姐，我真的什么事都能干，请让我参加吧。
6: 行了，别添乱了，回去回去啊，
3: 回去
6: 好好
3: 在这签
0: 名，回去吧。
1: 胡伯啊，胡伯，
0: 哎，
1: 这孩子什么情况啊？
0: 回去吧。这孩子命苦啊，他爸爸在上山砍树的时候发生意外被砸死了，他妈妈几年以后跑了，就剩下他和他爷爷，够可怜的。
7: 哎，小伙子，
3: 行，这个一等通知吧。您今年贵庚啊？
7: 哎，70多点。
3: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呀是爬坡开荒的活，您干不了。
7: 我们家里几亩地啊都是我在种，身体好着呢。
3: 是是是，您看啊，您年纪这么大了，爸应该在家好好休息才对吧？你说干个活万一闪着腰崴了脚，那就不太好了。
7: 说啥呢？那就不可能的事啊。
8: 老胡，来，给我证明一下啊！我家那小猪崽啊，是不是我一个一个抱大的呀？
7: 那是
8: 啊。
7: 你要不信啊？
8: 哎，
1: 行，我们信。
7: 小伙子，要不这样啊，我呀，给你写一个保证书。我要是在上班的时候有啥事儿啊，我自己负责，啊，不跟你们找麻烦，行吗？

0: 一些害虫的话，它具有夏季高温。
1: 大熊，
2: 大熊，这几天开荒是不是累到了？你说怎么一到上课的时间你就打瞌睡？
1: 也不是累，主要是吧，这书上的东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2: 多念几遍，能学点是点。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这样，给你们放放风。朱大哥、郑大哥，你们再去省城的农大走一趟，多借点茶叶方面的书回来。如果可以请几个同学或者是老师过来实地考察，那就更好，顺便可以指导指导我们。这个村的劳动资源太匮乏了，我和大熊去隔壁村再转转，看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1: 好，
2: 比如说多看点书。继续吧。这溜谁种的？
3: 啊，是我种的，是我。
2: 这深度和培土的力度都不够，轻轻一拔就起来了，这样的茶苗根本就活不了。
1: 我说他干活干一会儿就休息那么久，还能跟上大家的进度，原来在这儿省力气了。
3: 哎，嘘，
4: 还不如人家王伯呢啊！王伯都比他种的扎实。
2: 韦世金，你这第一次，我可以算是你没有经验。如果还有下次的话，工资减半。
5: 世金，世金，好好干活。
2: 王伯，您悠着点儿，我对您啊没有要求，量力而为就行了。
6: 没事儿，身体啊好着呢。
7: 徐老板。石老板，
2: 牛儿，今天放学这么早啊？
7: 石老板，这些活我都能做，你就雇我吧，我想挣钱，我也天天在家里咳嗽，他又舍不得去医院。
2: 好孩子，你要上学呀？
7: 那我放了学来吧，我们三点就放学了，我可以一直坐在晚上。我保证不比别人做少。
2: 这样吧，这天气也热，工人们呢也需要解暑喝茶，你呢就在家里熬点茶，每天来这跑两趟，我每杯按5毛钱买你的，怎么样？
7: 谢谢石老板，我这就回去熬茶。
2: 慢点啊。
7: 嗯，好，
2: 快点录。
1: 王伯，
8: 王伯，
1: 王伯，
2: 王伯，
8: 哎，王伯，
1: 王伯，
7: 王伯，
2: 怎么走
1: 了？哎，王伯，王伯，
3: 怎么了？
8: 王伯，
1: 王伯，
8: 王伯，
1: 王伯，
8: 王伯，
1: 王伯，
8: 王伯，
1: 王伯，
8: 王伯，王伯，
1: 王
8: 伯，
2: 慢点，
1: 王伯，
2: 王伯，王伯，没事吧？王伯，
8: 快快快快快快！
2: 慢点，慢点，你们干，你们干，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去，慢点，快快快，送医院！
3: 王伯，这是咋了？
2: 医生说王伯呀，还好这次没事儿。
1: 啊，王伯还跟我们签署了那个健康保证书的，说出什么事儿都跟咱们没关系。那就这个，
3: 对，就是这张。
2: 这保证书啊不重要，只要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就要负责到底。
9: 就是他们，你怎么听个说法呀？
10: 哎，干嘛呀你？爸，
9: 啥呀？这是
10: 你们俩干嘛？
3: 哎呀，爹，你别瞎捣乱！我们是代表王伯来谈事儿的，
9: 谈什么事儿啊？那王老头不是已经送回家去了吗？
3: 我爸是在他们山上干活出的事儿，我肯定得找他们呀。
9: 你爸有糖尿病，我跟你说，他是为了挣钱治病的。你要关心你爸的话，你就应该守在他的身边。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上山干活的。
3: 哎呀，爹，你不懂，这帮人呢是用了咱们的土地，还用了咱们的廉价劳动力。这个钱了能给咱们几个？
9: 就是胡说什么你？上次我生病了，是人家把我送回来，

0: 每天给我两个鸡蛋，你当时跑哪儿去了？你又跑哪儿赌博去了吧？
1: 我不是都和大家解释过了吗？把这个山租出去是我们村委会牵的头，租金啊也都挨家挨户分到你们手上了。
2: 你说的轻巧啊，那我爸挣的钱还不够他这回的医药费了吧？
3: 王伯的医药费我们肯定会担着，在我们茶园处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2: 我爸可是在你们山下昏倒的啊，他现在都躺到家里什么活都干不了了。
4: 你这是要闹事呢？
1: 你们这些当儿子的别老想着丢下老的小的出去打工挣钱，在家门口出工啊挣的不比外面的少。
3: 早九晚五跟城里一样，中午管饭，工资待遇肯定不会亏待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村主任这报名，明天就开工。
2: 你给我们给高工资，那你们赚什么钱？
5: 还包饭？这个山上什么样我们都知道。
6: 都这样骗谁了？你们你知道骗谁了？骗谁了？
2: 爸，这事儿你今天必须给个交代，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跟你们没完。
6: 干什么？干什么？
2: 这是实验。
6: 干什么？
2: 实验都干什么？
7: 学姐，学姐，放手！学姐，
8: 薛老板，
7: 怎么样？
8: 没事吧？
7: 学姐，
8: 流血了，
7: 流血！
8: 你们准备走，我马上报警！
3: 哎，别报警！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兄弟们，我也是农民出身，看着那庄稼地空着呀，我也着急。把你们的土地给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养它、种它，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至于这地能赚多少钱，只要大家愿意跟着我一起干，我保证三年以后挨家挨户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你看我们才来没几个月，这村里的水电通了，路也硬化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谁不愿意就在家门口开工呢？这样就不用丢下老人孩子去外面打工了。
1: 对，今天啊王伯的事啊是个意外，我们呢会做好一切善后工作的。至于大家还愿不愿意上山干活，欢迎大家去山上看一看，眼见为实嘛。
9: 对，眼见为实嘛。
3: 来了，你好点没？
9: 哎呀，好多了，好多了。
3: 我给你买了点东西啊。
9: 哎呀，你这，你看你，为了我，你都受伤了。哎、
3: 没事儿。
9: 你这不这几个东西，哎、来坐坐坐坐。
3: 嘿嘿，
10: 王哥，
11: 不是这个王伯，我们已经道歉了。
3: 啊，对对对，道歉了。谢王伯，您坐坐。
9: 分了好几个人后，听说他们茶园发工钱挺狠，
11: 真的假的？
9: 反正啊，比咱们在外面打工挣钱多。
11: 啊，真的？
9: 要不这样，咱们就在他们茶园干得了，是吧？
2: 行，你说了算。
3: 明天早上八点，家门口见。
11: 那谢谢老板啊，你
2: 这多快呀、啊、这个干啥呢？你慢点叫，叫快点，
11: 上不下去。
2: 二虎，
11: 谁有爹？
2: 怎么又偷懒了？
11: 没偷懒，你这
2: 抓紧干活。哎，
11: 行，
3: 今天郑大哥做的包子可好吃了，大家多吃点啊。嗯，来，
11: 这啥意思啊？
12: 郑大哥，他们呢？
11: 啥意思啊？
12: 想干嘛？
3: 来，拿着，拿着，吃饱了好干活，多吃点啊。哎。
13: 风波之后，更多的人来到了山上出工，茶园也开始初具规模了。接下来的难关就是茶园处于培育期，

0: 一直只有支出，还未见回报。
1: 来，
0: 我只有用准时送到的利息来保证家乡还欠着的债。好在大家对我已经比较放心，给予了我足够的时间进行创业。而我还没想到的是，一个已经离我生活很远的人会再度出现。
2: 吴总，来，欢迎欢迎。
3: 谢总，茶庄都开了这么久了，这会儿才叫我过来看看。
2: 不弄出点规模来，哪请得动胡总您啊？哎，不是说请了一个茶叶方面的专家吗？
3: 这位高人合理是老乡，茶学专业科班出身，是我用高价从别的公司挖过来的。
4: 小燕，你要是有需要的话，你可以随时让我给你补课的。
2: 好呀。哎呀，真漂亮，张总。
4: 小燕，哎，小燕，
2: 这边再来一个。
4: 不是，小燕，你小心点。站住。
5: 哎，小张，快过来。
3: 他是张周，这就是我跟他说的薛总，李中豪杰。
2: 行了，胡总，别站着了，胡总里面请。
5: 好，
2: 这边
6: 里面。
4: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徐成的
2: 都过去了。张大专家一上大学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
7: 这不错。
2: 每次回去还钱呢，你都不在。
4: 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咱俩就总是在错过。
5: 这边
2: 结婚了吗？
4: 还没呢。
2: 总该有女朋友了吧？你不会连女朋友都没有吧？你混得也太差劲了。
4: 家里是给介绍了一个，但他才刚认识，我跟他。
2: 那你加油啊，早点把人家娶回来。
4: 小颖，能重新遇到你真好。
2: 怎么又跟小时候一样这么矫情？
4: 对了，你这茶园啊底子真的非常好。
2: 太多人帮我了，必须好。对了，张大专家，你得给我们好好的指导指导，我们现在这茶园啊该注意些什么。
4: 你们既然都已经确保了茶苗的存活，那下一步就是要保证质量，疏通株距，确保科学种植。这事儿啊可不能只凭经验，同时你们也要开始筹备茶叶的加工生产环节，以及对工人的采茶技巧进行培训。这采茶的手法和标准可是直接影响着茶叶的品相。
3: 嗯，好吃啊，小张快吃啊。哎，这就是你们那个员工餐了。
2: 让您见笑了。
3: 哎呀，你们员工可以口福啊。来，大家吃
2: 大家吃大家吃。来，胡总尝尝这个。
3: 哎，好。
2: 胡总，以后我们茶园呢就让您多多照顾了，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给我们指出来。
3: 好的，没问题。
2: 来吃吃吃，来张总，你也吃。
3: 快吃啊，别客气，你吃啊，小张。哎，别不好意思，快吃，嗯，挺好吃的。嗯，
4: 春天过后，你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病虫灾害。
8: 但是小颖呢？他是想做那种不用农药的生态茶，估计这个不太好实现的。
4: 当然可以实现。那这个就是农科院最新研制的纯中药的杀虫剂的试用版，因为它的配方是纯天然的，就完全不用担心它对茶叶和土壤的污染。
8: 你这中药做的农药啊，这管不管用啊？
4: 我已经实验很多次了，它的效果啊完全不输给现在市面上任何一款的化学农药。
3: 薛总，漳州给你带来的惊喜够大吧？
2: 这也太大了吧，这简直解决了我们茶园最大的一个问题。朱大哥赶紧去把这个东西给引进了。
9: 张总，

0: 薛总，你的魅力可真大呀，既然让我们俩张大专家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张昭，薛总给你开了多少钱？
1: 胡总，您别说笑了，我连您给张周一半的工资我都拿不出来。<笑>
0: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想留下来的。
2: 哦，胡总，其实我跟薛总呢，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
0: 我也是刚才得知，他一直留在这个地方发展他的茶产业，所以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帮助他。嗯，这我就想通了。<笑>小子，好好来帮薛总，啊！
3: 您放心，今年的第一批新茶，我一定亲自给您送过来。
4: 一定。
0: 好嘞，慢走。
2: 好，
0: 慢走，那我就不送了。
4: 张周的突然出现，给了我意外的惊喜。 虽然我们都不再是当初离家的少年，但是他作为茶叶专家，的确能给我很多帮助。只是他的到来，似乎引来了朱志成的不满。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矛盾，但我没有在意，觉得这是经验派和学院派的分歧罢了。直到。
5: 我还正在研究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今年比往年的温度更低，咱们的幼苗没有那么好的抗旱能力，而且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茶苗的抗旱措施。
6: 到底怎么办呀？
5: 你知不知道，你当初在种植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茶苗的营养补充，我们这是。 无污染的有机茶，不像其他茶园非得用什么营养液、施什么农肥。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不用营养液，那在栽种的时候就要更加科学合理。比如说株距的间隔，就要比传统的方式更宽更合理。你到底懂不懂啊？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工人。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再吵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7: 来，哥，压住了，来，那边弄起来了吧。乡亲们，咱们这个一定要固定好，不然起不到任何作用。另外，茶苗也要注意透气性，别把茶苗给磨坏了。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0: 来，
7: 来，
0: 抓紧时间。
7: 王伯，
0: 你休息会儿，我来。
7: 哎，没事，
0: 紧的。大家赶紧忙起来啊！ 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小
1: 到时候你要不还我们钱，我们找谁哭去？
2: 就是啊，这都快过年了，我们家也困难呐。
1: 是啊，
0: 你们也看到这情况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弥补呢，实在拿不出钱来，您放心，最迟明年一定还上。
2: 明年啊？不是，这也太久了，到时候你再找个原因，还不了怎么办？
1: 是啊，你也说了，看这茶园现在这个状况，到时候你拿啥钱还给我们？
2: 就是啊，
3: 岳叔，彭叔，你们要债也没必要跑这么远吧？
2: 漳州，
1: 我们都以为你在城里享福呢。啊，这你跟小颖是怎么回事啊？
3: 彭叔，你也说了，我都跟着薛老板打工，那薛老板的能力你还不相信？
4: 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跟他担保。哎，
5: 对，就是。

0: 我们都可以担保。
1: 你们都谁呀？你们谁呀？
2: 我们就住在这村里，有房子有地，跑不了。
3: 哎，对，
4: 不跑，
3: 们跑不了，
4: 不跑。
3: 哎，
5: 人家薛老板自己回家过年的钱都拿来给我们发工资了，就这人品，你们还信不过啊？
1: 不是，这，哎，你说啥？
6: 少爷啊，这事儿你办的不地道吧？你有钱给他们发工资，没钱还给我们吗？
7: 就是啊。
8: 薛书鹏说，你们这一路走来应该也看到了，这附近的村子比我们那儿更穷。这些乡亲们呀，跟着我在这茶园干活，这钱是他们一年的生计，我总得先保障他们呀。
2: 如果还不相信，那就住到我家里，别的不说，每天的鸡蛋管够。
5: 对，我们村里你们想住哪家住哪家，我负责给你们煮饭。
4: 还有，我家还有两头猪，我明儿就赶集上去卖了。
9: 猪怎么
4: 给你们应急？
9: 爹，咱家还有那么多只鸡吗？咱们把鸡也卖了。
10: 我把我的茶也卖了，
9: 把那鱼也卖了，还有粮食，咱们给薛老板凑钱
4: 也有粮食。
8: 乡亲们，听我说，你们的钱，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要。这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钱。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彭书月说，我以我爷爷的名誉给你们保证，这些钱我一定还上。
6: 你说你咋还把薛老爷子搬出来了？
3: 对，
6: 你都这么说了，我们还有啥说的？
3: 就是，
6: 哎，你可得保证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3: 我们先走了。
8: 郑大哥，大熊，送他们去镇上坐车，车费我来出。
3: 那我们走了啊。
6: 我们走了。
8: 那我就不送了。
6: 好好好。
3: 你可记住啊。
9: 薛老板，
3: 没事儿，你别担心，
9: 咱们乡亲们都在呢。哎，
4: 我们一起挺。
8: 没事儿没事儿，干活吧。
11: 哎，好啊。哎，干活干活。
8: 慢点啊，胡婆。
4: 好嘞。
8: 今年茶园的情况你们也清楚了，今年是寒冬，咱们损失也不少，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也没有什么钱拿给你们分红。
12: 都啥时候了还要啥分红啊？
13: 这个事儿是我造成的，我不能拿这个钱。
8: 这不能怪你，这天气的事儿谁说得准？就这么定了。我给工人发了工资，这卡里啊还剩2万块，你们一人5000，拿着这钱回家过年。
12: 小燕，那你呢？
8: 我还要处理茶园剩下的事情。就不回了。不行，你们都一年没回家了，都得回去看看。
12: 你要是不回去的话，那我也不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放心。
13: 就是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也不回去。
8: 你们俩别闹了，票已经买好了，明天一早你们一起回去。
12: 学姐，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9: 富强。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把你结婚的彩礼钱拿去给另外一个女人做投资，
1: 我必须要帮她一把。
2: 这儿呢，你拿着，
3: 是你结婚的彩礼钱对吧？明年用双倍的钱娶小米回家。
4: 把电线杆撞倒了那可不是小事儿。
2: 库内局的人来了。
0: 按照损失情况，几万到十几万都是有可能啊。
4: 你我郑大哥大雄我们四个是一家人。快回去吧，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2: 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下面即将播放的是一个关于遗忘与爱的真实片段。
1: 你叫啥名？你叫啥名？
2: 我叫啥名？张凤春。
1: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不是。

0: 那我是谁呀、
1: 啊？你是谁？
0: 嗯，
1: 你今天是谁？
0: 我是不是你的姑娘啊？
1: 是，
0: 是啊，
1: 是你的姑娘，
0: 是你的姑娘。
1: 嗯。
0: 那我是谁呀、啊？
1: 你是谁呀、啊？
0: 嗯。
1: 哎妈，你是我挺难的。
0: 你是不是我的妈妈呀？
1: 我能是你的妈妈吗？
0: 不是我的妈妈，你是谁的妈妈？
1: 你今天咋的了？精神病
0: 了？那我精神病？你要再不当我妈妈，我就哭了。你能不能当我妈妈呀？
1: 上哪儿找去？我给你。

0: 行不行？
1: 行。
0: 那我管你叫妈妈，你得答应啊。
1: 嗯嗯。
0: 妈妈。
1: 妈妈。
0: 嗯。我管你叫妈妈，你得答应啊。你说，哎。
1: 哎。
0: 嗯，妈妈。
1: 嗯。
0: 你是不是我？你是不是我的妈妈？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1: 我呀。
0: 那你叫我，你管我叫啥，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管我叫啥来着？
1: 那你叫啥名字？
0: 那我叫啥名？
1: 那你叫啥名？
0: 对，我叫啥名？你记不记得了？
1: 记住了，
0: 郭磊，
1: 郭磊，
0: 嗯，磊磊，
1: 磊磊，
0: 想没想起来？
1: 嗯，郭磊，
0: 郭磊是不是你姑娘？
1: 嗯，
0: 是不是你姑娘啊？
1: 是的。
0: 那你是不是我妈妈呀？
1: 郭磊，
0: 嗯，
1: 是，
0: 是呀、啊。那你是我的妈妈呀？
1: 嗯，
0: 那我找着妈妈了。
1: 找着妈妈。
0: 嗯，妈妈。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
1: 宝宝，你看你咋还哭了？
0: 你都把我给忘了。你是我的妈妈，你记得吗？
1: 别哭啊！
0: 你把我都忘了。
1: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2: 哎呦妈！
0: 在那擦脚的。
1: 别哭，别哭！
0: 在那擦脚的。
1: 擦脚的。哪家擦脚的？
0: 嗯。找不着妈妈了，
1: 找不着妈妈了，
0: 我妈妈记不住我了，
1: 你没丢啊，
0: 我妈把我给忘了。
3: 一句别哭接住了女儿所有的泪水，可接不住的是那些被命运悄悄改写的日子。今天这位一直在追问也一直在被温柔应答的女儿站在这里，让我们听郭磊亲口说说，当生活的剧本被撕碎，她如何面对失忆的母亲，重新读懂爱。
4: 没错，我就是那个妈妈已经忘记了名字的女儿磊磊。这一年来，我几乎是每天都会伏在我妈的耳边问她，妈，我是谁？妈妈总是会尴尬地笑一笑，摇摇头。我似乎好像也习惯了这种回答，偶尔他能说出你是我的大宝啊，那便是惊喜，而记不住我的名字，那便是日常。但是他却从未忘记用他自己的方式心疼我。时间回到2018年的盛夏，那时我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策划了一档全新的广播节目即将上线，人生的聚光灯似乎就要为我亮起的时候，一张肺癌诊断书像一盆冷水一样瞬间浇灭了我所有的热烈。当医生告诉我妈妈的肿瘤位置不佳且双肺病灶无法手术时，我攥着诊断书的手止不住地颤抖。我一个人躲在车里哭了整整3个小时，眼泪哭干，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放弃了正处于上升期的事业，把爸妈接到了我的身边来照料。那时的我以为啊，这已经是命运给我最狠的一击了，可是我却不曾想，其实这只是漫长守护的开始。2020年，妈妈频繁健忘，

出门会忘记回家的路，医保卡、身份证总是会被随手放丢，就连做饭烧水这样特别简单的事儿，他都能忘记关火。

0: 都变得越来越难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全力照顾妈妈的时候，爸爸又被检查出结肠癌晚期，并且已经转移到了肝脏。2021年年初，爸爸做了第一次开腹手术，可是就在短短的4天内，由于术后感染，不得不进行2次开腹。我在手术单上颤抖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在医院走廊的角落里，我蜷缩在那儿，抱着无助的自己，哭到抽搐。手术室外，只有我一个人。我双手合十，跪着朝向手术室，我祈祷：“爸，你可千万要挺过来啊！”2次手术后，爸爸做了临时的造口，而且在那期间，爸爸每个月都要去医院进行化疗。我就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在医院和家之间来回奔波。每天，我前面背着小包，后面背着大包，左手搀着病痛缠身的父亲，右手紧紧抓着离不开人的母亲。父亲术后需要每天消毒刀口，更换造口袋，我便开始学着去做。一次不行，2次，2次不行，3次。刚开始我急得直哭，也分不清谁呀。我呢，被病痛折磨着，从来没掉过一滴泪的爸爸，当他看到他日渐消瘦的女儿时，泪流满面，愧疚地跟我说：“闺女啊，爸拖累你了。命运的捶打从来不会手下留情。”也就是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我的婚姻猝不及防地崩塌了。打小就没离开过我的儿子也被带走了。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心像被生生地撕开了一道口子，我疼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我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只是默默地把我的女儿搂进了怀里，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倒下。爸妈需要我，孩子需要我，这个家需要我。那些日子，白天我要照顾父母，晚上我便做一些兼职来补贴家用。累到极致的时候，我便出去跑步，让汗水带走我所有的委屈和崩溃。而且每当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我会发现母亲总会用她特有的方式给我力量。长春的冬天冷到刺骨，每次我忙回家的时候，妈妈都第一时间抓住我的手放在她的脸颊上给我取暖，眼神中满是心疼。那一刻我知道，母亲的爱早已经刻进了骨髓里。有一次，爸爸身体疼得不行了，我开始给他按摩，突然间爸爸开始哼唱起《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我跟着哼唱，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唱着唱着，我们爷俩早已经泪流满面。
1: 找的呢？
2: 别哭。
1: 找的呢？他没有没有没有，他难受，我心疼他。
3: 爸爸，我找的呢。
1: 我没事呢。没事，我心疼他，你心疼我是不是？
3: 嗯，
1: 我没事。没事没事。
0: 常有人问我，这7年你累吗？累呀。后悔吗？从不。多少人感叹子欲养而亲不待，而我又何其有幸能够在父母的有生之年能够陪伴他们，感受他们这份最纯粹的爱呢？我常常把陪伴父母的点滴幸福记录下来发到网上，也没想到那条妈妈把我忘了的视频在网上迅速地传播开来，浏览转发破亿，收获了近400万的点赞和评论，无数温暖的留言就像一条星河一样向我涌来。那一刻我知道，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0: 人在战斗。2025年5月20日凌晨的3:37，我的大山轰然倒塌，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并用他最特别的方式告诉我他有多爱我。妈妈每天依然叫不出我的名字，没关系的，我每天都会告诉他我是你的大宝雷雷呀。他也许还会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但是他还会下意识地把我抱得更紧。朋友们，愿我们都能珍惜那份从未忘记爱你的深情，珍惜当下，及时去爱，好好报答。因为记忆或许会迷路，但是爱永远不会。我是郭磊，谢谢大家。
1: 谢谢我的同行郭磊，
0: 也
1: 我能抱你一下吗？
0: 谢谢，谢谢姐姐。
1: 刚才我觉得最触动我的那一刻是，我看你演讲的过程当中又看到了妈妈，她说了一句：“大宝，你咋的了？”我很理智地告诉自己，妈妈没有认出你是女儿，但是我宁可相信她说的大宝就是闺女儿，你咋的了？就是那一刻把我那个心揪的。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刚才被深深触动的还有你吗？能不能轻轻地举起你的手告诉我们？
2: 其实我觉得那个母亲她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母亲，因为我讲一个小故事，我的邻居是一位老奶奶，那个老奶奶她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和白内障，她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是她很想念她的女儿，她在忘记自己叫什么，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成天念着她的女儿的名字，但是很可惜，她的女儿不可能回来，因为她的女儿在50岁的时候已经死于脑淤血了，家里面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个老人，只有那个老人他女儿的丈夫在一直照顾着那位老人，但即使如此，那个老人他还是非常悲伤，每天在呼唤自己女儿的名字，再问他为什么还不回来吃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母亲她非常幸运，因为她在自己记着女儿的时候，她的女儿能给她回应，让她开心幸福地忘掉这段经历。
1: 谢谢你，谢谢这位女孩，虽然不记得名字，不认得你，但是爱从来没有遗忘过。很感动。好，刚才后排还有那个观众举手。来，
3: 突然我想到的是，就是说到控制或者是妈妈的唠叨，可能你现在长大了，然后会说妈妈你不要管那么多，但是她最后真的无能为力去管的时候，我当时进入那种状态就很害怕，就是我很庆幸，
1: 很庆幸妈妈还能管你，很珍惜现在妈妈还在管你唠叨你，是吗？
3: 对，啊，
1: 谢谢你，
3: 好，谢谢，
1: 谢谢你分享你真实的感受，也谢谢我的同行，谢谢郭磊用这份勇气站到这里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我们先回到访谈区好吗？
3: 好，
1: 来，郭磊给我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妈妈非常阳光的笑脸，但是你知道我看到每一次她的笑脸，我都知道镜头背后你拍摄她的你心里在哽咽，在哭泣。但是当妈妈说出大宝你咋的了，她眼里的那种泪光，她抚摸你的腿去抚摸你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连亲人都忘记的人还能本能的去心疼一个人。带着这个问题，带着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也请来了一位朋友，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们的心理专家倪子君老师。来，有请子君老师。来，我们一起坐到访谈区，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这个有点沉重，但是又是很多中年人不得不面对的话题。那刚才子君老师就坐在我的身边，在看着这个大屏幕上播放的内容，在听着郭磊的演讲，你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我看了你的这个片子，我就很羡慕你，因为我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就在想，我如果有一个妈妈不认得了，我能跟她说话，那是多大的幸福。
5: 是，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我就觉得我挺知足的。可能再过几年，她会变得更严重啊，她可能会不光不认识我，可能就是现在其实她吃饭都是那种情况，吃就不吃了。就想不起来吃了，我就会一直盯着他让他吃，然后甚至我会告诉他你吃完了会奖励你什么呀，就像哄小朋友一样。
6: 大家好，我是

0: 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好吃吗？不好吃啊。
2: 不好吃。
1: 那么我尝尝。咋不好吃呢？你大口吃。
2: 不好吃。
1: 哎呀妈呀，你咋吃啥都那个状态呢？不好吃。大口吃，嗯，得听话。
3: 有很多朋友，包括网友，在我下面我的一些视频下面留言说，很多女孩都梦想着说来世要给妈妈当一回妈妈，然后说其实我们挺羡慕你的，蕾蕾，你在这一世就提前完成了轮回，真的就是看到这样的评论我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有这样的机会把妈妈当女儿重新养一遍，我就是觉得也挺幸福。
1: 光这一杯，哎呀妈，这帽咋整的？得把眼睛露出来啊，来。
4: 一起唱一首望月，望月开始，哎，准备，哎，那来准备准备，预备，开始。

实际上其实我给大家展现的都是特别美好的一面，唱唱歌啦，唠唠嗑啦，读读文章啦，都是他特别美好的一面。但实际上生活中其实也有很多崩溃的时候，真的就是在细节当中，在真正的去跟他生活的过程中，就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内心，和一定要有一个能够让自己去敞开或者去消化的这个过程。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非常着急，我说来化妆啊彩排啊，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我的袜子了。然后这时候我朋友来了，然后就

0: 带他先走嘛，因为我要自己来这边，他来这边会 有点闹，或者他在看我在台上，他可能会冲上来就是陪着我，所以我的朋友把他接走了。他接走之后，我就怎么都找不着袜子了。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我说你看看我妈妈是不是穿了两双袜子，因为在家经常会这样，就是我洗完的袜子挂到了洗手间，过一会儿你发现袜子就没了，她可能那个袜子还没干透呢，她就已经穿上了，最多一次一只脚穿三只袜子。然后我朋友说，哎，我现在就看，她说没有啊，是自己的袜子呀，这耽误了好几分钟，给我急得都不行了。一看腰间这块鼓鼓的，我一翻，她塞到了裤子里。因为我很了解了，他经常会做这样的事儿。
1: 他就是这种病人，他到了这个中期嘛，算中期
0: 中度，属于
1: 他就属于基本的判断没有，
2: 基本的判断没有，他也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嗯，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甚至在家的客厅里面把那个饭泼的到处都是。还有随地大小便的也有。把自己的大小便涂的到处都是的都有。所以这个照顾者呢，要每时每刻的盯着他，就是你不能指望他懂了，他明白了，他记住了，已经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1: 所以你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最让你不适应的是什么？你是怎么走过这个心理建设的？
0: 哎，都是一点点过来的，都五年的时间了。从2020年，其实最开始头几年还好一点，因为你看刚开始发病2020年的时候，相对来说我爸爸能帮我照顾，但是到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我爸爸又重病了，所以就不得不带着妈妈陪爸爸去治疗，而且是一下子父母都需要我来照顾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是没有机会和时间去给我去悲伤啊，或者难过呀，或者是退缩呀，没有，就是我没有什么选择，我就必须得去面对。我那个时候即便很痛苦，每天其实都会失眠，都会甚至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像抑郁的状态，所以我就会经常出去跑步，就是睡眠不太好，在跑步其实心里这个心脏的负担也挺大的，但就尽量去自己调整吧，因为如果我不跑步我可能会更压抑，那我通过跑步来调整自己的状态，我就告诉自己，
3: 虽然我身后空无一人，但是我依然可以活得像一支队伍，你说对吗？奶奶不哭，奶奶加油。
1: 通过你今天演讲的那个状态，其实你是依然是有这种心痛，这种伤感，也甚至有这种愤懑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一直给我们是一种正向的反馈。
0: 就是五年的时间已经把自己无论是脾气啊、心态啊、情绪啊都磨得就已经非常平和了，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就是越来越佛系了，而且不光是跟妈妈之间这种情感，跟任何的关系之间那种情感，包括我为人处事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妈妈这块就是 OK， 你开心你快乐，你这一刻你是平静的，你是幸福的，那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会问他，我说妈，你觉得你幸福吗？他其实也不太理解幸福是什么意思了，他会说幸福啊。的时候我继续问，我说那幸福是什么呀？幸福就是吃好呀。
2: 所以我就在想，你是怎么构建你的心理的建设？当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的这个爱你是怎么把它激发出来的？
0: 就是经常会回忆啊，然后会看呀，就是以前爸妈陪伴我呀，照片啊什么的。这一家三口都谁呀？
4: 我爸爸。
0: 就总说那是你爸。你爸叫啥名啊？
4: 这我爸叫郭柱民吗？
0: 你叫张凤春。你爸叫张金祥。他是郭柱民。
4: 你还知道那么多呢？
0: 那我当然都知道了。所以他是我的爸爸，不是你的爸爸，知道吗？他是我爸爸。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这是我，这是你，
4: 傻了吧唧的我，
0: 咋还自己说自己傻了吧唧的呢？因为我其实算是在爱里滋养大的孩子，因为我们80后嘛，都是独生子女这一代，我妈也是，就是几乎没跟我动过手，然后也没跟我怎么红过脸儿，所以就是反而是我十几岁、20几岁呀、那个时候不太懂事，有的时候跟妈妈还会吼啊，然后还会气她呀什么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就特愧疚。说到这儿，我有点控制不住，就是我跟妈妈的微信到2023年开始就再没有联系了，因为妈妈已经不会用电话了。之前翻过俩聊天记录，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我几乎是不删和爸爸妈妈的聊天记录的。妈妈每天都会给我发语音、发视频，我都会给她挂掉，因为我都在工作，都在忙。我那时候特别，就是因为只要我爸能照顾我妈，我就会疯狂的去多赚点钱，为了给他们做保障。然后2023年开始，我还记得2023年3月23号应该是我妈给我最后应该是别人帮她发的，大宝，你啥时候回来吃饭？我都没给他回，所以其实我就特别想跟同龄人说，就是包括弟弟妹妹们说，就是不要因为

0: 现在爸爸妈妈看着身体很好，所以你就会觉得来日方长吧，然后就会觉得反正我不理他，我用这种方式去就是可能让爸爸妈妈妥协一些事情，然后理直气壮的。但是真的当的时过境迁的时候，很快你就会发现你原来做的是多么愚蠢，多么无知，然后又多么让自己悔恨的事儿。
1: 但是你知道人的这个情绪有时候没有出口，它是很压抑的。我其实你跑步就是找出口，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有一个很知心的朋友愿意去听你哭一场，你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我会抱着女儿哭。
1: 现在女儿多大了？
0: 16岁，上高二。
1: 那
0: 特别懂事。
1: 女儿很懂事了，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女儿会迅速地知道这个状况，然后她会跟同龄人不一样，因为她面对的情况不一样了，她会对人生对生活有更多维度的理解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觉得对闺女也挺不公平的，因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但我闺女真的表现特别好，她就会抱抱我说，妈妈我特别理解你，你放心，
1: 真好，
0: 以后你老了我也会像你照顾姥姥这样照顾你。
1: 讲得太好了。
2: 所以你看在老年人，他其实阿斯海默症坦率地讲他自己没有那么痛苦的，
0: 对，
2: 他不记得了。
0: 是的，
2: 那对于我们他身边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有巨大的失去，我们也有获得，获得和失去之间的那个动力其实促使着我们每一个人发展。所以我们可能反而很纯粹地去感受到一种不求回报的爱，这种付出内心会获得一种满足。所以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似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份礼物，是吧？这个礼物，你想你拿了一个礼物会怎样？你得拆开呀，你得去看里边是什么呀。好，所以我们也勇敢一点，当它来临的时候去面对它，然后拆开它，看看里面是什么，还有没有特别有价值的地方。而且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你或许会更加的珍惜自己身边和还能够跟你有情感链接的那些人，珍惜你的生命中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叫什么叫创伤后的成长。
0: 然后其实我特别想分享，在给妈妈做阿尔茨海默症分期的时候，医生让她写下随便写下一句话，我就是现在想我都是挺激动的。我妈想了又想，写了几个字说，姑娘你辛苦了。真的那个时候我都有点控制不住了。
2: 哇，这特别棒。
1: 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首先是郭磊特别真诚的愿意去分享你亲身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启发。其实我们今天带着现场观众，我觉得是打开了一扇窗户，就真的去真正走进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病症，然后我们理解到了，我们不要再去纠结我最爱的人还记不记得我，只要最爱我的人他还在就够了。所以爱其实它不是被记得，它是被需要，就是我们每一个还有能力去爱的人，去用我们的爱去守护我们所爱的人就够了。
0: 是，
1: 谢谢郭磊，谢谢子珍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的观众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

0: 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男子殴打好友致其死亡，为掩盖真相谎称购买了好友的房子，为得到拆迁补偿款，男子伪造房屋买卖合同，以好友名义将房子卖给儿子。警方发现疑点后，将男子及其儿子抓获，但儿子未参与伪造合同，是否会受到惩罚呢？贪欲要了好友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10年的一天深夜，在一个公园里，一高一矮两个中年男子在地上扭打，忽然这高个男子就抓起一块手掌大小的石头砸在矮个男子的脸上，连砸好几下，矮个男子倒在血泊中，高个男子就跺了一下脚，李默对不住了，随后消失在夜色中。这个逃走的男子是谁？他和李默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对李默下狠手呢？这一切都要从一年前李默专修小作坊说起。逃走的男子叫顾田彪，48岁，大高个，是南方某建筑工地的工人。顾田彪平时啊脾气还好，就是这酒后容易冲动，还因为酒后打架在拘留所待了10天。不过顾天彪的专修手艺不错，常有人找他做点专修的活儿。这天啊，一个40多岁的男子找上门，说他叫李默，从事木雕生意，现在木雕小作坊要专修，听老乡讲啊，这顾天彪手艺不错，所以就来找顾天彪。顾天彪就这样认识了李默。之后啊，顾天彪是每天都去李默的作坊干活，渐渐两人也熟络起来，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交往中，顾天彪得知啊，这李默和妻子是性格不合，经常吵架，去年离了婚。离婚后，前妻带着儿子去了其他城市，彼此也不再联系。与此同时啊，这顾天彪还了解到，这李默的木雕生意就是他一个人在打理。这天李默告诉顾田彪，有个外地客户欠了他10万元钱，他想让身材高大的顾田彪陪他去外地讨债，如果要到钱就给顾田彪5000元辛苦费，几天就能挣5000元，太划算了。又想到儿子顾轩在读高3，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顾田彪就答应了。第二天，顾天彪就跟着李默到了外地。几天后，他俩找到了客户，可这客户啊不想给钱，双方吵了起来。争执中，客户就踢了顾天彪几脚，顾天彪

0: 闹着要报警。客户担心这事情啊闹大不好收场，只好把10万元欠款给了李默。当晚李默就犒劳顾天彪，请他吃饭喝酒，并将5000元的报酬给到顾天彪。饭后啊，这两人就有些醉意，步子趔趄地走到旁边的公园继续说笑。这李默要回10万元货款，那是真的开心，但是顾天彪心里啊有些不痛快。他觉得这一次讨债啊是前后花了5天时间，自己的腿还被踢青了，只拿到5000元报酬有些亏。于是借着酒意，顾天彪要李默再补偿他3000元。李默觉得很意外，半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掉到钱眼里了，并拒绝了顾天彪的要求。顾天彪骂李默抠门，和李默吵了起来。这两个人都喝多了，吵架时啊是谁也不让谁。顾天彪就一气之下朝李默的头部猛挥了2拳，李默顿时倒地。此时顾天彪在酒精的刺激下啊是只想打个痛快，他骑到李默身上，拿起地上的石头朝着李默的脸上使劲砸了好几下。此时的李默满脸鲜血，扭曲着身子痛苦地呻吟着。顾天彪见状是一下子清醒过来，他没有想到把李默打成这样，都是喝酒惹的祸，得赶紧救人。慌乱中顾天彪找到手机，就在准备打120时，他突然想到，他把李默打成这样，万一李默伤好后报警抓自己，让自己去坐牢怎么办呢？想到这，顾天彪突然没有勇气打电话了。他看了看四周，附近没有人，于是啊他就决定啊不管李默了，先跑了再说，能躲一时是一时。走之前，他拿走了李默掉在地上的背包，里面装有将近10万元现金，以及李默的身份证件、租房印章等等，对着倒在地上的李默说了句，李默对不住了，然后就消失在夜色中。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顾天彪逃回了自己的家中，将李默的背包锁到抽屉，然后啊就以身体不适为由向建筑工地请假半个月，整天把自己是关在家里不敢出门。一听到警笛声啊就心惊肉跳，以为是来抓自己的。可是半个月过去了，警察李默都没有出现，于是呢这顾天彪开始就继续到工地干活，有时呢会去李默的作坊和家就瞧上一眼，他始终没有看到李默。半年后的一天，这顾天彪路过李默住宅小区时，正巧遇到居委会的刘大妈，说找李默催缴水费。刘大妈知道顾天彪跟李默关系好，便问他，这李默去了哪里啊，怎么好几个月也不见人。顾天彪就心虚啊，赶紧搪塞刘大妈，说李默就去外地做生意了。经过刘大妈这么一问，顾天彪就意识到，这半年多了不见李默回来，估计李默已经死了。
1: 想到这儿，顾天彪心里一阵难过，同时他也意识到，要为李默的失踪找一个合理的说法，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顾天彪绞尽脑汁，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好理由。正当他为此焦虑不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台风竟让他有了主意。
0: 顾天彪一家住的是十几年前的自建房，台风过去之后啊，房子是成了危房，需要重新装修才能住。顾天彪看着危房，突然有了主意，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就住进李默的房子，理由就是这李默去外地做生意，不准备回来，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子。一周后，顾天彪就对妻儿撒谎说，他已经买了李默家的房子，近日就可以搬进去住。顾天彪一向是一家之主，家里事儿都是他说了算，存款也是他保管。妻儿知道有好房子住，都很开心，并没有细问。同时啊，

0: 这顾天彪还故意向小区居委和邻居讲述着李默卖房子给他家的原因和经过，大家也觉得是合情合理。就这样，顾天彪利用这场台风搬进了李默的房子，暂时将李默失踪的事情啊掩饰了过去。
1: 十年后，因房产证上名字是李默，顾天彪无法获得拆迁补偿款。
0: 六神无主的顾天彪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房子十年后会被拆迁啊。
1: 顾天彪决定伪造房屋买卖合同，成功把房子转移到儿子名下。
0: 反正这李默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1: 顾天彪最终能获得拆迁补偿吗？贪欲要了好友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年，顾天彪整个人是老了许多，不到60岁的人看起来像是70岁的老人。顾天彪心想啊，这一辈子就这样挨过去了。没想到一个新的消息让他陷入了新的焦虑和担忧之中。这天，28岁的儿子顾轩兴冲冲地回家，告诉父母一个好消息，说一个大型的商业区要在自家小区建设，小区被规划为拆迁领域。根据政策，拆迁每平方米啊补偿9000元，自家这套8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拿到70多万元的补偿款。得知这个消息，妻子也很高兴，可唯独顾天彪一人啊是忧心忡忡。因为按照流程需要拿房产证到拆迁办办理登记手续，然后才能领取补偿款。顾天彪清楚，这房产证上写的可是李默的名字，显然不能凭李默的房产证办理自家的拆迁补偿登记。
1: 可是如果不去登记，顾天彪就得不到拆迁补偿，自己当初对外宣称买了李默房子的谎言也可能被拆穿。如此一来，李默的失踪就会和自己扯上关系，自己就会面临牢狱之灾。那么接下来顾天彪会怎么办呢？
0: 之后，六神无主的顾天彪决定去咨询律师，谎称自己买了朋友的房子，但朋友就不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律师告诉他，可以准备房屋买卖合同等买房证据向法院起诉，确认房屋买卖的事实，之后根据生效判决就可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咨询之后，这顾天彪有了主意，他决定伪造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反正这李默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但顾天彪始终心虚，所以呀，他将儿子顾轩列为合同的购房人，他带儿子签名，自己作为见证人也在合同中签字，然后就伪造了李默的签名，把这个落款日期写成了10年前。之后啊，顾天彪又找出以前这李默店里的印章，在这份合同上盖了一个鲜艳的红印。为保险起见，顾天彪还请居委会给他出具了他家在此居住10年的居住证明。这一切准备就绪后，顾天彪拿出了房屋买卖合同告诉妻儿。当年啊，李默把房子卖给他们后就失去联系，所以没有来得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现在啊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将房屋过户，并解释说签订买房合同时考虑到他们就顾轩一个孩子，这房子迟早也是要给孩子的，就以儿子顾轩的名义签了合同，免得以后变更麻烦。
1: 妻儿听后并未细究，儿子顾轩遵照顾天彪的安排，将诉讼事宜全权委托给父亲。于是顾天彪以儿子顾轩之名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这一切真能如愿以偿顺利解决吗？
0: 案件受理后，法院以公告方式给李默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和开庭通知，开庭时

0: 被告李默自然是没有出现。顾天彪代理原告顾轩出示了伪造的合同、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等证据。庭审后，法院采信了原告的证据，缺席判决，确认这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判决生效后，顾天彪就带着儿子顾轩立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拆迁补偿登记手续。办完手续啊，就在顾天彪以为最大的麻烦已经解决时，他没有想到之前噩梦中的场景很快变成了现实。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
7: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顾田彪顺利办理过户和拆迁补偿登记后，却被警方以涉嫌刑事案件为由抓捕。
0: 见到警察的那一刻，顾田彪是全身发抖，他害怕的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1: 审讯中，顾田彪一再声明，李默死亡以及伪造购房合同都是他一人所为。
0: 妻儿是完全不知情，儿子顾轩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
1: 顾田彪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但他的儿子没有参与伪造合同，会受到惩罚吗？贪欲要了好友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几名警察是突然来到顾田彪家，称顾田彪和儿子顾轩涉嫌一起刑事案件，需要去公安局接受调查。
1: 当晚，警察将顾田彪及其儿子带到了公安局。 那么警方是如何发现顾天彪违法

0: 更令人费解的是，警察为何不在10年前抓捕吴天彪，却等到10年后呢？
1: 原来10年前顾天彪逃离现场后，第二天早上李默才被人发现并报警，但李默因为这个颅脑重度损伤，失血过多，已经死亡。公安机关立即展开调查，因为死者的脸部遭到重击，这面部模糊已经是无法辨认，同时在死者身边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碍于当时的 DNA 比对技术还不够先进，所以公安机关是一直无法查明死者的真实身份，只能先将尸体冷冻保存，这个案件也因此被搁置。经过了10年的发展，如今公安机关的侦查技术和 DNA 比对技术已经先进了许多，查明了死者是李默。在走访中，这警方了解到李默生前的好友是顾天彪，还从居委处了解到，这前不久顾天彪的儿子为了房子产权的事儿，向法院提起过诉讼，该房子恰恰是李默生前的房子。这起诉讼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就立刻向审理此案的法院调取卷宗材料，看到了那份房屋买卖合同。警方发现两处疑点，一是这李默把房屋以18万元的价格卖给顾天彪的儿子顾轩，这合同签订的日期竟然是李默死后的6个月，死去的人怎么还能与别人签订合同？这份合同的日期很蹊跷。二是合同中盖有红色印章的部分看起来颜色很新，根本不像是10年前盖的章，红色印泥居然还渗透到案卷的前后几页。对此警方分析，这份合同很可能是李默死后有人伪造的，而且是近期伪造的。这份合同买方是顾轩，见证人是顾天彪，他们两人很可能就是杀害李默的凶手，在杀害后伪造了房屋买卖合同，占有了李默的房子。分析后，警方对顾天彪及其儿子实施抓捕，这也就是警方时隔10年上门抓捕顾天彪父子的原因。审讯中，顾天彪是如实供述了当年冲动伤害李默的全部经过，他一再声明，这李默死亡以及伪造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妻儿是完全不知情，儿子顾轩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经过1个月的侦查，警方查明顾轩确实与此案无关，将顾轩释放，对顾天彪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宣布逮捕。
0: 面对故意杀人的指控，顾天彪一脸困惑，坚称自己只是一时气愤砸伤了李默，从未有过杀害李默的念头，自己的行为充其量只是故意伤害而非故意杀人。那么法院会支持顾天彪的辩解理由吗？
1: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典，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区别。刑法对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都有明确的规定。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结果都是造成他人死亡，两罪的区别是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死亡，

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呢，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人死亡，但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无所谓他人是否死亡。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主观上啊是伤害他人的身体，不追求他人死亡的结果。我们回到本案，这顾田彪将李默砸倒后，这李默是倒在血泊中，生命垂危。顾田彪明知如果不及时抢救，这李默很可能会死亡，但他本人既没有打120，也没有将李默送去医院，而是期待路人经过将李默送去医院。而路人是否会发现李默，是否会将李默送去医院，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尤其此事发生在夜晚，这李默被路人相救的可能性就更低，大概率会因为无人救助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顾田彪却选择了离开，其实啊，就是放任李默死亡结果的发生。顾田彪主观上是符合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故意，最终也发生了李默死亡的结果。所以顾天彪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最终法院判决顾天彪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判决顾天彪赔偿相关损失。判决后啊，顾天彪是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顾田彪被送入监狱服刑。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本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顾田彪提交的伪造的房屋买卖合同误导法院做出了不符合事实的错误判决，即确认素贞的房子属于顾田彪的儿子顾轩。对此啊，检察院向法院提出了抗诉。那么抗诉是什么意思？检察院为什么要抗诉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典，人民检察院抗诉。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7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有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民事诉讼法第200条2024年1月1日已经修改为第211条，该条款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根据上述规定，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时，依法向人民法院要求重新审理的诉讼活动。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情形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本案中，顾天彪提交房屋买卖合同证明原告顾轩买房的事实，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请。判决生效后，因为顾田彪故意杀人案的侦破得以查实，不存在李默卖房给原告的事实，所谓的房屋买卖合同是顾田彪伪造的，法院据此判决是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为纠正错误的判决，当地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抗诉，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之后法院对此案再审，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再审裁定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原告顾轩的诉讼请求。之后顾天彪的妻儿搬出了李默的房子，租房子住。李默的房子被拆迁后，检察院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多方联系，最终是找到了李默的儿子，通知他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领取70多万的拆迁款，以及顾田彪因杀害李默而赔偿的30万元。观众朋友，顾田彪为了多要3000元报酬，酒后冲动砸伤好友，本应送医院救治，尽量。

0: 婉就好有生命，但是他却选择了逃避责任，一走了之，以致李默死亡。他自己在逃亡之路也是噩梦十余年，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自己要在监狱度过漫漫长日，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是一团糟。酒后冲动伤人，事后不顾他人死活，只顾逃避责任，是这起案例发生的根源。这个案例提醒我们，适度喝酒，控制冲动，纠纷面前生命至上，逃避责任害人害己。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将千万资产交给情人打理，却被情人挥霍掉大部分资金。女子要拿回资产，情人为逃避现实竟欲轻生。面对情人的极端做法，女子会如何选择？她是否还能拿回自己的财产？藏罪，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3: 花

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0: 间陪陪你爸妈。
1: 哎，先别后出了，这婚都不结，家里钱都给他了。
2: 种茶之路一波三折，
3: 这个罚款得罚多少啊？
4: 这次材料价格
5: 几万到十几万都是有可能的。
6: 小野，这3万块拿着。
7: 还有这个，
8: 小野，
3: 你拿着。
2: 众人齐心重拾追梦的脚步。
0: 我是肯定不会要乡亲们的钱的，乡亲们，谢谢。
2: 再回故土，揭开过往的真相。
9: 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
3: 儿。这7万块钱，
0: 虽然漂泊他乡，却让我有了故乡的感觉。
2: 恩仇化解，他乡亦是故乡。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小五从山上摔下去，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
1: 小心！
2: 徐成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
3: 学姐，就像咱们兄弟，
4: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我们这个呀是爬坡开荒的活，您干不了。
5: 要不这样啊，我呀给你写一个合作书，有啥事儿啊，我自己负责。
6: 在我们茶园处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7: 这位高人合理是老乡，茶学专业，科班出身。
8: 其实我跟薛总呢，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
6: 为什么大片茶苗会坏死？
9: 你到底懂不懂？
10: 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6: 行了行了，还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你们怎么搞到这儿来了？
9: 你看你每年都按时把钱打到我们账户上，你说今年都快过年了也没个事。
6: 这些钱我一定还上。
11: 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跟他担保。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9: 今年茶园的情况你们也清楚了，今年是寒冬，咱们损失也不少，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也没有什么钱拿给你们分红。
20: 都啥时候了还要啥分红啊？
3: 这个事儿是我造成的，我不能拿这个钱。
19: 这不能怪你，这天气的事儿谁说得准，就这么定了。我给工人发了工资，这卡里啊还剩2万块，你们一人5000，拿着这钱回家过年。
9: 小燕。

0: 那你呢？
1: 我还要处理茶园剩下的事情，就不回了。不行，你们都一年没回家了，都得回去看看。
0: 你要是不回去的话，那我也不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放心。
2: 就是你，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也不回去。
3: 你们俩别闹了，票已经买好了，明天一早你们一起回去。
0: 学姐，学姐。真走啊！
2: 小颖的性格咱也不是不知道，她决定的事儿什么时候改变过？
0: 行了，这样吧，咱们还是听小颖的话，都好好回去过年。其实，在我们老家，小颖也不剩什么亲人了，她要回去的话，说不定面临的问题会更多。正好我这次回去，我也好好思考一下，到底能用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我们茶苗的抗寒性。
1: 这次回去多花点时间陪陪你爸妈。
0: 放心吧，我会替你给你爸妈还有爷爷去扫墓的。
1: 拜托了。
4: 慢着吧。学长，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不然赶不上车了。
0: 保重啊，小姨。
5: 走了，学姐。
0: 走了。
4: 新年快乐。

0: 橙子，过年了，没有你的新年，我觉得好冷清。
1: 你不结婚呢？
2: 我不是说不结婚，我只是说晚一点结。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真的不想把心思放在成家上面。
1: 那你想干什么？
2: 我可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啊。如果我晚两年结婚的话，那我结婚用的彩礼钱就可以先做一下投资。
3: 是不是因为薛家那丫头？
2: 爸，
3: 你跟我说实话。
2: 小薛的茶山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急需用钱，我必须要帮他一把。但爸妈你们放心，不出两年肯定会回报的。
1: 你真要把钱拿给薛家那个丫头啊？啊，你知不知道他那个茶庄马上就要垮了，他欠村里人那么多的钱都没还上，今年这个年他都不敢回来过。你把钱给他，那不是要打水漂吗？
2: 妈，你为什么总是对他有那么大的偏见呢？他一个女孩子在大山里面把茶山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也去考察过了，他的茶山真的非常有发展潜质。我相信只要度过了这个难关，他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3: 你把你结婚的彩礼钱拿去给另外一个女人做投资。

0: 拜年了，
1: 新年快乐，
2: 这些东西啊都是乡亲们给你准备的。
3: 你说这么多年啊，来来去去到我们村来考察的人啊，是来了一茬
2: 走了一茬，
3: 真的呀，只有你呀，
4: 就是只有你一个女人这么能吃苦的留下来了，我们啊都特别的感谢你。
2: 是，
5: 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这些好意我受不起啊。
6: 薛老板，你就别客气了，你要是不收啊，你看不起咱们。
2: 对对对，收
6: 下收下，
5: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我小薛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了。如果没有你们的辛勤付出，这茶山啊是开不下去的。哎，
3: 得谢谢你带我们呀，您带头人啊，
2: 谢谢你。
5: 那我就盛情难却了，这些东西我收下了。
7: 哎，行行行，
8: 对对对，
2: 不行，得去我家。我爹说了，菜都没好。
3: 去我家，
2: 哎，他去我家，
8: 得去我家，知道吗？
9: 去。
10: 乡亲们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到来确实给这里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而乡亲们的勤劳与善良也在一点一点地激励着我，让我逐步坚定了发展事业的信心。我相信无论什么样的难关都无法把我们打倒，我也相信如果徐成还在，他也一定会全力支持我干下去。

0: 慢点，慢点啊！你快点，磨磨唧唧的，饿死！哎，打到我了！郑大哥，给赶紧做饭，饿，这饿
1: 啊！
2: 什么？你不是饿了吗？赶紧去打下手，做饭，做饭，做饭，赶紧，
0: 走，走快去啊！
3: 不是你在家没吃好啊，跟个饿死鬼一样。
0: 不是想那个这一口了吗？
4: 哎，对了，小雨，这是我从家乡带回来的啊，另外那个品种，你看看。
5: 小雨，小雨，我回来了。哎，小雨，今天晚上可以加餐了。给你带了好多家乡菜，都是你爱吃的。
3: 脸怎么了？
4: 啊？
3: 脸？
4: 没事儿。这个过年嘛，杀鸡被鸡爪子挠的。
3: 张叔，你现在出息了，都敢杀鸡了。你以前胆子最小。
5: 哎，对了，小雨。

0: 那我先去把行李放了。嗯，来，上菜喽！起什么急？来来，
1: 慢点。
2: 你说过年让你一个人在这儿，真的是辛苦你了啊！
0: 不辛苦，那这乡亲们也得酒。我呀是百家饭，一顿饭都没自己做。来来来，尝尝啊！
2: 来，你顺便尝一下我妈妈做的手艺。
3: 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喜欢你就多吃点。小颖，这3万块，我回老家凑的，拿着吧。还有这个，我回去没花完呢，还给你。反正我回来也花不了啥钱了。
2: 小颖，我这儿呢是80,000，你拿着。
0: 合着就让你们所有人当股东，就我一个人是打工的呗？这个钱呢，就当做我入股的本金，占多少股份你说了算。咱们的茶园到了正式用钱的时候，下一步就是除草和修枝。这钱是你结婚的彩礼钱，对吧？
4: 行，明年用双倍的钱娶小米回家。好，
0: 兄弟们，抓紧时间，天快黑了。
5: 好嘞。
0: 带你们走这条路，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但是我始终相信爷爷的话。
5: 庄稼地是最靠得住的，只要你好好耕耘它，它就会好好的回报你。你的那个爹妈噻，在家不在家？你的那个爹妈噻，已经80吧。
6: 我的二句话，你的那个姐姐谁在家不在家？谁先别给我出来！都是看看你长什么样，给我出来！
7: 哎，你谁呀？你找来干嘛？小敏，
2: 你怎么来了？干嘛呀？
7: 别闹了，有什么话回家说。走。
6: 说什么说呀？我就是要看看他长什么样，这婚都不结，彩礼钱都给他了。
7: 别胡说！
8: 小敏。
6: 小敏，你比照片上还好看。张周钱包里都放着呢，我们都看过了。不是都说，钱包里的照片就是最重要的人吗？这样一看还真没错。你那么漂亮，怪不得张周那么珍惜你。这大老远的来，走山路累了吧？张周，愣着干嘛？赶紧带小敏去休息啊！我让郑大哥炒几个好菜。 赶紧的呀！行了，小敏，走吧。没事了，没事了，干活。小敏啊，这些菜呢都是郑大哥做的，家乡菜，应该合你胃口。来来来，你尝尝。不用。
2: 我自己家就可以了。小敏，等你吃完以后啊，我带你去茶山转转。这里虽然穷，但是风景特别美。我带他去吧。
6: 你下午还要指导那些师傅修枝呢。你把你媳妇交给我，放心吧。那要不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吧？吃饭，吃饭。
9: 你看这片，几年前全部都是荒草，如今呢，全部变成了茶山。
10: 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行了。
9: 听说你是我们隔壁村的，
10: 那又怎么了？
9: 你觉得这儿和我们那儿像吗？
10: 不像，这荒山野岭的，把我鞋子都走脏了。

0: 要穷一点，除了湿度大，这里的土壤、气候跟我们家乡都特别像。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又不是学种茶的。
0: 我想说，你可以跟他回去，在我们家乡推广种茶。
1: 可是他根本就不会跟我回去的，他说了，他把他……
0: 我本来打算等茶山明年有了效益，就让他用双倍的彩礼钱娶你回家。但现在你既然来了，就把他带回去。
1: 对不起啊，莹姐，我当时一听说漳州要把彩礼钱投到这儿，我就以为……不过你放心，漳州走也是等茶山丰收之后，现在他不走，我也留下。
0: 谢谢。
2: 除草剂，它的确是可以快速的清除杂草，但它对土壤的伤害，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严重。
3: 咱们种黄金芽，这考虑的就是利润。如果按他的方法来，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得赔进去啊。
0: 我们要做的是健康茶，漳州说的虽然成本有点高，但是长久之计。
3: 我在很多茶厂都待过啊，没有一家他不用这个除草剂的。之前听他的用他那个什么中药制剂，咱们成本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如果在除草上咱们再不计成本，
4: 别说四年，十年咱们也回不了本啊。而且你别忘了，你老家还有债务。
0: 漳州，你尽快做一份关于土地检测的报表。朱大哥，你把收入和支出的预算给我。我决定了，就按漳州说的。
5: 行，我不同意。
6: 从漳州来了之后，你什么事儿都听他，你处处维护他。我对你说的每句话、每件事情，你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3: 你可别忘了，他是有老婆的人。
0: 你胡说什么呀？
6: 怎么？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亏你还这么啊，什么都对他言听计从的。
0: 朱志成，你要再这么口无遮拦，你给我走人。
4: 我终于明白了，你早就想赶我走，今天你就为了这个男的说出了你的心里话是吧？行，我走。
6: 志成啊，
0: 你别拦他，一心想走的人怎么都留不住。

0: 谢姐，谢姐，
1: 支撑哥要走。我说支撑哥要走，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1: 啊。

0: 我不是故意的，陈大哥，你放手啊！陈大哥，我留在这儿已经没有用了，你就别管我了。陈大哥，陈大哥，你真走啊？
1: 人家已经不要我了。

0: 这黄金牙虽然说收益会慢一些，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成为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1: 薛老板，不好意思，我知道了。哎，薛老板，我有件事，我也顺道求求你。
2: 你说，
1: 我们村口那个路啊，确实太烂了。你说每次到一趟茶园，都至少得2个小时。
2: 我们都知道，你呀只负责上山的路，那村口那个路，看你能不能给帮我们收拾一下。
3: 薛老板，那个王汉说的也是，咱们垦地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挖掘机吗？咱你看你能不能？
1: 对，
3: 当然可以。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大雄，跟着王汉走一趟。
1: 哎，好，这就行了呀。我就说呀，这事儿找薛老板执行。大雄，走。
4: 薛老板，
1: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
5: 你代表什么全村人啊？你代表得了吗你？
4: 不，我代表不了全村人，我自己代。
6: 我一直跟你说，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
7: 那事业盲区我没有看见，那现在怎么办？
6: 把电线杆撞倒了，那可不是小事儿，这关系到全村的用电基础设施。
7: 那得赔多少钱啊？
6: 再多也要赔。
7: 就从我工资里扣吧。
8: 小野，
9: 大雄，控电局的人来了。
7: 啊？
10: 我们的人员正在紧急抢修中。到时候会根据具体情况对您处以罚款。
7: 领导，那个这个罚款
10: 都是有可能的。
7: 啊？这么多啊？
11: 你们干什么？
4: 你们要干嘛？
12: 你们是不是要罚薛老板的钱？
13: 你不能罚薛老板的钱呢，
14: 你不能罚薛老板的钱。
15: 薛老板是好人，
14: 薛老板帮我们村里面做了多少好事啊！
10: 你们这到底是要干嘛？
16: 我这有钱，
17: 薛老板，
16: 我这有钱，
17: 我这有钱，
16: 薛老板，
6: 我是肯定不会要乡亲们的钱的。
4: 这没事，
7: 我们想着，
6: 乡亲们。谢谢，但真的不用了。
8: 我们局里很重视这个事情，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免除你们的赔偿了。维修费用由我们承担。
6: 谢谢领导，但是这电线杆是我们弄坏的，该赔我们一定得赔。只不过我现在手里有点困难，但是我可以分期，2年内一定全部还清。虽然生活中总有些事情你无法预料，但我总是相信，只要肯用心，一切会越来越好。村民们的支持让我获得极大的力量，而在张周的带领下，我们的黄金牙品种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18: 恭喜三口茶呀！

0: 张周，
1: 嗯，
0: 你不属于这里，也不该留在这里。
1: 小杨，你是要我走吗？
0: 我想在老家重新开展茶叶基地，想让你帮我回去拓展。

0: 在这里的股份呢依然保留，每年按比例分成。
1: 可我要是走了，那这边你怎么办？
0: 黄金牙的事情你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剩下的朱大哥应该有办法。
1: 朱志成他不是已经
0: 这段时间他应该冷静下来了，我想他会回来的。
1: 小颖，其实我是真的想留在这儿。
0: 江州，咱们年纪也不小了，你除了这茶山还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小敏是个好姑娘，人家等了你这么久，你也应该给她一个交代。

橙子，我还有你，我们三个整天形影不离。后来橙子偷偷地把他的录取通知书给藏了起来，陪我一起进城打工。在我心里，他是我最爱的人，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些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改变过。

0: 阿姨，您知道朱志成家在哪儿吗？
1: 姑娘，你找志成啊？
0: 啊，
1: 我知道他家在哪里，我带你去好吧？
0: 哦，不用了不用了，您告诉我就行。
1: 哦，那这样你就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从东头那家就是他家了。
0: 啊，谢谢阿姨。
1: 哎，不用谢不用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0: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跟不跟我回去？
1: 我回去干嘛呀？
0: 你别忘了，你、我、郑大哥、大雄，我们四个是一家人。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那天之所以让你走，我就是想让你想清楚。张叔走了，我去跟小景结婚去了。我呢，让他回老家，再开一个茶园。
1: 小雅，其实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离开茶园这段时间，我心里也非常难受。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女人。

0: 我非常的欣赏你，我只想像哥哥一样好好的照顾你。
1: 谢谢你，老三。那回去吧，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我呢，就不跟你回去了。我要回趟老家，去看看我爸妈还有爷爷。
2: 大月，大月，
3: 大大伙伙咋的？
2: 小颖，小颖她回来了。
3: 小颖回来了
2: 啊！我听说，她这次回来要把欠咱们的钱都还。
3: 不是，这真还呀？
2: 啊，
1: 爸妈，爷爷，丫头回来看你们了。
4: 小野，小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
1: 谢谢你啊！
4: 这些啊，还真不是我做的。
2: 这事咋办呢？
3: 还能怎么办？他来还钱是好事儿啊。哎，你说小姑娘还真能办到？
2: 你也看见了，人家是真挺难的。你说，咱们做这些事儿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3: 不是，你想怎么办？咱们现在要把实话说出去，咱们在村子里怎么待下去啊？你傻呀你！
2: 哎，每次给薛老爷子上坟回来，我是吃不好，也睡不好。你说咱办这是啥事儿
5: 啊？变化挺大的。
6: 是啊，
5: 我都不认路了。
6: 是。
7: 别说了，哟，彭叔也在。正好，我是来还钱的。
6: 小
7: 姐。那，这呢，是月叔的5万。这，彭叔的6万。哎。感谢两位叔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努力到现在，我终于把所有的钱都还清了。叔，我那欠条……
2: 我欠……
3: 这样，小野，我一会儿找着了给你送过去。你看，你要不相信你岳叔啊，我不会赖账。
7: 信？怎么不信？那行，我先走了。
3: 不坐会儿啊？
7: 不用了。
8: 走了，叔。
7: 走了，
3: 哎，慢走啊！
7: 哎，
3: 慢走。这，你给我算什么鬼钱啊？

0: 做人你得明白一个道理啊，你得对别人好，才算是对你自己好啊啊！哎，瞧见没有？你就要像这个大自然一样，胸襟宽阔啊！啊，
1: 知道了，爷爷。
0: 这是做人的道理。
1: 爷爷，
0: 走吧，
1: 小心点，爷爷。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看看，看看啊啊！

0: 张总，项目推荐怎么样了？
1: 挺好的，有你给我的成功经验，进展的也特别顺利，乡亲们都特别支持。
2: 小颖啊，
0: 岳书鹏叔，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坐坐坐，来。
3: 我们知道你回来了，给你拿点鸡蛋，看你还有其他什么需要。
0: 哎呦，不用啊。对了，给你带了茶叶，新茶刚上的，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2: 这茶我们就不要了。
0: 不是，是不是利息不够啊？
2: 是这样的，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儿。
4: 我
2: 多写了40000。
4: 我多写了30000。这7万块钱。

0: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哎，当时我们想着有钱赚，然后又没有啥凭证的，我们就……你们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1: 就因为你们贪心，让小颖付出了有多少，你知不知道？就是小颖可是考上了大学，哎，就因为你们，让她没去上大学，她本来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0: 小燕，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小燕，彭叔也对不起你，对不起。小燕，既然你现在钱都还完了，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要不你回来吧。之前我留在那儿，是因为橙子，但现在。 感觉好像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那里的人简单、善良、淳朴，还有很多我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漂泊他乡，却让我有了故乡的感觉。我觉得。
1: 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很快，我就离开了家乡，再次回到了茶园。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我不再是一个身背债务的女人。现在的我，更加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也更加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
2: 哎，回来了！
3: 你怎么来了？哎呀！
1: 问你啥时候回来，你又不告诉我，所以啊，我只能一直在这儿等着了。不是让你守着茶山吗？就是采摘的时候。
4: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而且有大勇看着，没问题的啊。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和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 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

0: 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母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爸妈欠下的债，咱得撑着。我们一分钱都不会欠他们的。
1: 小颖，我和你一起去打工，这些钱几年之内肯定能还清的。
0: 我自己可以，可我想跟你一起扛。
2: 在你身上也看到了一般人没有的勇气和担当。好不容易能遇见你们这帮好兄弟，
3: 咱们一起干，干啥都行。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2: 我也是农民出身，看着那庄稼地空着呀，我也着急，把你们的土地给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养它，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4: 来换欠条的，把它换成我薛碧颖的名字。你们的钱，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要。这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5: 既然你现在钱都还完了，要不你回来吧？
4: 那里的人简单、善良，
5: 我感觉好像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4: 两年后，我们的茶叶终于迎来了丰收，黄金崖的种植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我和漳州的老家基地又联合提出了五色茶的概念：黑茶、白茶、绿茶、红茶和黄金崖，全面推进了茶叶的发展。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6: 志远同志，哎，你看看那个房子。
4: 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接受薛老板的照顾，然后，我们赚钱了就修的。你看，记者同志，你看，这车我也就像爷爷希望的那样，我所承诺的，我都做到了。这个地方已然从他乡变成了我的家乡。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你是啥子？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啥？
5: 庭审现场女子大打出手。
6: 哎，你说的太对了。
7: 我看见了，我感觉都看到他了。
8: 我不敢跟家睡觉，他怕他半夜里面就一直都弄死他了。
5: 16年恩爱夫妻因和对簿公堂视若仇敌。
9: 杨某啊，啥人做你的？
7: 我都是恨他，现在我都恨他，我恨得牙痒痒。
5: 这究竟是一场离婚纠纷，还是一场情感决斗？爱恨交织中，婚姻与尊严，法理与人情，如何平衡？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7: 家暴，这都是他用的瓶子，我砸了这罗大妈。突然间，你这摸来摸来摸来，突然静那样子，这日子在堆儿积下去，很快都没有我了。
5: 丈夫遭受妻子家暴，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2025年2月14日，宋某向扶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原因是长期经受妻子王某的辱骂殴打，夫妻感情完全破裂。2月19日，扶沟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离婚纠纷正式立案，家事审判庭的范娜娜法官负责该案的审理。
10: 这个女方就是不同意离婚，男方无论你咋说，无论谁劝，我就一个字离。
5: 审判实践中，对于初次起诉离婚又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人民法院本着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原则，根据案件事实情况可能判决不予离婚。但是对于存在家庭暴力等离婚法定情形的，即便是初次起诉离婚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由于本案庭审前原告没有

0: 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为了精准地研判案情，范娜娜和同事决定前往原告所在的村委会了解相关情况。
1: 董主任，给咱俩共同调解过啥情况，给你咋说了以后，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2: 现在都是有错在先，现在这个以后是这个做实验了，你不敢动我。
3: 那回我去给他调解的时候，都那脸上挖一个刀子，
2: 他不敢给家睡觉，
3: 他要给家休息了，他怕他半夜里面就一直能弄死他了。
0: 村主任表示，夫妻两人闹成现在的局面，确实男方有错在先。虽然村委会前后进行过三次调解，但效果甚微。且宋某一家定居县城多年，对他的家事村里人并不知情，后续也不愿过多参与。
2: 但是他们过成了，我们都给他调解证；
1: 看
2: 过不成了，他都离婚呗。过不成了，打比方呗，给他一调解，他俩要出人命了，谁负责任？
0: 那么针对家暴说法，妻子有作何解释呢？
4: 那打家暴了，我身上也有伤痕呀，那是脸上多了，把我那一段时间的大腿还青的，伤多了。
0: 被告王某，湖北人，打工时与宋某相识相恋，2009年不顾家人反对，和宋某在河南老家结婚。
1: 我一个远嫁的人，已经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兄弟姐妹，跑这来了，我不可能再离婚，叫孩子丢这儿再遗憾一个家庭，对不对？错一又错二吗？
5: 这样吧，
0: 考虑到双方的感情基础，法官决定庭前再次进行调解。
1: 咱县的家事案件，大半夜好可能就俺三回五回十回八回俺都调过，打开自己的心，恁俩面对面的叫真心话说出来。
6: 我接受不了。
1: 你是啥子？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啥？你们两个社会败类，顶着多少的头发头脑，在这个房间里面偷亲，你们多肮脏！
0: 调解刚刚开始，王某就因一句话暴跳如雷，大声斥责丈夫出轨偷情。这正是原告长久经受妻子家暴的原因。
1: 你们两个人家庭哪个不幸福？你跟我说，你接受不了啥？我能接受你都是我已经为了这个受低了很多头了。
7: 我说的啥？
1: 你给我这不要脸啥？
7: 啥？你要有用没有？你要这样，我天天叫你吵。
0: 王某说，她与丈夫结婚十几年来感情稳定，家庭幸福美满。直到2024年11月8日，一个电话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1: 这个女的给她打电话，她正在洗澡。我说谁打的？其实你看密码我都不知道，你紧张啥的？她都给你躲，躲，我都出来躲。他那么一件衣服又穿来过来跟我躲，都那么紧张到那个地步，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个电话多严重。
0: 丈夫的过度紧张引发了王某的怀疑。此后她开始留意丈夫的行踪和情绪变化。
1: 我就是几个发现一个头发，没有发现一个头发。
7: 你凭着一个头发你都管事儿，是哪个女的吗？这女的头发你俩就这俩头发差不多的。
0: 随后王某跟踪丈夫找到了一间出租屋。
1: 我看她出来了之后，我都进去问，我上二楼一敲门，这个女的都开门了。她开门的时候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你认识？我都开始打了。
7: 你有没有抓住他俩在一块怎么样？你才认为他没有，让你开始上手打。如果人家打电话报警，告你故意伤害，抓你了嘞？
1: 我报警了，然后警察。
7: 你打了人家，你报了警。
1: 其实我打他的时候，我都有点不舍得打，我故意叫他跑的。如果要是我依我的，我叫没人管，我想咋打就咋打。
6: 我看见了，我感觉都天都塌了。这过的，这不是日子啊，我们都没有必要过。
1: 他哭了说了的，他跟我说恁俩的感情不和，然后他越说不和，我都越拽他的头发。
8: 他有没有承认？
1: 他承认了。你们俩好好回家过日子吧。打他的过程中他说的，人两点多钟睡到半夜，自己趴到马桶上哭，自己打自己在那。他说的，要么我要么他，走到耳朵上被人打。
0: 丈夫和出租屋内女子的反应，让王某更加确信自己的怀疑。那么宋某对此事有作何解释呢？
6: 我没有，你家不能查你了吗？我没有。
0: 宋某说，房子确实是他租的，但他与房中的女子只是正常的生意往来，别无其他。那么王某究竟只是怀疑，还是确有证据呢？
1: 搁那小村里睡着，正搁那儿，我有录像。本来我说的发给他朋友看的，我一想还有俺的人的身体，我并没有发，保存点的。如果这个东西一发出去，流传的到时候是被害。

0: 看见了，
1: 该女更能了，
0: 对，我没有法。
2: 后续王某又多次发现丈夫与该女子保持联络，但她仍旧希望丈夫回头给她和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0: 我的目标都是

0: 听到丈夫坚持离婚，王某再次爆发，愤然离席，声称要将整个事件告知女子的婆家。
1: 这枪是因为我给他裹上，夹子上，夹都干完。你回到家，说实话，你都得不到一点温暖的心儿。
2: 你跟外边留一次，你回去，你敢有一点情绪，都立马都给你来上了。
1: 你问他，周姐，你回来了第一件事干的啥？搁小区门口录像都给我调出来，车门都给我摆摆，车给我砸的。
3: 那周姐回来好好的都有砸车，原因是啥？
1: 第一件事都是回来，都是哪？
3: 前提是啥？咋引起的？
1: 这不还都是这些事呗？
0: 苏某表示，自从上次的事件发生之后，妻子就一直监视他的行踪，并以出轨为由和他争吵打闹。
2: 他叫我拿后衣裳都给我绞绞，我死死的东西，我都已经恨得我那牙痒痒的东西，我那一屋子东西几万块钱的东西，他给我砸烂了，哎，我把我那
3: 是
2: 我的心态，他没有想想，谁给他穿好鞋
1: 去？所有的人都说他是闲的嘞，他都是闲的嘞，十来年没打过工。没上过班，钱上没给他做过难，一点心他都没操过。
0: 两人结婚后，一直是宋某在外忙生意，王某全职照顾家。宋某认为，妻子长时间没有工作，与社会脱轨，完全不懂得生活的艰辛。
2: 人家都两个人一起奋斗，弄啥子人家都俩人，我来弄啥子我自己。他从来我家过来工作上、事业上、啥家，他永远他都帮不了我一点的。张老师，我赚钱，赚钱。
4: 那可能他觉得他把家管好，对你工作是最好的支持来的。
2: 那想管
1: 他妈也都给他分析了。要是离了多地儿，可能都没整好的地儿了。他一直坚持，一直坚持都在。如果说给这要过得不好，他比兔子跑得都快。把我买保健品都是他妈教的，俺的小孩从生下来都开始吃药丸子，到现在还吃着嘞，肾药，一吃都好了。我提前我这当他面我都骂我一声。你买几万块钱，一买几万块钱的。不能想给他这种人一天都不能过，
2: 我也不会再给他当牛马了，他说要当
4: 闺女死我。说实话，男的为这个家是挣钱的，女的为这个家是保姆。
5: 挣钱啊，我特别赚钱啊，我在老火车在闹的，包括这小孩住院宿醉咋上阵了走，我以前都把钱看太重，一直都没有把这个聚会搁家吃一顿饭那种我没有看待，结果又造成了这个影响。
0: 王某坦言，多年来由于没有双方父母的托举和帮助，夫妻俩各自忙碌，共同经营小家，一年到头一家四口坐在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很少，虽然生活蒸蒸日上，但关系却逐渐疏离。
5: 他只说他离了，他可以在外面找个出口，可以倒倒他鸡，他都没有想到我有多累。他是专业的，只有那一样工作，我的多得很。那我也去出个轨去吧，那你每个人不开心了，累了，我都去出个轨嘛，人人得有底线呢。
6: 咱们不是没有工作，咱们是没有工资。出轨的是他的，别拿搁这儿，那你们硬气。
3: 你坐着坐着，你先坐着，你先坐着。
6: 我到现在始始终终都没。
3: 你都不知自始至终那是嘞，那现在闹了这个讲真讲黄子，谁给谁和说好听话？你给他说好听话吗？咱要的是啥？咱是解决问题的呀，是吧，孩儿？咦，真的贴心呢你。哎妈，那个只看看这好的孩儿啊。你能不能保证咱的脾气先别激动，有话好好说，这才不叫火气起来。女人是讲究方式的，情商高比智商高更有那的。
0: 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安抚过王某的情绪之后，法官再次尝试与宋某沟通。
2: 一次不停的在。
3: 不是，要是你是女的，你发现有对方有过错，你闹不闹？他是萌芽子接受不了啊。
2: 我跟你说，我这都已经是事实了，过不能已经是事实了。没必要再闹了，有啥意思的好多。
3: 他不是好，他是想过呀，他想让你低头给他认错，他好好的给你过日子，想让你断了。来来，先坐这儿来，进来吧，都心平气和的说哈，这样关系没合说，俺都给你开，不用心平和说，那都是等那的。坐这儿来，你坐这儿，他坐这儿来。
4: 报告审判员，听见工作准备就绪，可以开庭。
3: 服务县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137条之规定，今天依法使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宋诉王离婚纠纷案，现在这个进行法庭调查。原告，你诉状第一要求离婚，第二孩子由你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第三是婚前财产归属所有婚后依法分割，是吧？这个事实理由给诉状上有还啥变更补充的没有？好，被告，你说一下你的意见。
7: 不理。
3: 说一下理由。
7: 今天这个家不容易，人还有个小。
3: 下面由原告向法庭提交证据， 这是卷里边你交的材料。

0: 其他的还有啥证据材料没有？下面围绕本案涉及的事实，展开一下法庭调查。原告，恁俩是咋认识的？
1: 咋不认识？
0: 那恁结婚以后感情咋样？婚后？
1: 感情差。
2: 哎，那你咋说的？一般。
0: 恁俩是否分居？
1: 三月来我都没在住过。
0: 这个对不对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他回家住没回家住？你不知道？被告经常辱骂殴打你，这个有无证据证明？
1: 是的，我打伤了。
0: 你交了有吗？这个当庭管交不管？
1: 可以
0: 提供。被告，你是否经常辱骂殴打这个原告？
2: 一起打，不是我辱骂的，好吧？他也打我。
0: 因为啥？
2: 因为他出轨。
0: 你说原告出轨有无证据证明？
2: 有。
0: 当庭能不能提交？
2: 可以提交。
0: 打出来的有材料吗？
2: 没有，现在没打。
0: 看经理通知恁要材料都没带齐。好，你们婚后有没有共同财产？
1: 房子、两千，债务有。
0: 是人家欠的，恁欠人家的？
3: 这都有。
0: 这个做生意过程中，恁欠人家有钱，人家欠的有钱，这个对不对？
2: 不知道，这他就经营。
0: 好，这个原告，你离婚的主要理由是啥？
1: 没有感情了。
0: 好，你坐，你过来，谁？
2: 干啥？跟他有感情是吧？我
0: 们娘的，你怎么能去他家？我刚才跟
4: 你说的开心。走，走吧，走，走，
0: 有
4: 走，
0: 你
4: 我问你走不走？
0: 我叫你开心。
4: 你跟他有感情吗？
0: 我叫你开心的，弄啥的？
5: 哦，咱
4: 别激动。你跟他有感情吗？你个臭不要脸，你跟谁没有感情？
0: 你说啥你都不听。先休庭，先休庭，先。
6: 因为一句话，王某再次爆发，庭审被迫中断。
0: 这开庭的行，这也不行，这样这是开庭的呀。
1: 又叫我打啥呀？这都怎么？
0: 这开庭的，那你
4: 告我，你告我，我也告你，我找律师去。
0: 感情不好不和不可怕，修复是至关重要的。咋修复？两人各迈出一步去修复。这小孩赖在外边，有啥不叫坐到这儿？那看到恁俩，恁俩这样对孩子有啥好处？
6: 两人完全忘记了法庭外七岁的儿子。调解中，法官得知，平日里两人争吵也从不避讳一对儿女。
7: 别有难受呗，啊，没事啊，爸爸妈妈都会吵架啊，他俩可能有意见不合啊，没事，乖，不用怕啊。
8: 为啥不是我叫他家回来，是他车子弟叫他家回来？
0: 俩人一个巴掌拍不响。
6: 冰冷的家庭环境，无休止的打闹纷争。这场离婚纠纷的背后，孩子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如今宋某的女儿休学在家，每天沉溺手机，完全不与外界沟通交流。
2: 小闺女还看到三年了，我不想管她了已经。因为我自己那几天还可难过了，我都不管她，随你便，你想哪样我管。她一起来一看这个门，什么缝里看到了灯还亮着嘞，她过去。多大的东西，小闺女觉得你自己啥德行，你还管我？我起来了，往那一站，欺负他爸的也就打他爸。后来我又起来了，我去管孩子了。我说你看，就你爸爸那个错误的，他年轻起来晚呗，他晚了他走了，他以后不就改了吗？你知道他在里面还的啥吧？我改，我不会改的，明儿我再找咋咋不？我在这教育孩子，他在里面说再多吧？女儿他傻吗？这是他作为父亲的，他作为父亲，他做的啥不行？
7: 他发自内心的话，还是跟你吵架的话？
2: 不管是吵架的话，发自内心的话，只要孩子在这儿，你在教育的过程中，你都不应该说这句话。你怎么教育孩子？孩子怎么看你？作为父亲是榜样呀。
6: 王某说，儿女对待父亲的怨怼，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久积累。
2: 回来了。不是坐这儿玩手机，就是坐那玩手机，要么都是坐床上。孩子从来不管不问，你问孩子都不跟他不亲。
0: 不管回不回来，几点回来，在不在家，没有问过他爸的事。
2: 不问。
0: 你给闺女谈谈没有？谈过没有？
8: 你咋谈啊？他不跟咱谈。
0: 他给闺女谈不谈？平常的。
8: 这我不知道。反正你灌输的思想是不同。我给娃儿忙一天的，我是陪他的少，我陪他的少。我是个男人，我不在出去奋斗吗？我能一天到晚守到家吗？你是不是应该给孩子睡？那爸辛苦了，咋说？是不是回来？哦，回来还要我给孩子说话，不找孩子说话，他都说你不打他了，咋说？有这事吗？通过这次，我是错了，我也体会到我自己错了，但是现在我给他坚决离了。

0: 人，不为任何人，不为任何人。
1: 嗯，
0: 我为了我自己，
2: 为自己而活。那么谁来尽父亲的职责呢？为了安抚孩子的内心，法官尝试与宋某的女儿进行沟通。
3: 看手机两句，俺坐好，来呗，谈谈咱俩。想问你看他俩，恁爸恁妈他俩吵架那样的，最近用你的意见，咱着劝给他管劝好。
4: 住，他俩想离婚就离婚吧，我不想过。
3: 那你两回你跟谁呀？那他法律规定，满八岁的小孩带着牛孩子意见，还得愿意跟着谁啊？
4: 他妈本来都不想离婚。
3: 嗯。
4: 他不俺爸想离。
3: 那如果不离，他俩要是叫以前的矛盾解决掉，好好过日子中不中？
4: 你让他做呀，那他做了嘞，你让他做不就行了吗？
2: 简短的沟通，法官听出了孩子对完整家庭的渴望，对温情陪伴的期待，但此刻爱在这个家里却成为了一种奢望。
5: 他说我爱弟弟不爱他，俺的人也说过我不关心他不爱他，说过，其实我是无理取爱，刚才说我反思自己了。
3: 等于你闺女现在内心也没有力量，那原生家庭带来的恶性循环。
5: 对对对对对。
2: 王某坦言，屈爱是小家走向今天的主要原因。由于自己是远嫁，身边没有娘家人的扶持和疏导，精神上总有一种孤独感，加之婚后婆媳关系不和，在家里长久感受不到爱，也无力给予爱，对于女儿的现状她深感自责。
5: 我确实爱她和爱我的老公有点无力，但我爱她孩子是有力，也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原生家庭都喜欢男孩吧，比如说今年中午出生的，早上还对她的所有爱都在她身上，她一出生都变完了，
6: 除了爱都
5: 自己，我都感觉
6: 对他的爱没有了。
5: 嗯，他也知道我出来都变了，包括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身子也大。
0: 离婚不可怕，可怕的都是闹，这俩孩子是一手叫他闹回来，不是说离婚离回来。假如说一开始发生这件事了，结婚离了，各过各的，还会这件事吗？
3: 夫妻矛盾家家有，但是离婚不是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
0: 他大过年的，他咋不去啊？
3: 关键您的孩子才七岁啊，需要接送啊。
0: 啊，请个保姆。
3: 保姆比他妈会强啊！你永远请个保姆，也不叫俺妈那呀。看看一说头疼来。
0: 我不幸福啊。
3: 嗯。
0: 从小家里穷，我跟你说，真是没爱，没有得到人。
3: 你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爱。
2: 原生家庭爱的缺失，成为了深埋心底的刺。成家后，宋某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小家，但妻子的忙碌让他的期待再次落空，长久的求而不得最终演变成为冰冷的沉默。
5: 其实俺家都有问题，你说人家父爱者母敬，母敬者子爱，在家和俺都没有这一块，他这个小孩都是这么多年都我自己带的。
3: 嗯，
5: 他睡他的，我睡我的，可能他跟人家说半夜的醒来的时候会哭，可能白天的太辛苦，晚上就一心了，身边没有人，但是我也很无奈，没人帮我，他也没有理解我没有人帮我。
3: 平常的你在家，你有没有感觉哎，老婆在家带孩子辛苦了或者哪儿了？你有没有这样的行为？
0: 我不值得去给他说好听话。
3: 在读心有没有？
0: 没有，
3: 没有。所以他也他也没有主动跟你说过。
0: 我给他一直以来都是没话说。
3: 要想别人怎么对自己，我得先怎样去对别人。
0: 这些话都不值得我去给他说。我也不需要他去给我说。
3: 你内心都感觉他不值。
0: 嗯，不值。
5: 你爱我家里任何人吗？说最难听的话，你这一步路我想走咋边都可以走，随时都可以走，为了这个一想你这个孩子不能走，你不然你要去走。
3: 想想自己能过咱好好的过，不能和过咱俩心平气和的去理，把矛盾化解掉，消你的气儿，平不平你的情绪。原告被告就是不同意离婚，能不能给双方一个好好的机会？原被告，原被告，好，起。就是假如离婚的话，这个对孩子抚养能有啥意见？
0: 尊重孩子的选择。
5: 我看对方都不爱孩子，怎么能尊重孩子的意愿呢？我想要孩子，我爱他，反正都是给对方。
3: 现在不要把情绪带到法庭上，先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我两个孩子，我你都抚养，这是你的意见是吧？
5: 我一个都不抚养，他就害怕我。
3: 好，这个，不，这个不存在。
5: 对方说我，你现在不要找我，就怕我不要孩子。他现在都想过那种，家里有外边有的那种。我跟你说实话，从来没有说他说我要离婚，这不是我闹的，他不去起诉。
3: 啊，
5: 对面那个他姐也打电话，那人可难缠，俺好话给他说遍， 俺没带两男孩，恁男孩子他的能过根本都过不到一块儿，人家也害怕俺离婚，俺。

0: 你问他那边肯定也得散，人家不想理你。
1: 你不寻思他害怕我比较耳朵当影响他，
2: 你放心吧，有孩子你都要不能。
1: 希望你能做到，反正能养他。
3: 好了，不吵架啊。
1: 儿子多，你的孩子多，女的不该要。不要再出去挑了，积点德为孩子积德，为自己积德呀。
3: 汪，注意你的情绪言辞哈。好，袁美院，你都回去好好的考虑一下。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这个原告除了你听人中的陈述和你诉状的意见外，还有其他的心理意见没有？
4: 我坚持原则，不予理。
3: 被告，
1: 有意见问你。现在可以结束了吗？
3: 等一会儿。
1: 被告，我问你是不是确定的？
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现在别激动，咱听人结束以后再跳。
1: 好。
3: 您什么意见？差异较大，且听见。好，先别说话。谁那个？
1: 放心。养不好了，
3: 我
1: 大人是我必须要做到的。
3: 注意你的情绪，咱家听人接触了啊。你双方意见差异较大，且听见已经对当事人进行多次调解，不再当庭调解。双方当事人如有调解意愿，咱们今后再组织。过来。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哎，
1: 小姐，给他。
3: 你叫你下个筷子，
1: 不行不行，
3: 下个筷子
1: 跟他妈两个月没有管孩子了。
3: 你下个筷子，你下
1: 不是不是，没有那个必要了，我不要再受任何委屈了。
14: 你李老因为干什么？李老也不爱。
1: 你去不去？
3: 他去哪儿？他的
1: 我不用去。
3: 你这个娘们儿，你咋这？你咋这不理智嘞？人家问你解决不解决？
1: 解决咋解决？
3: 坐这
1: 咋解决？
3: 姐先坐这，
14: 快跳快跳。
3: 这个是咱做个程序叫停开的，至于是离是不离，还是尊重恁俩的选择。咱叫咱程序做完，中不中？先做个月子签完，那到北邮大来签完签完就行了。
1: 现在我要起诉，
3: 你坐这
1: 不用说了，我要起诉，
3: 坐这坐这，你起诉
1: 别人起诉我。
3: 可以一起
1: 做。我给你做。嗯，
3: 你坐那边去。
1: 像我养孩子可以，
3: 嗯，现在没有说结果。
1: 养孩子能结果？采访呗，采访。
3: 姐哥，姐哥，
1: 不养呗，一次性给我拿出来玩。
3: 姐哥没结果，姐哥这是开了庭以后，咱根据恁的说法，然后去评价。给那个判个不离，给个机会，底下过日子时候还需要恁俩过呀。过去回家好好想想啊，别冲动。嗯，
1: 对。
3: 坐这儿，你给我说这儿，你给我说这儿，我咋办？中午对你说离，我给你抓住你，给判个离，你就没会有啥好下场？他啥冲动，做啥行为，咱都不能保证。俺说的几个样，恁来的目的都是你写个保证书，你得首先咱错了，咱认个错，咱不丢人。
2: 到他这行为，我给他往回打，咱几个给这都全都录了下来，我一下我没动。
4: 我错的原因在哪？他都没一点错吗？我的错了，取决于。去怨谁？你对我有点关系没有？
3: 相互
13: 渴望被爱，但又不懂得如何爱人，无休止的指责犹如一把钝刀，缓慢持续地割裂着每一个温暖日常。当爱被争吵取代，家变成了计较与疏离的围城。
3: 啊，我也痛苦呀，无能为力。开个庭，感觉就随时要打起来那种感觉。我们法官对他们两个人都束手无策，孩子呢，真的内心深入煎熬，就在绞尽脑汁想咋平衡，平衡他俩之间的矛盾的化解，平衡孩子受到伤害的最小化。其实男的没有把那个照片打出来，女的没有把出轨证据，说明他俩心里都不想捅破这个。
13: 本案中，夫妻双方系自由恋爱，有较好的感情基础。虽原告陈述妻子有家庭暴力，被告陈述丈夫有外遇。但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故结合双方生活时间较长且生育两个子女，婚后建立了深厚的夫妻感情，法官判决不准予离婚。
15: 天山山脉深处，万年冰川之下，隆隆的轰鸣声像是从地心传来。昭苏号掘进机的刀盘开始转动，坚硬的岩层随之崩裂。与此同时，十几公里外，另一台温素号掘进机正在对向而来。这两台身长超过200米的钢铁巨龙，各自以大约每天45米的速度互相奔赴。它们将在数千米岩层之下精准交汇，打通一条横穿天山的动脉，共同书写下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新奇迹——西天山特长隧道。它的贯通不仅会将从昭苏县到温宿县的路程缩短1000多公里，更将在天山南北架起一条连通民生、激活经济、凝聚人心的通途，开启边疆振兴、民族共荣的新篇章。2025年2月26日，西天山，山体内埋深1500多米处，温宿号掘进机刚刚完成一轮掘进，轰鸣声缓缓停止，刀具组的工作人员开始进场检修，细小的暗流从岩缝中渗出，这是所有隧道施工中都很常见的情况。此时没有人会想到，危险已悄然降临。
16: 在11点的方向，出现一股水柱，直接把我们这个工人的安全帽都给冲掉了。
17: 紧接着这的水就从这各个厂里面，然后直接涌出来，然后我们赶紧都撤离了。
15: 由于地质条件的特殊性，在西天山特长隧道的施工过程中，突泥涌水几乎是伴随着整个施工进展的日常状况。但是像2月26日这天如此巨大的涌水量，让魏春季这个经验丰富的隧道掘进机专业工程师也捏了一把冷汗。
16: 24小时6万方的一个涌水量，相当于一天涌出来的水可以装24个游泳池。
18: 以我们这个图纸来看，上方呢正好是位于我们一个冰川，叫黑沟八号冰川，就蓄水量还是比较大，
16: 就是相当于下面一个暗河，一个暗河上有一个石头还在上面挡着，刀盘转过以后，那个石头就相当于受不住底下的压力给顶起来了。
15: 刀盘是掘进机向前掘进的核心部件，作为一台专门为开凿隧道而生的大型机械，超级掘进机可以自动化完成隧道的挖掘和建设等系列工作，掘进速度是传统人工钻爆法的五

0: 背上。
1: 我事后这个是温润奥的这个 TBM， 这个 TBM 的开挖直径的这个8.83米，它的组成部分呢有这个刀盘、护盾、撑靴和后支撑，还有两节主梁和 C 节台车，组织成了这个243米这个长度。它的核心呢就是刀盘，这个刀盘上面呢装的是61把刀，它就相当于这个 TBM 的61颗牙齿。那个皮带机呢就是我们这个 TBM 的肠胃，就是牙齿啃烂，皮带机就是肠胃消化。
0: 掘进机是个不怕硬。

0: 掘进梯的刀盘位置溢出之时，还有25名工人正在隧道内施工。如果不能及时处理险情，由涌水引发塌方，很容易导致机毁人亡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暗河涌水带出的砂石已经开始压向刀盘，掘进机推进受阻。一旦掘进机被涌水带出的泥渣卡死，它将陷入至少半年以上的停滞状态，对整个工程进度造成的影响将不堪设想。在确定工作班组已经安全撤离之后，魏春季带领团队在第一时间做出决策，马上操作掘进机后撤。
1: 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拽，当时就是瞬间往后拉，当时拉了一口气就拉了4米，
2: 基本上水呢全部已经漫上来了。
1: 要是说我们当时不做这个决定，到现在那个机子可能就动不了。
2: 前方的未知的东西太多，整体的出渣呢将近出了4天的渣，然后用钢板封土，采用这种花罐注酸液浆，经过了将近2天的时间，顺利的穿过了这个裂隙段。
1: 每条隧道它都有难题，只是说我们这个隧道呢，这个难题比较多。
0: 西天山特长隧道是 G219 国道昭苏至温宿段难度最大的工程，设计长度15.707公里，最大埋深2380米，埋深1000米以上段落达11.96公里。隧道正上方是万年不化的托木尔汉腾格里冰川群，岩爆区段累计长度占比过半，暗河涌水与断层破碎带并存，这意味着任何一个细节的颤动都可能在瞬间把奇迹变成险情。这条全长232.659公里的昭温公路不是一条普通的路，它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高位推动的重点民生工程，是“14五”综合交通规划中打通南北疆新通道的战略脊梁。从立项到攻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靠前指挥，科学统筹；自治区交通建设事务中心直管直督，一线破难。正是主管部门的强力护航，才让这项超级工程在世界最大埋深、首个正穿冰川的极限挑战中，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
2: 去年有一个咱们自治区的退休的一个干部来到了我们现场，然后就开始给我讲这个，我们这个天山啊，其实在2000年左右都已经进行了规划，就在我们这个位置。当时呢，因为这个技术不成熟，没办法施工。
0: 西天山脚下是牧民世代传承的夏季牧场，这里生活着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牧民们，他们已经在这里和谐共处了许多个世纪，时间仿佛在这里放缓了脚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中安详地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巍峨的天山养育了一方人，也困住了一方人。耸立在亚欧大陆中心，横切南北疆，它是屏障，也是阻碍。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自东向西延绵万余里，却因为它的存在被分为了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它的存在让天山南北两侧的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奢望，渴望交流的先人们也曾冒险向天堑发起挑战，用生命在西天山开辟出丝绸之路上最险峻的古隘道之一——下塔古道。
3: 下塔古道呢，自古以来就是天山南北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了，它的历史很早。
0: 下塔古道又名冰凌道，顾名思义，大约120公里的距离，从昭苏县到温宿县，古人需要连续挑战丛林、高山、激流、冰川，每前进一步都可能是一条生命的终点。
3: 下塔古道呢，就是每年有2个时间段可以通行，一个呢是五一前后，

0: 这个是十一前后，为什么是这两个时间段？夏天的话呢，山上的积雪融化以后，这河水暴涨，别说人了，马都过不去了。
1: 曾几何时，这是一条只属于超级英雄的极限之路。2000年前，商队踩着穆扎尔特冰川的冰梯，把丝绸铺向碎叶城。唐代玄奘取经曾在此丢失经卷，清代左宗棠曾率军凿冰为梯，用3个月打通古道，粮车坠入深谷的回声似乎仍在峡谷间震荡。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能否在西天山开辟一条属于普通人的通途，始终是无数新疆人许多年的期盼。
2: 因为这条路是昭文公路，应该是从上一代交通人就一直在想着这条路啊早日进行贯通，咱们这个项目终于进行落地，实现了咱们南北疆两地人民的一个夙愿吧。
3: 刚一进场的时候呢，这个项目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我们项目的团队呢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我们知道早一天通车，当地百姓就能早一日享受到交通便利带来的实惠，国家战略在边疆的落地就能更快一步。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曾经的遗憾今天已不会再继续。2022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G219 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项目研究可行性报告批复。项目起于伊犁州昭苏县下特乡，止于阿克苏市温宿县，路线全长232.659公里，线路贯穿无人区、草原、冰山、戈壁、河流等众多复杂地形。2023年，又一批年轻人开始昂首阔步向天山发起挑战。西天山特长隧道的选址就是沿着当年下塔古道的大致线路。与前人们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机械军团。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马建雷是西天山北侧项目的总工程师，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在冰川密布的高原地区主持施工。
10: 我们这个昭温项目，它这个模式肯定相较于咱们之前的项目有所区别。这个模式是咱们设计施工总承包，进场接到的是一个草图，也就是说初步设计图纸。目前也是咱们国内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活动断层。
11: 咱们初步定的设计方案就是说，在 F1段的核心区 要在出枝和二十年中间要采取咱们这个泡沫混凝土。
1: 对于马建雷的团队而言，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就像是在拆盲盒，因为无法提前获知更详尽的设计方案和地质信息资料，所以马建雷在初期无法推进任何实质性工作。想要展开工作，就必须先摸清楚西天山地质状况的底牌。
10: 在我们进场之后，联合了设计单位对这个整个隧道的进口端的进行了一个水平钻探，要打通它进行全钻孔取芯，就是要探明咱们活动断裂带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地质情况。
1: 2023年6月，西天山南北两侧两支测量组同时出发，开始徒步勘测西天山特长隧道沿线的地质信息。
12: 我们来之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我们要快速的打通这么长的一个这个施工便道，我们要快速的到达我们这个西天山特长隧道的洞口去，要进行实地的测量，实地的探勘。我们今天这一路走的这一路要好好的选一下我们以后这个便道要从哪儿走，该测绘的让测量组测完，把所有的数据赶紧给设计院紧急的从周边的项目调取了一些施工设备，很快的就开始从这个起点开始修这条便道。完了我们也是整整用了8天的时间。
13: 我们开始就是全线选点布点复测工作开始，布点到复测大概用了2月时间吧。
14: 小龙取过电站了，钻孔。好，可以。
13: 这次一个最大的经历就是无人区和挑战最大的就是山上测量困难。咱们这个山谷里边也无信号，没有手机，只有牧民的地方我们才能喝一口水上，就坚持了2个月。那种体验我也没有，在19年的测量生涯真是第一次。对，
1: 与身体上的劳累相比，复杂的地质状况更让人们担心。实地勘测表明，隧道70%以上的区域都被托木尔汉腾格里冰川群所覆盖，厚厚的冰盖终年不化，无法开设通风竖井。而对于一条全长超过15公里的隧道而言，没有通风竖井根本无法施工。
15: 如果说咱们在这个冰川位置设计一个这个竖井，这样的话对这个整个一个冰川的生态这个影响就比较大。
16: 竖井相当于一个排风排烟，对施工的这个环境它能改善一大部分，没有竖井相当于我们这个是我们项目的一个重大难题。
1: 勘探队取芯的结果也并不乐观，南侧发现了超硬岩存在的迹象，岩层强度能达正常施工强度的3倍以上，硬度接近高强度的建筑钢材。而北侧的取芯结果则更加奇怪，在坚硬的山体岩层中夹杂着很长一段像豆腐渣般松软的罕见岩层，这预示着巨大的塌方风险。
10: 基本上我们取出来些是取出来新样的，就是一些小渣样，一个粉状的一个结构。
1: 这些不成形的泥渣样本来自全长大约370米的断裂带，断裂带中复杂的地质条件无法完全探明，而已知的岩层样本预示着这将是一段脆弱而敏感的区域，塌方和涌水会经常发生。除此之外，前方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挑战，此刻没有人知道。既然要挑战史无前例的难题，就必须拿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方案。在经过施工团队与设计团队反复研究之后，一个三洞并行的方案浮出了水面。既然不能打竖井，那就把竖井放倒，在隧道主洞旁边再开一个侧平导洞。
16: 设计一个侧平导洞就是为了给主洞排烟排水，应急通风，在行业里面也是一个首创。
1: 侧平导洞的设计不仅完美地解决了通风和应急的需求，同时也为

0: 为安全有效地加快工程进度找到了办法，那便是用超级掘进机进行测评导洞施工，可以为主洞开辟多个作业面，从而实现长隧短打、短隧快打的效果。
1: 因为 TBM 的日进尺远超咱们人工钻爆法，所以说它会远远超过咱们那个作业面，我可以往左洞、右洞开这个施工红通道，就是可以双向进行掘进，就是形成第二个工作面、第三个工作面、第四个工作面，这个长段路切割成不同的短段路，进行分别进行施工作业，这就是咱们所谓的长隧短打。
0: 这个方案不仅能够提高施工效率，还能提高整个工程的安全性。面对未知的岩层信息，一马当先的掘进机就可以化身为岩层信息侦察兵，
2: 向前掘进，给这个主动探明了前面那个岩石哪一段是软的，哪一段是硬的，哪一段是岩帽比较大的，所以它起到这个作用。
0: 2024年6月，两台中交集团自主研发的性能全面升级的超级掘进机，跨越4000多公里的行程，沿高速、国道、边防通道、临时便道逐段转运，历时45天抵达天山脚下。他们搭载着为应对西天山的未知挑战定向创新的超前地质预报系统、超前探水系统、岩爆探测系统等多种尖端技术，能够在施工过程中实时探明前方复杂的地质状况。这两台全世界首创的特种掘进机，分别以昭温公路的北侧起点昭苏线和南侧的终点温宿线命名为昭苏号和温宿号。2024年7月3日，温宿号步进始发。2024年7月10日，昭苏号步进始发。2025年9月，温宿号刷新了世界同级别隧道掘进机最高日进尺记录60.6米，随后连续刷新世界最高日进尺记录，并以月掘进862.4米的成绩成为行业标杆。西天山的奇迹才刚刚开始。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 薄情寡义。
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30播出。
4: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一顿外卖，一粒药片，平淡日常的背后藏着多少不易察觉的安全隐患，
1: 造成其他人的生命健康产生风险。
0: 聚焦民生日常，紧盯食药关键环节，
2: 是督促之术、协同之术、补充之术、治理之术。
0: 一场守护万家平安的公益诉讼监督行动全面展开，敬请收看本期《法治深一度》。

0: 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日常，不想自己做饭了，随手点一份外卖。可是送到我们口中的餐食真的干净卫生吗？在线上买药极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管控类药品却在线上可以随意买到，这背后是否潜藏着安全的风险？吃得安心，用药放心，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底线。今天我们就结合几个真实案例，一起来聚焦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食药安全风险，看法治如何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我们的三餐安稳，用药无忧。
1: 云南省蒙自市三邑二社片区地处城市中心的街巷里，因自建房租金低廉，上百家外卖餐饮商户在此聚集。如今走进这片区域，街巷干净整洁，商户店内卫生规范，操作合规。很难想象两年前的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2: 当时的卫生状况可以说是脏乱差，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自建房的话，他的街道比较狭窄，特别是下雨天，污水横流，外卖餐饮店的垃圾啊，可能那个异味啊是比较浓的。
1: 这片区域的蜕变源自一个看似寻常却至关重要的电话。
3: 你好，这里是蒙自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
4: 我们接到群众的举报之后，他就说这个区域的外卖存在一些问题，他吃了之后就感觉不是上吐下泻，那就说得特别严重，那这也引起了我们的一个警觉。
1: 接到举报后，蒙自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立即顺着线索展开调查，重点对外卖平台上的商家信息和用户评价进行全面核查。
5: 接到群众的这个举报线索以后，为了核实这个线索的真实性，我们呢是首先收集和整理了外卖平台上这些用户打出来的这些差评内容，还有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2: 我们再来筛查，就发现三邑二社有37家外卖餐饮店的话，全是预制菜，口感差，特别难吃，还有就是吃了肠胃不适，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1: 面对差评中反复出现的口感异常、疑似预制菜、食用后肠胃不适等线索，检察官迅速核实研判，随即对37家餐饮商户开展实地走访调查。
2: 我们进了外卖餐饮店的后厨，开展调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后厨的地面、地板都是油渍乌黑，食品乱摆放，也没有采取防蝇措施，可以说苍蝇到处乱飞。所以当时的这个检查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1: 实地走访一点点揭开了这片区域餐饮经营的真实乱象，商户大多依靠线上平台接单配送，经营场所狭小简陋，前店后宅现象突出，卫生条件恶劣，食品安全隐患随处可见。
2: 根据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来说，住宅是不允许餐饮店和人住宅混同的，这也是达不到食品安全卫生的一个标准。
1: 此外，还有6家商户存在以预制菜冒充现炒菜，预制菜冷冻冷藏温度不达标，已解冻的预制菜反复冷冻使用等问题。
6: 在这些外包装上，它其实是有明确的储存条件的要求，它是要求-18摄氏度及以下冷冻储存。但是外卖商户它的店内冰柜的一些冷冻显示器，它上面可能仅仅就只有-8.9摄氏度。
1: 现场调查的这些问题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市场监管部门的事情，或者再退一步也是这个卫生部门的事情。但是我看到咱们这个检察机关出手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7: 检察机关就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同时它也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这是新时代对检察机关的新定位。我们一般来讲说发现了一个食品药品的事件，它造成了客观的后果，有的人可能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但是呢这是损害结果，倒逼我们要去抓前端治胃病。这个时候呢，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一块去找到源头，标本兼治，解决问题，这个是当下所有的司法制度里头最特殊的，因为它既是督促之术、协同之术、补充之术、 治理之术，最后它是一个国家治理法，就是它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呢，起到了一个激活现有的机制，去堵塞存在的漏洞，然后呢去推动良法善治的这么一个预防性法律制度的作用。
1: 2026年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深入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专项活动的主要情况与工作成效。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聚焦食品非法添加、食用农产品安全、互联网新业态食药安全、预制菜问题整治等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持续加大办案力度。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6681件，占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19.7%，以司法手段破解治理难点，切实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从云南蒙自三邑二社片区的小巷深处，到遍布全国的监督一线，蒙自的治理实践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食药安全易路行专项监督活动的一个生动缩影。
2: 涉及到使用预制菜的6家商户的话，我们考虑的就是你对于餐饮环节预制菜使用如何储存，目前是无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同时呢，该区域呢也是我们行政机关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何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确实也是摆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个难题。
4: 因为我们这个点的切入点是食品安全领域，那主管部门还是市场监管部门，所以说我们就是选取一个主要的负责的行政机关来进行督促。除了行政机关之外，还有一个平台，平台肯定有一个平台的责任，以及商户，他商户作为一个经营主体，有相应的自己的应该履行的一些义务。我觉得这三个主体是最主要的。
1: 为推动源头治理，蒙自市人民检察院组织蒙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餐饮服务外卖平台一心为公志愿者及听证员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各方围绕前店后宅监管盲区、预制菜使用缺乏强制标准、消费者知情权保障缺位等焦点问题展开研讨。
8: 一，针对三邑二社区域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情况，行政机关是否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二，针对预制菜民事的问题，行政机关如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下面围绕本次的两个议题，由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做一下说明。
9: 从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优化营商环境出发嘛，就是要简化这个营业执照的办理，就是在办证的过程中，就是前期我们工作人员是严格审查、审核场所、资质以及现场的情况，但办理之后，可能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他就有的商家可能就会随意的更改这个店面的原貌，以及商品进入这个平台之后，日常的监管可能就存在这个平台主体责任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1: 近年来，预制菜已经在餐饮行业形成一定规模，但由于不了解安全标准，很多消费者谈预色变。对检察机关而言，既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又要兼顾行业良性发展，如何平衡监管尺度，守护创新活力，成为履行公益诉讼职能必须破解的难题。
7: 那么我们的新业态，那么要落到发展又要规范，这时候呢，我们的落脚点就是检察公益诉讼始终坚持着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我们讲说预制菜的告知，它的标签标识问题，它是前端，就是让消费者有自己的选择权，你愿不愿意去消费一个预制菜。那么它的终端事实上呢，就是预制菜已经被下单了，已经被采购了，那么它在运输仓储到最后的网络销售这个环节，我们要保障它的安全。那么末端事实上呢，就是说出现了预制菜，包括在社区团购也好，整个消费的模式之下出现了一些纠纷，或者说公益的损害，怎么样及时得到救济修复， 我们要用法治的方式保障它安全的底线，这样的话消费者放心，然后呢生产商

0: 进行，然后严格的要告知啊、这个是预制菜，消费者有这个知情权，也是可以安心放心的使用的。
1: 蒙自市人民检察院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将三邑二社片区存在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逐一排查，逐个击破，以司法监督的力量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 以前的脏乱差，你现在呈现出来的是很卫生、很干净，操作台是很明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确实整体来说，整改的还是比较彻底。前店后宅的情况的话，已经不存在了。通过这一次食品安全专项整改以后呢，涉及到就是前店后宅的这样情况，全部搬出食品餐饮店。
1: 除了彻底整治卫生乱象，解决卫生问题，蒙自市人民检察院还进一步发挥监督职能，规范预制菜的贮存使用全流程，同时积极引导外卖餐饮商户在平台的前端点餐页面标识预制菜，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就是我们点餐啊、登录外卖平台 APP 啊、点三邑二社的外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点餐页面，如果是预制菜的话，它会有明示的一个显示啊、括号预制菜，公开了它的这个菜品的话，也保障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咱们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一路行的这个专项行动中，我们有没有什么长效机制啊？然后进行一个长期有效的管控，避免这种一阵风式的管理呢？
3: 专项监督一直是我们这几年行之有效的一个工作方式啊，它和个案、类案再加专项推动标本兼治系统治理，它是一个中国方案啊。但是做到专项监督，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我们把它的成绩啊、经验总结提炼，上升为推动立法去规范。除了这方面的工作之外，我们就是要久久为功，要保证这项监督它树立的规则标准以及传递出来的法治信息它是可持续的。那么要做到这点，最高检已经把我们前几年开展的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升级为检护民生工作，虽然只是用词把专项监督改成了工作，这也就说明它已经把它常态化、长效化的融入了我们检查履职的基本要求和我们每个检察官的职业追求。
1: 2024年，一起骇人听闻的高校宿舍投毒事件引发广泛热议。一名在校研究生因与室友积怨已久，通过网络非法购入高纯度秋水仙碱，投入到室友的麦片里，最终一名室友误食后不幸中毒身亡。这起恶性事件曝光后，迅速在网络发酵，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4: 当时呢，我其实是在刷一些公众号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则新闻报道，某高校的一个学生，他在网络上购买了一种名为秋水仙碱的一个药品，然后呢，后面呢是对室友进行了投毒，相关实施了犯罪的行为。
1: 新闻报道中，秋水仙碱、网络购买等细节引起了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匡京丹的注意。凭借职业敏感度，他立刻察觉到了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患。
4: 我关注到这一条新闻之后，就发现其中涉及到秋水仙碱，然后秋水仙碱我就再进一步进行搜索，发现它其实是我国禁止在网络上销售的一种药品。
1: 在国家药监局公布的网络禁售药品清单中，秋水仙碱、华法林等药品赫然在列。这类药品毒性极强，私自购买、随意使用，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中毒，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5: 让这个药品很随意的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或者流通，就造成了用药人、用药患者他自己可能会有一定的用药风险，也可能会因为一些不法的人、不法的行为造成其他人的生命健康产生风险。
1: 网络禁售的药品为何能轻易流入校园、落入学生的手中？这场看似偶然的悲剧背后，其实暗藏着致命隐患，时刻威胁着大众生命安全。
0: 秋水仙碱本来不应该在网上可以购买到的这种药品，然后现在呢，就是因为在网上轻易买到，才有了这么悲惨的案例。所以现在我们检查系统是不是也将这个药品安全纳入到了我们公益诉讼的这个监督范围了呢？
3: 药品安全这几年呢， 随着我们国家网络销

0: 兽药品蓬勃发展，它出现的新情况，特别是这些禁用药的网络销售，还有一些处方药啊，规避这些监管之后呢，能够很轻松的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到，不光是对青少年未成年人造成危害，事实上呢，它的用药安全是处于一种失管漏管的状态，真的是一个新问题。如果说我们既要保障网络销售药品的便捷性，但是又要管得住这些药，那么需要包括检察机关在内啊，行政机关还有平台都要履行各自的法律责任。检察机关针对药品安全这方面其实是做了不少的探索的，那么针对药品领域的反垄断也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还有网上销售药品，它会涉及到网上购买药品的公民的他的叫做医疗健康敏感个人信息，怎么保障这个信息，我们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是我们的职能。那么还有一些打着各种神药的这种噱头去做一些虚假违法的宣传，特别是针对我们的老年人，对吧？所以呢，针对药品监督管理的检察公益诉讼啊，它是一个组合拳，因为我们有很多领域，很多的这个刑法或者说其他的法律规范会涉及到网络平台的药品销售问题，现在最重要是要让它都发挥应有的作用，能够形成法治的合力。
1: 网络禁售药品为何能在网络渠道肆意流通？为了深挖禁售药品的流通链条，办案组决定先通过模拟下单的方式进行排查。
2: 我们就初步看了看有一些平台在正常卖药的这个板块里面，它确实不存在这一类的这个网络禁售药品。
3: 虽然在页面上没办法通过这个所谓的买药板块直接购得，但是呢，通过这个他们平台设计的这个跳转页面，有一个所谓的叫做便民找药板块。
1: 调查过程中，办案组发现，如果输入网络禁售药品名称，页面会自动跳转至便民找药板块。该板块的入驻商家多为诊所、医疗机构，购药环节设置了严格的管控要求，需提前预约登记，经过医生问诊审核后线下取药。看似完善的监管流程之下，线上所有商家是否都能不折不扣地遵守规范合规售药呢？
2: 我们就相当于是在线上进行了一个模拟下单，付款以后呢，我们就需要跟这个客服，就是他有一个联系商家的这么一个窗口，我们在这个窗口里面跟这个客服进行一个沟通。客服呢，就是你一进去，客服就是一个自动问答的一系列的问题，他只跟你简单要一些你的自然信息，比如说你的姓名、你的年龄、你的性别，然后你的这个住址之类的，然后就向你索要这个你付款以后收到的这个核销码，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给你把药品就给你发过来了。
1: 检察官在模拟下单过程中发现，规范流程形同虚设，部分诊所通过设置自动回复功能规避线下问诊环节，仅凭买家提供的付款核销码就寄售网络禁售药品，全程未对患者病情或病历资料进行核实。
2: 因为它在这个板块里面它比较特殊，我们通过传统的检索的这种形式呢，其实不太容易在常规的板块里面去发现到它。
1: 那么网络上到底还有多少隐秘的禁售药流通渠道？办案组又该如何有效筛查呢？
2: 针对这一类的行为呢，我们进行一个模型的一个构建，通过获取这个网络药品禁止销售的这个清单里面的这个药品名称数据，以及这个商家在这个板块里面销售药品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数据比对。数据比对以后，然后发现是在这个清单里面的这个药品呢，我们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人工复核。
4: 我们看到检察机关在办理这些食药安全的案例中，已经科技赋能了，大规模的使用了这种大数据模型啊，大数据模型比对。那具体这些高科技是如何赋能我们日常工作的啊？都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呢？
0: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的发现问题，然后呢，更加及时的去解决问题，能够形成一个科技和法律的双向奔赴啊，这其实是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标志。那么具体到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因为它呢有溯源的这个需求，比如说这个鸡蛋是从哪个农场来的啊，它某一个预制菜它是从什么地方的冷链运转过来，是否全链条都符合冷链冷藏的要求，它是会有大量的数据留痕，那么要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就是需要一个数据共享，通过检察官的办案能够总结出它的规律跟规则，然后我们有一个监督的这个逻辑在里头，然后呢用数据去碰撞比对，最后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方向，给我们做司法一个决策参考。那现在有了人工智能，我们应该用足用好，把它的这种人工智能产生的红利最先用于保护众多公众的公共利益上。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长滨海路。
1: 针对电子商务平台上部分诊所以虚假问诊的形式变相售卖网络禁售药品的违法行为，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向诊所所在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2: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收到检查建议以后呢，他非常重视，但是他们在实际的去进行一个处置或者是内部进行一个讨论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他们在实际执法的过程中呢存在一定问题，一定困难。
3: 他们认为实施这个行为的主体是诊所，在他们的传统认知里面觉得诊所的主管部门是卫生健康管理部门，他们就认定说诊所的所有的行为那就应该由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去管，而不是由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 按照分工，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监管诊所问诊，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管网络药品销售。本案中涉案商家打着问诊的旗号变相售卖禁售药品，恰好处于两个部门的职责交叉地带，为了厘清监管职责边界，办案组联合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召开听证会。
3: 听证会上冲突的点可能就是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就觉得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没有涉及到任何诊疗，他根本就是一个虚假问诊，他的行为性质本身应该是销售，所以的话应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管。
1: 经过多方协商与论证，最终明确部分诊所借问诊之名变相销售药品的行为应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管，而卫生健康部门作为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需与市场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听证会后，两部门联合对所有涉案诊所开展检查，责令其限期全面整改，同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从源头防范用药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4: 我们知道食药监管领域哈，涉及的这个部门多，链条长，九龙治水呢，容易引发这种监管的盲区或者是互相推诿。那我们检察公益诉讼哈，如何针对这种食药领域治理的这种现实的难题，然后实现这种打破分段治理，然后形成治理合力的呢？
5: 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要排在第一位，生命至上。那么怎么去推动解决九龙治水这个难题？因为有的食品特别是现代科技物流的加持下，它已经实现了全域统一大市场的流转，除了跨部门之外，我们有跨区划的协同，这些行为形成了一股合力之后，我们事实上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九龙治水的问题。食品药品呢，虽然它是很具象的一个领域，但是它已经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开宗明义强调的公众健康，它已经和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我们要把食品当中的可能，比如说类似抗生素的添加剂会造成生态环境的影响，影响到更多人的公众健康，这些重大的责任担当起来，要把公共利益保护通过系统治理和法治思维更好的去落地落实，检察机关和我们新闻媒体还有社会公众都要共同打好这道时代的命题。
4: 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关乎所有人的公共利益，需要切实有力的保障。食药安全无小事，法治守护不缺位，正是有了这样持续的守护和监督，才让我们的生活更踏实更安稳。愿烟火寻常，健康常伴，所有人都能吃得安心，用药放心，把稳稳的幸福过进每一天的日子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7: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8: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0: 好，对啊，
11: 行，别说了，人这三个家都毁了。
12: 作为主要侦查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13: 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14: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查？
15: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12: 破案是法律赋予警察的核心职责。
16: 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一句话就给否了。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顾家四爷爷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一支顾家人生活在顾家坡，于是陶威志等人就去顾家坡展开调查，他们在那里会有

0: 收获吗？一起走进今天的聚龙法。
1: 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2: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1: 会不会怀信顾家那一只啊？
3: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1: 我有法子了。
4: 验证顾姓老人关于家族历史的口述内容，锁定凶手所属的顾氏宗族源流，缩小 DNA 排查范围。陶维志查阅了大清律例，大清律例是清朝的国家根本法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它是清代重要的律例汇编，是一部以刑律为主的法典。
1: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怀县逃到舒城的。
5: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1: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6: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怀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7: 你这个怀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1: 哎，不是，就说怀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然后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7: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1: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8: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怀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9: 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4: 曹阳说，陶维志的思路有点偏，得全国建库。实际上，公安刑侦领域的全国 DNA 库于2003年随金盾工程启动建设，2009年全面建成全国统一联网系统。历经试点扩容发展至今，数据已达亿级规模，其核心意义在于革新刑侦模式与守护公共安全。在破案层面，通过跨区域自动比对现场物证与前科人员宗族相关 DNA， 串并系列案侦破积案，几小时即可锁定嫌疑人，大幅提升效率并排除无辜者。在打拐领域，作为团圆行动核心平台，通过亲属 DNA 盲比助力无数家庭团聚，同时还能震慑犯罪，助力灾害身份识别，保障司法公正。总的来说，公安 DNA 数据库是中国刑侦的超级天眼，让破案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定位，既破大案又救家庭，是现代刑侦的基石。
1: 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7: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10: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7: 某种关系呢？
1: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 但是这也不能说就

0: 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1: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5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2: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3: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三个小女孩被害已经有6年时间了，三个家庭也都遭到了重创。陶维志等人作为主要侦查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6年来，他们经常梦见三个女孩，一心想要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电话中，陶维志和曹阳发生了争吵，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破案的决心是多么强。陶维志等人的执着，并不仅仅是出于道德或职业荣誉感，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法律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指出，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是人民警察的法定任务。如果案件不侦破，违法犯罪就无法得到惩治，这一根本任务也就无法完成。因此，破案是法律赋予警察的核心职责，而非可做可不做的工作。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等工作由公安机关负责，也意味着公安机关必须承担起查明犯罪事实、收集证据的责任。不积极破案，就是怠于行使法定职责。此外，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被害的家庭，被害人及其家属享有要求国家追诉犯罪、获得公正的权利。公安机关有义务及时回应这种诉求。我们回到剧中，陶维志等人的执着精神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他们的调查会有进展吗？
1: 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2: 啊，行了，
1: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
2: 好啊。
1: 哎，后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
0: 嗯。
1: 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2: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
3: 望山跑死马说的是看着山头近在眼前，仿佛触手可及，可真要骑马赶过去，才发现路途遥远又坎坷，甚至能把马都累死。您瞧瞧咱们陶队，一会儿骑自行车，一会儿被自行车骑，可不正应了他自己常说的那句话，好走的路哪能都给咱摆着。

0: 绵起伏，沟谷纵横交错，皇天不负苦心人，陶维志终于找到了顾家坡。
1: 老哥，听说过顾家坡吧？
2: 这就是顾家坡呀、
3: 这就顾家坡
2: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1: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2: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0: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1: 曹队终于拿出了他的宝贝顾氏宗谱。秦川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因为这本宗谱是案件关键物证，记载着完整家族血缘脉络，是 DNA 排查锁定真凶的核心依据，珍贵且易损坏，体现刑警对物证的职业敬畏。从遇害悬案的破局希望，背负着三条人命与家属的期盼，承载着刑警追寻真相、告慰逝者的责任，因此他格外郑重谨慎。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1: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2: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啊。
1: 老头，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2: 啊，啥意思？
0: 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3: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4: 你觉得是本地人？
5: 我觉得不像，应该是外地人。
4: 就现在
5: 这么些情况，
4: 但是现在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陶队，你说，
2: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

0: 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1: 啊，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2: 嗯，哎，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啊，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3: 从陶维志的表情就能看出，他并不认同秦川的分析。毕竟，陶维志等人已为东林三女童遇害的悬案坚守6年，奔波万里，追查故事宗族的线索，付出了巨大心血。而秦川提出以案发核心现场为中心，在5公里范围内展开排查的方案，直接推翻了他们此前的侦查方向，这让众人觉得多年的艰辛付出仿佛被全盘否定。长期悬案带来的压力，不被认可的委屈涌上心头，他们坚信凶手就藏在顾家远之之中，认为秦川的方案不过是在走回头路，因此情绪低落，对新方案心生抵触。实际上，秦川并非要否定他们的付出，而是希望利用新技术、新方法，补齐他们此前忽略的本地排查这一关键环节。
4: 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
0: 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急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1: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5: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不禁有些心疼，曾经不畏艰难险阻的陶维志，如今竟要借酒消愁。他的两位老搭档也凑在一起发牢骚，这一幕真实地展现了老刑警们复杂而沉重的内心世界。悬案六年未破，他们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满怀愧疚与自责，多年奔波排查的心血却被秦川推翻，委屈与愤懑难以言表，长期攻坚陷入僵局，屡屡碰壁的挫败感与前路的迷茫交织心头。然而牢骚背后是他们对破案为逝者讨回公道的执着坚守，三人借酒宣泄，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间相互慰藉，抱团取暖，释放情绪。
1: 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宪这个事情。
3: 这首经典的钢琴曲改编的吉他版《致爱丽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贝多芬的曲子为美好的爱丽丝而写，而陶维志6年来追查悬案，是为了3个同样美好但不幸的少女。每当曲子响起，陶维志心中有查案未果的满腹委屈、压抑与不甘，更有为了3个少女、3个家庭的执拗。而这正是演员傅大龙自己的设计。他认为上个世纪70-80年代时，这首曲子是吉他少年入门必弹的经典，充满时代感，与陶维志的性格和心境十分贴合，这一设计也因此成为了经典桥段之一。
4: 秦川召集大家一起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他根据现场分析，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本地人，临时起意杀人而不是预谋杀人。在侦查活动中，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非常重要，这关乎侦查员的侦查方向和侦查思路。简单来说，临时起意杀人的一般侦查模式是由案到人模式，也就是围绕着当时的犯罪现场和犯罪情境展开工作，了解当时存在什么样的犯罪机会，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进而临时起意实施了犯罪行为。而预谋杀人的侦查思路是由人到事，因为案件是精心策划的，所以会留下计划的痕迹。侦查员会重点排查被害人的关系网络，仇怨、经济利益、情感纠纷等等都是排查的方向。剧中的3名女孩已遇害6年，警方始终不懈地追查犯罪嫌疑人。在秦川等专家的深入分析后，警方已重新明确了侦查方向。剧中的一幕很有意思，夜幕下3个人在一起凑不出一个笑脸，陶对他们想不通，这个案子已经努力好几年了，走也走了10万8千里了，排查了不知多少户了，这次秦川说完，他们又要重新开始排查了。
5: 秦总
6: 来了，
5: 来，请进。
0: 秦总，
6: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7: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0: 啥机会？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儿，吃饱了吃撑的都难受了。
1: 哎呀，
0: 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
2: 嗯，
0: 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的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嗯，没事儿，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儿。
2: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3: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2: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4: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2: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4: 金刚明顿。
2: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你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了，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

0: 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1: 还是没查着。
2: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
3: 再查一遍，
2: 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
4: 平川请陶维志等人吃饭期间向他们讲述了清江爆炸案，意在开导陷入情绪低谷的陶维志三人。一方面他共情安抚理解他们6年查案的艰辛付出，化解因侦查方向被推翻而产生的抵触与委屈。另一方面他点破侦查误区，指出三人执着于宗族溯源，却忽视了对现场的核心排查，告诫破案需灵活调整思路。同时他以案件攻坚成功的经历提振士气，让老刑警们信服新的侦查部署，统一了办案方向，力量被重新凝聚。一个关于穷尽的刑警故事还在继续。
5: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以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怎做的，没有情绪，咱半截放下了。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2: 你有胸口就像。

0: 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给放下了，就是没有救济。
2: 通过秦川讲述的爆炸案，陶威志等人再次燃起斗志。他说案子不破是因为办法还没有穷尽，他们决定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再细致排查可疑人员。这段剧情的原型是2010年4月发生在山西省绛县的一起案件，当时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留下了血迹，经检验为 B 型血，于是民警开始大范围采集血样，但当时是夏天，检验血型的材料很不稳定，会把 B 型血检验成 O 型血，因此所有民警都要提前测自己的血型，每当采集的时候发现是 O 型血就测自己的血型，自己的血型没错就意味着采集的血型没错。当时所有参战民警的胳膊上都是小针眼儿。最终案件告破，当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时候，40多位民警喜极而泣，多年的调查终于有了结果，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也告慰了被害人和家属。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3: 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
4: 不光现场没了，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吗？
6: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7: 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8: 她让1998年变成了羊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9: 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

0: 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哎，操他！哎，
1: 我的天！
2: 张哥，
3: 死因能确定吗？
1: 身上有多处锐器伤，另外脖子上有勒痕，所以也不能排除机械性窒息这一块，还是得回去确认吧。
4: 哎，张哥，尸检报告帮我们加快点，谢谢您。回头请您喝羊汤。
1: 哎，老魏呢？
3: 哦，师傅有别的事儿，短期内不回来了。
5: 中心现场，锐器、勒痕，报案人，哎，
3: 报案人呢？
0: 就楼上301邻居，叫陆冰。
6: 谢谢。
3: 哎，我不用了。麻烦您再说一遍怎么发现的。
6: 我早上过去敲门，没声，还钥匙一开就发现了。
3: 你去敲门干嘛呀？找他有事儿？
6: 王姨她每天起得早，给我送早饭，放桌子上就走。我今天起来一看没有，我就害怕。怕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3: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
6: 其实之前我一直在他那儿住，住了十来年，也就这两年刚搬出来。
3: 你们之前住一块儿？
6: 我8岁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是王姨把我带大的。
3: 哦。他跟你父母什么关系？
6: 老同学。
3: 那你后来怎么搬走了？
6: 王姨她每天睡得早，我下班晚，怕吵着她。另外也想有点自己的私人空间。刚好楼上这套，那住户刚搬走，我跟王姨商量了一下，就买下来了。
7: 哎，这个王姨自己没孩子？
6: 没有。
3: 听说过跟谁有过矛盾吗？
6: 应该没有吧。王姨人特别好，从来没见她跟谁红过脸，跟谁都是不成不抢。
3: 你最后一次见她什么时候？
6: 昨天晚上，我刚出差回来，王姨告诉我说她做了一桌子好吃的，让我吃完饭。
3: 当时有什么异样吗？
6: 没有。
7: 哎，你从她家昨天晚上几点走的？
6: 大概不到10点吧。
3: 你觉得谁能有嫌疑啊？
6: 这我想不出来。我能不能方便的话去跟他换身衣服呀？我给他特别爱干净。
7: 行了，你啊先好好休息，合适的时候我们会跟你说的啊。
3: 报案人叫陆冰，28岁，在鼎丰证券工作。据他的说法，他是死者带大的，就是他养母。
8: 我这边问的也差不多。陆冰一路都是重点学校，非常听话，工作以后对老太太也很好，非常照顾。根据现场情况，我觉得入室抢劫概率大。
9: 现场虽然有被翻动的痕迹，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丢失了什么东西。
8: 刚进门就被撞破了，没来得及实施，杀完人就跑了。
3: 入室抢劫得先踩点吧？据物业反映，没发现可疑人员出入。
8: 也有不踩点随机抢劫。
3: 师傅说过别做预设，破案之前一切都有可能，任何预设立场都有可能会影响调查方向。
8: 那你说咋办？
9: 二师兄，师傅再会怎么办？
3: 那肯定会先调查社会关系啊，学校同事、朋友、邻居先摸一遍。
10: 他吧经常嫌外面早餐店做的不干净，所以早上4点就起来给陆冰磨豆浆和面炸油条， 平时在办公室也是，没事就爱研究他那堆食谱。好像是因为陆冰得加班，回家挺晚的，所以王老师得看着他吃了才放心。给您看一下，这个就是王老师年轻的时候，旁边这个就是陆冰，他教养好，特别听话。
7: 怎么个听话法？
10: 陆冰小时候肠胃不太好，所以王老师就要求他每次吃饭都得嚼21下，说是有助于消化，他到现在都记得呢。
7: 记得什么？嚼21下？
10: 对啊。
7: 那陆冰什么反应啊？
10: 也没什么反应啊，就挺正常的。王老师真的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陆冰身上了。
7: 旁边这几位是谁啊？
10: 这个是王老师爱人，不过早就去世了，剩下几位我也不认识。
7: 怎么去世的？
10: 这种事儿王老师没说，我们就也没好意思问。
2: 这个就是王允师姐的丈夫陈东升，这个是我，这两个人呢是陆冰的亲生父母，他们两家来往特别密切，经常在一起活动。出事那天是王允师姐的爱人陈东升借了辆车，一共五口人一起到水库去春游。晚上得到消息说车直接冲进了水里面，当时这个孩子刚上小学。
7: 那当时这车是谁开的？
2: 这个我不知道，只救上来的王允师姐和这个孩子，当时王允师姐还怀着身孕。
4: 王老师自己的孩子呢？
2: 没保住。
11: 在这1982年4月6日，一辆吉普车冲下水库，导致2人获救，3人溺亡。
7: 怎么发生的？谁开的车？
11: 酒后驾驶导致车辆失控，驾驶人是陈同生。
7: 我看一下。

0: 谢谢。
1: 我也觉得王宇照顾他这么多年，能对他这么好，就是冰山都给雾化。
2: 赶紧干嘛去？
1: 找皇帝汇报啊。
2: 你汇报什么呀？什么进展都没有，那让队长给咱补漏的。
1: 对，也是。
3: 我总觉得这个陆冰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3: 我也说不出来。但是你说这么大的事儿，又这种关系，他自己都说了，跟亲妈一样，问什么都对答如流，这种逻辑性，
1: 我觉得也正常。人家是高知，研究生毕业了。
2: 行了，也别你觉得，我觉得，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
3: 我觉得咱应该去一趟陆斌的单位。
1: 嗯，这两天肯定不上班啊，去了不扑空了吗？
3: 就是要扑空啊，反正要师傅在，肯定这么干。
2: 我看行，那待会儿咱来走一趟啊。
1: 行，那我去趟派出所，再摸摸王宇社会关系。
3: 陆斌平时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4: 陆斌他这人挺温和的，对人也挺热情，不过他这个人不太爱分享自己的事儿，还有就是他对隔壁同事
2: 处得不好。
4: 不是不好，是处得太好了。
3: 你刚说处得太好了什么意思？
4: 陆斌来公司两年多了，刚来没多久就跟我们领导那个啥。
2: 哦，跟谁呀？
4: 罗总。
3: 陆斌的养母你认识吗？
4: 认识。
2: 怎么认识的？
4: 哦，老来我们公司闹，一来就找我聊天。
2: 那都聊什么呀？
4: 说罗总啊跟他不合适，一个是有家有事，一个是刚出社会。
2: 那这老太太让你怎么管啊？
4: 让我把陆斌工资发下来直接给他，这哪行，不符合公司规定啊。这也
2: 行，明白了。
3: 就是说王老师知道罗总跟陆斌的事儿？
4: 对，他不同意。
3: 那陆斌对这个事儿什么态度啊？
4: 陆斌他倒是跟我说过，他跟我保证了以后好好上班，绝对不搞办公室恋情了。这具体内容你还得问我们罗总，我带你们找他去。
3: 来，这样，你把罗总请到这儿来。
4: 罗总，就是这二位找您。
5: 您二位是？
3: 警察。
5: 哦。
3: 找您了解点情况，请坐吧。
5: 好的。什么事儿啊？
2: 你平时跟陆冰的关系怎么样？
5: 他是我同事啊，关系还行吧。
3: 据我们了解，你们不只是简单的同事关系吧？
5: 我跟他算是上下级吧，平常呢经常要一起加班什么的，时间一长有些人可能在背后胡说八道。
2: 陆冰那养母你认识吧？
5: 嗯，王姨我认识。
2: 昨天让人杀了，就死在家里。陆冰最近出差了？
5: 上周一。
2: 哪天回来的？
5: 我不知道。
2: 你手下出差回来不跟你报个备啊？
5: 我们呢因为经常出差，所以也不是每次出差他都会跟我说。
3: 于公于私都应该跟你说一声吧。这两天他没上班，没告诉你啊？
5: 哦，说了，他说身体不舒服。
3: 当面说的还是电话说的？
5: 电话。他说发烧了，可能过两天就好。
2: 是这样啊，罗女士，因为这是刑事案件啊，陆冰的一切社会关系我们都会调查清楚，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希望您不要对我们有所隐瞒。

0: 我跟他真的就只是同事关系，他生活里面那些事儿我也不太清楚。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得去接孩子了。
1: 那今天就先这样，麻烦您电话保持畅通，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会找你。
0: 好，

0: 甜甜，你进去。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今天知道的事儿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没事就别来找我了。
1: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的话，我们就晚点再来。
0: 那请进吧。
2: 打扰了。
0: 哎，天天，来，咱们到里屋来。你去看看动画片好吧？妈妈有点事儿跟这两个叔叔说啊。
1: 我们的来意你也知道，还是想了解一下陆斌的情况。
0: 你们问吧。
2: 我看你们家这孩子跟陆冰挺熟啊，一口一个冰哥哥冰哥哥的叫着，他这是经常来啊。啊，
0: 我老公工作比我还忙，我生完孩子以后做了好几年的全职妈妈，直到我女儿上幼儿园我才重新开始工作。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陆斌。
1: 王允知道这事儿吗？
0: 知道，把他气疯了。他没收了陆斌的车，没收了他的工资，到最后甚至不让他来上班，恨不得把他关起来天天看着他。陆冰想跟他争来着，但是最终还是拗不过他。其实呢，后来我也清醒了，我们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1: 那你有没有明确的跟他提过分手？
0: 有。
1: 详细说说。
0: 就是上个月吧，有一天他让我去他家，那天晚上大概七八点钟的时候，我们俩正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就听到有人拿钥匙开门。怎么了？
1: 嘘，快快，
0: 不是你朋友吗？你干嘛？
1: 出去出去出去
0: 出去，
1: 就还没坐好，
0: 从这儿出去，然后逼着我从那个窗户翻出去。我当时站在外面那个小格子里面，那个铁栅栏，我觉得我像一只动物一样，我生怕在下面来来往往的那些邻居看见我，我觉得好丢人。我也是有尊严的人。我从那个时候就下决心，必须跟他分开。
1: 那你们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0: 上周五吧，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他说让我一定等着他，他肯定不会辜负我和天天的，他说他肯定能说服王毅。
1: 周日晚上你在哪儿？
0: 这周日晚上吗？
1: 对，
0: 我在家，我跟天天在家。
1: 我们会核实的。突然开门进来那个人是王允吗？
0: 是，我听到他声音。
1: 这是我的电话，如果想起来什么记得跟我们说。说这陆冰年轻，长得帅，有钱，年薪20多万，那喜欢他的小姑娘不得一大把呀？你说他为什么非得找一个已婚的还比他大那么多的？
2: 这就是从小家里管得严，学校家里2点1线，一门心思就知道考试和学习，这好不容易进入到社会了，突然有个大姐这么照顾他，吃他姐的喝他姐的，等于就是发现了新世界，能不沉迷吗？哼，
1: 像我这种从小没人管的感受不了这种新世界。雷哥，这张哥给我们的尸检报告说王允遇害的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到夜里1点，这陆斌又说他是当天晚上将近10点左右才走的，但是王允的遇害时间到底是10点之前还是10点之后？
2: 这事儿你就别瞎琢磨了，你回去问问老张不就知道了啊。
1: 您这鉴定结果死亡时间晚上9点到凌晨1点之间，能不能再具体点啊？
3: 具体不了，这就是个区间范围。
2: 张哥，那能不能给具体点，10点之前还是10点之后？
3: 不能，这都有误差子在里边，如果我给你打这个保票，那不是我工作不负责任吗？
1: 就验不出来就这啊？
3: 刘警官，要不您来试试？

0: 团队啊，你干嘛呢？
1: 好，正好，来来来，给我放这儿，先放这儿吧。我睡不着，我就想啊，能不能复印一下那个案发现场？
2: 我说动静怎么那么大呢？
1: 你说，
2: 假设啊，陆天就是那个嫌疑人，
1: 他会怎么做呢？
0: 不必拿钥匙开门，我要进来了，关门，没说话，去了厨房。
2: 王云，听就是熟人，一猜就是陆冰。
1: 出门，叫，小冰是你吗？
0: 陆冰拿了把刀，
1: 王云看见拿刀，
2: 说小冰拿刀干什么呀？然后害怕，就本能的应该往卧室跑。
0: 陆冰冲过去，棒就一刀。接着又一刀，
2: 然后他应该往门口走，救命啊！
0: 又扎一刀，哎呀，
2: 救命啊！
0: 又扎一刀，
2: 救命啊！
0: 扎了五六刀，然后呢？
2: 他勒他了啊！
0: 救命！怕他没死透，哎呀，拿那个浴巾就勒他。
3: 你这太狠了，你这
0: 勒死了。黄队，黄队，没事吧？
1: 没事。
0: 快起来！我以为你还真晕了呢。
1: 我就是趴那歇会儿，我觉得趴着还挺舒服。哎，
0: 您觉得是这样吗？
1: 我觉得理论上成立，很有可能。

0: 但是现在没证据啊，怎么办呢？你这样，你呀，你还得去找陆冰，你就接着问他，玩命的问，问各种细节。
1: 嗯，几点？几分几秒？他吃了什么？去了哪里？跟谁？你问的越细越好。我告诉你，这人啊，编谎话比较容易，可是要圆起来，尤其是细节容易忘。嗯，如果真的是他的话，很快就能露馅。
2: 啊，
1: 明白。
2: 你那天说你是晚上几点走的？
3: 10点左右。
1: 左还是右？
2: 记不清了。
1: 那天晚上吃了什么菜啊？
2: 青椒炒蛋，涮肉片。
1: 你不说一大桌子菜吗？就俩菜啊？你们什么意思啊？我们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跟你多了解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你早上说那天晚上吃什么来着？
2: 青椒炒肉。
1: 不是炒蛋吗？
2: 对，青椒炒蛋。
1: 到底炒肉还是炒蛋？
2: 炒蛋。
1: 你平时自己有喝酒的习惯吗？没有。那天喝完酒是几点回的家？2点多吧。
2: 有人能证明吗？回来的时候谁也没看着，没人能证明。
1: 那保安怎么说12点多的时候好像看见你了？
2: 那不可能。
1: 那会儿我正跟韩小伟一块喝酒，他能证明。你刚不是说没人帮你证明吗？他喝到1:30，他先走了。我刚没想起来。啊，韩小伟，男的女的？
2: 男的。
1: 谁约的谁啊？
2: 他约的我。
1: 都聊什么了？
2: 聊工作上的事儿。
1: 几点打的电话？ 7点，你确定是7点？啊，那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我去王毅家吃饭之前，也可能6点多打的。通话记录有吧？给我看看。
2: 打的座机，
1: 你这来电显示有吧？
2: 我没开通。
1: 韩小伟的手机号你总有吧？
2: 没存。
1: 他在哪儿工作？
4: 天河证券，你认识鲁冰对吧？
2: 啊，认识，我俩研究生同学。最近一次跟他联系什么时候？最近一次，那得好几个月了。
4: 大概是什么时候？
2: 大概的话，应该是在年初。
4: 喂。
2: 哥哥，这个娃娃不会说话了。陆冰，你要带我跟天天去哪儿啊？怎么感觉这都快出城了？
5: 你着什么急啊？你平时上班就忙叨叨的，咱们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出来度个假，就放松会儿吧。
2: 不用你操心，一切交给我啊。
5: 你帮天天看看他那娃娃怎么了？我手头好多事儿呢。
6: 你这急急忙忙的，非要带我们出来。
5: 你俩突然找我，吓我一大跳。
6: 谁让你不接电话的？
5: 我那时候在开会，我哪想到你敢跑到幼儿园把他接出来了，胆子可真够大的啊！
6: 妈妈，你快帮帮我！
5: 咱们是不是快到云庆了？
6: 快了，杨哥。 快走，谢谢啊！黄队，罗美华打来求救电话，说陆斌正带着他和孩子离开本市。对，目前在云庆路段，国道101。明白。往云庆开，
7: 好。

0: 喂，你好，请出示行驶证、驾驶证，下车接受检查。怎么了？超速了，知道吗？没注意。去哪儿呀？去郊游。
1: 这后面还带着孩子呢，开那么快干嘛？罚款啊！哎。

0: 知道为什么发你发？
1: 子轩，
2: 哎，王磊，
1: 没事吧？
2: 天天，
1: 说对，
2: 天天，
1: 天天。

0: 我的人生是从认识美华开始的。
1: 怎么讲啊？这是
0: 在认识他之前，我不能算是个人，像是一个机器。我的人生每天就是从一个课堂到另一个课堂，从一个考场到另一个考场。是他的出现才把我变成了一个人，他对我太信任了，什么事儿都放手让我去做，打扫卫生，套被套，出差，这都是我没经历过的。他甚至让我去接天天放学，那一刻我感觉我长大了，我是一个大人了，生活竟然这么有趣。
2: 那你也犯不着杀了王允吧？
0: 不杀了他，我没法活了。
1: 可是据我们了解，他对你很好啊。
0: 对我好，他总是说对我好，对我好。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从小到大，什么事儿都要管着，就连我吃饭嚼多少下他都要管。
3: 先别咽呢，你刚才嚼了20下，还差一下。
0: 我为什么肠道不好啊？因为我每顿饭吃的就不开心。
2: 那你就没想着跟他试着沟通沟通？
0: 我早就放弃了。我小时候喜欢唱歌，他硬是从合唱团里把我揪出来，让我去上数学班。我想去同学家坐一会儿也不行，怕别人把我带坏。好不容易上了大学，

0: 我以为我终于能松一口气了，他在我学校隔壁又租了间房，每天就盯着我几点放学几点下课。我是个人啊，我不是他的私人物品。我爸妈要是活着。
1: 根本不会这么对我吧？你想没想过，王老师这么对你，就是把你当成了亲生儿子。
0: 我不是他儿子，
2: 他有什么资格？
1: 你是不是觉得王允的丈夫害死你父母？你是不是一直记恨他？不是。
0: 这事早就过去了，跟这没关系。那是为什么呀？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他触碰我底线。那天一大早，我看见他拿着我手机，给美华发短信。拿我手机干什么？
3: 我讨厌你，我不恨他，我恨的是你，我是不可能跟他断了。你下不了决心，我替你下。
2: 你凭什么替我下决心啊？今后别动我手机。你站着！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不发，明天我就去你们单位。
3: 你去我们单位干什么？
2: 我打赢了100张。 我不仅要去你们单位，我还会去他们家楼下，去他女儿的幼儿园。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都看看，这个女人她是怎么毁掉你的。
0: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又不是我亲妈。
2: 撕吧撕吧，啊，全撕了都没用。你撕完，我再打。
0: 我在酒吧喝完酒，也在小卖部里买了几瓶。我在家楼下喝完了，我上楼拿钥匙开门，我以为他已经睡了，我就先进厨房拿了把刀。
2: 小斌，是你吗？
0: 你拿刀干嘛？看见我拿刀，他愣住了，扑过去扎他。他想跑，还想喊，我拿纱巾勒他，才不动了。
4: 你昨天想带罗美华母女去哪儿啊？我只是想带他们走，过更好的生活。我心疼美华，也心疼天天。我想重新开始生活。 一种我们仨一起的另一种日子，自由的、幸福的日子。我做错了吗？

0: 行，手艺不错，现在
1: 熟能生巧嘛。杨哥，
2: 忙着呢。哎，行，搞定。
3: 来，看看，
4: 写的真好，辛苦了，
0: 你先休息休息。哎，
4: 我去交给红队。

0: 你也去啊？
1: 你送我不都一样吗？我走了，磊哥，你跟婷婷吃饭，要迟到了，拜拜。
0: 啥东西？
2: 过段时间有个电影要上，咱俩一起去看看。
3: 你们要的行。
1: 看什么呀？
4: 蜘蛛侠，托比马奎尔演的，说可好看了。
1: 他演个蜘蛛啊？
4: 什么呀？人家好莱坞大片啊。讲的是一个高中生被蜘蛛咬了一口，然后呢具有超能力，可以飞檐走壁的那种。你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5: 喂，
6: 哎，
5: 几张？
6: 22。
5: 这么贵啊？
6: 22还贵吗？
1: 你一会儿坐着别动啊。
6: 啊。送您30，找您8块啊。
1: 22还嫌贵啊？以后别出来吃饭了。
5: 说谁呢？
1: 说你呢？怎么了？看什么呀？不服啊？
7: 哥们儿，少多管闲事啊！
1: 我就瞧不起你了，怎么了？以后没钱别出来吃饭。哎哎！
2: 看什么呢？报警啊！
1: 就偷这些啊？还干什么了？
8: 我们就偷偷摸摸道个歉，真没干别的。
1: 你还敢动刀子是吧？你胆子挺大呀！
9: 哎，子明，哎，
1: 崔哥，哎，
9: 你抓的？这不是黄金搭档吗？又栽了！
10: 大哥，大哥。
11: 啊！等等等
1: 啊！快把刀！
9: 真行啊！怎么发现的？
1: 手机太贵，包不清。我就想起前两天你们发那个通报，有几家数码店被撬了，我就试试，没想到还真是。
9: 赶紧去处理一下伤口吧。
1: 没事，
9: 辛苦了，辛苦了。
1: 你忙吧，
9: 我要回所来了。哎哎，
2: 走吧，去医院。啊？
1: 不用去医院了，去什么医院？
2: 看
1: 钱了，什么事儿？
12: 去去去，有感觉吗？
0: 没感觉。
12: 没感觉就对了。
13: 王大夫，主任找你有急事，出来一下。
12: 哦，你先等我一下啊。
1: 哎，您快点啊。哎。
13: 哟，又受伤了。
0: 你今天不是白班吗？
13: 我们轮班又不是固定的，怎么着？知道是我值班，你就不来了？
0: 也不是。
13: 还当警察呢？不着家的。
0: 怎么说话呢？多少人想干也干不了呢。你怎么样？
13: 我特别好。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麻药劲儿过了吧？你再来一针吧。
1: 不用不用，王大夫，他不怕疼，特别能忍，再多分几针都没事儿。
0: 是吗？你忍得住？
2: 也行。
0: 别动啊。
3: 疼吗？
2: 不疼，没事。
3: 这么大伤口能不疼？大夫，麻烦您轻点啊。
0: 好嘞，放心吧。哎，谦儿啊，来，你给包一下，我赶紧过去。
3: 谢谢大夫。
0: 哎。
2: 轻点儿，哎。
1: 你可管着点他，今儿这儿明儿那儿的，以前在摔跤队还只是皮外伤，现在干警察多危险啊！这都到肉了，以后说不定就到骨头了。我以前的男朋友啊，也这德行。
3: 啊，你不喜欢？我可喜欢了，你没看见，刚才他一个人打两个，特别帅。
1: 他有时间陪你吗？
3: 有时间就陪着，没时间就不陪。我一个人玩的挺好的，没人陪也死不了。
2: 谢谢啊，走吧，男子。
3: 谢谢啊，
1: 别忘了回来换药。
3: 这就是给你洗秃噜皮那个呀。
2: 说了都过去了。
4: 干嘛不说呀？说说呗。
3: 你俩为啥分手？他这个。
2: 锦丽，你可真得想好了，干我们这行就是老见不着人。
3: 刘子明，你给我听好了，不管见得着见不着，都是我房间的人。明天换个地方换药。
5: 我去
2: 换。
6: 明天王学军过生日，师傅让我买个蛋糕给他送过去。
5: 行啊，正好让你提点醒。
6: 你说了算。

0: 呀，这是？
1: 不去，
0: 想喝。
1: 是鹏哥让接你的，说给你过生日。
2: 撒手，
1: 怎么不给面儿呗？给你有面吗？
0: 来劲了是吧？啊，明告诉你，今儿你不去也得去，知道了吗？你打我，上车，我上车。
1: 再动一下试试。
3: 王姐姐，
0: 是谁呀？
3: 给我，给我。
0: 哎，问你话呢，问你谁呀？
3: 不认识。行，
4: 什么的？你要带他走啊？
0: 啊，
4: 告诉你。今儿他走不了了，没准儿你也走不了了。
3: 跟人打架，打女孩算什么本事？耍狠呢？啊？走。
1: 你来干嘛？
3: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5: 我是凯哥。
3: 几岁？
1: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3: 就这么着了。
1: 我有这么老吗？
3: 魏杰是你什么人啊？
1: 魏杰也是你叫的朋友。
3: 是你爸朋友还差不多吧？瞪着我干什么？
6: 太齐了啊！
7: 谢谢
3: 啊！你还想拿圆规扎我呀？
7: 亚峰，嗯，
3: 怎么一个人过生日啊？你爸你妈呢？
1: 成亲了吧你？
3: 气性这么大呢？你吹个蜡烛再走啊！
8: 我以为你请我吃什么好吃的呢，别人吃剩下蛋糕了。
3: 嗯，你就说好不好吃
8: 啊？好吃。但是没有前天我给你

0: 你姐买的生日蛋糕好吃。
1: 又忘了，我们俩那天一块过的啊。
0: 我跟你说个正事。嗯。我爸妈想见你。怎么了？嗯，不是你说的吗？哪天有空咱俩把证领了，反悔了？
1: 咱不得正式求个婚什么的？
0: 仪式。大庭广众之下跪下来，算了吧，求婚就不用了。我害怕那个，但是我觉得见家长还是要见的。明天晚上7点半，你来家里，不许迟到啊。
1: 我考虑考虑。
0: 你还考虑什么？下刀子你都得来，你要不来，砍死你。
1: 好，我去。
2: 李总。哎。明哥又来找您了。
3: 哎，姐夫，哎，
4: 进来进来，
3: 忙着呢啊。给你送点水果。
5: 什么意思？又要以物易物？
4: 拿什么呀？
3: 我是那样的人吗？你这不老说要教我品茶吗？刚好今天有空，过来跟你学学怎么喝茶。
4: 嘿，开窍了。嘿，
3: 哎，这茶怎么样？哎呀，
4: 那能喝吗？啊，要喝。哟，这种我跟你说，论克卖的。
3: 论克，这得多少钱呀？哎呦，
5: 没有了，多少钱买不着。
3: 玩意儿，啊，到了。
2: 李总，王总来了，在会议室等您呢。
4: 好好好，那你先闻闻，我一会儿回来给你。
3: 行，你先忙啊。
4: 哎，等等等，
3: 晚点回来啊。哎。

0: 儿子要又拿奖了，天经地义。
1: 大二兄，你帮我听听我这。
2: In PC 待
3: 来，吃香蕉吧。
4: 一边待着去。
2: 来，你听听，我得练。可和妈 Jackson Man Night。
3: 杨哥，抽什么风呢？
2: 萨瓦迪卡，穿你喷羊，你个瑞。
3: 什么玩意儿啊
2: ？In PC 待入。
5: 人家要去泰国了，
3: 不跟你贫了。
0: 明儿早上赶飞机呢。
2: 我先睡啦，阿尤娜啦。
3: 这也不是泰语啊，小心点啊。
2: 回来见。
3: 去泰国干嘛呀？
5: 去泰国抓个人，一红通。
3: 这么好啊？
5: 好什么好啊？你当旅游呢？有危险的。哎，这怎么就不亮了呢？
3: 那个，
5: 你帮我鼓捣鼓捣这东西去。
3: 那个，啊，那个王璇璇，他爸妈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5: 王璇璇，不认识谁啊？
3: 不认识啊？啊，那就算了。老哥。跟您打听个事儿，有个女孩叫王璇璇，您认识吗？
6: 啊，那以前是叫王璇子吧？
3: 改名了。喂，不是，她是不是我师傅的女儿？
6: 你不知道啊？
3: 我上哪儿去？
6: 我也不知道。
3: 不，你肯定知道。
6: 你在这块孩子怎么说话呀？你这样，你到那屋喝点水，消消气儿，好吧？来，跟我到那屋来。
7: 别碰我。
8: 他们这娘俩怎么打算的？
6: 没有钱引产，当妈的说让把孩子生下来。
9: 生下来？小茹才16，生下来怎么弄啊？这引产才多少钱啊？
6: 他们家那口子车祸死的时候，因为车辆没有保险，一分钱都没赔，他就靠种这块地养活这个闺女，他是真没钱。
8: 哎，白小菊刚才说有一个来帮忙的老乡，您知道他是干什么？

0: 不知道，那北小菊也说不清楚，成天乱窜。就是有的时候回来种地的时候和收玉米的时候回来搭把手，现在呀也不知道又跑哪儿发财去了。哎，这种啊，80%都是熟人多，没跑。我觉得你不能排除这个早恋。
1: 那行吧，那咱周围都看看，学校也去打听打听啊。
2: 行，
1: 那我去找那个赵云川聊聊。
2: 走。
3: 这些事儿是怎么会在班里传开的？是谁先说的呀？
4: 不知道，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胖了呢，还跟人吵了一架。后来问了他好几遍，他才跟我承认。
2: 那小茹平时来找你，你俩都玩什么呀？
1: 就一起看看电视啊，看看杂志，聊聊天什么的。
2: 那你也会去他家找他玩吗？不怎么去，都是他来找我，他不爱跟他们家待着。他妈老在地里干活，俩人平时连话也说不上，吃饭也没个准点。我妈就老在家，她就老来我们家吃饭，有时候晚了就直接在这儿睡。那你俩关系这么好的话，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喜欢哪个男生啊？
1: 没有，他不爱跟男生一起玩，连话都不怎么说。
4: 那他平时写日记吗？现在
1: 谁还写日记呀？他在校外有什么朋友吗？绝对没有。那他平时喜欢什么呢？我俩就这点聊不到一块去，他喜欢的东西太远了，他喜欢外星人。警察叔叔，你们一定会抓到坏人的，对吧？一定会的。
5: 谢谢。就前面那家。我们这儿计件工资，嗯，这做一朵花2分钱，做个藤上面有8朵花，有几个叶，啊，一共1毛7分5。那手快的话，一天挣4-5块钱吧。他以前在冷库干，帮人就赚的虾头，比这儿挣得多，一天能挣10来块吧。动手。
6: 他在那儿干半年，那手冻坏了才来我这儿，就他那右手，哎，这几个手指头，那现在都不好使。干活慢着呢，我都不愿意让他来了。他说：“哎呀，你说别人干10个小时，他干20个小时，嗯，我寻思那照顾着他吧，就让他过来了。”那他们娘俩平时在村里都跟谁走得近呢？那寡妇门前谁愿意跟他走太近呢？他喊别人收拾个房子都喊不来，都得自己搬。
0: 哦，这可怜的呀，又当爹又当妈又当生母。班主任和所有的任课老师都了解了一下，评价差不多。小茹呢也不惹事儿，不起眼。同学这块呢也了解了一下，没有男生跟她有什么特殊的接触。
7: 这老师有什么不对劲吗？
8: 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
7: 我跟马哥刚才把周边的邻居也都打听了一遍，没看出谁有什么异常来。
9: 要说异常，最异常的就是小茹自己了。她现在什么都不说，是不想说还是不敢说呀？
7: 这么着吧，回去咱再调一下她的上网信息，看看她发过什么东西，跟谁交朋友。
9: 好。
7: 哎，怎么样？
10: 哎，
7: 你跟马哥回趟所里调一下北小菊他们家的户籍记录啊。
10: 好嘞。
0: 这是白小菊的户籍资料。白小菊原籍是沧县人，在家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但是夭折了。她20岁嫁到这儿，在海宁当地这儿没有亲戚。
10: 您说有没有可能逢年过节的白小菊带小茹回老家，在老家接触的人呢？
0: 这个也问过了，自从她爹妈没了以后，再没回去过。
10: 8点了，我得走了，见丈母娘去。你先
11: 等一下，你就这事儿衣服见丈母娘？啊，
10: 你最起码也得换一条干净裤子。哪有干净的裤子啊？
11: 你等一下，老吴，老吴。哎，老马，什么事儿？
10: 你那是不是有一条你穿的长的裤子？
11: 哎，哎，别说挺合适的，
10: 合适，正好。
12: 谢谢五哥，
11: 别客气。
10: 您这儿怎么还养宠物呢？
1: 哦。

0: 你闻这个别提了，这是楼上一邻居养的一只鸡，可烦人了，天天的叫唤，一叫人家就报警，没辙呀。你猜马哥怎么着啊？自个儿花钱买下来呀。
1: 哎，吴哥，问您个事儿啊，这马哥怎么天天全副武装的，搞那么严肃？
0: 哦，你问这事儿啊，这说起来也20多年前了。当年呢，老马跟他师傅一起办案的，巧了，那片儿正好有一神经病，天天的犯，他一犯病啊，邻居就报警。还好，前几次去啊，都是穿警服去的，到地儿就老实。最后一次啊，他师傅穿着便衣去的，到地儿一敲门，神经自个儿开的门，还打了个招呼。你说，这不跟正常人一样吗？啊！可谁知道啊？扭身回去拿出把菜刀来，直接砍到师傅脖子上。所以打那以后啊，老马是只要出警，不管是大案的小案的，都是全套装备的。
1: 行了，谢谢吴哥啊！
0: 别客气，慢点啊！哎，
2: 老吴，老吴，你把那鸡给我拿过来。
1: 哦，鸡干嘛炖呢？
3: 爹累，
2: 上丈母娘那
3: 地方去溜，
2: 你不能空手去啊！
0: 来
2: 来来来。
1: 我这抱着去啊！
2: 你把这个拿着，
1: 这不合适吧？
2: 叫你拿就拿着吧。

0: 婷婷，我到楼下了，你给我开一下门进呗。
1: 我爸妈现在都睡了，改天呗。
0: 啊，
1: 哎呀，真的没事，你不要自责。
0: 我知道了。

0: 喂，
1: 想跟我道歉啊？
2: 我不接受啊。
0: 别闹，有事儿问你。
2: 你还会说人话呢？
1: 什么事儿？
0: 你说怎么说呢，
3: 就是如果你被一个男的给欺负了，很严重那种。
2: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啊，你还是不会说人话。
0: 哎呀，不是，你真别闹，就是我想问问你们这个年龄的女孩都想什么呢，就遇事儿为什么不愿意说呀？
2: 是不是老魏跟你说什么了？
0: 不是，跟你没关系，是我们这儿有个案子，一个女孩跟你同龄，
3: 问他什么都不说，你帮我分析分析，为什么呢？
2: 跟你说了你也理解不了。
0: 你说说，我听听看嘛。
2: 这么跟你说吧，我有一姐妹儿也是被男的给欺负了。
1: 我第一开始问他，他也不告诉我。
0: 那后来为什么说了？
2: 因为我跟他说了我的事儿啊，
1: 他就相信我了。
0: 哦，行，明白了。好，谢谢谢谢。
1: 哎，你还没给我到。
0: 平时能接触到的异性无非就是学校里的老师、同学、邻居，还能有谁啊？
4: 哎，那天白小菊不是说有个来帮忙的老乡吗？男的女的？
0: 我一会儿再问问他。但是
5: 我能一起来聊聊吗？
0: 能啊，太能了。
5: 我刚刚呢又翻了翻以前其他曾经案的卷宗，我发现呢这类案子的受害者呀，通常都会有一种负罪感。
0: 为什么？
5: 女性遭遇到强暴，我发现她们好像更倾向于反思自己是不是穿着暴露了、举止轻浮了。为什么受侵害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那如果是熟人呢，这个自责的级别就还会再上升。他们就会控制不住的去想，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为什么原本好好的朋友会强暴我？为什么我尊重的长辈会对我做出这种事情？所以，他们总是谴责自己在先，谴责禽兽在后。但是我觉得，比起抓捕嫌疑人，让小茹跟自己和解更重要。
4: 没错，那咱现在就出发吧，啊，走。您上回说有个来帮忙的老乡
5: 啊，
4: 男的女的？
5: 男的。
0: 叫什么呀？多大了？
6: 叫张小秋。跟他差不多，三十吧。对。
0: 干什么的呀？
6: 他原来是跟我老公跑车的。
7: 我嫌赚的钱也别扎你手了。
0: 没事。
6: 说那赚的钱不多，懒呗，就是做买卖去了。
0: 他最近来了吗？
6: 人影都见不着。
0: 那您上回见到什么时候？
6: 就是今年夏天，他来帮了几天就跑，贼不靠
0: 谱。那小茹出这么大事儿，您没找他拿拿主意？
6: 哎，我跟他说了。哎，你们听啊，他怎么说的？说打听，这是野种，说不能留。这个兔崽子就没一句好话跟你说。搁这儿，放心哦。
8: 敲什么门啊？警察来跟你问几件事儿，好好说。
9: 阿姨，要不您就在这儿等吧。
8: 啊，行，进去。
9: 好。
0: 坐
9: 哎，小茹啊，别紧张，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啊。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呀？
0: 小茹，听说你喜欢外星人，这几本书送给你。
10: 谢谢。
9: 小茹啊，你别把我们当警察。你就当我是你的一个姐姐。其实你知道吗，像你这样被欺负的姑娘不在少数，好多还是被熟人欺负了的呢，所以可千万不能怪自己啊。
11: 小茹，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走了，跟你爸一样，她也是开车煤的。我妈走的时候，我比你现在还小呢。那时候我们家有辆出租，本来他们俩都商量好了，我妈开白班，我爸开夜班。但是因为我爸老喝酒，所以我妈就只能没日没夜的开。那天我妈回来准备交班，我爸又喝大了，然后他们俩就大吵了一架，然后他上车就走，就再也没回来过。小时候我老怪自己，我觉得是我没保护好我妈，所以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想说，因为你怕给你妈添麻烦。但是小茹，你什么都不说才是给你妈添麻烦。
10: 我妈一个人太不容易了，她一个人下地干活，撑起这个家，还要照顾我，我不想再给她添堵。
9: 小茹啊，在这件事情上你一点错都没有，但是你要是什么都不说的话，你妈得添堵一辈子。你看，你妈来带你报警，不就是想让我们抓住坏人吗？对吧？

而且那个不要脸的罪犯他还没有伏法，他还很可能继续去欺负别的小姑娘，凭什么呀？对不对？小茹，我知道那个人你认识，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呀？

0: 周叔叔。
1: 他威胁你了吧？
0: 嗯，他说要是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他就掐死我和我妈。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前年，好多次了。
2: 买衣服那个？
3: 对，就在。
2: 那么冷，花儿，
4: 走吧。
5: 五十五，
6: 五了哈。来，
5: 五，
7: 低，
8: 滚，
5: 给。
2: 方小修，你还不错啊，方小修。
5: 你谁呀？
2: 白小菊是你亲戚吧？
5: 啊，
2: 给你带东西到车里了，给我拿一趟。
5: 你玩吧。
9: 好，
5: 没见过你。
2: 朋友嘛，白小菊朋友。
3: 那真不错啊。
2: 对你太好，就给你带一大堆东西啊。
10: 还马马虎虎的。
2: 哎呀，走吧。
11: 别动！别动！警察！警察！别动啊！
12: 啊，怎么回事？这
11: 怎么回事？
12: 别动！
11: 你说你咋的？
12: 都发啥事了？
11: 别动！
13: 阿姨，
11: 拦住了！
13: 好了好了，
14: 放开他！放开他！
11: 拦住了！
2: 停车！
13: 好了好了好了，
11: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15: 马哥跟我们凑了点钱，不多，够做个手术。
10: 你们觉得我是舍不得这点钱？

我问过了医生，说留给太晚了。现在这样做引产手术风险太大，闹不好连命都没了。我男人都没了，我不能把闺女也整没了吧？那我怎么活呀？对不对？ 我是想啊，家里宁愿多养一个，也不能再少了一个。

说白了，都是我的错，我这只顾着挣钱了，挣钱就没顾上闺女。

0: 能判几年？啊！这个我们说了不算。你说了不算，该死的。
1: 送您出去吧。
2: 哎呀，
3: 哇！哎，哎呦，马警官，马警官，哎，快快请进。
4: 过年了，也没什么，我代表所里给你送点东西。
3: 你来就来吧，带什么东西啊？谢谢啊。
4: 小刘身体最近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
4: 有什么事儿及时跟我说好吗？啊，
3: 那个，你坐那儿，坐那儿休息，咱们一起吃饺子，待会儿。
4: 不坐，哎呦，我爱人也在家包这个饺子呢。
3: 那给大伙介绍一下，那上面的骆驼是不是？哦，别假装用功了，我都看到了。快，帮忙包饺子去。拿下来，你想包？会包饺子吗？会。爹，过年了，啊，我们娘仨好好的，你就放心啊。哎，吃饺子。

0: 哎，那爸爸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啊？
1: 小鸡啊！
2: 看，
0: 这个好不好玩啊？
1: 这是狗的。
0: 这狗的，你看像不像一个小狗狗？
1: 这是爸爸的，这是爸爸的。
0: 哦，这是爸爸的。
1: 妈妈的。
0: 哦，这是妈妈的哦。

0: 帮忙。
1: 哎呀，你怎么来了？这么一天，你这不是告你不让你来吗？
0: 那我不给你送饺子吗？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真大的一口吧，来，生日快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今天，怎么在外边等啊？多冷啊！还知道我冷，怎么又没赶上吃饭？
1: 我这尽量赶了，看我这满头汗。
0: 饭都吃完了，就剩点面条了，卤也没有。
1: 不能吧？他妈不能这么对我，知道我爸消耗大。
0: 案子重要，
1: 我知道。当然案子重要了。
0: 走吧。
1: 哎，你重要，你这案子最难办了，快快快！阿姨，
2: 妈，
3: 来，爸，刘子明，
0: 叔叔好。
4: 哦，小刘是吧？哎，来，快进。
3: 来，进，换席。
0: 那个，上次实在抱歉，有点事儿走不开，就迟到了。
3: 忙点好，年轻人，忙点出息。
4: 哎，正好饭好了，坐一起吃。
0: 哎，
4: 来，
3: 面给我，面给我，你去倒水。哎，
0: 怎么看见你妈就想跑？
3: 到哪儿去？过来，来，子明坐，坐这儿，你坐这儿。
4: 慢点，喝点水。
5: 好吃。
3: 再来一碗吧。
0: 嗯，
3: 老方。哦。
4: 哎，我再给你盛一碗。
3: 吃两碗了。
4: 你让小刘吃饱了吗？
3: 还能吃下去吗？
0: 能。
3: 你们做这行呀，真不容易。以后不管多晚，饿了就来吃啊！
0: 好嘞，
4: 来，小刘，
0: 谢谢叔叔，
4: 哎，
0: 谢谢阿姨。
4: 哎，
3: 这怎么还叔叔阿姨的？是不是该改口了呀？
0: 这么快啊？
4: 哎呀，小刘啊，我听婷婷回来说呢，你们两个想领证结婚呢？
0: 是，
4: 那家里边什么意见？商量了吗？
0: 商量了，他们没意见。
4: 啊，商量好了啊。
0: 嗯，那个。婷婷跟我姐关系可好了，
2: 嗯，她姐人特别好，对我也很好。
3: 听婷婷说，你妈妈去世的早啊。
4: 那这，将来结了婚以后，你们怎么过呀？和你爸一起住啊？
0: 我妈去世早，我爸呢也不怎么管我，所以我打算跟婷婷搬出去住。
4: 其实我倒是觉得吧，你看啊，你跟婷婷还都年轻，是不是应该再多沟通沟通，再多了解了解？年轻人嘛，毕竟以事业为重啊。
3: 你说你这个人，你行啊，就选你了是吗？这警察呀，还是挺好的，国家公务员，铁饭碗，有编制。不过就是你们要是能分套房就好了。
0: 叔叔，阿姨，我们这波赶不上分房。我现在呢也没能力买房，只能暂时租房。你们要是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再等等。
2: 不用等，咱们家新园里不是有套房吗？我们住那个就行。
4: 来，小刘，来加点卤。
0: 哎，
4: 趁热把这碗面吃了。
0: 好
4: 了，好，要不然一会儿该凉了。
0: 好嘞，
4: 快吃。
0: 哎，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哎，我先走了。
4: 哎，
2: 我送一下。
4: 有时间来玩啊。
0: 叔阿姨再见。哎，
4: 逗我干什么呀？
3: 你什么意思呀？
4: 什么意思？我也没说什么。
3: 瞎操心了啊！轮得着你不同意吗？
4: 这第一次见面，你了解人家吗？你就这么轻易同意了？
3: 人家是刑警，过两年升了局长，你女儿就是局长夫人，你懂个屁呀！
4: 干警察的多了，有几个真当局长的？工作忙倒是真的，将来就是顾不上家，受罪的还是咱闺女。
0: 你爸是不是对我有点意见？
2: 没有。他就是关心我嘛，所以才说那样的话。
0: 你爸担心的也没错，主要是。

0: 怪我太没用了，才没有呢。那我走了啊。
1: 嗯，
0: 我真走了啊。
1: 快点走吧。拜拜。
0: 晚安。快上去。

0: 还没去市局上班就已经开始打官腔了。
1: 你别跟我，你别这套，
0: 开始跟我说普通话了，
1: 没有意思。黄队，你
0: 真没意思，
1: 你没意思。
0: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跟我说出个人选来，我今天就给你在这 house， 咱俩就在这儿唠俩小时
1: 了。怎么说呢，黄队？您说，还是那句话，都是您带出来的，谁不了解？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子明这孩子呀，能力是没问题，很强，而且很有发展。那么现在呢，就是升呗，升过蛋了，有人呢。曹磊呢，方方面面都不错。这是实话实说啊，他当然做自己做的也很好，就是
2: 程程这个唐氏综合症随时可能病发，
1: 这个也不能不考虑，是吧？
3: 嗯，跟我想的其实差不多。哎呦，那没人了，只能让刘洋先顶上。
1: 都是肉啊，您顶吧，大哥。
3: 哦，看来你们三个这五笔诗都练好了。来来来，我收拾一下，进来进来，快，大家旁边来这听。
4: 师傅，
5: 蓬蓬青头将，一尺二半，五十二半十寸。蓬蓬青头将，五一五十二半十寸。
6: 师傅，这是最近的案子，您先看着。
5: 五十二半十寸，蓬蓬青头将。蓬蓬青头见五一，蓬蓬青头见
4: 五一，五十二
5: 半，蓬蓬青头见。
1: 子明啊，
6: 哎，
1: 你们几个我最看好的就是你，最担心的也是你啊。刘洋呢？想得忒多，曹磊又想得太少，你小子还老犯轴。记住了，我们干刑警的，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懂吗？
6: 我懂。
1: 你小子懂不了，你没事儿，慢慢就懂了啊。
6: 师傅，
1: 哎，
6: 我跟婷婷快领证了。
1: 是啊，我知道。
6: 等我们生了小孩还认您当师傅行吗？
1: 别介，你别老紧着我一人霍霍你。行了，回去吧。啊，
6: 我送您进去吧。
1: 不用，我没事，赶紧回去吧。啊，
6: 哎，师傅您慢点儿。

0: 那魏哥怎么说呀？我才不信，他肯定说的是你配不上我。婷婷，哎，我爸来了，一会儿说。怎么了，爸？有事啊？没事。哎呀，婷婷。嗯。哎呀，这个。
1: 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咱家新院里那套房啊，我过去收拾了一下，小呢是小了点，不过干干净净的。你们两个将就一下够用了，家具啊。

0: 床啊，电器啊，基本都齐全。啊，回头再买个新的冰箱就行了。要是将来你们想自己再装修装修啊，那你们两个商量着办吧。
1: 爸，你不是不知道结果结婚吗？
0: 我着不着急重要吗？那能有我闺女开心重要啊？你妈也同意了，这套房啊，就给你当嫁妆。
2: 爸，
1: 哎呀，爸，你怎么这么……哎呀，
0: 这么大姑娘了，这是……哎呀，
1: 那这房产证上的名字不能改啊？
0: 啊，不改，还是你的名字啊？
2: 不改。谢谢爸。

0: 婚姻比案子还难，加油。
1: 妈，人我给您带来了啊，她叫方婷婷，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您直接跟她说，
2: 好好说话。
1: 这不说的挺好的
2: 妈，都挺好的啊，您就放心吧，他们俩过两天就领证了。这个拿着。
3: 你姐，这什么呀？我不能收。
2: 什么不能收？这是给你们装修房子用的，那装修房子多费钱呀，他那么穷。
3: 真不要，真的不要。
2: 什么不要？哎，你说句话。
1: 收着吧，我姐有钱，没事。
2: 就是啊，我跟你说，装修那些脏活累活跑东跑西都让他干，听到了吗？
3: 姐，
2: 千万别累着啊。
3: 啊，
2: 走吧。
3: 走啊。你拿着吧。
1: 给你的。
3: 拿着，我又不用钱。
1: 给你的。

0: 还吃呢。
1: 强子，
0: 走吧。
1: 我们俩还有事呢，你先走吧。
0: 你俩又吃饭去啊？你带上我呗。
2: 我陪姐逛街去。你一会儿有空把漆买了呗。
0: 好。
2: 没关系。
1: 走了啊，强子。

0: 这不合身了呀！你看看这肩膀肥的，嗯，咱闺女的毕业典礼，你说你就不能给她长个脸呀？
1: 你就拿到楼下服装店去改一下嘛，咱姑娘那脸是她自己争的，我穿什么也不影响她争脸呢。
0: 看看这袖子，行吧，那我再去把肩膀袖子裁一裁。
2: 去哪儿啊？今天不是休假吗？你不是爱吃东园家那个回声蟹包子吗？我去给你买回来去。这哪个牌子性价比比较高啊？这款。
3: 这个啊？
2: 是的。
3: 喂，
2: 老板出事了，东西走失。
3: 啊？
2: 你赶紧过来吧，
3: 我马上过来。
2: 就这个，就这个。 送到我那个刚刚给你那个地址啊！
3: 好的，老板。
2: 师傅，麻烦再开快点。雷哥，
3: 别动。
4: 老马，人呢？人呢？他怎么了？医院。全局各部门都会配合你们的情况，别放过一个子弹。嗨，你们所料做好，家属在旁，有什么困难和我说。
5: 真没了，三刀，当时就不行。家属来了，这是老马的老伴张老师，这是张师，
4: 他现在怎么样了？跟我说实话，宁姐。
5: 比较突然，医生说，没造什么罪。
6: 我能看他一眼吗？

0: 虎将同志是我们建军以来为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牺牲的第十三位战友。
1: 辛苦你们了，我回去准备他的后事。
0: 安全事件尽早报案，给家属一个交代。
2: 是。

据现场群众反映，嫌疑人逃跑的时候腿部被砸伤，现场血样采集完，跟数据库去比对一下，看看有没有前科。跟医院也发一下那个协查通报，看有人看病了没有。脑袋都开瓢了，正常的应该自己处理不了。哦，抓紧。

0: 让那个画师也来一下，看能不能根据大家的描述画一个什么大概的模样。
1: 是。
0: 另外跟局里保持密切联系，一有什么新消息上报上去。
1: 明白。
2: 黄队，
1: 有线索吗？
3: 那个时间段的车都查了，没有发现脑袋有伤的人坐过公交。
2: 站牌边上停着好多自行车，我们就想会不会是骑车跑的，正好边上有个探头，正准备去交警队查呢。
0: 光去交警队不行，交警队公交站都在查。
1: 我去交警队，
2: 咱俩去公交站。
1: 哎，你们猜那钱包里有多少钱？
3: 多少？
1: 47.6。就因为47.6，把老马给捅死了。
2: 雪迹的方向走，在距离案发现场2公里的公交站挂了。
4: 早市那片我不去啊。
5: 你不去谁去啊？
6: 前段时间这块来几个6Z，
3: 知道谁干的？
4: 谁呀？
6: 就这几个人。
2: 就是他。
7: 问您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8: 真没见过。
7: 麻烦问问您见过这人吗？
9: 没有没有。
2: 哎，您好，麻烦您看看见过这人吗？
9: 你好，我叫什么名字？
8: 好像没见过。
7: 高高瘦瘦的，长得挺精神的。
1: 没见过，谢谢。
10: 那人
1: 没见过啊。
11: 见过，一个人来的。
7: 什么时候来的？
11: 他呀。跟人打架把头弄破了，我这就给他紧急处理，包扎了一下。
7: 你给他包扎？你这理发店你会包扎吗？
11: 嗨，我也是怕他破伤风，哎，做个好事就给他包扎了。
7: 他为什么来你这儿啊？你们认识啊？
11: 不认识。
7: 不认识你给他包为什么？
11: 他给的钱多呀。
7: 给的钱多你就给他包啊？啊，
11: 下回注意，下回注意。
7: 包扎留下什么没有？
11: 哎，这儿您看都污染了。
2: 他怎么走的？
11: 一个人骑自行车走的。
2: 住哪儿啊？
11: 哟，这我可不清楚。
2: 往哪儿走了？
11: 哟，这我也不知道。
2: 他敢在这儿包着，说明这一带是他安全区，他就住这附近。嗯，早晚他得出门。我去叫增援，以这家店为中心，划定区域挨家走访。
3: 大爷，这人您认得吗？
12: 不认识。
7: 不认识啊？是
12: 这样。
7: 谢谢啊，谢谢，没事没事，谢谢。
13: 大爷，这人您认识？
7: 您好，
14: 不错，
7: 您见过
14: 这人？您见过吗？
13: 没见过，
14: 这人
7: 您再好好看看，长得挺精神的。
14: 哎，您好，您看这人您见过
7: 吗？您好，您见过这人吗？
14: 没有。
7: 您好好看看。
15: 喂，怎么样？
13: 好，没事。
7: 磊哥，
15: 哎，师傅。
16: 医生，怎么样？
17: 急性胃溃疡，晚来一会儿可能就穿孔了。吃饭是多不规律，
2: 要紧吗？
17: 必须住院输液，配合我们治疗，休息一阵吧，要不身体就真缓了。去办手续吧。
2: 谢谢大夫，
1: 谢谢你辛苦。
2: 哎，您好，您好，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18: 不知道。
2: 您好。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18: 我没见过他。
19: 哦，见过。今天早上刚来吃过包子。
2: 头上是不是绑着纱布呢？
19: 是的，然后还缠了个白纱布，流了血。
2: 今天早上吗？
19: 哎，就5-6点。
2: 他当时在这吃饭的时候说什么了吗？
19: 没说啥，那吃个饭能说啥？
2: 你好好想想。打没打电话？
19: 哦，打电话了，好像是说要回老家。
2: 您知道他住哪儿吗？
19: 大概我是看他从这个胡同口头走出来的。
2: 行，谢谢啊。

0: 他当时吃的什么呀？
1: 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这只有猪肉白菜的，他要了弄猪肉白菜的。
0: 好，谢谢啊。
2: 等包子馅干嘛？
0: 师傅说过，如果嫌疑人自杀，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胃里的容物可以佐证。怎么办？
2: 蹲着呗。咱俩人手不够，我通知黄队。

0: 你干嘛去？我去探探。
1: 等他出来。
0: 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又该跟我瞎折腾，我现在就把你给开了。
0: 这边都群租房，你惊着他，他再伤着别人。

0: 出去，出来了，出来了，准备。
1: 你们干什么？走吧，掉吗？你把刀拿起来，先拿起，来，行，行，行。哇，那啊，周小晨吗？你们抓错人了。
2: 苏队，
3: 带路走。
1: 叫什么？
2: 周小晨，
1: 年龄
2: 19岁，
1: 籍贯，
2: 蒙城。
4: 为什么道歉？
5: 本来这大半年了，好不容易找着份工作，在后厨当学徒，没想到老板跑路了，饭店给关了，我实在是没钱花了。
6: 没钱你身上就带把刀，随时准备扎人啊！
1: 我没想扎他，我就想跑。
7: 老板，这多少钱？
8: 4000块。
9: 哎，老板，这太可怕了，你。
1: 干啥？这谁的东西？
10: 这我的。别动！你就是偷的！你就是我
11: 派出所做份笔录。
10: 我当时看他身上好像有个警徽，我这一害怕，
1: 走，三派出所。
11: 你抓小偷！
1: 我就给捅了。喂。

0: 知道了，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1983年发生在蒙城的一起惨案，夫妻两个是做皮具生意的，被发现在家中被人砍死，更重要的是他们家8岁的独子也被砍成重伤，关键是当时碍于技术手段啊，一直无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所以也没法追查下去。大家都知道，每个队上都有一个新兵，这个案子。 就是他们队上的新兵，只要有新人入队，第一份翻到卷宗就是你们手上这个。这次这个周小晨 DNA 的检验报告一出来，这个案子有了重大突破。经过咱们检验科的同志认真比对，在周小晨 DNA 的染色体中，发现与这起命案物证剪裁上提取到的 DNA 符合亲缘关系。所以刘洋，你跟子明啊，抓紧时间去蒙城一趟。 给他们把周小晨的 DNA
1: 样本送去一份，协助他们调查。明白。那时候我才进警队不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9月30号，天特别闷，闷得喘不上气儿来。傍晚的时候，憋了几天的胀，终于下去了。孩子平时啊。 在同学家吃饭，那天下大雨，爹妈回来的早，就顺便把孩子接回来了。孩子打着个伞走在后头，一进院子，发现父母被砍了，孩子吓得转身就边喊边跑啊，到门口被追上了，挨了几刀。哎，那两个人跑了，幸亏邻居及时把孩子送到了医院，这才捡了条命。是仇杀。
2: 还是因为钱啊，不知道啊。孩子太小，说不清楚。根据孩子和邻居的描述，以及房间内的脚印判断，凶手应该是两个人。可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了什么，通通没有头绪。那时候技术上只有指纹采集，可那得靠人工一个一个去比对，那效率。
3: 那个血液样本是现场的吗？
1: 对，就一滴滴落型血迹，在屋门口，正好没被雨给淋着。就这一滴血呀，跟所有被害人的血型都不一样。可那时候也没有 DNA 技术啊。
4: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已经对周小晨的3个男性直系亲属进行了血液采集，正在比对，最快明早就能有结果。

0: 哎，喝点水，谢谢。哎，师傅查清楚了，是周小晨他爹周炳生。走，师傅，您这腰还没好利索，就别去了。
1: 开玩笑，走。

0: 别动！就是他，叫什么名字？
1: 刘永生。知道为什么找你吗？知道，杀人了。什么时候杀的？
0: 为什么杀人？为钱。为钱你就去抢啊！当年我本来是接我爸的班儿，到厂子里边去干活。后来我那个指标被人给顶了，心里边不服，憋屈，就开始赌博。手气不好，把钱全给输了，没办法了。
1: 两个死者跟你是什么关系？没关系，就是用了我两次车，拉皮子。为什么挑他们下手？有钱呢。接着说，同案还有一个人，是谁？我老乡，费勇。怎么认识的？
0: 打牌认识的。
1: 他人呢？前两年癌症。
2: 死了。你跟你儿子周小晨最近有联系吗？没联系，他在外地上学。这事别给他说，别耽误他学习。另一个嫌疑人费勇已经查明了，确实在前年得了肺癌去世。不过这次多亏了你们，要不是抓住了周小晨，这个案子还指不定哪年能破呢。
3: 别客气，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
4: 您保存的嫌疑人血液样本才是破案的关键。这件案子结了，我师父这块心病就算是去除了。
5: 都说了，你也这么大年纪了，
4: 尸体，我也是特别感谢您终于抓住他们了。但其实我更希望他们从来没来过我家。

0: 回来了，你不是说我想要米黄色的墙吗？这是什么颜色呀？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1: 对不起，是我买错了。
0: 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这个颜色也好

0: 咱们俩分手吧。
1: 不分。我知道你怕什么，那我也不会跟你分手的。刘子明，你记住了，你这辈子都是我方婷婷的人，就算你死了，也是我方婷婷的人。

0: 你等一下，听说你要领证了
1: 啊，
0: 以后就不回来了吧？
1: 对，
0: 来看看写的怎么样，认识吗？
1: 写挺好，您的号啊。
0: 回头我就裱起来送给你做新婚礼物。
1: 哎，您好意我心领了，您自个儿留着吧啊，到时候裱起来挂床头，钥匙还你。
0: 嗯。

0: 这也太远了吧！妈，这您就不懂了，进的那能是真温泉吗？都是热水灌的。那你保证带我们去的这地方就是真温泉？
1: 那绝对是真的。我上回去查案子，进去过，几十个池子，大大小小什么都有，还有鱼疗。
0: 鱼疗？
1: 啊，就是一种小鱼。 专门生存在温泉里，啊，绕着圈给你咬你的脚，然后说是能吃脚皮。哎呀，听着
2: 好恶心！
1: 不恶心，靠玩了，你试试就知道了。嗯，
2: 我试试倒是行，你别让我泡一半试一半，然后你人走了。
1: 就是，一半走了，那小鱼吃不饱怎么办？
0: 你咋不可能？我跟队里请了三天假，咱们就泡它三天，把所有池子泡一遍。
1: 那不是泡秃了皮了？三天，死皮子买鱼撑死。陆姐，我看看什么事儿。喂，泡温泉啊？路上呢？怎么了？ 师傅，停车！停车！我得回趟队里。
2: 我就知道。那你下车吧。

0: 那还是你离得最近的，他们那根本就打不着车。我回头请你吃饭，不行吗？行，两顿，地方你挑。行了行了，你赶紧出发吧啊！油钱我付，哎，但你可千万别闯红灯啊！行了，你别废话了，大哥，你赶紧的过去吧。天气预报说一会儿有雨，他们烧的还少。行行行行，我是爷爷啊。
1: 师傅，麻烦您再快一点。

0: 杨哥，具体什么情况？一个九岁孩子被人绑架了，家人5点钟接到绑匪电话，9点半才报警。
1: 怎么拖那么长时间啊？
0: 谁知道啊？失主叫李佳，是个女老板，大东大厦老总，说是不敢报警还是怎么着？老公又拿不定主意，后来不知道吵了一架还是怎么的，还是报警了。
1: 几点交易？
0: 11点，还有52分钟。
1: 要多少钱？
0: 8000。
1: 听着像有钱人家，怎么才有8000呢？哎，
0: 拿110当谈心电话，咱也不是没见过，去看看再说呗。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1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这次回去多花点时间陪陪你爸妈。
15: 哎，你先别后说了，
16: 这婚都不结，
15: 彩礼钱都给他了。
3: 种茶之路一波三折，
17: 这个罚款得罚多少啊？
18: 这次材料价格几万到十几万都是有可能的。
19: 小野，这3万块拿着。
20: 还有这个，
19: 小野，
20: 拿着。
3: 众人齐心，重拾追梦的脚步。
14: 我是肯定不会要乡亲们的钱的，乡亲们，谢谢。
3: 再回故土，揭开过往的真相。
21: 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儿。
22: 这7万块钱。
14: 虽然漂泊他乡，却让我有了故乡的感觉。
3: 恩仇化解，他乡亦是故乡。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经典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
1: 小心！
2: 徐从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
3: 学姐，就像咱们兄弟
4: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我们这个呀是爬坡开荒的活，您干不了。
5: 要不这样啊，我呀跟您写一个合作书，有啥事儿啊我自己负责。
6: 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7: 这位高人何里是老乡，茶学专业科班出身。
8: 其实我跟薛总呢，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
6: 为什么大片茶苗会坏死？
9: 你到底懂不懂？
4: 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6: 行了行了，他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9: 你看你每年都按时把钱打到我们账户上，你说今年都快过年了也没个事。
6: 这些钱我一定还上。
10: 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跟他担保。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1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8: 每天按摩一刻钟，
1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0: 今年茶园的情况你们也清楚了，今年是寒冬，咱们损失也不少，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也没有什么钱拿给你们分红。
21: 都啥时候了还要啥分红啊？
3: 这事儿是我造成的，我不能拿这个钱。
20: 这不能怪你，这天气的事儿谁说得准？就这么定了。我给工人发了工资，这卡里啊还剩2万块，你们一人5000，拿着这钱回家过年。
21: 小燕，那你呢？
20: 我还要处理茶园剩下的事情，就不回了。不行，你们都一年没回家了，都得回去看看。
21: 你要是不回去的话，那我也不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放心。
3: 就是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也不回去。
20: 你们俩别闹了，票已经买好了，明天一早你们一起回去。
21: 学姐，学姐，咱真走啊？
3: 小颖的性格咱也不是不知道，她决定的事儿什么时候改变过来？
21: 行了，这样吧，咱们还是听小颖的话，都好好回去过年。其实，在我们老

0: 老家，小影也不上什么亲人了。他要回去的话，说不定面临的问题会更多。正好我这次回去，我也好好思考一下，到底能用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我们茶苗的抗寒性。
1: 这次回去多花点时间陪陪你爸妈。
0: 放心吧，我会替你给你爸妈还有爷爷去扫墓的。
1: 拜托了。
2: 行了，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不然赶不上车了。
0: 保重啊，小姨。
3: 走了，谢谢。
0: 走了。
2: 新年快乐。

0: 橙子，过年了，没有你的新年，我觉得好冷清。
1: 你不结婚呢？
2: 我不是说不结婚，我只是说晚一点结。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真的不想把心思放在成家上面。
1: 那你想干什么？
2: 我可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啊。如果我晚两年结婚的话，那我结婚用的彩礼钱就可以先做一下投资。
1: 疼。
3: 是不是因为薛家那丫头？
2: 爸，
3: 你跟我说实话。
2: 小薛的茶山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急需用钱，我必须要帮他一把。但爸妈你们放心，不出两年肯定会有回报的。
1: 你真要把钱拿给薛家那个丫头啊？啊，你知不知道他那个茶庄马上就要垮了，他欠村里人那么多的钱都没还上，今年这个年他都不敢回来过。你把钱给他，那不是要打水漂吗？
2: 妈，你为什么总是对他有那么大的偏见呢？他一个女孩子在大山里面把茶山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也去考察过了，他的茶山真的非常有发展潜质。我相信只要度过了这个难关，他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3: 你把你结婚的彩礼钱拿去给另外一个女人做投资，你觉得武家不会炸吗？

0: 这些东西啊，都是乡亲们给你准备的。
1: 你说这么多年啊，来来去去到我们村来考察的人啊，是来了一茬走了一茬，
2: 真的呀？只有你呀，
3: 就是，只有你一个女人，这么能吃苦的留下来了。我们啊，都特别的感谢你。
4: 感谢感谢，
5: 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这些好意我收不起啊。
6: 薛老板，你就别客气了，你要是不收啊，你看不起咱们。
0: 乡亲们。

0: 乡亲们，听我说，我小轩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了。
1: 辛勤付出，这茶山啊是开不下去的。哎，
2: 谢谢你带我们呀，您带头人。
3: 谢谢你。
0: 那我就盛情难却了，这些东西我收下了。哎，
4: 行了行了，
5: 队长灯光之类
1: 来了，
5: 行了吧？
1: 反正我先吃饭啊。
6: 哎，他不行，得去我家，我爹说了，菜都不好。
2: 去我家，
1: 俺去我家。
7: 去我家，哥们！看着乡亲们。 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到来，确实给这里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而乡亲们的勤劳与善良，也在一点一点地激励着我，让我逐步坚定了发展事业的信心。我相信，无论什么样的难关，都无法把我们打倒。我也相信，如果徐成还在。 他也一定会全力支持我干下去。

0: 慢点，慢点啊！
1: 快点，磨磨唧唧的，饿死！哎，打到我了！
2: 郑大哥，你赶紧做饭，饿，真饿！
3: 阿伟，阿伟。
4: 干什么？你不是饿了吗？
2: 赶紧去打下手，做饭，做饭，做饭，赶紧，
4: 走，走快去啊！
5: 哎，你在家没吃好啊，跟个饿死鬼一样。
2: 哎，不是，
0: 大哥这一口了吗？
4: 哎，对了，小野，哎，这是我从家乡带回来的，另外那个品种，你看看。
0: 小野，小野，我回来了。哎，小野，今天晚上可以加餐啊。给你带了好多家乡菜，都是你爱吃的。
5: 脸怎么了？
4: 啊？
5: 脸？
4: 没事儿。这个过年嘛，杀鸡被鸡爪子挠的。
5: 张少，你现在出息了，都敢杀鸡了？你以前胆子最小。
0: 哎，对了，小野，
4: 来来来，尝尝看怎么样？那我先去把行李放了。
5: 嗯。
4: 来来来，小野，
5: 慢点。
4: 你说过年让你一个人在这儿，真的是辛苦你了啊！
6: 不辛苦，那这乡亲们给的酒，我呀是百家饭，一顿饭都没自己做。来来尝尝啊！
0: 来，你顺便尝一下我妈妈做的手艺。
5: 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4: 喜欢你就多吃点。
7: 小野，这3万块，我回老家凑的，拿着吧。嗯，
0: 还有这个，我回去没花完呢。还给你，反正我回来也花不了啥钱了。
4: 小燕，我这儿呢是8万8，你拿着。怎么了？

0: 合着就让你们所有人当股东，就我一个人是打工的呗？这个钱呢，就当做我入股的本金，占多少股份你说了算。咱们的茶园到了正式用钱的时候，下一步就是除草和修枝。
1: 这钱是你结婚的彩礼钱，对吧？
2: 你把我的彩礼钱拿给别人投资，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吗？
1: 行，明年用双倍的钱娶小米回家。带你们走这条路，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但是我始终相信爷爷的话，庄稼地是最靠得住的，只要你好好耕耘它，它就会好好的回报你。
3: 米粒大哥爹妈谁在家不在家，
4: 不喝那就喝茶呀，
3: 八十八，我的二狗菜呀，问你二句话，你的那个姐姐谁在家不在家？
2: 谁是姐姐？给我出来！都是看看你长什么样，给我出来！
5: 哎，你谁呀？你找他干嘛？
6: 小米，你怎么来了？干嘛呀？别闹了，有什么话我回家说。走。
2: 说什么说呀？我就是要看看他长什么样，这婚都不结，彩礼钱都给他了。
6: 别胡说。
7: 小米，
6: 小米，
7: 你比照片上还好看，漳州钱包里都放着呢，我们都看过了。不是都说钱包里的照片就是最重要的人吗？这样一看还真没错，你那么漂亮，怪不得漳州那么珍惜你。这大老远的来，走山路累了吧？漳州愣着干嘛？赶紧带小米去休息啊，我让郑大哥炒几个好菜，赶紧的呀。
6: 行了小米，走吧。
7: 没事了没事了，干活。
1: 小米啊，这些菜呢都是郑大哥做的家乡菜，应该合你胃口。来来，你尝尝。
8: 不用，我自己夹就可以。
1: 小米，等你吃完以后啊，我带你去茶山转转，这里虽然穷，但是风景特别美。
0: 我带他去吧。
1: 你下午还要指导那些师傅修枝呢，你把你媳妇交给我，放心吧。
9: 那要不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吧。
1: 吃饭吃饭。
7: 你看这片，几年前全部都是荒草，如今呢，全部变成了茶山。
8: 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行了。
7: 听说你是我们隔壁村的，
8: 那又怎么了？
7: 你觉得这儿和我们那儿像吗？
8: 不像，这荒山野岭的，把我鞋子都走脏了。
7: 这是要穷一点，除了湿度大，这里的土壤气候跟我们家乡都特别像。
8: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又不是学种茶的。
7: 我想说，你可以跟他回去，在我们家乡推广种茶。
8: 可是他根本就不会跟我回去的。他说了，他把他……
7: 我本来打算等茶山明年有了效益，就让他用双倍的彩礼钱娶你回家。但现在你既然来了，就把他带回去。
8: 对不起啊莹姐，我当时一听说漳州要把彩礼钱投到这儿，我就以为……不过你放心，漳州走也是等茶山丰收之后，现在他不走，我也留下。

0: 除草剂，它的确是可以快速的清除杂草，但它对土壤的伤害，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严重。咱们种黄金芽，这考虑的就是利润。如果按他的方法来，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得赔进去啊。
1: 我们要做的是健康茶。张卓说的虽然成本有点高，
0: 但是长久之计。
1: 我在很多茶厂都待过啊，没有一家他不用这个除草剂的。之前听他的用他那个什么中药制剂，咱们成本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如果在除草上咱们再不计成本，别说4年，10年咱们也回不了本啊。而且你别忘了，你老家还有债务。
0: 张周，你尽快做一份关于土地检测的报表，朱大哥。
2: 你把收入和支出的预算给我。我决定了，就按张叔说的。
0: 行，我不同意。
3: 从张叔来了之后，你什么事儿都听，你处处维护。
4: 我对你说的每句话、每件事情，你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0: 你可别忘了，他是有老婆的人。
3: 你胡说什么呀？
0: 怎么，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亏你还这么啊，什么都对他言听计从的。朱志成，你要再这么口无遮拦，你给我走人！
3: 我终于明白了，你早就想赶我走。今天。 你就为了这个男的，说出了你那心里话是吧？行，我走。
0: 志成啊，
4: 你别拦他，一心想走的人怎么都留不住。

0: 志成哥要走，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0: 啊？

0: 大哥，你放手啊！郑大哥，我留在这儿已经没有用了，你就别管我了。
1: 志哥，你真走啊？
2: 人家已经不要我了。照顾他。

0: 这黄金牙，虽然说收益会慢一些，但我相信，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1: 薛老板，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哎，薛老板，我有件事，我也顺道求求你。
2: 你说，
1: 我们村口那个路啊，确实太烂了。你说每次到一趟茶园，都至少得2个小时。我们都知道，你呀只负责上山的路，那村口那个路，看你能不能也帮我们收拾一下。
3: 薛老板，那个王汉说的也是，咱们垦地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挖掘机吗？咱你看你能不能？
1: 对。
4: 当然可以。

0: 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
1: 大雄，跟着王汉走一趟。
2: 啊，哎，好，这就行了呀。我就说呀，这事儿找薛老板准行。大雄，走。太好了，太好了。
3: 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
4: 你代表什么全村人啊？你代表得了吗你？
3: 不，我代表不了全村人，我自己代表。
5: 我一直跟你说，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

0: 没有看见，那现在怎么办？
1: 把电线杆撞倒了，那可不是小事儿，这关系到全村的用电基础设施。
0: 那得赔多少钱啊？
1: 再多也要赔。
0: 就从我工资里扣吧。
2: 小野，
3: 大雄，控电局的人来了。
0: 啊？
4: 我们的人员正在紧急抢修中，到时候会根据具体情况对您处以处
0: 罚。领导，这个罚款 得罚多少啊？
5: 这是材料价格表，你们看一下。
4: 按照损失情况，几万到十几万都是有可能的。
0: 啊？这么多啊？
5: 你们干什么？
4: 你们要干嘛？
6: 你们是不是要罚薛老板的钱？
7: 你不能罚薛老板的钱呢、啊。
8: 你不能罚薛老板的钱。
9: 薛老板是好人，
8: 薛老板帮我们村里面做了多少好事啊！
4: 你们这到底是要干嘛？
10: 大家伙，
11: 我这有钱，
10: 薛老板。
12: 我是肯定不会要乡亲们的钱的。
0: 这，没事，我们想着，
12: 乡亲们，谢谢，但真的不用了。
13: 我们局里很重视这个事情，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免除你们的赔偿了，维修费用由我们承担。
12: 谢谢领导，但是这电线杆是我们弄坏的，该赔我们一定得赔。只不过我现在手里有点困难，但是我可以分期，两年内一定全部还清。虽然生活中总有些事情你无法预料，但我总是相信，只要肯用心，一切会越来越好。村民们的支持让我获得极大的力量，而在漳州的带领下，我们的黄金芽品种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14: 喝你三口茶呀，问你三句话，你的哪个姐姐在家不在家？喝茶就喝茶呀。
15: 张周，你不属于这里，也不该留在这里。
16: 小杨，你是要我走啊？
15: 我想在老家重新开展茶叶基地，想让你帮我回去拓展。你在这里的股份呢，依然保留，每年按比例分成。
16: 可我要是走了，那这边你怎么办？
15: 黄金芽的事情你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剩下的朱大哥应该有办法。
16: 朱志成他不是已经
15: 这段时间他应该冷静下来了，我想会回来的。
16: 小杨，其实我是真的想留在这儿。
15: 江州，咱们年纪也不小了，你除了这茶山还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小米是个好姑娘，人家等了你这么久，你也应该给他一个交代。

橙子偷偷地把他的录取通知书给藏了起来，陪我一起进城打工。在我心里，他是我最爱的人，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些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改变过。

橙子，我还有你，我们三个整天形影不离，后来

0: 哎，阿姨，您知道朱志成家在哪儿吗？
1: 姑娘，你走志成啊？
0: 啊，
1: 我知道他家在哪里，我带你去好吧？
0: 哦，不用了，您告诉我就行。
1: 哦，那这样，你就顺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从东头那家就是他家了。
0: 谢谢阿姨。
1: 不用谢，不用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0: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跟不跟我回去？
1: 我回去干嘛呀？
0: 你别忘了，你、我、郑大哥、大熊，我们四个是一家人。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那天之所以让你走，我就是想让你想清楚。张叔走了，我去跟小女结婚去了。我呢，让她回老家，再开一个茶园。
1: 小雅，其实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离开茶园这段时间，我心里也非常难受。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女人。我非常的欣赏你。我只想像哥哥一样好好的照顾你。
0: 谢谢你，老三。快回去吧，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我呢，就不跟你回去了。我要回趟老家，去看看我爸妈还有爷爷。
2: 大月，大月，
3: 大大伯伯咋的？
2: 小颖，小颖她回来了。
3: 小颖回来了
2: 啊！我听说，她这次回来要把欠咱们的钱都还。
3: 不是，真还呀？啊，
0: 爸妈，爷爷，丫头回来看你们了。
4: 小隐，小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
0: 谢谢你啊。

0: 这事咋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她来还钱是好事儿啊。哎，你说小姑娘还真能办到？你也看见了，人家是真挺难的。你说，咱们做这些事儿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不是，你想怎么办？咱们现在要把实话说出去。
0: 咱们在村子里怎么待下去啊？你傻呀你！哎，每次给薛老爷子上坟回来，我是吃不好，也睡不好。你说咱办的这是啥事儿啊？变化挺大的。
2: 是啊，我都不认路了。这，岳叔啊，哟，彭叔也在。正好，我是来还钱的。
3: 小姐，
2: 那，这样的是月叔的5万。这，彭叔的6万。感谢两位叔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努力到现在，我终于把所有的钱都还清了。他说。
3: 我那欠条，这样，小姐，我一会儿找着了给你送过去。你看，你要不相信你岳叔啊，我不会赖账。
2: 信？怎么不信？那行，我先走了。
3: 不坐会儿啊？
2: 不用了，
3: 走了，叔，
2: 走了。
3: 慢走。
2: 哎，
3: 慢走。
1: 这不是你给我算怎么回事啊？

0: 做人你得明白一个道理啊，你得对别人好，才算是对你自己好。哎，瞧见没有？你就要像这个大自然一样，胸襟宽阔呀！啊，
1: 知道了，爷爷。
0: 这是做人的道理。
1: 爷爷，
0: 走吧。
1: 小心点，爷爷。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看看，看看，啊。
2: 张总，项目推荐怎么样了？
3: 挺好的，有你给我的成功经验，进展的也特别顺利，乡亲们都特别支持。
4: 小颖啊，
2: 岳书鹏叔，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坐坐坐，来。
5: 我们知道你回来了，给你拿点鸡蛋，看你还有其他什么需要。
2: 哎呦，不用啊。对了，给你带了茶叶，新茶刚上的，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4: 这茶我们就不要了。
2: 不是，是不是利息不够啊？
4: 是这样的，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儿。
6: 我
4: 多写了四万。
6: 我多写了三万。这7万块钱。

0: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1: 当时我们想着有钱赚，然后又没有啥凭证的，我们就……
2: 你们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0: 就为了这些气难，就因为你不贪心，
1: 让小雨付出了有多少，你知不知道？
0: 就是小雨可是考上了大学的，哎，
1: 就因为你吧，让他没去上大学，他本来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0: 小燕，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小燕，彭叔也对不起你，对不起。小燕，既然你现在钱都还完了，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要不你回来吧。
1: 之前我留在那儿，是因为橙子，但现在。 感觉好像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那里的人简单、善良、淳朴，还有很多我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漂泊他乡，却让我有了故乡的感觉。我觉得。
2: 我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很快，我就离开了家乡，再次回到了茶园。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我不再是一个身背债务的女人。现在的我，更加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也更加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
3: 哎，回来了！
4: 你怎么来了？哎呀！
5: 问你啥时候回来，你又不告诉我，所以啊，我只能一直在这儿等着了。
6: 不知道你守着茶山吗？就是采摘的时候。
5: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而且有大兄看着，没问题的啊。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 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
9: 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55，400-100-655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 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5。
10: 词语文字初遇。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

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爸妈欠下的债咱得撑着，
1: 我们一分钱都不会欠他们的。
2: 小颖，我和你一起去打工，
3: 这些钱几年之内肯定能还清的。
1: 我自己可以，
3: 可我想跟你一起扛。
4: 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一般人没有的勇气和担当。
0: 好不容易能遇见你们这帮好兄弟，
5: 咱们一起干，干啥都行。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6: 我也是农民出身，看着那庄稼地空着呀，我也着急。把你们的土地给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养它，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是来换欠条的，把它换成我薛碧颖的名字。你们的钱我是一分钱都不会要，这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7: 既然你现在钱都还完了，要不你回来吧。
8: 那里的人简单善良，
1: 我感觉好像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9: 两年后，我们的茶叶终于迎来了丰收，黄金芽的种植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我和漳州的老家基地又联合提出了五色茶的概念，黑茶、白茶、绿茶、红茶和黄金芽，全面推进了茶叶的发展。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10: 志远同志，哎，你看看那个房子，那个房子就是我们那个接受薛老板的照顾，然后我们赚钱了就修的。你看，记者同志，你看这车，我也
9: 就像爷爷希望的那样，我所承诺的我都做到了。这个地方已然从他乡变成了我的家乡。
1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

与律，寻法之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点
13: 吧。
14: 这样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9: 男子殴打好友致其死亡，为掩盖真相谎称购买了好友的房子。为得到拆迁补偿款，男子伪造房屋买卖合同，以好友名义将房子卖给儿子。警方发现疑点后，将男子及其儿子抓获，但儿子未参与伪造合同，是否会受到惩罚呢？贪欲要了好友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10年的一天深夜，在一个公园里，一高一矮两个中年男子在地上扭打，忽然这高个男子就抓起一块手掌大小的石头砸在矮个男子的脸上，连砸好几下，矮个男子倒在血泊中，高个男子就跺了一下脚，李默对不住了，随后消失在夜色中。这个逃走的男子是谁？他和李默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对李默下狠手呢？这一切都要从一年前李默装修小作坊说起。逃走的男子叫顾田彪，48岁，大高个，是南方某建筑工地的工人。顾田彪平时啊脾气还好，就是这酒后容易冲动，还因为酒后打架在拘留所待了10天。不过顾天彪的装修手艺不错，常有人找他做点装修的活儿。这天啊，一个40多岁的男子找上门，说他叫李默，从事木雕生意，现在木雕小作坊要装修，听老乡讲啊，这顾天彪手艺不错，所以就来找顾天彪。顾天彪就这样认识了李默。之后啊，顾天彪是每天都去李默的作坊干活，渐渐两人也熟络起来，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交往中，顾天彪得知啊，这李默和妻子是性格不合，经常吵架，去年离了婚。离婚后，前妻带着儿子去了其他城市，彼此也不再联系。与此同时啊，这顾天彪还了解到，这李默的木雕生意就是他一个人在打理。这天，李默告诉顾天彪，有个外地客户欠了他10万元钱，他想让身材高大的顾天彪陪他去外地讨债，如果要到钱，就给顾天彪5000。

0: 元辛苦费，几天就能挣5000元，太划算了。又想到儿子顾轩在读高三，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顾天彪就答应了。第二天，顾天彪就跟着李默到了外地。几天后，他俩找到了客户，可这客户啊不想给钱，双方吵了起来。争执中，客户就踢了顾天彪几脚，顾天彪闹着要报警。客户担心这事情啊闹大不好收场，只好把10万元欠款给了李默。当晚，李默就犒劳顾天彪，请他吃饭喝酒，并将5000元的报酬给到顾天彪。饭后啊，这两人就有些醉意，步子趔趄地走到旁边的公园继续说笑。这李默要回10万元货款，那是真的开心。但是顾天彪心里啊有些不痛快，他觉得这一次讨债啊是前后花了5天时间，自己的腿还被踢青了，只拿到5000元报酬有些亏。于是借着酒意，顾天彪要李默再补偿他3000元。李默觉得很意外，半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掉到钱眼里了，并拒绝了顾天彪的要求。顾天彪骂李默抠门，和李默吵了起来。这两个人都喝多了，吵架时啊是谁也不让谁。顾天彪就一气之下朝李默的头部猛挥了2拳，李默顿时倒地。此时顾天彪在酒精的刺激下啊是只想打个痛快，他骑到李默身上，拿起地上的石头朝着李默的脸上使劲砸了好几下。此时的李默满脸鲜血，扭曲着身子痛苦地呻吟着。顾天彪见状是一下子清醒过来，他没有想到把李默打成这样，都是喝酒惹的祸，得赶紧救人。慌乱中，顾天彪找到手机，就在准备打120时，他突然想到，他把李默打成这样，万一李默伤好后报警抓自己，让自己去坐牢怎么办呢？想到这，顾天彪突然没有勇气打电话了。他看了看四周，附近没有人，于是啊，他就决定啊，不管李默了，先跑了再说，能躲一时是一时。走之前，他拿走了李默掉在地上的背包，里面装有将近10万元现金，以及李默的身份证件、租房印章等等，对着倒在地上的李默说了句：“李默，对不住了。”然后就消失在夜色中。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顾天彪逃回了自己的家中，将李默的背包锁到抽屉，然后啊，就以身体不适为由向建筑工地请假半个月，整天把自己是关在家里，不敢出门。一听到警笛声啊，就心惊肉跳，以为是来抓自己的。可是半个月过去了，警察、李默都没有出现。于是呢，这顾天彪开始就继续到工地干活，有时呢会去李默的作坊和家就瞧上一眼，他始终没有看到李默。半年后的一天，这顾天彪路过李默住宅小区时，正巧遇到居委会的刘大妈，说找李默催缴水费。刘大妈知道顾天彪跟李默关系好，便问他，这李默去了哪里啊，怎么好几个月也不见人。顾天彪就心虚啊，赶紧搪塞刘大妈，说李默就去外地做生意了。经过刘大妈这么一问，顾天彪就意识到，这半年多了不见李默回来，估计李默已经死了。
1: 想到这儿，顾天彪心里一阵难过，同时他也意识到，要为李默的失踪找一个合理的说法，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顾天彪绞尽脑汁，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好理由。正当他为此焦虑不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台风竟让他有了主意。
0: 顾天彪一家住的是十几年前的自建房，台风过去之后啊，房子是成了危房，需要重新装修才能住。顾天彪看着危房，突然有了主意，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就住进李默的房子，理由就是

0: 是这李默去外地做生意，不准备回来。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子。一周后，顾天彪就对妻儿撒谎说，他已经买了李默家的房子，近日就可以搬进去住。顾天彪一向是一家之主，家里事儿都是他说了算，存款也是他保管。妻儿知道有好房子住，都很开心，并没有细问。同时啊。 这顾天彪还故意向小区居委和邻居讲述这李默卖房子给他家的原因和经过，大家也觉得是合情合理。就这样，顾天彪利用这场台风搬进了李默的房子，暂时将李默失踪的事情掩饰了过去。10年后，因房产证上名字是李默，顾天彪无法获得拆迁补偿款。
1: 六神无主的顾天彪，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房子10年后会被拆迁啊！
2: 顾天彪决定伪造房屋买卖合同，成功把房子转移到儿子名下。
0: 反正这李默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2: 顾天彪最终能获得拆迁补偿吗？贪欲要了好友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样的日子过了10年，顾天彪整个人是老了许多，不到60岁的人看起来像是70岁的老人。顾天彪心想啊，这一辈子就这样挨过去了。没想到一个新的消息让他陷入了新的焦虑和担忧之中。这天，28岁的儿子顾轩兴冲冲地回家，告诉父母一个好消息。 说一个大型的商业区要在自家小区建设，小区被规划为拆迁领域。根据政策，拆迁每平方米补偿9000元，自家这套8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拿到70多万元的补偿款。得知这个消息，妻子也很高兴，可唯独顾天彪一人是忧心忡忡，因为按照流程需要拿房产证。 到拆迁办办理登记手续，然后才能领取补偿款。顾天彪清楚，这房产证上写的可是李默的名字，显然不能凭李默的房产证办理自家的拆迁补偿登记。可是，如果不去登记，顾天彪就得不到拆迁补偿，自己当初对外宣称买了李默房子的谎言也可能被拆穿。 如此一来，李默的失踪就会和自己扯上关系，自己就会面临牢狱之灾。那么接下来，顾天彪会怎么办呢？之后，六神无主的顾天彪决定去咨询律师，谎称自己买了朋友的房子，但朋友就不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律师告诉他。 可以准备房屋买卖合同等买房证据，向法院起诉，确认房屋买卖的事实。之后根据生效判决，就可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咨询之后，这顾天彪有了主意，他决定伪造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反正这李默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但顾天彪始终心虚，所以呀，他将儿子顾轩列为合同的购房人。 他带儿子签名，自己作为见证人也在合同中签字，然后就伪造了李默的签名，把这个落款日期写成了10年前。之后啊，顾天彪又找出以前这李默店里的印章，在这份合同上盖了一个鲜艳的红印。为保险起见，顾天彪还请居委会给他出具了他家在此居住10年的居住证明。 这一切准备就绪后，顾天彪拿出了房屋买卖合同，告诉妻儿。当年啊，李默把房子卖给他们后就失去联系，所以没有来得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现在呀，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将房屋过户，并解释说，签订买房合同时，考虑到他们就顾轩一个孩子，这房子迟早也是要给孩子的。 就以儿子顾轩的名义签了合同，免得以后变更麻烦。
2: 妻儿听后并未细究，
1: 儿子顾轩遵照顾田

0: 彪的安排，将诉讼事宜全权委托给父亲。于是顾田彪以儿子顾轩之名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这一切真能如愿以偿顺利解决吗？
1: 案件受理后，法院以公告方式给李默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和开庭通知。开庭时，被告李默自然是没有出现。顾田彪代理原告顾轩出示了伪造的合同、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等证据。庭审后，法院采信了原告的证据，缺席判决，确认这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判决生效后，顾田彪就带着儿子顾轩立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拆迁补偿登记手续。办完手续啊，就在顾天彪以为最大的麻烦已经解决时，他没有想到之前噩梦中的场景很快变成了现实。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乐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顾田彪顺利办理过户和拆迁补偿登记后，却被警方以涉嫌刑事案件为由抓捕。
1: 见到警察的那一刻，顾田彪是全身发抖，他害怕的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0: 审讯中，顾田彪一再声明李默死亡以及伪造购房合同都是他一人所为。
1: 妻儿是完全不知情，儿子顾轩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
0: 顾田彪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但他的儿子没有参与伪造合同，会受到惩罚吗？贪欲要了好

0: 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几名警察是突然来到顾天彪家，称顾天彪和儿子顾轩涉嫌一起刑事案件，需要去公安局接受调查。
0: 当晚，警察将顾天彪及其儿子带到了公安局。那么警方是如何发现顾天彪违法的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警察为何不在十年前抓捕顾天彪，却等到十年后呢？
1: 原来十年前顾天彪逃离现场后，第二天早上李默才被人发现并报警。但李默因为这个颅脑重度损伤，失血过多，已经死亡。公安机关立即展开调查，因为死者的脸部遭到重击，这面部模糊已经是无法辨认，同时在死者身边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碍于当时的 DNA 比对技术还不够先进，所以公安机关是一直无法查明死者的真实身份，只能先将尸体冷冻保存，这个案件也因此被搁置。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如今公安机关的侦查技术和 DNA 比对技术已经先进了许多，查明了死者是李默。在走访中，这警方了解到李默生前的好友是顾天彪，还从居委处了解到，这前不久顾天彪的儿子为了房子产权的事儿，向法院提起过诉讼，该房子恰恰是李默生前的房子。这起诉讼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就立刻向审理此案的法院调取卷宗材料，看到了那份房屋买卖合同。警方发现两处疑点，一是这李默把房屋以180,000元的价格卖给顾天彪的儿子顾轩，这合同签订的日期竟然是李默死后的6个月，死去的人怎么还能与别人签订合同？这份合同的日期很蹊跷。二是合同中盖有红色印章的部分看起来颜色很新，根本不像是十年前盖的章，红色印泥居然还渗透到案卷的前后几页。对此，警方分析，这份合同很可能是李默死后有人伪造的，而且是近期伪造的。这份合同买方是顾轩，见证人是顾天彪，他们两人很可能就是杀害李默的凶手，在杀害后伪造了房屋买卖合同，占有了李默的房子。分析后，警方对顾天彪及其儿子实施抓捕，这也就是警方时隔十年上门抓捕顾天彪父子的原因。审讯中，顾天彪是如实供述了当年冲动伤害李默的全部经过，他一再声明，这李默死亡以及伪造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妻儿是完全不知情，儿子顾轩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经过一个月的侦查，警方查明顾轩确实与此案无关，将顾轩释放，对顾天彪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宣布逮捕。
0: 面对故意杀人的指控，顾天彪一脸困惑，坚称自己只是一时气愤砸伤了李默，从未有过杀害李默的念头，自己的行为充其量只是故意伤害而非故意杀人。那么法院会支持顾天彪的辩解理由吗？
1: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典，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区别。刑法对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都有明确的规定。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死亡或者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结果都是造成他人死亡。两罪的区别是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死亡，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呢，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人死亡，但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无所谓他人是否死亡。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主观上啊是伤害他人的身体，不追求他人死亡的结果。我们回到本案，这顾田彪将李默砸倒后，这李默是倒在血泊中，生命垂危。顾田彪明知如果不及时抢救，这李默很可能会死亡，但他本人既没有打120，也没有将李默送去医院，而是期待路人经过将李默送去医院。而路人是否会发现李默，是否会将李默送去医院，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尤其此事发生在夜晚，这李默被路人相救的可能性就更低，大概率会因为无人救助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顾田彪却选择了离开，其实啊，就是放任李默死亡结果的发生。顾田彪主观上是符合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故意，最终也发生了李默死亡的结果。所以顾田彪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最终法院判决顾田彪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判决顾田彪赔偿相关损失。判决后啊，顾田彪是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顾田彪被送入监狱服刑。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本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顾田彪提交的伪造的房屋买卖合同，误导法院做出了不符合事实的错误判决，即确认素贞的房子属于顾田彪的儿子顾轩。对此啊，检察院向法院提出了抗诉。那么抗诉是什么意思？检察院为什么要抗诉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典，人民检察院抗诉。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7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有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民事诉讼法第200条2024年1月1日已经修改为第211条，该条款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根据上述规定，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时，依法向人民法院要求重新审理的诉讼活动。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情形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本案中，顾田彪提交房屋买卖合同，证明原告顾轩买房的事实，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请。判决生效后，因为顾田彪故意杀人案的侦破得以查实，不存在李默卖房给原告的事实，所谓的房屋买卖合同是顾田彪伪造的，法院据此判决是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为纠正错误的判决，当地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抗诉，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之后法院对此案再审，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再审裁定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原告顾轩的诉讼请求。之后顾田彪的妻儿搬出了李默的房子，租房子住。

0: 李默的房子被拆迁后，检察院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多方联系，最终是找到了李默的儿子，通知他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领取70多万的拆迁款，以及顾田彪因杀害李默而赔偿的30万元。观众朋友，顾天彪为了多要3000元报酬，酒后冲动砸伤好友，本应送医院救治，尽量挽救好友生命，但是他却选择了逃避责任，一走了之，以致李默死亡。他自己在逃亡之路也是噩梦10余年，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自己要在监狱度过漫漫长日，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是一团糟。酒后冲动伤人，事后不顾他人死活，只顾逃避责任，是这起案例发生的根源。这个案例提醒我们，适度喝酒，控制冲动，纠纷面前生命至上，逃避责任害人害己。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将千万资产交给情人打理，却被情人挥霍掉大部分资金。女子要拿回资产，情人为逃避现实，竟欲轻生。面对情人的极端做法，女子会如何选择？她是否还能拿回自己的财产？藏罪，下期播出。
2: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姐妹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1: 滋阴壮阳。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1: 它就是未可知。
5: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追的是《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6: 大家好，都见面了，我是钱伟。
7: 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教师董福顺。
5: 欢迎两位。上期呢，我们的重点是锁定在了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一个群体。那说到老丁呢，他很不幸被确诊了，但是身边的好友，对吧，还是有很多的。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帮助老丁能够延缓病程，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我们继续来追剧。
8: 年过七十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丁默，在一次合唱团排练时突发认知错乱，做出了登高拧灯泡的危险举动，被医院正式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这天是他患病后第一次回到合唱团。
9: 哎，老丁回来了。
10: 哎，同志们，我老丁又回来了。
5: 你在他手上拿了个魔方啊，
2: 天天在家
5: 这就是练那个。
2: 好
7: 见到，
6: 对，是能见到。
10: 大家放心，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所唱过的歌词，全都刻在脑子里。
9: 老丁，哎，你不用刻了啊，我们现在唱的全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歌词，
10: 是吧？
9: 我们要跟你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青春时代去，对不对？老丁，
6: 演得真好，
10: 你说啊，对吧？你现在心里记着什么歌词？
9: 对。好，向前向前向前，
11: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7: 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6: 对，
7: 他们的印象会非常深。嗯，
9: 哎，你把你爸送回来这事儿做得太对了。
6: 是，我爸现在特别努力，每天都在家玩魔方，说是能锻炼大脑。
9: 蛮好的。
8: 为了延缓病情发展，丁默做了很多努力，不仅玩魔方锻炼大脑，还主动参与社交，回到了熟悉的合唱团中。
9: 风，
11: 歌里歌声多嘹亮。
8: 丁默的朋友们也都全力支持，陪他聊天，陪他锻炼。
11: 叫他的父母。
5: 李阿姨这个时候特别重要。
6: 对，你们唱的挺好，老丁，往我走。
11: 不可战胜的力量，
6: 很积极。
2: 别说小花，甩开膀子，大步走，加油！
11: 志满的汉中开，笑面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放在呼啸军鼓响。
8: 然而，即使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丁默的病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了，他的认知逐渐模糊。不再能经常外出，也不再能清晰地记起朋友们的名字。心痛之余，丁默的多年老友们还是希望能多陪伴他，于是再次带他参与了合唱团的排练。
7: 这已经开始不认识了。
6: 陌生感，茫

0: 此处记，你看，这就是一种远期记忆，对吧？它还是真的刻在脑子里的，
1: 而且是伴随着深深情感的记忆，
0: 对，
1: 被唤起了。

0: 是很难过的啊。
1: 嗯，
0: 你看，虽然说这个老丁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做出了很多很多，你说平时健脑啊，玩这个小小的，魔方不离手，然后你到这个
1: 操场上，对吧？
0: 哎，合唱团里头，让大家共同唤醒他的一些记忆，到最后他还是病程在加剧。
1: 嗯。
0: 也是这个疾病让大家非常非常无奈的一个地方。
1: 嗯，
2: 我家里的老人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嗯，
2: 过年回到家里，见到家里的外婆，
1: 嗯，
2: 就我家里的姥姥，开门进去之后，他会这样去看你。其实我们内心就会说不出的一种酸楚、
1: 失落。
2: 嗯，你看他的状态是不一样。
1: 嗯，
2: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开始不认识我们了。
0: 嗯，
2: 而这种无奈，我们又没有办法
0: 去改变。
2: 对，
0: 就它是不可逆的，
2: 嗯，
0: 它是无解的，它是不可治愈的。你用药，你再有家人的陪护，你再有身边人更多的支持理解，你自己再做一些调整，可能相对会慢，但它总而言之，
2: 迟早要来，
0: 它迟早有一天，这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1: 其实就是像刚才尹老师说的，它不可逆。但是我更想说的那个点是什么呢？就可能好多观众看到这一段之后，就会觉得那家人朋友做这些事还有意义吗？我其实想在心理层面回应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把那种干预型的照护调整成陪伴式的照护。
0: 嗯，
1: 我们对于这个病程，我们也许做不到就是有效的干预，但是我们的陪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在那个当下是和他在共享你生命的温度，
0: 就是你此刻清醒，我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享受到此刻的这种温暖。
2: 对，我之前去我的姥姥家，姥姥呢知道我在唱歌，所以她说了，您最近学什么歌了吗？哎，我觉得有话题聊。然后呢，当我在家唱起了十五的月亮，她会跟着去唱。并且呢，他一边唱一边还可以模仿一下他年轻时候可能唱这首歌的一些动作。这不就是很好的一种陪伴，一种沟通吗？
1: 对
0: 对，他只是忘记了你和他曾经的一些经历和记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以一种另外新的方式跟他重新相处。你说我们就重新认识一下，
2: 没错，
0: 你不认识我没关系，我都记得你。
1: 是，而且在每一个我和你相伴的当下都是一期一会，
0: 对，
1: 不会再来。所以正因为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你才可以品尝生命的珍贵。对吧？
0: 没错。那现在呢，老丁的病程他一直在向前，大脑记忆错乱的情况愈发严重，其实这有时候也会给身边的他的一些家人朋友造成一些困难和麻烦。我们往下看，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4: 别触电了啊！
5: 哎呀，你别动。
0: 哎呦，
5: 别动。
6: 是什么刺激了这位老人，竟然让他动手打人？
2: 性格变了感觉。
6: 原来这位老人名叫丁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天他和老友沈卓然、苟秉强一起出去散步，没想到回家却发现自己闯祸。
7: 这怎么了？
8: 慢点慢点，
7: 这是
8: 发大水了，
7: 怎么了？这是
9: 哎呀，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我去买菜回来，家里全是水，这地板呢都泡了，我赶紧把这个兄弟搅回来了。
7: 哎，老丁真是不让人省心。
10: 老丁，是你干的吧？这个是你干的吧？啊！
1: 闯了祸不止，不能承认。
10: 老丁不承认就算了，还赖别人，
7: 就是。
4: 别触电了！
5: 啊！你别动！
7: 别动！
10: 老丁，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
4: 爸，你干什么？这是妈妈，是你老婆。
6: 丁木的一巴掌吓到了所有人。震惊之下，女儿舒静向他发了脾气，这下丁默也知道自己错了，心虚地移开了视线。妻子雅君缓过神来，却没有责怪丁默，反而安慰起他来。

0: 不怕，不怕啊！嗯，这一幕真的很动
1: 人，好感人，
0: 真的是特别感人。
2: 你其实对于他来说，就是大家怎么突然间就对我大吼起来了？
3: 好的，我们都在啊！
0: 来，别哭了，哎，好。
4: 在大家的安抚下，丁默终于平静下来。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病人，似乎必须要有这样的无限宽容。可要始终如此，又谈何容易呢？
0: 这对身边人来讲太挑战了，这是一个非常高浓度的情绪付出，
5: 太难了。这个，就是他们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他们一定会犯错。
0: 对，
5: 他不知道他出门了。
0: 对。
5: 他无法控制，然后他也不知道他走到了哪儿，他甚至不知道他往嘴里送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经常要面对他闯下的祸。
2: 对，这个我其实深有体会。我姥姥戴着眼镜，他每一次睡觉的时候就把眼镜摘掉，放在床枕头旁边，然后每天睡醒的时候，第一是找眼镜，第二是找假牙。后来有几次是什么呢？起来之后他在屋里喊，谁把我眼镜拿走了？我妈妈照顾姥姥期间可能会遇见很多的不如意或者是不理解，她就会打电话给我姨，然后姐妹俩就会沟通，彼此关心。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亲朋好友之间很好的一个沟通，缓解一下我们内心的一些压力。
0: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有呼吸感的让这场陪伴有温度而且更持久。
5: 对，是的。但是现在呢，你说就老丁目前的情况，接下来再倒下来的要么就是他女儿，要么就是他的夫人。
0: 对，
5: 那最后怎么办呢？得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办法。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9: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20: 这一杯打开心。

0: 啡，欢迎收看由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1: 那我们真走了啊！
2: 嗯，
1: 来挥挥手，拜拜。
2: 哎，
1: 啊，拜拜。
2: 嗯，哎，
3: 嗯，放心吧，啊。
2: 哎，这什么时候来接我？
4: 他这一刻是真的让他的
5: 太太破防了。
6: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舍不得，却还是要把这位老人一个人留下？原来这位名叫丁木的老人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虽然积极配合治疗，但病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甚至做出了很多危险暴力的举动。丁木的家人已经无力承担全天的贴身看护工作，万般无奈下只能把他送到了家附近的养老院。
2: 来，老丁，哎呀，哎，我们回来了，我们转了一圈。来来，坐这儿。哎，丁院长，
3: 这养老院真的还挺好。
5: 嗯，挺雅致的哈，整个是。
2: 这个地方啊，哎，就是你以后要在这儿住了，啊，这叫养老院。我跟老狗，我们两个以前就过来考察过。
7: 对对对，
2: 哎，这个地方条件不错。
1: 这地方是挺好的
2: 啊，
1: 连净水器都有，
2: 是吧？
8: 这一家网上评价特别高，而且人家护士特别专业。
2: 你看啊，听见了没有？
7: 哎，
2: 净水器护士专业。
7: 老沈，老沈，
2: 哎，哦，
9: 我是负责的护士，丁威，叫我小丁就可以。
2: 你好，小丁。
7: 太巧了，这你也姓丁，我们也姓丁啊，
3: 叫本家多照顾
1: 啊。一定的，一定的。
2: 嗯嗯。
1: 我爸是阿尔茨海默病，
9: 您放心，你爸爸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算轻的。哦，我们有康复训练，
2: 嗯，
9: 护理得好，病程会延缓很多。
2: 太好了，太好了。
9: 那你们陪丁爷休息，我有事按铃叫我。
7: 哦，按那个。
2: 哦，
9: 谢谢。
2: 好，哎，小同志辛苦了啊，
1: 麻烦您多照顾啊。
8: 爸，
2: 哎，
8: 你也过来休息。
2: 好嘞，歇会儿去。
7: 哎呀，
2: 哎呦，我也走累了。
7: 哎呀。
3: 又迷糊了。
1: 嗯。
10: 老丁。
2: 嗯。
10: 你最喜欢的护颈枕我给你带来了，晚上睡觉啊，跟家里一样舒服。
2: 哦。
4: 就是通过这些他特别熟悉的物件，就怕他有一种生疏感在这儿，对吧？
5: 对。
4: 住的不好，睡的不好，其实从这些物件的背后，还是能够感受到的家人对他一种深深的爱。因为送到这个养老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
5: 万般无奈之下做的。
6: 丁木已经认不出女儿，也并不明白这次的搬家意味着什么，但他的家人总有说不出的愧疚。作为多年的老友，沈卓然和勾炳强不断活跃气氛，试图宽慰在场的每一个人。
11: 选你当层长，丁层长，
2: 哎呦，这责任可重啊！
5: 你看他太太的那个表情啊，里面有很多的那种不舍，
4: 嗯，
5: 甚至还有那种有一点愧疚。
4: 愧疚，
5: 对，是的。
9: 哎，午休了。
4: 他觉得他生病，他没有陪着他。
2: 哦啊，好，好，好，好。哎，
3: 老弟啊，
2: 嗯，
3: 平时练练歌。
12: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2: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撒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哈哈哈哈
10: 哈哈。我们走了啊。
2: 嗯，
10: 你乖乖的，别跟别人吵架啊。
2: 哦，
4: 别跟别人吵架。
10: 嗯，别跟别人吵架。
2: 哎，大俊，
13: 还不知道这次是意味什么。
1: 听话，要吃药哈。
2: 啊，嗯，
3: 放心吧，
1: 放心吧，别跟他乱拿。
2: 好，
1: 走。那我们真走了啊。
2: 嗯，
1: 来挥挥手，拜拜。
2: 哎，
1: 啊，拜拜。
2: 嗯，哎，
3: 放心吧，啊。
2: 哎，这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13: 这一下就
5: 破防了。
6: 然而大家好像始终无法做好分离的准备。丁木的一句话更是让妻子雅君和女儿舒静直接崩溃。
14: 我不让他在这儿住了，我要让他回家。
3: 你
5: 知道这个这人世间的分离有两种，一个是生离，一个是死别。
15: 这条件好。
5: 整部剧的开场是老沈跟太太的死别，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生离，
15: 慢慢都好了。
5: 就是都是很脆心肝，
15: 挺好的，
5: 有很大的哀痛。
15: 他也不放心
3: 啊！对对对对对，走吧走吧走吧走
15: 吧，咱慢慢就适应。
3: 走吧走。
13: 书静，老丁家里就是独生子女，
5: 对，嗯，
13: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16: 没事儿，我就是想起我小时候，我爸送我去幼儿园，长大了我把他送来养老院。嗯，
4: 他有愧疚，
5: 对，
4: 他觉得自己
5: 没有亲手，
4: 在传统观念当中，他觉得自己不孝。
16: 书静啊，阿爸第一个来接你，我现在没有把你直接把他接回去。找了好多书静啊，别难过了，在这个地方有更专业的人护理也挺好的，而且咱们离得近，能经常过来看他，好吗？
6: 在对倾尽全力陪伴的渴望与无法亲自照料的现实之间，照护者究竟该如何平衡责任与情感的天平？
4: 真的把老丁送到这个养老院，这是万般无奈之举。
5: 是，
4: 我不知道你们家的老人出现这个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就在家里头照顾吗？嗯，
13: 我们都是在家里照顾。嗯，我妈妈家这边呢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所以就是一共有
5: 三个孩子。
13: 三个孩子。我爸爸家这边呢是六个孩子，所以呢就是兄弟姐妹们，他们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嗯，就是我有时间我就来照顾妈妈，然后我可能要在外面工作，那我就出一点费用。嗯，这就是我觉得和当下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一样。那你像跟在剧中出现的这问题，就是丁书静她就是独生子女，她和她的妈妈来照顾老丁，那就面临一个问题，两个人要被拖垮。
5: 就是会有很多的力不从心的时刻，而且呢有这样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不可逆的患者在家庭里面的时候，照护者非常容易出现叫做照护者的枯竭。嗯，就是刚才尹老师你说的，就是老丁的生病如果继续在这个家庭中，他有可能倒下的接着要么就是他的妻子，要么接下来就是他的女儿。
4: 对，
13: 当时我妈妈和我姨照顾我姥姥的时候呢，姐妹俩去互相的帮助鼓励，你两天我两天，你三天我三天，彼此去相互照顾。但是呢两个人照顾老人的这一段时间，姐妹俩明显就瘦了很多，就是肉眼可见的。
5: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就离开的时候的那种就是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有很多的愧疚跟不舍，但是呢也要根据自己家庭的现状跟资源来做决定。比如说像小董老师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啊，他就有能力轮流去承担这样一个高情感负荷的一个付出，这样的话不至于某一个人被拖垮，因为他的力均衡掉了。可是像剧中的老丁家庭里面就是一个女儿，而他太太年纪也大了，这就是另一种选择的方案。
13: 所以我觉得在剧中出现的像跟老丁的女儿，包括和他的爱人把老丁送到养老院，我觉得这部剧就可以理解得了。
5: 是的是的，真的是需要进行认知调整。
4: 对，
5: 就是这不是一种抛弃，这其实是一种在我们家庭的资源被耗竭之前的一种自救。
4: 对的，
5: 这样的一份自救能够保有我们关系中的温度和尊严。因为如果继续在家庭中，你可以想象日夜操劳带来的那种情感上的、精力上的巨大的这个消耗，非常有可能让原有温情的关系慢慢的也会生出怨怼，
4: 消磨殆尽了，
5: 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创伤，包括那种危险的暴力的行为等等。就不如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还能够做一个理性抉择的时候，做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选择。
16: 我爸是阿尔兹海默病。
9: 您放心，你爸爸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算轻的。哦，我们有康复训练，护理得好，病程会延缓很多。
15: 太好了，太好了。
13: 我觉得现在各个的单位、社区，包括学校，也都在组织很多老年朋友定期的大家在一起聚一聚，交流交流，让老年人有一种获得感。
4: 你就像刚乔老师说的，在这个家庭被拖垮之前的自救，特别科学的方式就是你给他找一家专业陪护，或者说对于这个病症有这个专业服务的这么一家养老机构，这也是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和支撑。
5: 对，是一种解法。其实这样的社会支持真的。

0: 特别的重要，
1: 嗯，
0: 包括国家也在出这种老年友好的社区标准，
1: 嗯，
0: 它其实就有可能把一些这种老年支持或者是居家护理或者是养老院护理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让像老丁这样的家庭面对的困难不至于变成一个小家庭的这么一个重担。
1: 嗯，其实呢，我们应该看到呢，面对疾病本身，病患和照护者的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这并不是一场单人的马拉松，而是在病患、亲友、家属和社会共同接力的一个治愈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失眠睡不着，
18: 用希尔安宁。
17: 失眠睡不好，
18: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19: 《红楼梦》的很多菜肴哈，真的是无一不精细，无一不考究。
7: 它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4: 这里边有茶碟、大菜、小菜，包括饮品、酒类。
19: 过年的餐桌上哈，也可以有这么一道合欢汤。哦，真的是古香古色，
4: 奢华讲究，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7: 旁边就是散发着扑鼻香气的那个桂花树。
19: 螃蟹宴的那个龙蒸螃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边复刻一下。
7: 是。

0: 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夕阳红》，我是琪琪。《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它不仅是一部家族的沉浮史，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画卷。而且在《红楼梦》中呢，用了极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各色美食，令人馋涎欲滴。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复刻红楼美食。首先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复刻红楼美食走红全网的烹饪大师郝振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郝大厨。
1: 大家好。
2: 郝振江潜心32年复刻56道红楼美食。
0: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学者于世存，欢迎于老师。
3: 大家好。
2: 于世存，学者，自由作家。
0: 在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郝大厨复刻的红楼美食。

0: 哦，真的是古香古色，太精致了。
1: 嗯，
0: 我觉得通过复刻这些美食啊，可以帮我们想象还原当时极度热闹的那个场景。嗯，于老师哈，
1: 嗯，
0: 您这个是一个红楼迷，那您读《红楼梦》的时候，最让您印象深刻的场景以及美食有哪些呀？
1: 《红楼梦》的美食太多了，太丰富了。我觉得我们看《红楼梦》简直都是在流口水。他们贾府好像真是三天一大宴，两天一小宴的，天天在举行宴会。嗯，像大家都知道的那个茄鲞，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是吧？这我们很有印象。还有一道很有印象的菜是牛乳蒸羊羔。
2: 嗯，
1: 牛乳蒸羊羔很有意思，就像我们那个老百姓想象鱼跟羊在一起是个鲜字一样的。但是牛羊下来，这是一句诗，但是我们真没有想到能牛和羊在能放在一起能变成一道菜。
0: 嗯，我都想象不出它的做法，就是用牛奶和这个羊肉在一块儿，很少这么搭配吧。
1: 对
0: 好大厨，
2: 实际上这道菜呢，关键现在还是在找什么呢，在找原料。
1: 嗯，
2: 这个原
0: 料，原
2: 料，对，
0: 我就不懂了。原料不就是，对，你看咱俩就觉得不就一牛奶一羊肉吗？有什么不好找的？
2: 它还真不是牛奶和羊肉简单的搭配在一起。首先呢，这个牛乳呢，这个牛乳要用牛初乳，这个奶牛的第一次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牛乳，
0: 那这个比较难得了。
2: 对，它的上边的油脂是非常丰富的。嗯，然后呢，这道菜我做过几次了，做过几次我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用普通的羊肉去做呢，它又达不到那个香气。所以说呢，这里边我还要加一些中草药，加一些红枣，
1: 对，
2: 然后去中和它的膻气。
1: 对，
2: 但是这个牛初乳呢，如果我们把它蒸完之后，你会发现上面有一层油。
1: 油，
2: 那怎么把这层油去掉？
1: 嗯，
2: 同时呢，还要留到这个牛初乳的这个奶香味儿，还有油。
1: 啊，对，
2: 我用了很多地方的羊，你比如说宁夏的滩羊，
1: 嗯
2: 啊，然后包括这个苏尼特羊，
0: 啊，
2: 然后包括这个鄂尔多斯羊。
1: 嗯，
2: 所以我发现呢，还真是就是滩羊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
1: 嗯，
2: 因为本身滩羊呢，我就选用的是3到5个月之间的小羔羊。
0: 嗯，
2: 那我们只取其精华部分，
1: 嗯，
2: 哎，选这个比较嫩的部位，然后去复刻。
1: 嗯，
2: 复刻出来之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
1: 哦，
2: 啊，现在就是唯一这个牛乳的这个膻味，我要想办法把它去掉。
1: 嗯，
0: 哦，对，您这么一说，我当时就想哈，虽然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花团锦簇的，但是我觉得，就这菜未必那么好吃。
1: 没有，是是，
0: 因为您想牛乳跟羊肉在一块，
1: 我一听都是膻气，有膻气。
0: 但是我发现我又局限了，就郝大厨这么一说，我发现我局限了，因为咱，嗯，我想的都是普通食材，
1: 嗯，
0: 那加一块肯定不好吃。
1: 对，
0: 人家那肯定好吃，为什么？您看，又是羔羊，又是牛初乳，这个羊肉的出处还那么有讲究，然后这里面做的时候，你就像您说的，里面还要加很多其他的中药材去调味儿的，
1: 嗯，
0: 所以这菜做出来肯定特别滋补。
2: 严格来说呢，这个节气也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2: 因为过去我们都说呢，不时不时，那个不到这节气吃羊的节气，他也不会吃。那这道菜其实我们严格来说呢，它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
1: 冬天，秋冬季节，
2: 哎，更适合进补嘛。
1: 对对对，《红楼梦》的第49回嘛，是贾府的史太君他们给史太君上的第一道菜。这道菜应该是适合老年人吃，
2: 哎，适合中老年人，
1: 适合大补。
0: 嗯，所以说《红楼梦》的很多菜肴哈，真的是无一不精细，无一不考究，无一不奢华。
2: 是的，
1: 对，
0: 嗯，
1: 反映出中国古典时代或那个王朝时代，那是真正的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
0: 嗯，
1: 它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2: 也反映出贾府的这个生活日常的这种奢华啊，
1: 奢华
2: 讲究。
1: 没错，没错。
0: 还原这个复刻红楼菜品哈，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您可能得查阅大量的这个史料啊，考究它的出处。
1: 对，
0: 然后它很多这个原材料跟我们今天的理解，这种通俗理解又不同。
1: 嗯，是，
0: 所以说确实要翻阅大量的典籍啊，把这个文化这个功底做扎实了，才有可能把这个菜品复刻的还原度比较高。
2: 嗯，因为它毕竟是在小说当中出现的，真正吃过它的我觉得也没有。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要更要贴近当时的历史背景，更要贴近当时的这个人文，包括当时的这些文化在里边。所以说呢，每一道菜呢，我们是真的是查阅很多的资料，然后呢，结合当时的有的食材，结合当时有的这些调味技法，然后把它尽可能的去贴近原文去还原它。我们在《红楼梦》当中啊，一共找到了大概有180多处，有关美食的记录，这里边有茶点。大菜小菜，包括饮品、酒类等等啊。我现在呢已经复刻了56道，然后剩下的这100多道呢，准备把剩下的都给它复刻出来。
0: 那您复刻这些菜第一批都复刻了什么呢？
2: 那我们第一批菜呢，复刻的有茄鲞、炸鹌鹑、鸭子肉粥、鸡丝蒿子杆，还有一道这个腌制鹅脯。
0: 那你有没有印象，就复刻这些菜就最费功夫的、最难复刻的是什么呀？
2: 到目前来说，我觉得每道都是付出一定心血，但是最难的要说，一个是冷香丸，还一个是小荷叶凉拌汤。
1: 冷香丸，
0: 冷香丸就是薛宝钗用的那个冷香丸，是不是？哎，当时我看书的时候就特别好奇，
2: 因为这个冷香丸呢，它是这样，它集齐这个几个节气的特有的东西，露水、
3: 雨水那天的雨水，
2: 啊，霜降的霜啊，然后
0: 还有
2: 小雪的雪，小雪的雪，我等了两年了。因为小雪那天它没下雪
0: 哦，所以您这个就凑不齐材料就做不成。
2: 对，
0: 那可能凑齐了，可能两三年的时间，这原材料才凑齐。
2: 关键是到这节气，它得有这东西才行。我们现在还差这个小雪节气的雪，还有这个白梅花，还差这两种啊。小雪的时候不下雪，
1: 那你用别的地方的雪呢？
2: 像这个，我还是就是想按照原文当中这种记录去。真正的去把这道菜给它复刻出来
0: 啊！您现在已经急了多长时间了？
2: 已经前后我们这是大概两年的时间嘛。哦，因为本身它集齐之后应该是一年的东西，集齐之后呢，它要埋在这个树下，要等三年的时间。
1: 我天哪，还有好。
0: 所以就像当年薛宝钗说的，说当时一个和尚给他出了一个方子，也巧了，和尚走了之后哈，很快。这个方子上面需要的东西就凑齐了，就给他配了这个冷香丸啊，他用着不错。
4: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将这4样花蕊到了第二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上药沫子一起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12钱呢。
5: 哎呦，这就得3年的功夫啊！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这却怎么办呢？
4: 还有呢，白露这日的露水12钱，霜降这日的霜12钱，小雪这日的雪12钱。把这4样水调匀，和上药，再加上12钱蜂蜜，12钱白糖。完成龙眼大的丸子
0: 啊。那我们这个只能，我的好奇还只能继续了，对，还需要等待，
2: 需要耐心
1: 啊。
0: 刚才我们聊的这几样红楼美食啊，我觉得都不太适合现在我们家庭去复刻，但是他们螃蟹宴的那个龙蒸螃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边复刻一下。当时这个史湘云哈请客，然后薛宝钗给他出主意说螃蟹宴吧，因为体恤这个史湘云哈，不想让他花太多的钱，就是在他看来比较省钱的这一顿螃蟹宴。然后刘姥姥当时还算了一个账，说这个螃蟹宴一顿这个宴席的费用差不多是他们庄户人家哈全家一年啊所有的生活开销了。
1: 这些宴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个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它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力。比如说就规模而言，有大宴、小宴、有盛宴，是吧？从那个时间上来说，有午宴、有晚宴、还有夜宴、有生日宴、有寿宴，还有什么悯寿宴，还有省亲宴，还有家宴、接风宴、诗宴、灯谜宴、合欢宴，包括我们说的螃蟹宴、梅花宴、海棠宴。你看我们一说出来就真是让人就是口舌生津，就觉得哎呦，好像他们贾府的那个人生就是要是每天就是赶赴不同的宴会，一个个的宴会等着你呢。
0: 我觉得他们家后厨太忙了，一刻不能闲啊。
1: 对对对对，
0: 可见是非常的奢靡的。
1: 是。
0: 那和其他这个红楼美食相比哈，这个龙蒸螃蟹是不是最容易复刻的呀？
2: 相对来说是。

0: 是比较简单了，
1: 那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做吧。
0: 是
1: 我蒸螃蟹，它就留好多东西出来。哎呀，你看我全都踩坑里了，
2: 长知识了。
1: 对，哎，为什么除夕这一天要叫合欢宴呢？于老师，
2: 顾名思义嘛，就合家欢乐嘛，也是有这个寓意的。所以合欢宴呢，是在除夕那一天，其实也是全家人甚至是全府人团圆的一次盛宴。
1: 于老师，他们吃螃蟹是不是也非常的有讲究呀？
2: 首先肯定要先选地方，吃螃蟹要在藕香蟹，要在水边来吃，味觉再跟眼前的这个美景，是吧？你吃螃蟹是一个很美的事情，那你环境也很重要，所以窝在房里面不行，你要出来吃，要在空旷的临水的藕香蟹那儿吃，而且旁边就是散发着扑鼻香气的那个桂花树，在这么一个地带吃螃蟹多美。还有就包括说的人要做的有序，滚烫的酒，让丫鬟赶紧把那个洗手的那个绿豆面子拿过来，这一套都是非常非常讲究。
1: 我只得心神往之了，
2: 神往之神。
1: 那我们就请郝大厨教我们复刻龙蒸螃蟹。

今天复原的这道红楼菜，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8回中精心安排一整章的内容来写的螃蟹宴，叫龙蒸螃蟹。史湘云和薛宝钗为了海棠诗社第一次活动，准备了这场螃蟹宴。他们安排了三大篓螃蟹，几坛好酒，还有四五桌果碟。其中螃蟹是薛家当铺里一个伙计家田上养的，都是极肥极大的螃蟹，在四面环水竹桥岸街的藕香蟹内，众丫鬟煮茶烫酒，袅袅热气不仅颇具意境，还能在吃大寒的螃蟹之前暖暖胃。大家在亭子里各自赋诗咏螃蟹，宴后又赏菊题诗。吃蟹之后，王熙凤吩咐小丫头们拿菊花叶和桂花君的绿豆面子来洗手，与大闸蟹同属一季的菊花、桂花所散发的芬芳，可以去除腥味，鲜香无比。贾府宴饮的讲究可见一斑。这龙蒸螃蟹是将河蟹用清水洗净，把毛刷掉，再把每只螃蟹用马莲捆牢，把鲜荷叶洗干净，铺垫在竹笼屉内，将螃蟹齐向上排放在荷叶上，把鲜姜切片放在螃蟹上，

锅里，再撒上紫苏叶。螃蟹性寒，放紫苏叶可以调和一下，使寒性轻一些。螃蟹用旺火蒸15分钟。把鲜姜洗净，去皮切成细末，放入盐和镇江香醋，搅拌均匀后，分装2个小碗，随螃蟹上席，暂时即成。《红楼梦》里一场宴席，不仅展示了世家大族的礼仪周到、吃食精致，还尽显文化素养。但这席螃蟹宴，虽经过精打细算，70-80斤的龙蒸清水大螃蟹，仍然花了20多两银子。连来自乡下的刘姥姥都感叹道：“这一顿，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但无论多少银两，那时的大观园是这些姑娘们共同的青春乐园。大观园里每个女孩子只是一个短暂的生命，但洪荒岁月的炉火如命，穿越百年的波澜不惊，最终都会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化作平凡。

0: 斜眼。无论置身繁华闹市，还是身居乡野陋巷，世上的滋味就这样流传于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
1: 那和其他这个红楼美食相比哈，这个龙蒸螃蟹是不是最容易复刻的呀？
2: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了。
1: 嗯，那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做吧。
2: 是，首先呢，原文当中记录的呢，这个不是海蟹，是的，咱们的这个河蟹，哎，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闸蟹。
1: 嗯，
2: 其实看似蒸螃蟹很简单，但是这里边呢还真是有门道。在这儿呢，我也想说啊，这个中老年朋友虽说是美味，但是也不宜多吃，因为它毕竟是寒凉的嘛。吃这个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配上这个姜醋，啊，配上姜醋，第一可以解腻，第二呢，配上姜之后，它可以中和这个蟹的寒凉。
3: 寒凉，
2: 哎，
3: 嗯，
2: 蒸螃蟹呢，一定是冷水上锅。
1: 如果热水上锅会怎样？
2: 如果上热水上锅的话，虽说这螃蟹在绑着的状态下，
3: 嗯，
2: 它也会断腿。
1: 哦，我说我蒸完螃蟹之后，这腿怎么就断了呢？原来是冷水上锅。
2: 哎，螃蟹断腿呢，就会什么呀？顺着它断腿的地方，鲜味儿流失。
1: 哦，对，它会有好多那个白的那个蛋白质就流出来了。我蒸螃蟹它就流好多东西出来。哎呀，你看我全都踩坑里了。
3: 长知识了，这次
2: 原文当中我去复刻的时候，我用的荷叶垫底，借着荷叶的清香。
3: 嗯，
2: 然后呢，咱没荷叶没关系。家里边现在我们在市场都可以买到紫苏。
1: 哦，
2: 蒸螃蟹时候去放紫苏。
1: 这紫苏是放哪？是垫在螃蟹底下，还是放蒸的水里？
2: 这个紫苏呢，就是垫在螃蟹下面，上面再盖一层都可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蒸螃蟹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生姜，切姜片，切姜片，这螃蟹一定是躺着，壳向下，肚子向上，这样呢方便它的膏或者是黄的凝固。
1: 哦，
2: 哎，然后呢，把它这个鳍掀开，用这个生姜垫在它这个鳍上，夹在这个鳍里边，这样也可以去很好的去中和这个蟹的寒凉。
1: 今天又学到了。
3: 嗯，
2: 同时呢，在蒸蟹的时候，如果家里边有好的黄酒，料酒不行啊，黄酒因为是米酒嘛，是米酿造的，蒸螃蟹的时候，在这个水里边加上一小杯的黄酒，
3: 哦，
2: 啊，也可以增加螃蟹的香气的同时，还可以中和螃蟹的寒凉。其实这些辅料加进之后，主要的目的就是中和螃蟹的寒凉。
3: 寒凉
2: 啊，无论是紫苏、姜还是黄酒。
3: 嗯，
2: 那螃蟹呢？我们在家里蒸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平时您在家蒸多长时间呢？要吃螃蟹，
1: 我一般是蒸12分钟，就我看那个水上气儿了，我就计时12分钟。
2: 十二分钟，
3: 差不多是12分钟左右。
2: 严格来说啊，时间短了
1: 啊，
2: 时间短了，
1: 这时间还短呢。
2: 这个河蟹呢，我们无论大小，从上气开始计时16分钟。
3: 哦，要16分钟。
2: 回来您试一下它的口感。
1: 那我以前蒸的都是火候不足的螃蟹，我都给吃下去了。
3: 吃得很鲜嫩。
2: 而且蒸螃蟹就是蒸好之后，16分钟时间到，千万别让它在锅里闷着。
3: 哦，要揭，
2: 一定
1: 要马上就赶紧，
2: 马上要掀盖，千万不能闷。
3: 嗯，
2: 如果闷的话，它的黄和膏的风味也会发生变化。
3: 哦，
2: 而且
3: 有这么讲究。
2: 对，
1: 咱们说完了这个螃蟹宴哈。
3: 嗯，
1: 那贾府我觉得最隆重的宴会就应该是除夕那天的宴会了。
3: 嗯，
1: 它叫合欢宴。哎，为什么除夕这一天要叫合欢宴呢？于老师，
3: 顾名思义嘛，就合家欢乐嘛。
1: 哦，
3: 对吧？我觉得在贾府那个时代，他们也是有这个寓意的。
2: 嗯，
3: 啊，所以合欢宴呢是在除夕那一天，其实也是全家人甚至是全府人团圆的一次盛宴。《红楼梦》的53回在讲说他们贾府热热闹闹的过年。贾府里的那个合欢宴，我们其实是可以从那个《红楼梦》的第53回看到他们办年货，想象它的那种丰富程度。是那么说的：当下已是腊月，历年日近，王夫人与凤姐置办年事。当时是黑山村的乌庄头，就是乌金孝来送那个年货，他带了一张单子，就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4: 一群年账单，叫他们把东西抬过来过目。
5: 是。
6: 往里走，往里走，来，往里，往里，里边，里边，过来，过来，过来，
7: 这边，这边，
6: 里边，里边，里边，
8: 大鹿30只，獐子50只，狍子50只，鲜猪20个，汤猪20个，龙猪20个，野猪20个，加腊猪20个。
6: 别来了，
4: 怎么东西不如往年的多？
3: 贾珍还说
1: 还不满足，
3: 这真真叫我们没法过这个年了。是。
1: 那下面我们就请郝大厨哈，教我们一块儿来复刻这道合欢汤。
2: 嗯，那这个这道菜呢，在原文当中

0: 中呢，记录我是按照这个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包括当时应有的食材，所以呢，我把它复刻成这样的一个做法。我用的是猪通脊肉，我把这猪通脊呢先给它切成丝，切成丝之后呢，把它腌制一下，腌制一下呢，然后这里面还配了姜片，配了葱段，然后配了这个百合，啊，先是把这个猪通脊下锅，咱们先去做一锅水，把这个猪通脊煮开，加上葱姜。煮它15分钟，然后捞出葱姜，这里边再配上枸杞，配上小枣，然后再配上什么呢？咱们这个百合，再一起熬，再熬个十来分钟，然后放入这个合欢花。合欢花呢，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边呢，更主要的是一个调味儿，还有呢，它就是有一种药用的效果。所以说呢，这中老年朋友呢，真的可以适当的去用合欢花去泡水或者是熬汤，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这个用合欢花再去煲煮个10来分钟，起锅之前呢，调味用到了黄酒和盐，这样呢，一道汤呢，它的颜色出来之后呢，尤其合欢花煮完之后，它的颜色会有淡淡的茶色，啊，淡淡的茶色，就是说这个汤出来之后呢，它不是我们想当中一锅白水，很寡淡那样，并不是那样，所以说呢，无论从气味上来说，还有从汤的清亮度来说，在家里边复刻这个不难。也有一位红学家呢，叫周岭，他认为呢是这合欢汤呢，除了合欢花，这里边还应该放上什么呢？像什么猪肝、猪肺、猪肉等等啊，一起去煲煮。但是我觉得中老年朋友吃呢，
1: 胆固醇有点太高了。
0: 对，我们就用纯猪肉，而且是瘦肉，啊，通脊肉是纯瘦肉，这样做就可以了。
1: 感谢郝大厨啊，这个复刻非常符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而且也不是很难。而且呢，再给家里的孩子们哈，讲讲这道菜的这个出处，
0: 是
1: 啊，让您这个家宴哈，不光美味，还有了这种文学文化的这个加持。
0: 关键这合欢汤呢，它可以利湿、安神，然后解郁，中老年朋友抗衰老、安神，这多好！
1: 对，您这么一说完，我都想买点这个合欢花，没事的时候把它放在我那个保温杯里，我泡着喝。其实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就是荤菜居多，就是素菜。因为咱们现在素菜可能就是清炒凉拌。但是贾府的素菜，都是用功繁复。如果您想了解豆腐皮包子的做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就可以了解更多节目内容。《红楼梦》这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内容宏富，包罗万象。让我们一起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和古人赏同一弯明月，品相同的人间之味。好，再次感谢二位的做客，也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夕阳红，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纯植物主料
7: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看完这期复刻红楼美食，您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下面这道红楼菜出自《红楼梦》第54回元宵节那天，贾母带着内眷们在大观园一起赏灯吃酒看戏放炮，好不热闹，甚至深夜不散。贾母道夜长有些饿了，王熙凤忙回道有专门预备的鸭子肉粥，鸭子肉粥自然是极补的，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这道粥在我们家里又该如何复刻呢？第一步，将鸭肉洗净入锅，加黄酒煮，捞出切成丁备用。第二步，将精米洗净，用鸭汤煮米，慢火煮。第三步，定起锅加清汤、盐、黄酒、鸭肉丁、葱姜和已经熟的精米一起熬制熟烂。最后食用时可根据个人口味加点盐或者胡椒粉即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们，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二位怎么看我们老年人吃零食这件事情？
3: 老年人到底适不适合吃零食呢？咱们看看《红楼梦》当中贾母吃什么，咱就知道了。
4: 老年朋友呢吃零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3: 它这个里边啊就没有鹅油的成分。
2: 写鹅油，我觉得鹅油是主料，
3: 有点接近这个鹅油的这种香气。
4: 这道点心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来吃，因为它很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都不结，彩礼钱都给他了。
1: 种茶之路一波三折，
2: 这个罚款得罚多少啊？
3: 这次材料价格几万到十几万都是有可能。
4: 小野，这3万块拿着。
5: 还有这个，
6: 小野，
2: 你拿着。
1: 众人齐心，重拾追梦的脚步。
7: 我是肯定不会要乡亲们的钱的，乡亲们，谢谢。
1: 再回故土，揭开过往的真相。
8: 当初写欠条的时候，我们多写了一点
2: 儿。这7万块钱，
7: 虽然漂泊他乡，却让我有了故乡的感觉。
1: 恩仇化解，他乡亦是故乡。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小五从山上摔下去，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
1: 小心！
2: 徐从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
3: 学姐，就像咱们兄弟，
4: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
5: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我们这个呀是爬坡开荒的活，您干不了。
6: 要不这样啊，我呀跟您写一个保证书，有啥事儿啊我自己负责。
7: 在我们茶园出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8: 这位高人何里是老乡，茶学专业，科班出身。
9: 其实我跟薛总呢，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
7: 为什么大片茶苗会坏死？
5: 你到底懂不懂？
4: 你要搞明白啊，你只是个茶园的
7: 工。行了行了，您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茶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你们怎么转到这儿来了？
5: 你看你每年都按时把钱打到我们账户上，你说今年都快过年了也没个事。
7: 这些钱我一定还上。
10: 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跟他担保。
6: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4: 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今年茶园的情况你们也清楚了，今年是寒冬，咱们损失也不少，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也没有什么钱拿给你们分红。
2: 都啥时候了还要啥分红啊？
3: 这个事儿是我造成的，我不能拿这个钱。
1: 这不能怪你，这天气的事儿谁说得准？就这么定了，我给工人发了工资，这卡里啊还剩2万块，你们一人5000，拿着这钱回家过年。
2: 小燕，那你呢？

0: 我还要处理茶园剩下的事情，就不回了。不行，你们都一年没回家了，都得回去看看。你要是不回去的话，那我也不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放心。
1: 就是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也不回去。
2: 你们俩别闹了，票已经买好了，明天一早你们一起回去。
3: 学姐，学姐，咱真走啊？小颖的性格，咱也不是不知道。她决定的事儿，什么时候改变过来？行了，这样吧，咱们还是听小颖的话。 都好好回去过年。其实，在我们老家，小颖也不剩什么亲人了。她要回去的话，说不定面临的问题会更多。正好我这次回去，我也好好思考一下，到底能用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我们茶苗的抗寒性。
4: 这次回去多花点时间陪陪你爸妈。放心吧，我会替你给你爸妈还有爷爷去扫墓的。
5: 拜托了，
6: 慢点吧。
7: 学郎，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不然赶不上车了。
3: 保重啊，小颖。
8: 走了，学姐。
3: 走了。
7: 新年快乐。

0: 橙子，过年了，没有你的新年，我觉得好冷清。
1: 你不结婚呢？
2: 我不是说不结婚，我只是说晚一点结。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真的不想把心思放在成家上面。
1: 那你想干什么？
2: 我可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啊。如果我晚两年结婚的话，那我结婚用的彩礼钱就可以先做一下投资。
1: 疼。
3: 是不是因为薛家那丫头？
2: 爸，
3: 你跟我说实话。
2: 小薛的茶山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急需用钱，我必须要帮他一把。但爸妈你们放心，不出两年肯定会有回报的。
1: 你真要把钱拿给薛家那个丫头啊？啊，你知不知道他那个茶庄马上就要垮了，他欠村里人那么多的钱都没还上，今年这个年他都不敢回来过。你把钱给他，那不是要打水漂吗？
2: 妈，你为什么总是对他有那么大的偏见呢？他一个女孩子在大山里面把茶山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也去考察过了，他的茶山真的非常有发展潜质。我相信只要度过了这个难关，他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3: 你把你结婚的彩礼钱拿去给另外一个女人做投资，你觉得武家不会炸吗？

0: 拜年了！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2: 徐老板，这些东西啊，都是乡亲们给你准备的。
3: 你说这么多年啊，来来去去到我们村来考察的人啊，是来了一茬
0: 走了一茬，
3: 真的呀，只有你呀，
1: 就是，只有你一个女人这么能吃苦的留下来了。我们啊，都特别的感谢你。
0: 是，
4: 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这些好意我收不起啊。
5: 徐老板，你就别客气了，你要是不收啊，你看不起咱们。
2: 一定得收下，
5: 收下，
4: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我小轩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了。如果没有你们的辛勤付出，这茶山啊是开不下去的。哎，
3: 得谢谢你带我们呀，您带头人啊，
2: 谢谢你。
4: 那我就盛情难却了，这些东西我收下了。
1: 哎，行行行，
6: 准备着，准备着。
3: 吃饭啊！
0: 再敢不行，得去我家。我爹说了，菜都不要。
3: 去我家，
0: 哎，他去我家，
6: 得去我家，知
7: 道吗？去，都去。
8: 乡亲们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到来确实给这里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而乡亲们的勤劳与善良也在一点一点地激励着我，让我逐步坚定了发展事业的信心。我相信无论什么样的难关都无法把我们打倒，我也相信如果徐成还在，他也一定会全力支持我干下去。

0: 慢点，慢点啊！你快点，磨磨唧唧的，饿死！哎，打到我了！郑大哥，给赶紧做饭，饿，真饿！
1: 阿妹，阿妹啊！啊啊啊！阿妹，阿妹，阿妹，阿妹回来了！阿妹回来了！阿妹，阿妹，阿
0: 妹，谁就回来了？谁就回来？吓死你了！
2: 你干什么呢？你不是饿了吗？赶紧去打下手，做饭，做饭，做饭，赶紧
0: 去，走快去！啊，
3: 哎，你在家没吃好啊，跟个饿死鬼一样。
0: 哎，啊，不是，大哥给你口了吗？
2: 哎，对了，小野，这是我从家乡带回来的，另外的一个品种，你看看。
4: 小野，小野，我回来了。哎，小野，今天晚上可以加餐啊。给你带了好多家乡菜，都是你爱吃的。
3: 脸怎么了？
2: 啊？
3: 脸？
2: 没事儿。这个过年嘛，杀鸡被鸡爪子挠的。
3: 张昭，你现在出息了，都敢杀鸡了？你以前胆子最小。
4: 哎，对了，小野，
2: 来来来，尝尝看怎么样？

0: 那我先去把行李放了。
1: 嗯。
2: 来。
3: 上菜喽！
4: 起什么急？
0: 来，小颖，
4: 慢点。
0: 你说过年让你一个人在这儿，真的是辛苦你了啊！
3: 不辛苦，那这乡亲们给的酒，
4: 我呀是百家饭，一顿饭都没自己做。来来，尝尝啊！
0: 来，你顺便尝一下我妈妈做的手艺。
4: 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喜欢你就多吃点。
5: 小颖，这3万块，我回老家凑的，拿着吧。嗯，
6: 还有这个，我回去没花完呢，还给你。反正我回来也花不了啥钱了。
0: 小燕，我这儿呢是8万8，你拿着。怎么了？合着就让你们所有人当股东，就我一个人是打工的呗？这个钱呢就当做我入股的本金，占多少股份你说了算。咱们的茶园到了正式用钱的时候，下一步就是除草和修枝。
4: 这钱是你结婚的彩礼钱对吧？
7: 你把我的彩礼钱拿给别的女人投资，
6: 什么？你
7: 对不起我吗？你对不起我吗？对不起我吗？
4: 行，明年用2倍的钱娶小米回家。
0: 好，
3: 乡亲们，抓紧时间，天快黑了。
8: 好嘞。
4: 带你们走这条路，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3: 大哥，您来了。
4: 但是我始终相信爷爷的话，庄稼地是最靠得住的。只要你好好耕耘它，就会好好的回报你。
9: 你长什么样？给我出来！
6: 哎，你谁呀？你找他干嘛？
0: 小米，你怎么来了？干嘛呀？别闹了，有什么话我回家说。走。
9: 说什么说呀？我就是要看看他长什么样。这婚都不结，彩礼钱都给他了。
0: 别胡说。
9: 小米，
0: 小米，
9: 你比照片上还好看。张叔钱包里都放着呢，我们都看过了。不是都说钱包里的照片就是最重要的人吗？这样一看还真没错，你那么漂亮，怪不得张周那么珍惜你。这大老远的来，走山路累了吧？张周愣着干嘛？赶紧带小米去休息啊，我让郑大哥炒几个好菜，赶紧的呀。
0: 行了，小米，走吧。
3: 没事了，没事了。干活。
4: 小米啊，这些菜呢都是郑大哥做的，家乡菜应该合你胃口。来来，你尝尝。
9: 不用，我自己夹就可以。
4: 小米，等你吃完以后啊，我带你去茶山转转。这里虽然穷，但是风景特别美。
0: 我带他去吧，
4: 你下午还要指导那些师傅修枝呢。你把你媳妇交给我，放心吧。
5: 那要不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吧。
4: 吃饭吃饭。
10: 你看这片，几年前全部都是荒草，如今呢，全部变成了茶山。
9: 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行了。
10: 听说你是我们隔壁村的，
9: 那又怎么了？
10: 你觉得这儿和我们那儿像吗？
9: 不像，这荒山野岭的，把我鞋子都走脏了。
10: 这是要穷一点，除了湿度大，

0: 里的土壤、气候跟我们家乡都特别像。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又不是学种茶的。
0: 我想说，你可以跟他回去，在我们家乡推广种茶。
1: 可是他根本就不会跟我回去的，他说了，
0: 我本来打算等茶山明年有了效益，就让他用双倍的彩礼钱娶你回家。但现在你既然来了，就把他带回去。
1: 对不起啊，莹姐，我当时一听说漳州要把彩礼钱投到这儿，我就以为……不过你放心，漳州走也是等茶山丰收之后，现在他不走，我也留下。
0: 谢谢。
2: 除草剂，它的确是可以快速的清除杂草，但它对土壤的伤害，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严重。
3: 咱们种黄金芽，这考虑的就是利润。如果按他的方法来，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得赔进去啊。
0: 我们要做的是健康茶。漳州说的虽然成本有点高，但是长久之计。
3: 我在很多茶厂都待过啊，没有一家他不用这个除草剂的。之前听他的用他那个什么中药制剂，咱们成本已经提高了很多了。如果在除草上咱们再不计成本，
4: 别说四年，十年咱们也回不了本啊。而且你别忘了，你老家还有债务。
0: 漳州，你尽快做一份关于土地检测的报表。朱大哥，你把收入和支出的预算给我。我决定了，就按漳州说的走。
5: 行，我不同意。
6: 从漳州来了之后，你什么事儿都听他，你处处维护他。我对你说的每句话、每件事情，你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3: 你可别忘了，他是有老婆的人。
0: 你胡说什么呀？
6: 怎么？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亏你还这么啊，什么都对他言听计从的。
0: 朱志成，你要再这么口无遮拦，你给我走人。
4: 我终于明白了，你早就想赶我走，今天你就为了这个男的说出了你的心里话是吧？行，我走。
6: 志成啊，
0: 你别拦他，一心想走的人怎么都留不住。

0: 支撑他要走。我说支撑他要走，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0: 啊？

0: 郑大哥，你放手啊！郑大哥，我留在这儿已经没有用了，你就别管我了。
1: 郑大哥，你真走啊？
2: 人家已经不要我了。